0: 可大概最后还没什么结果，你根本吹不透他。哥哥只是笑笑，哎，他说，你呀，青鼻子弟弟，真是又年轻又头脑简单。我把他好好的收拾了一顿，让他一个钟头也暖和不过来。那皮袄、皮帽和皮靴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钻进他的皮袄里，钻进他的皮帽和皮靴里，狠狠地冻他。他蜷成一团，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满以为只要自己一动不动，任何严寒也奈何他不得。可他想错了，我把他冻得够呛。到了城里下车后，他都快活不成了。你怎么样呢？把那个庄稼汉怎么样了？
1: 哎呀，红鼻子哥哥，你真该及早开导我才是。原以为能轻易冻住那个乡下佬，结果却让他揍得我浑身都疼。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听我告诉你吧。你自己也看见了，他是去砍柴，路上我就开始使劲儿吹他，他却一点儿也不发怵，还这样那样的把我臭骂了一通。我真生气了，朝他一阵猛刮。只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从爬犁上下来，抄起斧头。我当时想，这正好是我制服他的时候了。于是我钻到他的短皮袄里面，想把他冻透。他却只顾抡斧子，只见木片到处乱飞，他甚至都出汗了。我一看事情不妙，在短皮袄里面都待不住了。最后他简直是汗如雨下，看来我得赶紧溜掉。可那个乡下佬还在不停地干活，他根本就不觉得冷，还热起来了呢。我看见他脱下短皮袄，心里可高兴了。我想，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他的整个皮袄都湿透了，我钻进里面，把他冻得硬邦邦的，心里还想，现在你再穿上吧。等乡下老儿干完了活儿，往皮袄跟前走去时，我就别提有多高兴，又得该我开心了。谁料他看了我一眼，倒骂起我来了。我想，你骂吧，骂吧，反正你赶不走我。可是他不仅嘴里骂，还抄起一块长长的带节的劈柴，朝着皮袄一阵猛抽，一边抽一边骂。我本来应该赶紧溜掉，可是钻进毛里太深了，一时跑不出来，只好让他一下一下的抽打。我好不容易才溜掉了，以为骨头架都被他打散了呢，直到现在浑身都还在疼，以后我再也不敢去动乡下佬了。叫我看呀，你现在变得世故和聪明多了，红鼻子哥哥说。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
4: 今天播出的是《海市之国》，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海市之国是一个繁荣和平的国家，它的统治者是波沙尔国王，国王的妻子人称偃月皇后，因为她的美丽足以掩盖月亮的光彩。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有一天他们服了一种神奇的药，过后不久王后生下了一个小王子，取名为阿汪恩文吉旦，以后

王子将吉旦王子驱逐出国，于是吉旦王子带着妹妹杨古娜公主离开了海市之国。吉旦王子带着年幼的妹妹在茂密的森林中走了三个月，他感到非常累，于是他向一棵大榕树请求帮助。榕树对于他的请求有求必应，吉旦王子用榕树的枝叶为妹妹做了一个舒适的摇篮，哄她入睡。待杨古娜公主进入甜美的梦乡，她自己也在榕树下安然入睡了。在吉旦王子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海市之国遭到了来自海上的贾马尔王国的入侵，波沙尔国王和偃月皇后沦为阶下囚，成为替贾马尔国王饲养牛羊的奴隶。时光飞逝，几年过去了，吉旦王子和杨古娜公主已经长大成人，在妹妹的要求下，兄妹俩一起回到海市之国。回到那儿，他们才发现自己的祖国已经灭亡了，于是吉旦王子运用自己的神力重建海市之国。有一天，吉旦王子正在海边沐浴祷告时，河面上飘来三根秀美的长发缠绕在他的指尖，他决定要寻找这三根秀发的主人并娶她为妻，于是他乘坐一只双桅船出海寻找。海上的巨浪把他带向一个陌生的海岸，在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他来到了一个村庄。当他偶然爬到一棵椰子树上的时候，他看到七位美丽的仙女正在河边沐浴。仙女脱下的七彩霞飞衣由大猴子看管，村里人告诉他，其中一位仙女便是那三根长发的主人。于是吉旦王子决定想办法偷到那位仙女的七彩霞飞衣，他用从村中一位老婆婆那儿讨来的香蕉收买了看管衣服的大猴子，从他手中得到了那件七彩霞飞衣。然后他跑到海边，将自己变成一个年迈的老汉。七位仙女沐浴完毕，准备飞回天上，却发现最小的那位仙女的七彩霞衣丢失了。他们四处寻找，但没有找到，于是只好去问村中的一位老婆婆。老婆婆指点他们到海边去寻找，可怜的七姐妹依然毫无收获。最后他们只好回到村中，在老婆婆家借宿一晚。此时已恢复原貌的王子也来到老婆婆家，仙女们向他询问起有关丢失的七彩霞飞衣的事儿，没费多少周折，他就将衣服归还给了小仙女，然后他们纷纷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半夜，小仙女突然觉得腹痛难忍，在服下吉旦王子给的药后，腹痛便消失了。天快亮的时候，吉旦王子也假装腹痛，当小仙女来探望他时，他向小仙女表明了爱意以及想娶她为妻的心愿，小仙女害羞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只有六位仙女飞回了到了天上，飞回到他们的国度知果山国。随后小仙女的父王知果山国国王下临人间，为小仙女和吉旦王子主持成亲。婚后一个星期，小仙女返回天上，想为她的丈夫取来一件七彩霞飞衣，但是当她一返回国中，立刻被父王软禁起来，并要求她与麦当西阿里成亲。吉旦王子在家中酒后妻子，看到她没有回来，感到非常的失望，于是他决定去知果山国。在准备了60个银币作为盘缠后，他离开了老婆婆的家。在途中，他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到达知果山国。他来到天国与妻子重逢，他打败了西阿里，与小仙女重新成婚，并继承了知果山国的王位。在知果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吉旦国王想起了还留在海市之国的妹妹，于是

0: 在小仙女的陪伴下，他回到了海市之国。杨古纳公主热情地欢迎他们。此后不久，吉旦国王来到七星之国寻找小仙女的姐姐以及在那里拜师学艺的哈吉蒙丹国王，随后蒙丹国王与他一起回到海市之国。吉旦国王请蒙丹国王在海市之国等他，他自己乘船到贾马尔王国去营救被囚禁在那儿的父王和母后。在刚开始与贾马尔国王的交战中，吉旦国王险些落败，幸亏杨古纳公主及时赶来相助，终于打败了贾马尔国王，他们将自己的父母带回祖国。随后杨古纳公主嫁给了蒙丹国王，而吉旦国王娶了贾马尔王国的沙哈拉公主。后来杨古纳公主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取名为新都宾都，而沙哈拉公主则为吉旦国王生了一位小王子，取名为阿都莫哈王子。这两个孩子自幼定亲，并约定由他们的祖父母种下的木瓜树结果之时，就是他们的完婚之日。在将王国交由蒙丹国王代管之后，吉旦国王再次离开祖国，远航去寻找适合于海市之国的贸易项目。在他离开祖国这段时间，阿都莫哈王子长大成人。由于阿都莫哈王子喜欢看刀剑格斗比赛，导致许多人死于比赛中。他的母亲沙哈拉皇后非常生气，并用椰树梗打他。阿都莫哈王子跑到海边，最后跟着一艘渔船来到七星之国。在那儿，他向一名名为阿林长老的宗教师学艺。阿都莫哈王子经常向他的伙伴们说起他的未婚妻的天仙之貌，这引起了他的一个伙伴拉科金想从他手中夺过新都宾都公主的想法。拉科金偷走了阿都莫哈王子的东西之后，来到海市之国。拉克金告诉吉旦国王说，阿杜莫哈王子已经去世了，并说阿杜莫哈王子临终时要求他代替自己与新都宾都公主成亲。正当婚礼即将举行的时候，阿杜莫哈王子赶回国中，并杀死了拉克金，而后又杀死了前来寻仇的拉克金的父亲。两场厮杀后，阿都莫哈王子狂性大发，为了制服他，吉旦国王与他进行了格斗。这场格斗持续了七天七夜，却依然不分胜负。最后他们俩说出了各自的身份，直到此时两人方知原来他们是亲父子。吉旦国王高兴地大办宴会，为阿都莫哈王子和新都宾都公主完婚，阿都莫哈王子也继承了海市之国的王位，从此他们过着和平而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虫虫是我好朋友。有一天，法布尔在外面玩耍时，看见一个农民挖出了一个蚂蚁洞。
2: 哇，这么多蚂蚁，他们在忙什么呢？
1: 他感到十分好奇，瞪大眼睛，久久蹲在蚂蚁洞旁边，越看越入迷。只见那些蚂蚁在地上跑来跑去，有的排成一队，

0: 在搬运食物，有的三五成群不知议论些什么，有的在修理蚁窝，有的在传递消息。
1: 想不到小小的蚂蚁还有这么多名堂呀。
0: 法布尔大开眼界，索性趴在地上继续观察蚂蚁们的一举一动。一小时，两小时，法布尔完全忘记了时间。天快黑了，妈妈终于找到了他。
2: 法布尔，你趴在这儿做什么呢？
1: 我在看蚂蚁呢，蚂蚁真有趣。
0: 法布尔兴奋地向妈妈报告，
1: 长大我要做虫虫的好朋友，专门研究虫虫。
0: 从那天起，小小法布尔便有了一个大大的志向，他每天都从田野里带回各种各样的昆虫，把它们养在盒子里，用菜叶和水喂它们，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小家伙们吃东西、睡觉、爬来爬去。法布尔七岁时进学校读书，他学习很认真。
1: 长大我要当昆虫学家，一定要学到很多知识才行。
0: 课余时间，法布尔每天都没有忘记他的虫虫朋友，他对昆虫越来越痴迷。为了探索昆虫的秘密，他到田野里捉了许多的昆虫带回来，对他们从来都小心翼翼，从来不伤害他们。冬天，在野外看见冻僵的虫子，他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体温让它们慢慢苏醒过来。他经常躲在树林里看毛毛虫吐丝。奇怪，他们是怎么学会这个本领的？丝又是如何吐出来的？还有，蜘蛛是怎么把一张网织起来的？马蜂窝里又有什么秘密呢？他什么都想探个究竟。一天，看见树上一个马蜂窝，他用衣服包住头凑进去看，结果手都被遮肿了。经过一天天的观察，法布尔懂得了许多关于昆虫的知识。可是光靠自己的观察显然是不够的，他省吃俭用买了许多关于昆虫研究的书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常常忘了吃饭睡觉。法布尔慢慢长大了，抽屉里存放了各种各样的昆虫标本，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昆虫知识。从学校毕业后，法布尔在自己家里建立了试验场地——荒石园，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昆虫。在他眼里，每一个亲爱的虫虫都是最好的伙伴，都是一个迷人的小宇宙。因为经常钻到灌木丛中去观察昆虫，他的衣服上满是被树枝刮破的一个个洞，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继续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发现寻找下一个昆虫朋友。一年又一年，法布尔终于在昆虫学方面有了很大发现，完成了长达200万字的昆虫记，成为一名优秀的昆虫学家。他兑现了儿时的诺言，成为这个星球上昆虫们最好的朋友。而这一切都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为自己规划设计好的。成长点金术，自己的导演。一个夏天的傍晚，乘着晚来的凉风，我去拜访了一位老师。坐在他家宽大的院落里，我的这位老师忽然伤感地说，
3: 如果人能重新活一辈子该多好，这样我可能会成为一

0: 名优秀的摄影师。我奇怪地问他，当初你为什么没有去选择这个职业呢？他叹了口气说，
1: 当时发现自己对光与影是这样敏感并且感兴趣的时候，我已错过了选择的时机。
0: 正是一年中花儿开得最好的时节，月光照在他的银发上，我的心里是这样的震惊。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不也是这样错过了自己，错过了一生，等到老了才知道自己的错过，这不是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月光下，夏夜里的花正在享受它一生中最美的季节，热烈地开放着。我们和一朵花又有什么区别？花开了，花谢了，不过短短几个月。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也不过几十年，谁也没有可能重新过一辈子。那要怎样做才能让自己这朵花开得最灿烂呢？上帝给了我们一双眼睛，让我们认识外在的自我，同时又赋予我们每个人发现的权利，去发现自己的内在潜能。当我们发现自己，挖掘出深藏在自己体内的潜能时，才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认识了内在的自己，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搭积木一样，按着心中的影子，把这一天那一天都利用起来，最终搭成一个最好的自己。一座最漂亮的建筑物，通过最好的设计蓝图拔地而起。一台最精彩的演出，源于最好的剧情设计。同样，亲爱的小朋友们，将来你成就如何，关键在于你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怎样的人生。法布尔从一个蚂蚁窝开始迷上了昆虫，发誓要成为虫虫们最好的朋友。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可爱的虫虫，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昆虫学家。他真的做到了。那么你呢？你是否也给自己的未来做了很好的打算？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正年轻，前面的路也还长着呢，所以你尽可以去发现自己，设计自己将来的路。在你的生活中，没有太晚错过这些字眼。如果你一直按着自己设计的路走下去，等待你的将是奇妙、不凡、出色这些让人激动的词。所以呀，请你，亲爱的小建筑师，快去画一张最美的蓝图，来构筑一个优秀的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也请你做一个优秀的导演，导演出自己最好的未来。你的故事将在持久的掌声中迟迟不会落幕。做这一切，只因我们只能过一生，如同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五个成长密码，设计自己。咒语是，你是自己的导演。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你有了一些收获吗？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稻谷女神卢英。卢英英东的名字在加里曼丹地区家喻户晓， 她是稻谷女神，还负责护送人的亡灵。每当举行宗教大典的时候，人们总是边撒稻米边念到她的名字，以求她的保佑。卢英女神来自人间，她原本是个长相俊俏、活泼可爱的女孩，很受家人宠爱。在关键时刻，她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最终成为女神，受到人们的尊崇。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年，加里曼丹岛的林沃村久旱无雨，炙热的阳光下，河流断水，石头爆裂，庄稼和树木都已经枯死了。村民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人们恐慌不安，议论纷纷，很多人试图探究干旱的原因。面对如此大旱和即将来临的饥荒，就连富有生活经验的老人们也束手无策。最后，人们都把希望寄托于族长伯利图塔文。族长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是人们最信赖的人。这几日，他一直焚香祷告，闭门冥想。终于有一天，他获得祖先的启示。干旱的原因是一些村民违反了祖先的戒律，和男女青年随意同居。人们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大打出手，偷盗、抢劫、凶杀等等事件经常发生。为此，祖先先用干旱来惩罚后代。要想摆脱灾难，必须向祖先谢罪。方法是一个有罪的人自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用鲜血滋润一块干裂的土地，否则干旱将继续下去，饥荒就不可避免。波利图把祖先的启示告诉了众人，不久全村人都聚集到了族长家门前，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等待着自愿献身者挺身而出。有罪的人一个也不敢站出来，平时自夸勇敢的人此时都变成了哑巴，小偷都在为如何把偷盗的东西悄悄送还给失主而伤脑筋。几个时辰过去了，仍然无人站出来现身。老人们建议抓阄，抓到谁谁就是谢罪人。一些人当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抓阄就不是出于自愿了，这是违背祖先意愿的，心不诚则不灵。还有一部分人建议祖先的启示不必理睬，听天由命算了。伯利图对村民的表现感到十分失望，为什么没有人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献出生命呢？为什么放过洗清罪过的良机呢？为什么敢做而不敢当？祖上遗传的勇敢精神到哪儿去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当人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伯利图的小女儿挺身而出，表示愿意代人受过，以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清洗村民们所犯的罪过。众人很不理解，卢英没干过任何坏事，再说了，他还是个孩子。卢英的母亲和亲友为此大为吃惊，纷纷上前劝阻。这时候，伯利图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卢英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她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呢？但是，身为一族之长，她又不该阻止女儿为全村人献身。她前思后想，左右为难了。妻子在一旁再三恳求，哎呀，求求他拒绝女儿的请求吧。卢英已经下定献身的决心，只见他镇静从容，毫无惧色。在场的人们屏息凝神，等待族长的决定。伯利图沉思片刻，突然向前跨了几步，当众宣布道，看来祖先选中了我的女儿，我同意女儿的请求。说完，他举起那桩石子儿的竹竿，向房柱用力击去，做出最后决定。目睹这一切， 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干过坏事的人更

0: 是无地自容，人们佩服卢英的勇敢，对族长更加敬重。伯利图马上派人做准备，卢英打扮完毕，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村外一块空场地，全村人都赶来为他送行。只见他身着节日盛装，镇定自若地站在场地中间，身边站着两个手握鬼头刀的刽子手。时辰到了，刽子手无情地举起夺命刀，卢英面带微笑倒在血泊之中，流淌的鲜血慢慢地渗入干裂的泥土。人们痛苦地闭上双眼，不忍目睹这悲壮的场面。就在卢英倒下的一刹那，忽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好像在为卢英的灵魂送行。转眼间，天上下起瓢泼大雨，大雨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看来卢英的鲜血洗清了罪民们的罪过，使祖先原谅了后代。次日大地复苏，庄稼神奇般的由黄变绿，森林又披上了绿装，河水缓缓地流淌，大自然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卢英的母亲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女儿现身的空地上，发现女儿的鲜血渗透的地方长出了一株植物，上面结有金黄的穗状物，这就是人们后来称作稻子的东西。从此卢英便被村民们尊崇为稻谷女神。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册，目标让我有动力。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两粒种子的不同命运。秋天到了，秋神给丛林涂抹了一层金色，轻微的噗噗声。哦，那是两粒种子落到了地面，它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浑身都是毛茸茸的，一个叫卷毛，一个叫刺球，这是他们彼此给对方起的名字。他们在树上比邻而居，是一对好朋友。卷毛欢快地叫了一声，终于可以独立了，好爽呀。刺球咕噜咕噜转了转眼球说，真希望咱们的旅行马上开始。正说着，一股风旋转着打这儿经过，他们俩同时叫道，风啊，带上我们吧，我们要跟着你看看这世界，顺便找个地方安家。风愉快地答应了，带着他们飞了起来，飞呀飞呀，飞到了半山腰。风喘着粗气说，
2: 哎呦，我实在爬不动了，对不起，只好先把你们放在这儿。
1: 两粒种子缓缓地落到石头缝里，卷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怪叫起来，
2: 这就是咱们的新家，运气未免也太差了吧。
3: 四周都是石头，几乎没见什么植物，这儿确实不是一个安家的好地方。
1: 刺球皱着眉头评价，卷毛哭了。刺球安慰他的朋友，
3: 别伤心，咱们还有希望。
2: 卷毛哭得更凶了，
3: 什么

0: 希望，呸，落到这个地方，这辈子算完蛋了。
1: 他的哭声听起来是那么伤心绝望。卷毛一直哭个不停。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盖住了他的哭声。春天姗姗来迟，冰雪消融之后，刺球开始做发芽的准备。他转头对卷毛说：
0: 嘿，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做运动吧。
1: 回答他的只有抑制不住的抽泣声。一年又一年，刺球深深扎根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在石头缝间艰难而顽强地不停生长着。它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亭亭大树。而卷毛呢，在日复一日的哭泣中渐渐萎缩，最后被太阳晒成了粉末。这就是两粒种子的不同命运。成长点金术，心态决定命运。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不仅仅是个童话，真实的生活不也是如此吗？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可以成长为一棵大树，有的人却迷失了自己。当初啊，我们学校有很有名的两兄弟，哥哥是全校出名的好学生，校长年年在热烈的掌声中给他颁发奖状。而弟弟也很出名，坏的出名，旷课、打架、偷鸡摸狗，没他不敢干的。我们女生见他都躲着走，惹不起。兄弟俩幼年时父母离异，自私的父母各自组建家庭后，谁也不愿带两个孩子，他俩由奶奶抚养长大。哥哥有个大大的心愿，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有出息，要让爸爸妈妈后悔，当年他们抛弃掉的是一个多么好的儿子呀。而弟弟喜欢昂着头，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心想，哼，反正咱俩都是没人要的孩子，那就破罐子破摔呗。若干年后，哥哥成为一名杰出的医学博士，而弟弟因吸毒抢劫沦为可耻的囚犯。我们不胜唏嘘，同样的缘由可以让一个人奋发向上，同时又是另一个人堕落的借口。你看，两个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人，为什么却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呢？再有，学校里成百上千背着书包的学童，有着一样烂漫的笑脸，一样美好的希冀，所拥有的时间也是不多不少的24个小时。可是，为什么长大之后，每个人却有着不一样的未来？有的人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每天高高兴兴，幸福满足，而有的人却像童话中被施了咒语成为青蛙的人，过着自己不愿过的生活，每天垂头丧气，心怀怨恨。为什么？答案只有两个字：心态。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出身、智商、环境，而是我们面对生活的心境和态度。你的态度决定你的一切，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了谁是坐骑，谁是骑师。这就是生命中最大的奥秘。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10个神奇法宝，好心态。咒语是

0: 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一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可怕的客人。从前有一只狗獾，它白天在家睡觉，夜间出去觅食。有一次它夜里出去找吃的，肚皮还没填饱，天就亮了。狗獾得赶在太阳出来之前赶回自己的洞里。它躲开人和狗，专挑阴暗处和黑土多的地方，急急忙忙赶路。狗獾来到洞口，呼噜呼噜，突然它听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
3: 这是怎么回事？
2: 狗獾一下子睡意全无，身上的毛炸起来，心脏都快蹦出来了。
3: 我还从来没听到过这种声音，呼噜呼噜。我还是回到森林中去吧，去叫上那些和我一样有利爪的动物，我可不能一个人在这里替大伙儿去死。
2: 狗獾这么想着，跑去找那些有利爪的野兽来帮忙。
3: 哎呦，我的洞里有个可怕的敌人，你们快去帮帮我的忙吧，救救我的命哟。
2: 众兽赶来了，都把耳朵贴在地上，在那声音的作用下，地都在抖动呢。
3: 呼噜呼噜，
2: 所有的野兽身上的毛都炸起来，只听见他们说，
3: 狗獾，这是你的家，你第一个进去吧。
2: 狗獾转过身，那些有着利爪的大兽都围着他站着，催他，
3: 进去吧，进去吧。
2: 可是他们一个个都吓得夹紧了尾巴。
3: 怎么办呢？
2: 狗獾想，该怎么办呢？
3: 你干嘛不动？
2: 狼一声大吼。狗獾在万般无奈之下，战战兢兢地向主洞口走去。
3: 呼噜，
2: 里面的声音像炸雷。狗獾往旁边一跳，晃晃悠悠地向另一个洞口赶去。
3: 呼噜，
2: 从八个备用洞口都传出同样的声响。狗獾着手刨第九个通道，要毁掉自己的家真心疼，可又有什么办法？阿尔泰一带的所有猛兽都集聚到这里来了。
3: 快跑呀，快跑呀！
2: 他们在一个劲儿催狗獾，终于狗獾吓得半死不活地钻到自己那张高高的床前。
3: 呼噜呼噜，
2: 原来这是一只小白兔躺在松软的床上打呼噜呢。众兽笑得前仰后合，在地上直打滚儿。
3: 哈哈，原来是只兔子，狗獾让兔子给吓坏了。
2: 哈哈哈哈哈哈，狗獾，看你羞的往哪里躲吧，居然动员起一只大军来对付一只兔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狗獾头也不抬，暗自骂自己。
2: 听见家里有响声后，我干嘛不进去看一看呢？干嘛要去惊动整个阿尔泰呀？
3: 然而这时兔子还在打他的呼噜。
2: 狗獾火了，猛推了他一把，说，
3: 滚，谁让你

0: 在这里睡觉的。兔子醒了过来，瞪大了双眼，他看见床前有狼、狐狸、舍利、狼獾、野猫。好吧，兔子想，豁出去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一蹦蹦到狗獾的脑门上，再从狗獾的脑门上往下一蹦，转眼便钻进了灌木林。兔子的白肚皮把狗獾的脑门蹭得雪白，两只后爪在它的脸上留下两条白道。众兽笑得更响了，哎呀呀，狗獾老弟，你现在有多漂亮呀，哈哈哈，快到水边去照照吧。狗獾摇摇晃晃地向林中之湖走去，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印象后，他哭了起来。
1: 我这就去找熊告状。
0: 他一见到熊就说，
1: 熊爷爷，我向您鞠躬了，我来寻求您的庇护。昨夜我没在家，也没请客，可回到家后，一听到屋里传出炸雷般的鼾声，把我吓坏了。我去惊动了众多的野兽，自己把家也给毁了。现在呢，您自己看吧，被兔子的肚皮一蹭，让它的两只爪子一挠，我的脑门和脸也变白了，而肇事者却头也不回地跑了。请您来把这个案子断了吧。
0: 熊看了一眼狗獾，后退几步后又看了一眼，大声吼道，
2: 你还来告状？你的脑袋本来像炭一般黑，现在额头和脸却白的，就是人也会眼红三分。可惜的是，我当时没站在你那个位置，兔子弄白的不是我的脸，真是太可惜了。
0: 说完，熊叹了口气，慢条斯理地回自己的洞去了。从此，狗獾的脑门和脸上就有了白道道。据说他后来对这些白道道也习以为常了，甚至有时还忘不了吹嘘一通呢。瞧，兔子对我可是够意思的，我们成了永远的好朋友。至于兔子都说了些什么，这谁也没听见。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让你的脖子变成一棵树。很久以前，天和地才刚刚分开，天神造出了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动物，鸡、牛、猴子、鹿。植物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天神伸出头望了望下面荒凉寂寞的大地，擦擦头上的汗说，我的速度太慢了，还得再快一些才行。人和动物在一边看到了，表示愿意分担天神的工作。

0: 于是天神分别给他们分派了各自干的活儿。方班路的工作是一件细活儿，他的任务很重要。按照天神提供的图纸和原料，先剪出动物身体的形状，再剪出眼睛、鼻子和腿，然后把它们分别拼装出不同的模样来。
1: 方班路啊，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些动物将来长什么样全看你的了。
0: 天神再三嘱咐。放心，您去忙别的吧，我一定按着您的图纸一分不差造出您想要的动物。天神转身走了，方班路开始工作。先来看看图纸，一条鱼实在太简单了。他哼着小曲儿，漫不经心地拿起剪刀比划着剪了起来。先是身子，然后是鳍、嘴、眼睛，接下来把鳍贴在这里，把嘴巴贴在那里，当然最后别忘了眼睛，贴好一只还有一只。好了，大功告成。方班路拍拍手，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哎呀，不好，两只眼睛都贴在同一个侧面上。那条鱼难过地哭了起来。
2: 我怎么会是这样一副难看的模样？看东西也不方便极了。你赔我的眼睛，赔我的眼睛！
0: 天神听到动静，赶忙过来一看。
1: 天哪，你怎么会把这条鱼弄成这副模样？我说方班路啊，鱼的眼睛应该在头的两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2: 我没错。
0: 方班路的眼睛看着地面。
2: 鱼的眼睛为什么不可以在同一个平面上？您看您造出的人，他们的眼睛不就在一起吗？
0: 天神哭笑不得。
1: 人是人，鱼是鱼，你怎么能把他们混为一谈呢？
2: 我就是没错。
0: 方班路嘟着嘴说。
2: 就是错了也不怪我。
0: 天神很生气。
1: 不要再乱找理由了，这一切都是你的不认真造成的。如果你还不赶快认错，你的脖子就会变长。
2: 我没错，我没错，我就是没错。
0: 方班路依然倔头倔脑地说。
1: 如果换成我是你，我绝对不会这样说。
0: 天神说完，对着他吹了一口气。
1: 让你的脖子变成一棵树。
0: 话音刚落，方班路的脖子就像一棵养分充足的树那样往上长个不停。
1: 执迷不悟的家伙，除非你认错，否则你的脖子会不停地长下去。
0: 天神说道。
2: 我没错，我从来不犯错。
0: 方班路继续哼哼着说。于是他的脖子越长越长，越长越长。咚，他的脖子戳穿了天花板，继续不停地往上长。方班路终于害怕了，大叫一声，
2: 我错了。
0: 话一出口，他的脖子就停止了长高。天神看着他滑稽的样子说，
1: 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出了这句话，你就不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0: 从今以后，你的长脖子将永远跟着你，好让你牢记今天的教训。从此，这头不肯认错的方斑鹿就有了一根很长很长的脖子，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长颈鹿。长颈鹿造出的那条鱼，至今还是那副古怪的模样。如果你跟着渔民出海，也许有机会见到它，那就是比目鱼。成长点金术，我错了。世界上谁能不犯错呢？对一个人来说，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执迷不悟。有句话说，否认错误等于双倍错误。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些错误堆积起来越积越多，最终会变成一头怪物把我们吃掉。坦诚而愉快地承认错误，大胆地说出我错了，是一种充满勇气的行为，也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越早说一声我错了，越早得到谅解。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十个魔法，我错了。咒语是，否认错误等于双倍错误。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方雷氏与梳子。皇帝的第二个妻子方雷氏非常聪明，曾经发明了古针。人们用他发明的古针把丝线穿在古针尾部，缝起衣服来竟变得异常轻松。可是聪明的方雷氏也有烦心事，他管理着皇帝后宫的20多位女子，但大家经常蓬头垢面，很是影响美观。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方雷氏总会帮他们理顺头发，让他们看起来精神一点。可是他们平常都很少梳头，头发经常乱糟糟的，20多个人要把他们的头发全都理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遇到节日的时候，方雷氏一天忙下来，磨得10个手指头都破了。怎么才能方便的给他们梳头呢？方雷氏总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次夏季大洪水过后，一个叫迪霍的小伙子从水中捞出19条大带鱼，带鱼的身体比人的胳膊还粗。迪霍把大带鱼带回来，他要皇帝的第三个妻子童于氏帮他把带鱼烤熟了吃。可是童于氏病得下不了床，根本没法帮忙，迪霍只好去找方雷氏。没问题，我来帮你烤。方雷氏爽快地答应了，他学着童于氏平时烤鱼的样子，用柴火把石板烧得热热的，再把带鱼放在石板上反复翻烤，不一会儿带鱼就熟了。迪霍是个很能�吃的壮汉，他一口气吃了3条大带鱼，鱼肉吃完了，他把鱼刺扔了一地。方雷氏看着地上的鱼刺觉得很有意思，就随手捡起一根洗干净把玩起来。他左看右看，觉得可以用来梳理头发，就试着用鱼刺梳起自己的长发。这一梳呀，他觉得比用手梳得顺多了，整整齐齐的，头皮像被按摩过一样舒服，精神也好了很多。他来到河边朝水里一看，真是比平时漂亮多了。方雷氏觉得带鱼刺很有用，就找了一些收藏起来。第二天，方雷氏叫来宫里的女子把带鱼刺折成小段发给他们。这是鱼刺梳，你们可以用来梳理头发，它会让你们变得更漂亮的。这些女子听了很高兴，都开心地动手梳起来。可是她们不会用， 有的扎到了头皮，有的用力太大把鱼刺折断了，有的干脆把鱼刺扔了。方雷氏见他们不喜欢鱼刺书，只好另想办法。几天后，他碰到皇帝的木工睡儿，就拿出鱼刺对睡儿说：你能用木头做出这样的梳子吗？睡儿看了看鱼刺说：我不敢保证能做好，不过可以试一试。过了几天，木质鱼刺梳做好了，睡儿拿来给方雷氏。方雷氏看了看，又在头上试了试，批评睡儿说：你做的鱼刺比手指头还粗，怎么能用来梳头发呢？后来方雷氏又叫来几个木工和睡儿一起商量，研究如何制作木头梳。经过反复试验，他们终于用竹子做成了一把十分好用的梳子。就这样，在方雷氏和木工们的努力下，中华民族使用梳子的时代开始了。会下金蛋的螃蟹，意大利。从前有个泥瓦匠，因为生病后不能再干活，生活变得十分困难。在耗光所有的积蓄后，他开始变卖家中的财物，最后连屋顶上的瓦也没剩下，家里又没吃的了。泥瓦匠便外出打猎，想逮几只鸟回来，让自己和两个儿子填饱肚子。可惜他在外面转了好大一会儿，累得头晕眼花，也没抓到一只鸟，他只好沮丧地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趴着一只螃蟹，自言自语道：不如把这个小东西带回去给孩子们玩。于是他上前抓住它，把它小心地放进口袋里。两个孩子很高兴，把螃蟹关进了一个小笼子里。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发现螃蟹居然下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蛋，就把蛋拿给父亲看。泥瓦匠接过蛋一看，大吃一惊，激动地说：这是一只金蛋。他把这只金蛋拿到集市上卖掉，得了6个金币，而这只螃蟹每晚都能下一只金蛋，因此泥瓦匠很快便富裕起来，不仅吃喝不愁，还置办了一些产业。泥瓦匠的邻居是一个裁缝，他对泥瓦匠突然变成有钱人十分不解，总想弄明白泥瓦匠是怎样致富的。于是他开始暗中观察泥瓦匠一家，很快他就一清二楚了，原来泥瓦匠家的财富源自于一只会下金蛋的螃蟹，便起了贪心，想把这只螃蟹弄到手。裁缝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决定把女儿嫁给泥瓦匠的一个儿子。两家商定好婚事后，裁缝对泥瓦匠说：我给女儿准备了一份不错的嫁妆，你家也应该出一份聘礼，不如就用那只螃蟹做聘礼吧。泥瓦匠犹豫了一会儿，便说：好吧，只是这只螃蟹以后还是算作我儿子的财产。就这样，裁缝把这只会下金蛋的螃蟹拿到手，他仔细端详这只与众不同的螃蟹，发现在螃蟹的肚子上边还写着一些字，他认得一些字，便念道：吃了蟹壳的人终有一天会当上国王，吃了蟹爪的人每天早晨会在枕头下发现一袋金币。裁缝欣喜若狂，心中暗想：我要让两个儿子把这只螃蟹吃掉，这样他们就会交好运了。于是他杀了这只螃蟹，把螃蟹放在烤架上烤着，然后跑出去叫两个儿子回来吃螃蟹。他刚一出门，泥瓦匠的两个儿子就来了，他们看到烤架上的那只螃蟹馋得直流口水，于是兄弟俩一人吃蟹壳，一人吃蟹爪，很快就把螃蟹分吃了。裁缝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回家后，发现烤架上的螃蟹不见了，又气又悔，他和泥瓦匠大吵了一场，两家的婚事也取消了。泥瓦匠的两个儿子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告别了父亲，外出去闯世界了。路过一座小城时，天色已晚，感觉有些疲惫的两兄弟停了下来，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一觉醒来后，弟弟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 他下

0: 娘虽然对弟弟的话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她十分狡猾，也不想错过这天降的财富，脑子飞快地转了转，就想好了措辞。她不露声色地接过钱袋，回答说：
1: 对对，这的确是我的，我有随手乱放钱的习惯。
0: 第二天，弟弟的枕头下面又出现了一个装满钱的袋子。老板似乎并不相信我们，又来试探我们了。他对哥哥说：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吧。他们把钱袋递给老板娘时，老板娘心里乐开了花，一边接过钱袋，一边对两兄弟说：
1: 我乱放这些钱，只是因为我有些粗心大意，真的没什么恶意的。
0: 两兄弟结了账，离开旅店，继续赶路。天黑时，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里，就各自枕着一块石头睡下了。第二天早晨，弟弟枕的石头旁边又出现了满满一袋钱。
1: 那个该死的老板娘居然还跟着我们。
0: 弟弟气得跳起来，大声嚷起来：
1: 我要给她一个教训，这钱袋我坚决不还给她了。
0: 哥哥也认为老板娘做得太过分了，弟弟的做法没有错。于是他们带着钱袋继续赶路。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他们睡在哪里，弟弟每次醒来都会看到满满一袋的钱。这时弟弟才明白过来，是自己交了好运，钱袋和老板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来到了一个岔道口，决定把钱袋里的钱平分了，然后各自选一条路走。分别时，弟弟递给哥哥一把刀，对哥哥说：
1: 请随身拿着这把刀，只要它还闪着光，就证明我一切安好，如果它暗下去了，光芒不在，就说明我死了，到时请你为我痛哭一场吧。
0: 哥哥接过弟弟的刀带在身边，又拿出一瓶水交给弟弟：
2: 请带上这瓶水。
0: 哥哥说：
2: 只要水质清澈，就说明我诸事顺利，平安无事，如果水变浑了，就说明我出事了，也请你到时为我痛哭一场吧。
0: 他们相互拥抱，给对方以诚挚的祝福，然后各自上路。哥哥来到了一座城市，这里的国王刚刚去世，没有继承人，大臣们经过商议，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国王。选新国王的方法十分有趣，大臣们放出了一只鸽子，看鸽子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国王。结果那只鸽子落在了哥哥的身上，于是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坐上了马车，在乐队卫兵的簇拥下进了王宫，然后他穿上礼服，戴上王冠，成为这里的新国王。弟弟来到了另一座城市，住进了一座旅馆，旅馆正对着一位公主的宫殿。一天，公主在阳台上打发时间，看到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一个年轻人，忍不住打了个招呼，两个人便闲聊起来。后来公主热情地邀请年轻人到家中做客。
1: 那是我的荣幸，
0: 年轻人答道。弟弟就到公主的宫殿去做客，公主提议一起打牌消磨时间，于是他们开始玩牌。公主的牌运很好，每局都赢钱，弟弟一直输。但是他们玩了许多天，输了好多钱的弟弟已然面不改色，因为他有数不尽的钱。公主不明白弟弟为什么如此富裕，就找来一位女巫暗中观察弟弟。女巫对公主说：
3: 这个外乡人的肚子里有半只螃蟹，因此他身上有了一种魔力，能一直交好运。每天早晨他的枕头下都会出现一个装满钱的口袋，所以他的钱永远也输不完。
0: 公主起了贪念，急切地问：
1: 我想得到这种魔力该怎么做呢？
3: 拿好这个，把它掺在葡萄酒里。
0: 女巫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递给公主，郑重地说：
3: 下次那个年轻人再来的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把掺了药的葡萄酒喝下去，这药能让他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

0: 当然也包括那半只螃蟹。你只要把那半只螃蟹洗干净再吃掉，魔力就会转移到你的身上。每天早上，你都会在枕头边发现满满的一袋钱。
1: 公主喜出望外，便按照女巫说的方法去做，结果她交上了好运。而弟弟很快陷入了贫困，不得不离开旅馆，变卖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开始四处流浪。他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便倒在一块草地上，并伸手抓了一把菊苣菜来吃。谁知他刚把菊苣菜嚼碎，就突然变成了一头毛驴。他一开始十分震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又一想，变成了毛驴后，我至少可以吃草来填饱肚子，不会再挨饿了。于是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现实，开始去啃旁边像卷心菜似的一种植物，结果他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他立刻采下了一些能把人变成驴子的菊苣菜，又采下了一些能恢复人形的卷心菜，装扮成一个卖菜的回到了那座城市。他特意走到公主的窗下，大声喊道：
0: 谁要菊苣菜？又白又嫩又好吃的菊苣菜。
1: 公主一听有些心动，就把卖菜的叫进来。她见菊苣菜十分新鲜，顺手拿起一把尝了尝，立刻变成了一头毛驴。弟弟立刻上前给毛驴套上龙头，牵着毛驴离开了宫殿。宫殿里的人谁也没察觉这条毛驴是公主。她骑着毛驴到了另一个城市，这里的国王正在雇人干活，他和他的毛驴都被雇佣了。他特意让毛驴驮上双份的石头，并用棍棒驱赶他往前走。有人看不过去，质问他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可怜的毛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0: 这是我的驴，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1: 有人将这件事报告给国王，国王把他喊到跟前，问他为什么要残害毛驴。
0: 因为他犯了错，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
1: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突然他看到国王的腰带上有一把刀子，那刀子看着十分眼熟，正是他送给哥哥的那把刀。
0: 哈，快把在岔路口上分给你的钱还给我。
1: 他大胆地要国王还钱。
2: 你好大胆子，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1: 国王没有认出他，生气地说：
0: 那我该怎么对你说话？我尊敬的哥哥，瞧，我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你给我的瓶子。
1: 说着他拿出了哥哥留给他的水瓶，于是兄弟俩当场相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然后弟弟将公主如何算计自己，以及自己把公主变成毛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哥哥。
2: 要是他把那半只螃蟹还给你，你就让他变回人形吧。
1: 哥哥说。他们给毛驴吃了一些催吐的药，让驴子吐出了那半只螃蟹。接着弟弟又拿出那些卷心菜让毛驴吃下去，很快公主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马加什国王和老人。一天，马加什国王和他的大臣微服私访，他对每个人都很亲切，会跟每个人说话，不会看大家什么身份。他跟一个老先生也说了话，这位老人以前是他的一位士兵，没说几句话国王就认出了他。国王哪怕再过几年也不会忘了这位服侍过自己的人的。国王说：
4: 哦，真是荣幸啊老先生。
5: 感谢我的妻子。
4: 您现在挣多少钱？
5: 六个钱先生。
4: 那你生活用多少钱？
5: 只用两个钱。
4: 还有四个怎么用？
5: 我就把它扔到泥里，
4: 32个还剩多少？
5: 嘿嘿嘿，现在只剩12个了。
4: 你能给公山羊挤奶吗？
5: 我能。
3: 大臣们都惊呆了，他们对这段对话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国王见状笑着说，哈哈哈，如果你没看到我的人像，你就不能给任何人解释。然后国王就继续前行，大臣们紧跟其后。他们开始讨论国王和这个农民到底是说了些什么东西，我们听不懂啊。国王回答说，哈哈哈哈，那你们就去找答案吧，谁要是找到答案就可以获得大奖。大臣们想了很久，但是没有用，所以赶紧回头去找那位老人。他们围住他，求他拜托他解释刚才的对话。老人说，
5: 呵呵，要是没有看到国王的人像，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4: 人像？什么在哪儿啊？什么人像啊？
3: 老人回答，
5: 就是金币上印的。
3: 他们说好了给10个金币，然后老人开始解释说，
5: 真是荣幸啊，老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妻子给我洗衣服，穿干净的衣服是一种荣幸，所以我是荣幸的。所以我回答说，感谢我的妻子。
4: 大臣们接着问，那你为什么把钱扔到泥里，6个钱扔掉4个？
5: 我现在挣6个钱，2个钱用来生活，还有4个给我的儿子花了。这4个钱就跟我扔到泥里没什么区别。
4: 那32个还剩多少是什么意思？
5: 你给我10个金币，我就告诉你。
3: 大臣们又给了老人10个金币。
5: 我年轻的时候有32个牙齿，现在只有12个了，是这个意思。
3: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所以再花10个金币也不觉得可惜。
4: 那公山羊怎么挤奶呢？
5: 这个呀，现在我就是在挤各位先生们的奶哦。
6: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7: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门神两兄弟》，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东海上，有一座山，名叫杜朔山。山上住了许多人家，有一对夫妇，他们到了很大年纪才生了2个儿子，哥哥叫神荼，弟弟叫玉垒。兄弟两个渐渐长大了，却长得越来越难看，把他们的邻居都吓跑了。可是父母还像以前那样疼爱他们，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给他们吃。但没过多久，父母就去世了，留下两个可怜的孩子。兄弟两个为了生存，便去山里找吃的。他们走进山里，发现一棵瘦小的桃树，树上结了一些又小又青的桃子。他们太饿了，摘下桃子就往嘴里塞，可是桃子很酸很涩，一点儿也不好吃。弟弟玉垒嫌弃地把桃子扔到了地上，哥哥神荼却摸着桃树说，桃树啊桃树， 你这么弱小，可怎么活下去呀？弟弟一听，顿时流下了眼泪。哥哥说的哪里是桃树啊，分明就是他们两个可怜的孤儿。从此以后，哥哥就带着弟弟来给桃树浇水、施肥，给他除草，尽心尽力地照顾他。桃树慢慢长大长高，没过几年就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桃树的枝叶伸展开来，把整座山都盖住了。到了春天，整座山开满了粉色的桃花，风一吹就飞得到处都是。哥哥对弟弟说，你看桃花这么多，要不我们酿一点桃花酒吧。好呀，弟弟高兴地答应了。他们采集了最香的花瓣泡在酒里，到了夏天，桃花酒就酿成了。酒缸的盖子一打开，那香气直飘到山下。从前搬到山下的邻居纷纷地跑到山上问兄弟两个，这是什么香味呀？桃花酒，弟弟骄傲地说，我们自己酿的。那能给我们一点尝尝吗？邻居们嗅着鼻子，不行，弟弟生气地说。邻居们因为他们兄弟俩长相凶恶，就搬到山下。弟弟对这件事儿还耿耿于怀。别听他的，哥哥说，你们都拿着碗和罐子过来吧。邻居们都急忙回家拿瓶瓶罐罐来装酒。等他们走后，弟弟气恼地说，哥哥，你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酒？他们多讨厌。哥哥说，他们愿意和我们交好，为什么还要记得以前的不愉快呢？不久，树上结满了大桃子，一个个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哥哥和弟弟就把桃子收集起来，送给山下的邻居们。邻居们看到兄弟两个虽然长相凶恶，但是心地善良，都很感慨说，都说人不可貌相，今天我们算是懂了。一天，兄弟俩照旧上树摘桃子，忽然山里吹来一阵冷风，紧接着就有一只老虎跑了过来。弟弟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哥哥也赶忙下了树去救弟弟。可是老虎没有马上扑过来，而是张嘴说话了。老虎耷拉着眉毛说，你们的桃子好香，能给我吃一个吗？哥哥说，这棵桃树很大，又结了无数的桃子，我们就给你吃几个吧。哥哥扔了一个桃子给老虎，老虎一口就吃了下去，然后又看着他们。弟弟生怕老虎扑过来，又扔了一个桃子给他。老虎吃得很快，兄弟俩一连扔了好多，老虎才吃饱。吃饱以后，老虎说，
8: 我本来是这里的大王，但是被野牛岭上的野大王打伤了，你们的桃子让我恢复了元气，为了感谢你们，我愿意跟着你们，保护你们。
7: 从此以后，兄弟两个就和这只老虎生活在了一起。老虎说的野牛岭和野大王，兄弟两个听说过。野牛岭在杜朔山的东北方向，那里整天弥漫着黑雾，岭上有很多妖魔鬼怪。在这野牛岭上还有一个坏人，他经常欺负乡亲们和山里的野兽。他做的事儿太坏了，连妖怪们都有些怕他。于是他就和野牛岭上的妖魔鬼怪成了兄弟，乡亲们都恨死他了，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野大王。兄弟两个知道老虎被野大王欺负了，就想找他报仇。说来真巧，这个野大王也听说了杜朔山上的桃子，他也想吃，就来找这兄弟两个。 神荼和玉垒正在树上摘桃子，

0: 到野大王过来了，都装作没有看到。野大王看到他们两个没有理他，就偷偷爬到树上要摘桃子。弟弟玉垒走过去，一把把他拽了下来，扔到了地上。野大王痛得乱叫，
1: 哎呦哎呦，打死人了。
2: 你来干什么？
0: 玉垒踢了他一脚问道。
2: 听说你们给乡亲们很多桃子，我也想要一个，就一个。
0: 野大王撒谎说，
2: 我不多要。
3: 我们只给乡亲们，不给野大王。
0: 神荼在桃树上说。野大王听到这话，生气地站起来走了。可是野大王没有死心。到了晚上，兄弟俩和老虎正在睡觉，哥哥神荼听到一阵响动，是来自野牛岭方向。他一睁眼看到了野大王，看来野大王白天没有得逞，就想晚上来偷桃子。神荼也不着急，他闭着眼睛继续睡觉，声音越来越近，把玉垒吵醒了。他睁开眼刚要站起来，神荼拉了拉他，把食指比在嘴前，嘘了一声。玉垒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不让他去，正想着呢，野大王已经到了桃树旁边。他身后的人把肩膀上扛的梯子搭在树干上，野大王轻手轻脚地爬上了梯子。眼看着野大王就要摘到桃子了，老虎嗷地吼了一声，这一声把野大王吓得掉下了梯子。他身边的人看到老虎都吓得往后退。那野大王平常跟妖魔鬼怪称兄道弟，可单独面对老虎也有点害怕，于是他就让妖怪们冲在前面。老虎一张嘴吃掉了一个妖怪，又大叫一声，这些人就跑光了。野大王气得跳了起来，他恶狠狠地说，
2: 你们等着，这桃子我一定要吃到。
0: 说完就逃走了。一天，兄弟两个把桃子摘下来放进了箩筐，打算把桃子送给山下善良的人们。这时野大王大摇大摆地走来，身后还跟着好多长相丑陋的妖怪。野大王没有和兄弟两个打招呼，就让妖怪们冲了过来。有些妖怪会飞，他们飞到树上，在树枝上扇着大大的翅膀，用爪子破坏桃树。桃子不是掉到地上摔坏，就是被妖怪连枝带叶一口吞了下去。还有些妖怪直接冲到桃树下面，啃着桃树的根。老虎急忙冲上去，可也挡不住那么多的妖怪。兄弟两个赶忙放下箩筐去拦那些妖怪，野大王趁机把箩筐抢了过去，把桃子拿出来，一边吃着桃子，一边看着兄弟两个和妖怪打斗。兄弟两个顾不上野大王，他们捡起折断的桃枝便去打妖怪。妖怪们回头要吃两兄弟，哥哥神荼一把抓住妖怪的翅膀，三两下就用桃枝把妖怪捆住了，随后丢给了老虎，老虎一张嘴就把妖怪吃了下去。弟弟玉垒也不甘示弱，他用同样的方法把妖怪一个个抓起来扔给了老虎。他们两个力气大，制服小妖怪非常容易。等兄弟俩把妖怪收拾完，野大王也把箩筐里的桃子吃完了。野大王看到自己的妖怪兄弟们那么容易的就被收拾了，丢下箩筐就要跑。可兄弟俩并没有住手，神荼一把抓紧野大王的胳膊，玉垒紧紧抓住野大王的双腿，野大王丝毫没办法动弹。他们两个用桃枝把野大王捆得结结实实，野大王叫着，
2: 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3: 野大王哭着喊着就被丢给

0: 给了老虎，老虎一口把它吞了下去。野大王被消灭了，乡亲们纷纷上山来表示感谢，把自家好吃的东西都送给兄弟俩。他们看到桃树被折腾得半死，就说道，让我们帮你们吧。于是他们和兄弟俩一块儿扶起桃树，把桃树重新栽好。在大家的细心呵护下，桃树又茁壮起来，结的桃子比以前还多。在遥远的天边有个天帝，他听说了杜硕山上的事儿后，就来到这里对兄弟俩说，你们愿意帮我吗？兄弟两个知道这个人就是天帝，就问，我们能帮你什么呢？天帝说，这个世界刚刚建立起来，有太多的妖魔鬼怪不服管束，他们又常常到人间作乱，伤害人，你们能帮我惩治这些妖魔鬼怪吗？
1: 我们两个可以吗？我们不是神，又不会飞，不会变化，怎么制服这些妖魔鬼怪啊？
0: 哥哥神徒说。天帝挥了挥手，一些桃枝就很快地形成了一道门。天帝说，这道门直通野牛岭，我把世间的所有妖魔鬼怪都安放在了野牛岭，等到了晚上，你们就把他们放出来，到人间游历玩耍一下，给他们一点自由，到了白天就把他们赶回去。
1: 弟弟玉磊问，可如果有的妖魔鬼怪不听话，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这好办，天帝说着又挥了挥手，桃树顶上就出现了一只金鸡，这只金鸡响亮地叫了一声。天帝又说，这只金鸡一叫，妖魔鬼怪都害怕，他们就回家了。真要有那些不知悔改、故意作恶的，你们就用桃枝把他们捆住，喂老虎。老虎一听，高兴地叫了一声，把兄弟两个都逗笑了。从此以后，神徒和玉磊两兄弟就看守野牛岭的桃枝门，监督妖魔鬼怪。果然，桃枝门像是妖魔鬼怪必须要经历的一道关卡。妖魔鬼怪经过这道门时都特别听话，从此再也没有危害人间。于是这道门就被人们叫做鬼门关。后世的人们觉得这两兄弟能够惩治一切恶鬼和邪灵，就把他们画在桃木上，放在家门口。恶鬼们看到神徒和玉磊的画像和名字，就不敢闯进家里来。这就是门神的由来。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门神两兄弟》，感谢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故事，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下次开船港。有个小男孩叫唐小溪，上课时他总是无精打采，一玩起来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所以大家管他叫玩不够。这天晚上，唐小溪放了学在外面乱逛，很晚才回家，妈妈生气了，把他关在家里，不写完作业不准出去玩。唐小溪费了好大劲才打开作业本，他对着功课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唉，他 他哪里做

0: 做得下去呀？一会儿想着出去玩，一会儿画起了漫画。书桌上的小闹钟直为他着急，滴答滴答地提醒他。唐小西根本不理睬，又玩起了邮票。时间小人再也憋不住了，从小闹钟后面跳出来，嘴里大声嚷着，
1: 气死了气死了。
0: 唐小西还是不要他管，时间小人气呼呼地从闹钟里取出几个齿轮，拼了辆自行车骑走了。失去了时间的唐小西碰见了玩具灰老鼠，这家伙的绰号叫老煤垢。他告诉唐小西有个比快乐还快乐的地方，只要唐小西换上玩具影子，就能上那玩。唐小西马上就同意了。灰老鼠把唐小西的影子剪下来扔掉，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影子，粘在唐小西的脚后跟上。新影子样子很难看，还动不动就跟唐小西吵嘴。于是老煤垢带着玩不够去了那个比快乐还快乐的地方。他们走啊走，终于来到一个叫下次开船港的地方。这里有很多船，可全都一动不动，海水跟墨水一样又黑又稠，就连天空的云彩也跟定在天上似的纹丝不动。据说他们全在等下一次才动，可这下一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时间。唐小西在这里遇见了木头人、橡皮狗和小熊等朋友，他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玩，玩着玩着就觉得没意思了，他们想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灰老鼠带着羊铁人和白瓷人把他们抓了起来。原来这是三个坏蛋，他们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呢？危急关头，唐小西叫来了时间小人儿，在时间小人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坏蛋，下次开船港一下全变了，鸟叫了，风轻轻地吹起来，树枝慢慢地摇动，海潮也跟着起伏，码头上的轮船全换上了立刻开船的纸条，船开动了，大家挥手告别。从此这个地方再也不叫下次开船港了，而叫做故事港。成长点金术，今天最重要。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明白时间第一，它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我想再来告诉你一条有关时间的重要原则，这就是今天最重要。有一位对时间有深刻体会的人告诉大家，许多人爱说别让这一辈子变得一事无成，这句话毫无意义，等到老了再回头，知道自己浪费了一生的时间，又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别让这一天变得一事无成。对，别让这一天变得一事无成，以这种态度去对待每一天，我们才会收获多多。有一次， 我带小记者去参观消防队，见到消防队的大哥哥们动作麻利，雷厉风行，这些小记者很是羡慕。队长说，
2: 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看重这件事，如果此刻房间着火，你也会说干就干，肯定不可能拖到明天。
0: 这位队长说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如果我们真心在意，就会着手去做，立刻就开始，绝不拖延到明天。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像故事中的唐小西一样，是个小拖拉呢？拖拖拉拉，磨磨蹭蹭，你的时间小人也会生气，骑着自行车离开你的。一旦被时间抛弃，留给你的注定是无穷的悔恨。把你的下一次换成立刻开始吧。看吧，小拖拉变成了小麻利，小磨蹭变成了高效王。有一首短短的诗非常可爱，我们不能改变昨天，这一点显而易见，在明天到来之前也不能将它提前，因此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你，只能使每个今天过得尽可能甜。如果喜欢，请把这首诗抄在你的日记本上，每天看一遍。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希望有个甜甜的今天、明天、每一天，对吗？那就对自己说，今天最重要，立刻去做，一分钟都不耽搁。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4条奇妙法则，今天最重要。咒语是，没有下一次，今天就去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你觉得有收获吗？别忘了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见啦，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5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火柴的启示。从前有一个少年特别喜欢玩，他从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对自己的未来更是没有半点规划。
3: 孩子，你为什么不趁着年少好好努力，为自己的将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呢？
0: 爷爷劝告少年。
4: 急什么？
0: 少年满不在乎地回答。
4: 我现在还小，时间多的是，将来那还远着呢，到时候再说。
3: 唉，时光不等人呐。
0: 爷爷叹了口气。
4: 我得玩去了。
0: 少年丝毫没把爷爷的话听进去，蹦蹦跳跳地跑出了屋子。两天后，爷爷对少年说，
3: 我在地下室给你准备了一个神秘礼物。
4: 是什么礼物呀？
0: 少年非常好奇。
4: 快带我去地下室看看。
0: 爷爷把少年带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
4: 这里好黑呀，我什么也看不见，
0: 少年说。爷爷擦亮一根火柴，对少年说，
3: 在火柴熄灭之前，快点找到你的礼物。
0: 借助火柴微弱的亮光，少年瞪大眼睛四处张望。可是，还没等到他看清地下室里有什么，火柴就燃尽了，地下室顿时变得漆黑一片。
4: 火柴燃得太快了，我什么都没看清，
0: 少年说。
3: 你的青春年华就如同这根燃烧的火柴一样，很快就会燃尽，转瞬即逝。
0: 爷爷说，
3: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呀。
0: 成长点金术，时间第一。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新生，刚进校的第一天，我一边好奇地张望周围的景致，一边想，我要在这里读四年书，多漫长呀。可是到今天我已经毕业这么多年了，回头再想想我进校的那一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小径上的红花，老师的笑靥，以及阳光照在树叶上散发出的清香，就像在昨天一样。我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太快。再往前想，记忆中的12岁也像是昨天，那时我就跟你现在差不多的年龄，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总觉得20岁好老好可怕，遥不可及似的。一眨眼，我竟然早已跨过了，真的是一眨眼的功夫。等你20岁时，你就会知道我这话毫不夸张。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文中写道，人到底是怎么老的？早晨洗脸，是一天的开始，晚上洗脸，是一天的结束，洗着洗着，人就老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要吃惊。不错，人就是这样老的。拿出自己襁褓中的照片，那个没有牙齿的小老头儿，怎么会这么快就成为了今天的翩翩少年呢？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还没开始发黄，怎么两鬓已有了白发？还有隔壁满脸皱纹的老婆婆，问起这个问题，她也会喃喃地说，
3: 人老起来可真快，一辈子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0: 是这样，时光只解催人老。小时候读到它，并不理解其中的内涵，等明白各种滋味时，才惊觉时间已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溜走，青春一去不复返。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希望你能知道，在我们生活的空间中，时间第一，它是最最宝贵的资源，同时它也最容易溜走，被浪费。写作文的时候，很多小读者爱用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在你们小小的心灵中可能会似懂非懂地想，日夜怎么会像梭，光阴又怎么会是箭？我也是现在才明白，没有哪个词能比它们更好地形容时间的特性。岁月无情啊，亲爱的小朋友们，请不要觉得自己太小，觉得时间还很多，觉得离老还很远，认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如果你这样想， 这样做，就会像许多人一样

0: 满头白发时问自己，我怎么就老了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一条奇妙法则，时间第一。咒语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时间重要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在一个豆荚里有五粒豌豆，它们按顺序排成一排，整天无事可做。
1: 难道我们要永远待在这儿吗？
0: 他们谈论着。几星期过去了，豆荚成熟了，它被人摘下来，就要被打开了。一粒豌豆问，
2: 我们几个谁会走得最远呢？
0: 啪，豆荚裂开了，那五粒豆子全都滚到太阳光里来了，它们躺在一个孩子的手中。这个孩子紧紧地捏着它们，说它们正好可以当做豆枪的子弹用。他马上安了一粒进去，准备把它射出去。
1: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里去了，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来吧。
0: 于是他就飞走了。第二粒说，
2: 我将直接飞到太阳里去，这才像一粒豆子呢，而且与我的身份非常相称。
0: 于是他就飞走了。
1: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
0: 其余的两颗说，
1: 不过我们仍得向前滚，这样才会射得最远呢。
0: 因此他们在到达豆枪以前就先在地上滚起来，最终他们终于被装进去了。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最后的那一颗说，他射到空中去了，他射到顶楼窗子下面的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青苔把它裹起来，他躺在那儿不见了。可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忘记他。
2: 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他说，在这个小小的顶楼里住着一个穷苦的女人，她白天到外面去擦炉子、锯木材，还做许多类似的粗活。她很强壮，也很勤俭，不过她仍然很穷。她有一个发育不全的独生女儿，躺在这顶楼的家里，她的身体非常虚弱，在床上躺了一整年，看样子既活不下去也死不了。他快要到他亲爱的姐姐那儿去了。女人说，我只有两个孩子，但是养活他们两个人是够困难的。善良的上帝呀，分担我的愁苦，已经接走一个了，我现在养着留下的这一个。不过我想上帝不会让他们分开的，他也会到他天上的姐姐那儿去的。 可是这个病孩子并没有离开，他安静的、耐心的整天在家里躺着。他的母亲到外面去挣点生活费，这正是春天。一大早，当母亲正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太阳温和的、愉快地从那个小窗子射进来，一直射到地上。这个病孩子望着最低的那块窗玻璃，
2: 从窗玻璃旁边探出头来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呢？它在随风摆动。
0: 母亲走到窗子那儿去，把窗打开一半。
2: 啊，

0: 说：“哦，我的天哪，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是怎样钻进这个缝隙里来的？你现在可有一个小花园来供你欣赏了。”
1: 母亲把病孩子的床搬得更挨近窗子，好让他看到这里正在生长着的豌豆，然后便出去工作了。
2: 妈妈，我觉得我好了一些。
1: 这个小姑娘在晚间说，太阳今天在我身上照得怪温暖的，这粒豆子长得好极了，我也会慢慢长好的。我将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温暖的太阳光中去。
0: 哦，愿上帝准我们这样，
1: 母亲说。但是她不相信事情会这样，不过她仔细地用一根小棍子把这棵植物支起来，好使它不致被风吹断，因为它使她的女儿对生命产生了愉快的想象。她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框的上端去，使这粒豆可以盘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在向上长，他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在生长。
0: 真的，它现在要开花了。
1: 女人有一天早晨说，她现在开始希望和相信她的病孩子会好起来。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讲话时要比以前愉快得多，而且最近几天她自己也能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高兴的目光望着这一颗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一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头，他快乐地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窗子打开了，他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它柔嫩的叶子。这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
0: 我幸福的孩子，上帝亲自种下这颗豌豆，叫它长得枝叶繁盛，给你我带来希望和快乐，
1: 母亲高兴地说。她对着这花儿微笑，好像她就是上帝送来的一位善良的天使。但是其余的几粒豌豆呢？那一颗曾经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并且还说过，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你来吧。它落到屋顶的水茧里去了，在一个鸽子的素囊里躺下来，正如约拿躺在鲸鱼肚中一样。那两粒懒惰的豆子也不过只走了些许远，因为它们也被鸽子吃掉了。总之，他们总还算有些实际的用途。可是那第四粒，它本来想飞进太阳里去，但是却落到水沟里去了，在脏水里躺了好几个星期，身体胀大了许多。
3: 我胖得够美了，
1: 这粒豌豆说，
3: 我胖得要爆裂开来。我想任何豆子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达到我这种程度的。我一定是豆荚里五粒豆子中最了不起的一粒。
1: 水沟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可是顶楼窗子旁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脸上射出健康的光彩，她的眼睛发着亮光，正在豌豆花上面交叉着一双小手，感谢上帝。
0: 水沟说，
3: 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
1: 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成熟的豆荚裂开了，里面的五个豆粒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各奔前程。他们对各自的经历都很满意，但是那粒飞进窗子里，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的豆粒的经历，却是最值得称赞的，因为它发芽、 开花。

0: 给窗子里躺着的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带来了愉快和生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林晓。勇敢的骑士。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分别由他的阿拉伯妻子和埃塞俄比亚妻子所生。几个儿子长大后来到父亲那儿，请求让他们结婚。国王对大儿子和二儿子说，拿上你们的弓和箭到房顶上去。阿拉伯女人的两个儿子便到房顶上射了箭，大儿子的箭落在了住在那座城市里的一个亲王家的房顶上。他们便派人向亲王的女儿求婚，订婚后大儿子结婚了。二儿子的箭落在了一个大臣家，他们便向大臣的女儿求婚，订婚后在约好的日子，新娘来到了新郎家。至于小儿子，那个埃塞俄比亚女人的儿子，他离开了父亲的家去流浪。他走啊走，走了很远很远，直到看见一头狮子。狮子叫他，对他说，
2: 孩子，到我这儿来，别害怕，我绝不会伤害你，来吧，帮帮我。
1: 原来那头狮子的脚受伤了，他抬起脚给这个年轻人看，对他说，
2: 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治治我的脚，我会让你富裕。
1: 年轻人站住了，他用手抓住狮子的脚，发现里面有根刺，他把刺拔出来，伤口好了，不痛了。狮子对王子说，
2: 拔下我的三根毛发，如果你遭遇困境，把它们搓在一块儿。
1: 说完，狮子跑到沙漠中去了。年轻人很快拿起三根毛发搓到一起，立刻出现了三个精灵，对他说，
3: 要求吧，许愿吧，你想要什么？
2: 年轻人说，我想要匹小飞马。
1: 立刻一匹小马站在他面前，他又为马要了鞍，为自己要了衣服，多神奇呀！马有着漂亮的鞍，年轻人就穿着华丽的衣服，他骑到马背上，赶着马腾空而起，来到一座城边。他遇到一个牧羊人，向他买了只羊，宰了后把羊肚皮放在自己头上，看起来就像个秃子。他用羊肠子把羊肚皮系好，化妆成这副样子后，他进了城，来到王宫旁的一个花园里。他走到花匠跟前，问花匠是否愿意让他一块干活。他没有要工钱，花匠便把他留下，让他在花园里干活。年轻人和花匠住在一块儿，王宫的窗户朝着花园。有一天，小公主朝花园看时，看见一个俊美的青年，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一匹漂亮的马。那个年轻人在他看见公主时捻了三根毛发，于是便对公主展示了他的俊美。公主一见他便喜欢上了，眼里流露出渴望。这儿的国王有三个女儿未嫁。有一天，他们把头探出窗户，对花匠说，
3: 你给我们找条出路，给国王说说我们的事儿，我们该结婚了，你应该到国王那儿去，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2: 花匠对他们说，我只是个花匠，我不会跟国王说话，不过我可以替你们传信。
1: 花匠拿了三个西瓜，第一个已经远远过了成熟期，第二个过了一点，第三个正好熟。他把三个西瓜放在一个篮子里，送到国王那儿。国王知道花匠给他送来了几个西瓜，掀开篮盖一看，发现一个已经熟过了头，第二个也有些熟过了，只有第三个正适合吃。他生气了，说，
2: 花匠，怎么从我的花园里给我送来这样的西瓜？
1: 他命令砍了花匠的头，可跟他在一块的大臣对他

总有未结婚的男子从他窗下过，好让他挑选一个。城里的男人便被召集起来，从他前面过，亲王、头领、富翁、大臣、商人。大公主把苹果扔给了一个亲王的儿子，大伙儿拍手，之后他们便订婚了。七天之内办完了婚礼。第二个星期，二公主坐在窗口，用同样的方法挑选。她把苹果扔给一个大臣的儿子，大伙儿拍手，她跟她姐姐一样，一周内完婚了。轮到小妹了，她也坐在窗前，王储、大臣、头领、副头领、妇人、商人等等都从她窗下走过，可她没向任何人扔苹果。第二天，队伍继续走，他同样没扔苹果。第三天又是这样，妇女们走来对他说，巴格达所有未婚的男子都从你眼前走过了，从他们中挑选一个吧，没有别人了。他说，我不向他们中的任何人扔苹果，因为还有一个人没走过。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花匠的帮工。他们对他说，花匠的帮工又脏又土又瘸，他是个穷人，干活没工钱，就算那样也把他带来吗？公主说，就算那样也把他带来。当人们把他带来，他对他说，你为什么没到街上来，没从窗下走过？我要选择你，别人我不要。他把苹果扔给了他。国王听说小女儿的事儿，非常生气，说他为什么回绝了所有的妇人，选了这个又土又瘸的年轻人，把他扔出去，让他在马厩里结婚。他们照办了，公主和花匠的帮工生活在马厩里。不久后爆发了战争，国王听到消息便带领军队去跟敌人打仗。那个年轻人听说后来到城外，捻动三根毛发，三个仆人带来了马、鞍和华丽的衣服，他便上战场了。到了前线，他非常勇敢地作战。当国王的士兵杀了1000个敌人时，他一个人就亲手杀了2000。国王问，这个骑士是谁？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国王命令把他带来，因为战争结束了，应该谢谢他。年轻人的俊美让国王震惊，当看见他的手受伤了，国王把缠在腰上的一条刺绣腰带解下来，亲手为他包扎伤口。国王有些忧伤，心想，为什么没让他给我做女婿呢？国王想把他留下来好好款待他，可他拒绝了。他回去了，年骑三根毛发，骑上得到的马飞回了巴格达。他把羊肚放在头上，用肠子系好。国王回到巴格达，向所有人打听那个突然从军营中消失的勇敢的年轻人是谁。他对朝廷中的人说，原来有个年轻人骑着马跟你们一块作战。主啊，他就像14日的月亮一样美，像狮子一样勇敢，亲手杀了2000敌人。他是谁？从哪儿来的？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国王为失去那个青年伤心极了，他一直哭，哭成了瞎子。城里所有的医生都来给他治，可他们治不好。最后一个聪明的老医生来了，他说，我知道一种治疗方法，陛下，如果能找到放在狮子皮里的母狮子奶，用狮子杯来滴到您眼睛里，您的视力就恢复了。亲王的儿子，国王的大女婿听说后，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我去找母狮子奶带来给您。国王说，孩子别去，很难得到的，我担心你被杀死。年轻人坚持要去，国王便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到地下室里拿了一箱金子，到马厩里牵了匹马骑走了。他一直在沙漠里骑着，来到交叉路口，他看见一位老人一直坐着绕绳子。他说，安拉让您长寿，请告诉我这些路的名字和通向什么地方。

老人说，这条是抗击巨人路，另外两条是去路和回路。年轻人说，我走去路，然后走回路。他走了，走了很远很远，直到来到一座城市。他走进去，走在大街上，在一个饭馆前停下。他把马拴好，坐下休息。饭馆里的一个人出来后，走近他，对他说，欢迎欢迎，你好啊。对他说了不少客气奉承的话，然后又说，阁下要不要到我家里去？所有到这儿的外乡人都到我这儿住，我招待他们三天三夜。年轻人表示感谢，那个人便把他带到他家，两人一块儿吃喝玩乐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那个人对他说，你会下棋吗？年轻人说会。那个陌生人说道，咱们下吧。两个人便坐下来下棋，接着就赌起钱来。第一轮，那个陌生人就赢了，年轻人从箱子里拿了金子给他。第二次、第三次，一直输完了所有的金子，年轻人便用自己的马做抵押，然后是衣服。除外衣外，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那个陌生人每次都赢，最后赢走了年轻人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陌生人便站起来，用生硬的语气命令客人出去。年轻人到街上，来到一个卖羊内脏的摊主那儿，问他是否需要帮工。卖羊内脏的说，对，我需要个年轻人帮我，我给他点吃的。年轻人满意的接受了。一年过去了，瞎眼国王那儿一点儿也没有大女婿的消息。大臣的儿子，国王的二女儿的丈夫来到国王那儿，对他说，您那个女婿已经12个月没消息了，您仍瞎着，请允许我走吧，我去找母狮子奶。国王说，宝贝，别去了，大女婿一定是死了，你要去冒险的话也会死的，我担心你会死去，我的两个女儿都守寡，留下吧。大臣的儿子说，绝不会这样的，我去。他派人从地下室里拿来了一箱金子，让人从马厩里牵了马，他就走了。他走了和亲王儿子相同的路。不久，大臣的儿子来到了那个老头那儿，他一直坐在那三条路的交叉口绕绳子。大臣的儿子对他说，告诉我这三条路的名字都通向哪儿。老人说，这第一条叫抗击巨人路，另外两条叫去路和回路。他选了这两条中的一条，然后来到了一座城边。他停在那个饭馆前，那个人跟他打招呼，欢迎欢迎，你好啊，请到我家里来吧，我常常招待这城里的外乡人三天三夜。年轻人跟他到了他家，他们俩吃喝玩乐。到了第三天夜里，这个主人说，你会下棋吧？年轻人说会。主人说，玩吧。大臣的儿子输光了箱子里的金子和他的马衣服，只剩下内衣了，他被赶了出来。他也来到街上找活干，给一个卖烤鸭的当帮工，这个人给他点食物作为报酬。一年过去了，小女儿对她丈夫说，你到战场上保卫过我爸爸，现在去把我两个姐夫找回来，治好我爸爸的眼睛。年轻人便请人去告诉国王，他要去找两个失踪的人和母狮奶。国王听后很生气，他说，你们别让这个一点不中用的人靠近我，我不愿意听他的声音，你们也别跟我谈起他。可年轻人告别了妻子，来到了沙漠，他捻动三根狮子毛发，三个精灵出现了，对他说，要求吧，许愿吧。年轻人要了会带他飞起的马，精灵给他了，他骑上很快走了。走到交叉路口，那个老头子还在不停地绕绳子。年轻人理

猫地走上前去，对老人说：您老好吗？您的家人好吗？您坐在这儿不停地绕，让我感到伤心。他说了不少这样的甜蜜的话，这礼貌的开场白说完之后，他说：大叔啊，我想问问您，这三条路叫什么名字？通向哪儿？老头回答说：孩子，第一条叫抗击巨人路，另外两条叫去路和回路。年轻人说：大叔，我要走第一条路。老人说：孩子，别那么走，在你之前有两个年轻人从这儿路过，他们选择了另外两条容易多的平直的路，可他们到现在还没回来。如果你走抗击巨人路，那就危险，也许你会死。你是个谈吐得体、聪明文雅的年轻人，假如你受伤，我会很难过。年轻人回答说：即便如此，我也要选择抗击巨人路。老人说：既然你下决心走这条危险的路，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年轻人便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告诉了他。老人说：孩子，你善良聪明，说话又有礼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走在这条路上，任何方向都会朝你扔石头打你，你不能往后退，否则你就会死。你往前，不朝左也不朝右看，在路的尽头你会看见一座环绕着墙的大城堡，城堡有七道门，每道门都有胡狼看守，每只胡狼都很凶猛，如果你试图进去会被吃掉。不过我给你七根我的胡须，你用这些胡须做成套索，把胡狼嘴里的香糖拉出来，只要香糖一出来，胡狼就会睡着了，谁也不会再伤害。七只胡狼一睡，你就进到城堡院子里，你会看见许多牧师，他们不会伤害你，因为牧师不吃人，只有雄狮会吃人。你杀死一头牧师，剥了皮，挤出其余牧师的奶，把装奶的皮囊放在幼狮背上，然后从你去的那条路返回来。可要当心，石头砸你时不要往左右看。说完，老人揪下七根胡须给了这个走抗击巨人路的年轻人。就像老人说的那样，年轻人被踢打恐吓，可他没有在意，也没朝左右看，而是一直往前走，来到大城堡那儿，一座高墙围绕着城堡，有七道门。他到第一道门那儿，门口坐着一只胡狼，口里嚼着香糖，好不让自己睡着。年轻人将一根胡须捻起绳索，轻轻走过去，扔进他嘴里，把香糖拉出来。胡狼立刻睡着了，他想，第一只完了，我现在应该到第二只胡狼那儿。他又轻轻地把第二根胡须扔到第二只胡狼的香膛上，他睡着了。年轻人想，感谢真主，这个也弄好了。他又到第三只、第四只那儿，直到所有的胡狼都睡着了。他走进城堡的院子里，看见一个很大的兽笼，里面有许多牧师和他们的幼崽。他打开笼子，拿出箭来，射死一头，把它整个剥了皮，挤出另一只母狮的奶，装在皮囊里，之后牵了头幼狮，把皮囊放在幼狮背上，就像赶了一头驴一样，把幼狮赶出了城堡。他从去的路返回，这一回被打得更厉害了，石头从左边右边向他抛来，可他没有转身，直直地往前走，直到来到了老头坐的路口。老人看见他高兴极了，说：孩子，欢迎你啊，我真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可我现在知道了，你聪明又勇敢，你该走运，顺利
也会陪伴你。

年轻人谢了他，对他说：大叔，我当初来不只是取狮子奶，还要找两个姐夫，希望您能告诉我他们俩走什么路去的。老人告诉了他，年轻人又问老头能否把狮子留在他那儿，等他去找回两个姐夫。老人说，就放在这儿吧，真主保佑你孩子。年轻人走了去来路，进了城里，他在城门边的饭馆那儿停下来，一站住，那个陌生人就出来，对他说：您好啊，欢迎您，您走运了，请到我家里去，我招待这儿的外乡人三天三夜。年轻人谢了他，跟他进了房里，主人热情款待了他，他吃吃喝喝。第三天夜里，主人对他说：你会下棋吗？年轻人说会。主人说：咱们玩吧。两个人开始玩，主人输了，又玩了第二次第三次，主人输光了所有的钱，房子也输掉了。最后他说：我拿我自己做赌吧。他们俩又玩，主人又输了，客人拔出剑来准备杀死主人，可主人抓住他的手说：哎，别杀我，我不是男的，我是女的。年轻人说：你是个女的，那我就不杀你了，可你不该跟我下棋，我不跟女的下棋，那两个男的在哪儿？他说：有两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在这儿跟我下棋，他们走了，他们的箱子在房间里，他们的马在马厩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了。年轻人说：我去找他们。他把他扔出去，到集市上去找两个姐夫。不一会儿，他来到了卖羊内脏的人那儿，亲王的儿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正忙着把羊内脏递给顾客。他认识王子，而王子原来见过他时，他头上戴着羊肚皮，所以没认出他来。年轻人把包里掏出钱来，来到卖羊内脏的跟前，对他说：给我一盘羊内脏，让你这个伙计送到我家里去。卖羊内脏的说：好的。那个年轻人回到住所，亲王的儿子跟在他背后。一进屋，他就命令姐夫跟他到楼上的房间里，然后年轻人对姐夫说：把羊内脏放在桌上。姐夫照办了。他又问：你跟这个卖羊内脏的干了多长时间了？他说：两年。工钱怎么给你？他回答说：我的工钱就是我吃的饭。年轻人说：坐下来，跟我一块儿吃羊内脏。他说：我只是个伙计，我怎么能跟您一块吃呢？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别害羞，来吧，跟我一块吃，没你我不会吃的。两人便一块吃了。吃完了，年轻人对他说：把盘子拿去还给卖内脏的，离开他，到我这儿来，你的工钱就是你吃的饭。亲王的儿子说：是。然后他回去对卖羊内脏的说：我要离开你了，去给那个买羊内脏的人做佣人。当他第二次来到那所房子，年轻人给他衣服，让他去洗澡。他们俩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年轻人想：今天我去找另外一个人。他来到市场上到处找，他看到二姐夫正忙着用扇子扇烤肉，好让叉上的肉烤好。年轻人走到卖烤肉的跟前，给他一些钱说：给我做盘烤肉，让你这个伙计送到我的家里。卖烤肉的说好，大臣的儿子便跟着年轻人去了。上了楼，年轻人对他说：来吧，我们一块吃。亲王的儿子正等着他们呢。两人一块说：不，我们不能跟你一块吃。可年轻人逼着他们，最后三个人一块吃了，只是他俩都没认出他。吃完了，
年轻人命令大臣的儿子把盘子送还给烤肉的，叫他别在那儿干了，他同意了。来到卖烤肉的那儿，说，我想离开你了，去给那个买烤肉的人做佣人。他返回来后，年轻人让他去洗澡，给他新衣服。他们一块儿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三夜，吃喝玩乐。第三天夜里，年轻人对他们说，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故事，告诉我你们是谁，从哪儿来的。他们说，我们从巴格达来，我们的岳父是瞎眼国王，他需要母狮乃至眼睛。他俩把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经历，他们怎样失去了自己的一切告诉了他。年轻人说，我给你们母狮奶，咱们一块儿到巴格达去，你们先走，我带着给你们的母狮奶来追你们。第二天，大臣的儿子和亲王的儿子步行走了。他们走了十天后，年轻人骑上他的飞马，很快来到了路口。年轻人见到坐那儿的老头，狮子在他旁边。年轻人谢过他，告别完后，骑上自己的马，到沙漠深处。他捻动三根毛发，三个精灵出现了。他对他们说，我想要个适合君王住的帐篷，里面有仆人，有金座椅，他周围还要有备兵。一眨眼间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在他面前了。他拿了点母狮奶，用水掺着放进瓶子里，等着两个年轻人赶来。他们俩一出现，他派个仆人对他们说，国王想见你们，进去吧。他俩跟着进去了，跪在他面前问候他。他问他们，你们替你们的岳父找到母狮奶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他说，我这儿有一点，给你们吧。他们吻了他的手，真主让您长寿，谢谢了。他说，我把瓶子给你们，不过有个条件，你们弯下身，让我把我的这颗章盖在你们背上。亲王的儿子说，这不行。国王说，那我就不给你们瓶子。他俩在一旁商量着，其中一个对另一个人说，假如我们允许他这么做，有谁会知道呢？我们在沙漠，远离巴格达，以后也再也不会见到他和他的人，没有人知道我们屈从于他。两人同意了，便对他说，陛下，我们准备好了。他们弯下腰，国王在他们背上盖了他的章，把瓶子放在他们手里，让他们平安离去。几天后，他们回到了巴格达，人们用音乐和歌声迎接了他们。他们俩来到王宫，国王站起来拥抱他们说，我原以为你们死了，以为凶猛的野兽夺去了你们的生命，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欢迎你们回来，我的孩子。接着他俩告诉国王说，他俩经历了许多危险之后才得到这个瓶子。他们把瓶子给国王，国王眼睛里滴了一滴，一点反应也没有，视力没有恢复。他把瓶子里剩余的全部滴了进去，可还是徒劳，他还是看不见。在此期间，埃塞俄比亚的儿子，国王小女儿的丈夫，拿出三根毛发捻动。精灵出现时，他命令他们把他面前的这一切都弄走，士兵、佣人、金座椅都消失了。然后他把羊肚又系在了头上，赶着狮仔回到马厩。他的妻子高兴地迎接他，说，这么长时间你到哪儿去了？瞧，我终于把治爸爸的眼睛的母狮奶带回来了。快去带上狮子奶到我爸爸那儿，告诉他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怎样打败他的敌人，又怎样得到了奶。他问他，两个姐夫到了没有？他说，已经到了。他又问他，他们给国王奶了吗？是的，他们给了他了。他的视力恢复了吗？没有。年轻人来到大臣那儿，请求见他，告诉他自己想给国王治眼睛。
大锤。

0: 说，你的两个姐夫在你之前拿来了母狮奶，一点作用也没起。年轻人说，不管怎样，我带着狮子到他那儿去。接着他捻动三根毛发，摘下羊肚，啊，他就像月亮一样美。他带着狮仔来到宫殿，从皮囊里取出鲜奶，滴了一滴在国王眼睛里，问他，您看得见了吗？国王说，赞美真主，我看见一点儿了。过了一个小时，又滴了一滴，国王能看见更多了。一小时后，又滴了一滴，国王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高兴极了，问，你是谁？从哪儿来？你怎样得到母狮奶的？年轻人说，我是您的女婿，您小女儿的丈夫。他把他的故事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国王，还有他是怎样把掺水的奶给了两个姐夫，又说，你们要不相信我的话，看看他俩的背。亲王和大臣的儿子都害羞了。年轻人说，我就是那个和您一块打仗的骑士，这就是您缠在我手上的围巾。国王高兴了，说，就是你啊，我居然不知道还让你带在马厩里，原谅我。然后他召集他的臣民，举办了几场盛大的婚礼庆典和豪华的宴会。国王把埃塞俄比亚的儿子叫来，摘下自己的王冠，戴在了他的头上。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磕头虫的愿望。夏天真是晒日光浴的好时候，丁鸭懒洋洋地躺在玉米叶上，似乎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被太阳晒成了金黄色。新鲜的风吹得玉米叶子哗哗直响。丁鸭翻了个身，鼻端隐隐嗅到一丝玉米特有的清甜。旁边的田埂上野花开得正艳，花瓣洒了一地。丁鸭迷迷糊糊地快睡着了，忽然耳边传来一阵扑棱扑棱的拍翅声。丁鸭扭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一只翠绿色的鸟用长长的喙牢牢地夹住了妈妈。妈妈不断挣扎着，用尽力气对丁鸭喊道，孩子，将来你要做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争取进入上流社会。话音渐渐远去，大鸟就这样带走了妈妈。丁鸭把自己藏在玉米棒层层叠叠的衣服后面，一直哆嗦着哆嗦着。日子无声无息地划过，丁鸭慢慢长大，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没有忘记妈妈给它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做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争取进入上流社会。怎么样才能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呢？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忽然他想起来，有一次妈妈说过，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最好去请教别人。 于是丁鸭慢慢地爬到树荫底下，一只刺猬正眯缝着眼在那打盹。看见丁鸭爬过来，它睁开一只眼睛打量着它。丁鸭停下来，细声细气地问：
2: 刺猬大爷，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请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呢？
1: 刺猬歪歪头：
3: 这个问题还真难倒了我。实话说吧，你找错人了。我可不是那种香饽饽，长这么大还没人拥抱过咱呢，更别提喜欢了。你为什么不去找蜜蜂问问？人家可是个大红人，这方面的经验多着呢。
1: 旁边一只蛤蟆呼哧呼哧地吸着水烟袋，扯着粗嗓子插嘴道：
4: 想让人喜欢，我建议你去问问青蛙。你看，论长相我也不比他差多少，可是那些小姑娘都喜欢围着他转，连正眼也不瞧咱。听说那小子最近又混进了什么动物保护名单，我看呀，这里面一定有名堂。
1: 一只停在树叶上的蛾子一直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候也飞下来说：
5: 我建议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下金凤蝶，她是我的表姐。
6: 哦，她真的很受欢迎，最近还上了杂志的封面。
5: 我想她这方面一定有很多心得。
1: 丁鸭谢过他们，决定先去找蜜蜂，这是名单上的第一号人物。说来也巧，刚爬了没多远，就看见一只金黄色的蜜蜂正在豌豆花上空盈盈地飞舞。丁鸭赶忙爬过去，仰起头问道：
5: 你好，小蜜蜂，我是丁鸭，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蜜蜂继续忙着手中的活计，快快地说：
3: 请讲。
5: 我想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淑女，将来好进入上流社会，您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吗？
1: 蜜蜂惊诧地抬起头：
5: 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难道你们不是这样的吗？
1: 丁鸭略微有点失望地问道。
5: 当然，绝大多数的人对我们的印象是不错的，但那并不代表我们博得了所有人的喜爱。如果不信，你就爬到我的背上来，我带你去逛一圈，你就会知道。
1: 蜜蜂回答。丁鸭赶忙爬到了蜜蜂的背上，他们飞过小树林，飞过玉米地，一直飞进了村子里。在一户人家的小小院落，一家人正围着方桌吃晚饭。蜜蜂在一个低头吃饭的小男孩头上绕了一圈，嗡嗡嗡，再绕一圈。小男孩抬起头看着蜜蜂，脸上显出害怕的模样，大呼小叫地说：
3: 妈妈，蜜蜂又来蛰我了，快把它赶出去。
1: 蜜蜂带着丁鸭飞出了那个小院落。丁鸭趴在蜜蜂的背上不解地说：
5: 真奇怪，那家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喜欢你。
6: 自从那个调皮的小男孩有一回到林子里偷蜂蜜被我们的士兵蛰过以后，这家人就对我们蜜蜂产生了很大的成见。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蜜蜂，现在你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1: 丁鸭点点头，笨拙地爬下来，跟蜜蜂道别后继续

0: 慢慢地往前爬。不远处的池塘传来青蛙呱呱的叫声，丁鸭循着声音向它们爬去。很快它就看见了一只绿色的青蛙趴在荷叶上，双手支着下巴在那儿自在地哼着小曲儿。你好小青蛙，我是丁鸭，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丁鸭说。
1: 你好丁鸭，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我这会儿恰巧闲得慌。
0: 青蛙热情地回答。
2: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博得每一个人的喜爱？我想成为一个进入上流社会的淑女。
0: 丁鸭问。
1: 你的问题真奇怪。
0: 青蛙诧异地坐直了身子，对他说，
1: 博得每一个人的喜爱，我敢打赌，没人能回答你的问题，即使是聪明的太阳也不可能。
2: 为什么？你们青蛙难道不是人见人爱的庄稼卫士吗？
0: 丁鸭不相信地看着青蛙。
1: 不瞒你说，虽然很多人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首肯，你也许听说了，前不久我们还荣幸地被列入动物保护名单，那是一项很高的荣誉，说明我们青蛙的名声不错。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人人都喜欢我们。青蛙说， 不信我可以马上证明给你看。说到这儿，青蛙清清嗓子，挺起胸脯，大声地唱起来。我的绿色小上衣最时髦，呱呱，我的白色小背心是名牌，呱呱，我的鳄鱼皮手袋很值钱，呱呱。
0: 哗的一声，一条灰色的水蛇冲出水面，尖声叫道，
1: 我快被你们的呱呱声给逼疯了，我已经搬了三次家，可是到哪儿也摆脱不了你们这帮讨厌的家伙，你们还让不让我活了？
0: 青蛙吐吐舌头，悄悄地对丁鸭做了个鬼脸。
1: 看到了吧，并不是每个人都把我们看成是绿珍珠。
0: 丁鸭向青蛙挥挥手，谢过他后继续朝前爬去。现在三条线索当中只剩下金凤蝶，丁鸭希望能从他身上找到最后的答案。运气还不错，在一丛盛开的黄玫瑰上，丁鸭找到了他想找的金凤蝶。
2: 你好漂亮的金凤蝶，我是丁鸭，有问题想请教您。
0: 丁鸭对停在花瓣上的金凤蝶说，
2: 你好小丁鸭，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0: 金凤蝶优雅地扇了扇翅膀，
2: 我想成为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淑女，这是我母亲对我的期望，但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希望能从您这儿得到答案。
0: 成为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淑女，哦，我的天哪，这很难办到。金凤蝶干脆地说。
2: 丁鸭不甘心地说，听您的表妹说，您非常受欢迎，难道不是吗？
0: 哦，虽然那是事实，可那并不能证明每个人都喜欢我。金凤蝶表示。丁鸭一脸失望地离开了金凤蝶。回家的路上，丁鸭心想，虽然我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可这动摇不了我的决心，看来现在只好靠我自己来探寻一个办法。那天晚上，丁鸭失眠了，他想啊想啊， 忽然，脑子里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丁鸭来到树荫下，在那儿竖起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希望你能喜欢我。”那只蛤蟆提着水烟袋，一跳一跳地过来了。他刚要说话，就见丁鸭冲他磕了一个头，嘴里说：“
2: 我是丁鸭，请多关照，希望您能喜欢我。”
0: 蛤蟆惊诧地说：“
1: 这就是青蛙给你透露的那个讨每个人喜欢的秘密吗？哦，还真新鲜。”
0: 丁鸭来不及回答他，因为那边一对蟋蟀亲密地搂着肩膀走了过来。丁鸭赶紧给他们磕了两个头，连说两遍：“
2: 我是丁鸭，请多关照，希望你们二位能喜欢我。”
0: 蟋蟀看了看牌子上的字，又看看丁鸭，扔下一句话：“
2: 我们尽量吧。”
0: 一群鹅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呵，数量还真不少。这一来可把丁鸭给累惨了。瞧，鹅群的影子早不见了，它这边的头还没磕完呢。丁鸭就那样没完没了地对每个它遇见的人磕着头。时间久了，大家早已忘记他真的姓名，都直接叫他磕头虫了。至于磕头虫的愿望，做一个人人喜欢的淑女，到后来实现了吗？这个你说呢？
3: 成长点金术，赢得多数。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也许你会认为磕头虫很可笑，可是倒真有不少人和他抱有同样的想法，想要赢得每个人的喜爱。据我所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磕头虫不停地磕头，努力地想要讨好每一个人，可是他的愿望终归没实现。原因很简单，要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根本不可能。下一回如果某个人对你说他不喜欢你，你不妨耸耸肩膀，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句话。所以永远也别指望赢得所有人的喜爱，那样做只会失去自我。能够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已经很不错了。
3: 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十一个魔法，多数。
0: 咒语是：要想让每个人都喜欢你，那根本不可能。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千岛的由来。如果你乘船来到爪哇海，一驶入丹戎不露港，就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岛屿，人们称这些岛屿为千岛。据说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有趣的来历呢。很久很久以前，当雅加达还是一片茂密森林的时候，安藻河边就住着一位老妇人，她有一个儿子名叫古牙。古牙这孩子又顽皮又懒惰，他都12岁了 还不愿意帮母亲干活，成天就知道玩耍。母亲一旦做饭迟了一会儿，他就大发脾气，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个精光。他家里很穷，可他一点儿也不爱怜自己的母亲，左邻右舍的孩子不少都跟他学坏了。有一天，古牙的妈妈提着篮子到河边去洗米，不小心摔了一跤，连篮子带米都沉入水中。老太太又担心又难过，这样一来，连下锅的米都没了，这儿子肯定又要大吵大叫，闹上一场了。马上去买米吧，又没有钱，要等到明天卖完柴以后才能拿到钱呢。想到这儿，老人不禁流下伤心的眼泪。突然，一条鳄鱼浮出水面，老人吓了一跳。鳄鱼说：老人家，不要伤心，您看您那篮子米在这儿呢。鳄鱼将篮子递给老人，可篮子里装的不是米，而是珍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珍珠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始，老人家不想接受这些珍珠，因为这不是自己的东西。可是鳄鱼说：这是我送给您老人家的，请收下吧，它价值几十万吨，您卖掉它以后马上就能发家致富。老人推脱不过，便向鳄鱼一再道谢，将珍珠收下了。回到家里，老人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对儿子详细讲述了一遍。古牙听了十分高兴，因为他们家很快就要发财了。晚上，母子俩吃了几个烤白薯之后，就开始商量怎么卖珍珠。他们这个村庄住的都是穷渔民，没有人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最后他们商定，让古牙到外地找个买卖兴隆的大城市去卖。恰好这两天有一个大商船在他们村边靠岸停泊，正在装运饮水。第二天，古牙妈就去找船长，他说他的儿子要到海外去闯荡谋生，可是家境贫寒，花不起路费，请船长允许搭乘他的商船。好心的船长很同情老人，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次日，古牙告别了老母和乡亲，便坐上大船出发了。一路上，他记住老母的嘱咐，帮助船员们干这干那，手脚很是勤快，深得船长的喜爱。他戴的珍珠用旧衣服包得严严实实，外面还裹了一层纱笼，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珍珠。他对谁都没有讲他这次远行的真正意图。几周以后，商船来到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市。经过船长的帮助，古牙在船长的一个老朋友家居住下来。船长的朋友是一个商人，以经营蔬菜水果为生。古牙初到这里，人生地疏，举目无亲，觉得非常憋闷，特别是不懂这个地方的语言，无法和别人来往，当然也就不能打听富人住在哪里，谁又买得起珍珠了。城里的大街小巷交错纵横，他不晓得都通向哪里，平时不敢轻易外出。后来，由于他天天在商店里和顾客打交道，便逐渐学会讲当地的方言了。他在店里干活很卖力气，对人又有礼貌，所以店老板很喜欢他，每天晚上都允许他出去逛逛。两年后，古牙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了，全城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谁是柴主，谁住在什么地方，他一清二楚。一天，古牙穿上体面漂亮的丝绸衣服，怕的是卖珍珠时引起别人的怀疑。他来到一个富商家里，说明来意之后，就把带来的珍珠包裹打开。富商看到闪闪发光的珍珠，大吃一惊，他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如此宝贵奇特的珍珠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富商付出80万吨巨款买下这些珍珠。从此，古牙变成了有名的富人。他购置了宽敞华丽的房舍，开辟了大片的庭院，院中建起了花园、洗澡池、逍遥厅，还雇佣了很多伙计，开了一个商号，经营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从此，他每天只是吃

0: 和玩乐尽情享受，有钱有势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又过了几年，古牙年满21岁的时候，和一个财主的女儿成了亲，妻子长得相貌出众，遐迩闻名。这时候他才想起分别9年的老母亲，老人家每天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儿子的归来，日夜为儿子祷告，希望他能平安幸福。古牙打算回家看看老母亲，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欣然同意。选好出发的吉日，小两口便乘坐着自己的大船扬帆起航。这只大船既宽敞又漂亮，后面还跟着几十条货船，个个载满着珍贵的财宝。几周之后，这个大船队驶进了雅加达湾，还没抛锚，古牙家乡的居民便纷纷赶到海边看热闹，大家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这只漂亮的大船。从海上归来的渔民都认出了古牙，因为他左手食指少了一截，是小时候让乌龟咬断的。渔民回村之后，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古牙的母亲，老人家确信是儿子卖珍珠发了大财，他喜出望外，急忙到海边去看儿子。古牙的船只停泊的地方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好心的乡亲就划着小船把老人送到儿子的船边。老人登上儿子的大船，告诉船员们说他是古牙的母亲。船员们听了都哈哈大笑，他们根本不信主人的母亲会这样衣衫褴褛。这时候古牙和妻子一块站在甲板上，听到众人对母亲的嘲笑，他觉得在妻子面前认这个穷妈妈实在难为情，于是古牙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吩咐船员送给老人一点钱和几件衣服，然后把老人赶走。老人十分伤心，眼泪不住地流下，他拒绝了儿子的施舍，气愤地返回了村子。老人一时难以割舍母子的血肉之情，第二天又来到古牙的船上，结果船员们又嘲笑了老人一番，把他轰下船去。老人没见到儿子仍不甘心，第三天又一次上船找古牙，这一次古牙亲自出来撵母亲。
1: 快走开老太婆，三番五次的来我这儿乞讨，真可耻，我可没有像你这样的母亲，快滚，疯老婆子。
2: 顾牙呀，我的儿，你听妈说，我不想要你的财产，只想和你见上一面，你把我扔下这么多年，可真是把妈的心都想碎了，我求求你让我好好看看你，在你面前待一会儿啊，这样我死了也就能安心了。
0: 古牙听了母亲的话，不但没有软下心肠，反而恼羞成怒，一脚把母亲踢倒在地。可怜的老人心如刀割，挣扎着站起来，忍痛回到了海岸。老人一上岸就向真主祈祷，请求真主给他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以应得的惩罚。真主满足了老人的请求，一时间海上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巨大的海浪将古牙尚未驶远的大船和货船全部击碎，碎片在昏暗的海面上四处飘散。古牙夫妻和几个随从又慌忙坐上一只小船，可这只小船也被风浪掀到海滩上。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海上风息浪止，天空晴朗如洗，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只是在古牙的那只船只破碎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小岛，那些船只破碎片都变成了岛上的礁石，被海浪卷到岸上的古牙夫妻和几个随从都变成了猴子。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那些船只碎片变成的小岛，人们把这些小岛叫做千岛。古牙夫妻和他们的随从变成的猴子到现在还有，而且还很有名呢。这种猴子人们都叫它安早猴，这就是对老人不孝顺的孩子应得的惩罚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士兵与大臣，俄罗斯。从前有一位皇帝，他有一次在国内巡视时，不小心遗失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是他的心爱之物，上面还刻着他的名字。可是，他不知道是在哪里丢了戒指。回到皇宫后，他立刻下令，昭告全体臣民，谁要是找到了皇帝的刻名戒指，并且将戒指送回皇帝手中，皇帝一定会奖赏他一笔巨额的奖金。有个幸运的士兵捡到了这枚戒指，他得知了皇帝的命令，心中十分高兴。可是他该怎样做呢？他手上拿着戒指，站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暗自思量，如果我把捡到皇帝戒指的消息张扬出去，这消息很快就会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长官的耳朵里，然后这枚戒指会被一层层的转交上去，从下级长官传给中级长官，又从中级长官传给高级长官，这样传下去，什么时候才会到皇帝手里？即使到了皇帝手中，如果长官们不说，皇帝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找到的戒指？如此一来，我岂不是什么好处都没有，只落得一场空？看来我还是亲自把戒指交给皇帝比较好一些。于是士兵直接来到都城的皇宫前，守门的卫兵挡住了他，厉声喝问道，
1: 你是谁？到皇宫来做什么？
2: 老兄，是这样，我捡到了皇帝陛下丢失的那枚刻名戒指，现在想亲手交给他。
0: 士兵忙解释道。士兵看他拿出了戒指，便不再阻拦他，让他进去了。士兵往前走了一会儿，又被卫兵的长官卫兵队长拦住了。卫兵队长质问他，
3: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你到皇宫里来干什么？
0: 士兵回答道，
2: 我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因为捡到了皇帝陛下的戒指，所以我进宫来送还给他。
0: 卫兵队长点了点头，便放他进去了。士兵走到皇帝的宫殿前，被一个神情傲慢的大臣拦住了。他衣着华丽，身上挂着金光闪闪的勋章，看起来十分有地位。见士兵穿着普普通通，大臣轻蔑地问，
4: 你这个小小的士兵怎么敢跑到皇帝陛下的宫殿里来了？
2: 是这么回事，我捡到了皇帝陛下丢失的刻名戒指。
0: 士兵恭敬地回答道，
3: 把戒指拿来，我转交给皇帝陛下。
0: 大臣眼前一亮，忙说道，
2: 不。
0: 士兵立刻回绝说，
2: 这不行，我要把戒指亲手交给皇帝陛下。
4: 你要知道，我可是皇帝陛下最宠信的大臣。
0: 大臣骄傲地说，
2: 我不认识您，所以也不想和您争论这一点，我只是想把戒指交到皇帝陛下本人的手中。
0: 士兵不以为然地说。大臣板起脸，怒气冲冲地跳起脚骂了士兵一顿。可是无论他怎么说，士兵都不肯把戒指交给他。见恐吓没用，大臣就换了一种语气说，
3: 好吧，我先进去将你的事情禀报给皇帝，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皇帝给你的奖赏分一半给我。
2: 奖赏不会很多吧？
0: 士兵忧心忡忡地说。
3: 不，皇帝陛下十分慷慨，奖赏一定很多。你是没见过世面，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就像没见过自己的耳朵一样。
0: 大臣得意洋洋地说。士兵心想，如果奖赏很多，那倒是少有的运气，那么分他一半也行。于是他对大臣说，
2: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我把皇帝给的奖赏分一半给你，不过你要先写一张两人对半分奖赏的字据给我。
0: 大臣听了士兵的话十分满意，不由得在心中计算起会有多少金子将要到自己的口袋里。他拿起笔飞快地写了张字据交给士兵，然后就跑到皇帝那儿报告去了。皇帝从宫殿中走出来，从士兵手里取回了自己的戒指。他很感激士兵，对他说，
3: 谢谢你送回我的戒指，作为皇帝，我说出的话是神圣不可更改的，因此你将会得到一笔

0: 士兵平静地回答：我没疯，反正我就要这个，别的奖赏我不要。皇帝见他似乎是认真的，便不再和他争论，直接叫人把棍子拿来。士兵开始脱上衣，为背上的100棍做准备。可是他解开衣服上所有的纽扣后，又对皇帝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现在我先领陛下这份奖赏恐怕不太妥当。皇帝奇怪地问：
1: 你的行为十分古怪，让我有些糊里糊涂的，不如你来向我解释一下你刚才说的话。
0: 我还有个伙计呢，士兵指着走过来的大臣说：就是他，他向我勒索，要我把您给的奖赏分一半给他，如果我不从，他就不让我见您。大臣一听，忙叫起屈来：
2: 陛下，这个家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我没有向他勒索过任何东西。
0: 士兵立刻拿出大臣写的那张字据递给了皇帝，大声说：
2: 陛下，请您看一下，这是他亲笔写下来的证据。
0: 皇帝看后笑了起来，夸赞士兵说：
1: 你真是一个聪明人，来人，把奖赏分给大臣一半吧。
0: 大臣见无法狡辩，只好低下头来。侍卫们把他按在地上，抡起棍子打了起来。士兵站在一旁替他计数，数到50棍时，士兵又说：
2: 我这个人一向大方，觉得这位高高在上的大臣十分辛劳，理应分得更多一些。陛下，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半奖赏也送给他。
1: 嘿，你真是个好心人。
0: 皇帝高兴地说：
1: 嗯，那就把你的奖赏也转送给他吧。
0: 于是皇帝命令再打大臣50棍，大臣被打得嗷嗷直叫。还剩下最后10棍的时候，士兵停止了计数，转身离开了皇宫，大臣也无法阻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大摇大摆地走掉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献鸡。

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位贫苦的农民。这个农民期盼着能早日摆脱自己贫困的生活境地。有一天，农民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抱着一只公鸡朝王宫走去，准备把这只公鸡献给国王。农民到了王宫以后，首先向国王讲明了自己的来意。国王见一个农民竟敢如此大胆地抱着一只公鸡前来献礼，感到又可气又可笑。于是他一边讪笑着，一边对农民说，若想改变你的困难生活并不难，只要你提出要求，朕认为该给你的就会给你。可是你只献给朕一只公鸡，那可实在少得可怜。朕一家六口，有王后和两儿两女，这一只公鸡怎么分呢？农民听了国王的话说，陛下，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倒有个办法，请陛下先赐给我一把小刀，我把公鸡杀了后再均分给陛下一家六口。国王很想知道这个农民究竟怎样分鸡，便命令一位侍从拿来一把小刀给他。农民用小刀把鸡头割下来，然后送到国王面前说，陛下，您是一国之首，好像一个人的头一样，所以这个鸡头应该属于您。农民把鸡背肉割下来说，这个公鸡的鸡背肉分给王后，王后是国家杰出的主妇，背上负有家务重任，所以鸡背肉应该分给王后。农民又割下了两只鸡爪说，把两只鸡爪给两个王子吧，两个王子是陛下的继承人，将来要踏着陛下的足迹，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农民割下鸡翅膀，大胆地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两个鸡翅膀就分给两位公主吧，她们总有一天要嫁人远走高飞，这剩下的鸡肉嘛，就归我所有了。因为现在我是陛下的客人，

0: 陛下理应用美味儿来招待客人。国王见农民如此机智和勇敢，非常高兴，于是命侍从赐给农民许多财物。农民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向国王叩头致谢，便回到了家里。这消息像一阵风，立刻传遍了每个山村。话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个非常贪财的人。这个人听到农民得到财宝的消息后，心中暗自盘算，那个农民献一只鸡就能得到那么多金银财宝，如果我把我的五只鸡全都献上去的话，我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于是他拿着五只鸡向王宫走去。贪财人来到国王面前，什么话也没说，就把自己的五只鸡献给了国王。国王看到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羡慕那个农民得到奖赏才来的，便不露声色地对来者说，你献五只鸡给朕，朕很高兴，可是朕一家六口人，有朕、王后、两个王子和两个公主，你献五只鸡我们怎么分呢？如果你能平均分配，朕就奖赏你。贪财人听完后心中十分后悔，当初要是带六只鸡那就好了，现在五只鸡六个人分，怎么能分得均匀呢？贪财人急得大汗淋漓，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国王想让这个人知道先前那个农民的聪明才智，便命令侍从立即把献一只鸡的农民召进宫来。很快那个农民来到了王宫，国王说，这个人献给朕五只鸡，我一家六口人，他不会分配，你能把这五只鸡均分给我们吗？是的，我能均分，一只陛下和王后拿去，一只两个王子拿去，另外一只两位公主拿去，剩下两只就送给我这个客人吧。农民三言两语就把鸡给分完了，又说，现在我分的非常公平，陛下、王后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是三个，两位王子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两位公主和一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而我和两只鸡从数量上来说也是三个，这是一个最公平、最合理的办法。国王听后心中大喜，不仅给农民许多奖赏，而且把那两只鸡也给了他。献五只鸡的贪财人什么也没得到，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家去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毛毛虫变蝴蝶。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位小读者，他诧异地瞪大眼睛，
2: 小林姐姐，你怎么也会在这里挤公共汽车？
1: 我啼笑皆非，
2: 我总不能驾着宇宙飞船呀。
1: 他解释说，
2: 我是说我们班好多同学都喜欢你的书，都挺崇拜你的，按说像你这样的作家……
1: 他停住没有继续说下去。我被他的话着实吓了一大跳，
2: 崇拜我？有没有搞错？
1: 我只好支吾着说，
2: 哦，我到站了，再见，
1: 慌忙下车去。一些朋友见了我也常常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出书当作家了，
2: 跟以前应该大不一样了吧。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笑。什么作家？作家才对，坐在家里写作的人。至于说崇拜，要让家里人听到这话，他们恐怕会笑掉大牙的。
3: 呵呵呵，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也看不出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崇拜，为了和这个词儿沾上点边儿，赶快改了你那个睡懒觉的大爱好吧。
2: 是的，我极其普通，出门挤公车，在街上和小贩讨价还价，闲来无事和几个好朋友去吃大排档，星期天赖在被窝里寻求好梦。这一切都和我坐在家里写东西之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细想一下，我又确确实实和过去不一样了。我的生活充满了内容，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内心不再彷徨空虚，而是漫溢着快乐，也因此我感到自己很幸福，仿佛魔术师变了一个戏法，忽然之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浑身上下注入了新的活力，每一个细胞都拥有了自信和喜悦，许多未曾发现的潜能源源不断地自体内喷涌而出。这一切奇妙的变化只源于两个字，梦想。回过头去想，过去没有梦想的我好比一只毛毛虫，有了那个梦以后，我终于苏醒过来，蜕变成了一只蝴蝶，一只在梦的国度里快乐飞翔的蝴蝶。如果你要问我，由一只毛毛虫变成蝴蝶，这中间的戏法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数来数去，不过如下三条：我在梦想，我在做，我在不停地做。
1: 成长点金术，我在。正如一位智者所言，如果一个人有了高飞的冲动，他就绝不会再满足于在地上爬。今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梦开始的，我渴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能为孩子们带来许许多多的快乐。为了这个梦，我着手去做了。我和孩子们交朋友，观察、体验、阅读、思考，把所思所想付诸于文字。更重要的是，我在不停地做。当我最初在报上发表文章时，电台的一位前辈用手指弹弹那篇小豆腐块，很不屑地对我说，
4: 如果换了我，这样的文章一晚上能写出十篇。
2: 我承认我并不是十分聪明，写作技巧也谈不上高明，但我很执着。我认准了一条，只要我不停地写，用一生的精力去写，用几十年的功夫去写，我的笔下一定会开出朵朵清香的花朵。话题再回到那位前辈身上，在我把自己的第三本作品送给他时，他仍然在说，
5: 如果我写的话。
2: 可直到今天，我都没看到他写一个字。和他说完再见，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是的，我或许没他那么高明，那么有才华，但让我高兴的是，
1: 我在梦想，所以我快乐；我在做，所以我充实；我在不停地做，所以我终于用自己的头脑、双手和时间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我惊喜地发现，一粒种子所滋生出的一切，令我的生命如此不同。每逢听见有人用羡慕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我像你那样该多好呀，我总是真诚地回答，你也可以做到，真的。我的资质不见得出众，也并没有什么天赋奇才，我能做到的你也一样可以做到，甚至会比我做得更好。只要你去梦想，去做，去不停地做。这便是我和过去最大的不同，也是我全部的珍宝。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五个神奇法宝，我在。咒语是，我在梦想，我在做，我在不停地做。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6: 马马迪出逃记。众人一定奇怪，巨蛇比达为什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呢？因为他曾被人砍下了脑袋。那时瓦加杜王国有两位英雄，一个叫瓦加纳，另一个叫马马迪。瓦加纳有一匹名叫桑巴的骏马，体格矫健，极其神俊，弹跳力非常强，无论多高的围墙他都可一跃而过。瓦加纳对自己的财产看得很紧，为防别人盗窃，他在房子周围砌了很高的围墙，墙上没留门，而进入院墙的唯一方法就是骑着桑巴跳进去。很多人都想拥有像桑巴这样的骏马，马马迪也不例外。可是瓦加纳像保护他的妻子一样保护着他的马，不允许他和任何母马交配，生怕产下的小马驹能像桑巴一样轻松地跳过他家的院墙。人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对他充满渴望。为此，马马迪偷偷买了一匹母马，小心地藏在家里，不让任何人看到。一天，他邀请瓦加纳来家喝酒，瓦加纳如约而至。酒酣耳热之际，马马迪借口上厕所走了出去，把桑巴送去跟自家母马交配，然后又悄悄送回原处。没过多久，马马迪的母马就生下了一匹小马驹。小马驹长到三岁时，就能载人跳跃很高的障碍了，其弹跳力与桑巴几乎不相上下。马马迪有个情人名叫西亚，是索宁克最美丽的少女。马马迪对她一见倾心，每天都送她很多金币，以讨得她的欢心。西亚见马马迪年轻英俊，出手阔绰，又英雄了得，自然也很喜欢。而西亚的美貌更是惊人，以至今天索宁克人在称赞一个女孩貌美时就说，瞧，她和西亚一样美丽。甚至有人说，真不知道瓦加杜还能否再出一个和西亚一样美丽的少女。不幸的是，西亚却被选为寄献给巨蛇比达的十名少女之一。寄献之期就要到了，西亚泪眼婆娑地对马马迪说，亲爱的马马迪，永别了，世上每段情感都会迎来终结，没有一段情感是永恒的，再见了，我就要被献给比达了。马马迪心痛万分说，如果你真的被寄献给比达，我将不再为瓦加杜而战，就让大家一起灭亡吧。
7: 不，马马迪，不要这样，
6: 西亚含泪说，
7: 这是我的宿命，更是古老的习俗，是早就注定了的，我们必须遵守，没有转还的余地。
6: 马马迪不愿接受命运的摆布，更不想失去美丽的西亚。

0: 于是他悄悄磨锐了他的宝剑，让其尽可能锋利。他把一颗谷粒放在地上，一剑就劈开了，果然锋利无比。到了祭献那天，西亚被打扮成出嫁新娘的样子，穿着华丽的服装，带着闪闪发光的珠宝，坐在软轿里，由四个小伙子抬着，身后是长长的祭献的队伍。马马迪带着宝剑，骑着马，跟着人群往前走。不久，他来到镇子外面，在一口深井旁停了下来。小伙子放下软轿，迅速向后退去。一阵风刮来，轻柔的轿帘被风卷起，露出西亚满脸泪水的美丽的脸庞。马马迪跳下马来，前身伏在软轿旁边，轻轻抽出宝剑。按照惯例，巨蛇每次接收祭品都会将头探出井外三次，以试探动静。当他第一次把头探出井外时，瓦加杜百姓对西亚和马马迪说：
1: 是时候了，该分手了。
0: 当他第二次把头探出井外时，人们大喊道：
1: 快走开，时间到了。
0: 当他第三次把头探出井外时，马马迪突然跳起来，一剑砍断他的脖子。巨蛇的脑袋飞出老高，在空中划过长长的弧线，落地前怒吼道：
1: 瓦加杜将7年7月07天不下黄金雨。
0: 瓦加杜的百姓愤怒了，他们尖叫着，怒吼着，挥舞着各式兵器，一步步逼近罪魁祸首马马迪，要和他算账。马马迪一跃而起，跳到马上，又一把拉过西亚，让他骑在自己身后，然后策马朝萨马奔去。不愧是桑巴的后代，马马迪骑的马脚力惊人，一下就奔出好几里，他们越跑越远。瓦加杜百姓都气急败坏地去找瓦加纳，求他骑上桑巴去追马马迪。面对众人满腔的怒火，瓦加纳只好画上桑巴，手提长矛去追马马迪。由于马马迪的马上载着两个人，自然跑不过桑巴，他们很快被追上了。瓦加纳举起长矛猛插进土里说：
2: 马马迪，我的朋友，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不要让瓦加杜人追上，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瓦加纳翻身下马，在原地等候。过了一段时间，其他人追上来了。瓦加纳说：
3: 快来帮我拔出长矛，我刚才用矛袭击马马迪，他躲过去了，长矛插进土里，我拔不出来。
0: 众人帮他拔出长矛，再次催他追击。很快，瓦加纳又追上了马马迪，他故技重施，又把长矛插进土里，大喊道：
3: 快逃吧，到萨马去，逃到你妈妈家里。
0: 然后他继续在原地等候追兵，追兵帮他拔出长矛后，他再次出发，同样的戏码不断上演。就这样，马马迪终于逃到了萨马。萨马是马马迪母亲居住的地方，位于尼日尔国塞古镇之北。马马迪的母亲听说儿子来了，赶忙迎出来，看到三个人骑着两匹马站在镇外，他走上前对瓦加纳说：
4: 你走吧，萨马镇不欢迎瓦加杜人，让我和我的儿子一起过安静的生活吧。
0: 瓦加纳说：
3: 您最好弄清楚，是我救了您的儿子，他闯了大祸，瓦加杜人要杀他，是我救了他，否则他到不了这里。
5: 是的，我闯祸了，我杀了比达，救下了这个将要做我妻子的人。
0: 马马迪说：
3: 比达临死前说，瓦加杜将7年7月07天不下黄金雨，于是瓦加杜人怒了，发疯般的追上我，他们追不上，就让瓦加纳来杀我。瓦加纳是我的朋友，是他保护了我，我才能和西亚来到这里。
0: 于是人们郑重地谢过瓦加纳，又送给他许多粮食和财宝，并目送他远去。马马迪和西亚则留在萨马，和马马迪的母亲一起生活。有了这次的教训，巨蛇比达再不敢索要太多，所以当拉加尔许诺每年给他祭献一个少女时，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6: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不完美的木车轮。第一个故事，有一只木车轮的一角不留神丢了，它很苦恼。为此，它决定满世界去寻找一片适合的木料，让自己重新完整起来。木车轮上路了，因为缺了一角，他只能慢慢地往前走。一路上，他嗅到了麦草甜丝丝的气息，和五颜六色的花朵逐一握手，与蝴蝶、蜜蜂们愉快地谈天。他就这样走啊走，有一天，车轮真的找到了一片适合的木料，他高兴极了。太好了，这下我是完美的了。可是，木车轮变得完美的同时，他发现周围的世界也变了。自己转得那么快，他看不清美丽的花朵，也没法再和蝴蝶谈笑。怎么办呢？木车轮想了想，把那片木料留下，像先前那样慢慢地上路了。第二个故事，上中学时，我们学校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两个人长了一样的面孔和身材。姐姐是个快乐爱笑的小姑娘，妹妹却是一个忧郁沉默的人。我们很奇怪，好奇地去问他俩。爱笑的姐姐说，母亲生我们时难产死了，每每想到是妈妈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们的生存，我就倍感生命的可贵，所以我要好好地过每一天，让每一天都高兴，这样才不会辜负在地下长眠的妈妈呀。陈玉的妹妹说，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独独我俩没有？为什么妈妈把我们生得又矮又丑？我从出生的那天起就没有享受过公平，为什么要高兴呢？两个外表相同、经历相同的人，一个接纳自己，懂得享受生活，一个讨厌自己，每天生活在地狱中。成长点金术，木车轮的启示。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目的，不是让自己完美无缺，而是为了享受生命。正像那个木车轮一样，它缺了一角，反而更能去享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是木车轮带给我们的启示。享受生命的前提是喜欢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自己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美国著名整形外科医生莫里路博士说，我遇到的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那些完美主义者，渴望自己完美无缺是许多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最大悲剧。鼻梁高一点，矮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去体味麦草的气息。眼皮是单是双，也与我们欣赏蓝天、花朵无关。我们为什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清晨睁开眼睛就不开心呢？春天的时候，假设你种下一盆太阳花，花朵开放了，你会因为花朵的颜色去喜欢或讨厌它们吗？你一定会说， 不论它是粉红、雪白、鹅黄，我都喜欢。每一个母亲将有自己的小孩之前，她绝不会去想，我的女儿要像花仙子，儿子要像林志颖。她只会满心欢喜地说，只要健康就好。孩子一旦出世了，那么这个小家伙无论是胖是瘦，是丑是美，都将是母亲永远的宝贝。所以我想问你，花朵的颜色有多么重要呢？生命的形式又有多么重要呢？不管我们有怎样的生命形式，存在着，享受着，才是最最重要的，对不对？太在意别人的目光，太在意外在的形式，往往是有些人给自己建造的监狱呀。在第二个故事中，从快乐的姐姐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喜欢自己的智慧心。你呢？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11个成长密码，喜欢自己。咒语是为自己的一切高兴。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0: 伏羲与剑木。伏羲是雷神的儿子，自然也是神灵，有时他会离开人间，回到神灵的世界去。要知道，在盘古开天辟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凡人和神灵的世界还是相互连通的。一些勇敢的凡人们，如铲除邪恶的英雄们，以及负责沟通凡人与神灵的巫师们，可以通过天梯上到神灵的居所，而神灵们也可以通过剑木在人间和神灵的世界穿梭往来。据说伏羲和黄帝等神灵都是通过剑木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山海经中说，作为天梯的剑木生长在大地正中的都广之野，处于都广之野的正中心。传说中的都广仿佛是人间天堂，这里气候宜人，几乎没有四季之分，一年到头鲜花浪漫，草木常青，而且这里土地肥沃，各种谷物、豆类、蔬果都能自然生长，十分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无论春夏秋冬，人们都能收获各种香甜可口的食物，所以这里的人们没有遭受过饥荒的威胁，也没有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生活无比幸福和安宁。现在许多学者认为，成都平原就是传说中的都广之野，大约是这里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因此许多奇珍异兽生活在这里，比如代表着吉祥美好的鸾鸟、凤凰就经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里，各种珍贵的鸟兽时而在林间穿梭，时而大声地鸣叫，呼朋唤友，热闹极了。当这些鸟儿们在天空飞过时，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让人赞叹不已。位于这片人间天堂正中心的剑木长得非常奇怪，细长的主干笔直地插入云霄，几乎没有旁枝溢出，只是在树的顶端才生了些树枝，这些树枝弯弯曲曲，互相缠绕，形成一个类似伞盖的模样。它的树根深深地扎入地下，在下面曲折交错。最奇怪的是，剑木的树干，只要上去一拉，就有无数树皮飘飘洒洒地落下去，好像蛇在蜕皮一样。而且，落下来的这些树皮，无论从形状上看，还是从颜色上去看，都很像是一条条黄色的蛇。可见，通过剑木到达天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它代表着荣耀与地位，是神灵们往来天地之间的专属通道。据说，伏羲是第一个毫无阻碍地爬上剑木，到达剑木上方对应的君天的神灵。伏羲的后代中有一个人叫后赵，他是八国人的师祖，而这个八国就位于剑木的附近。后来各方天地和众多神灵都通过剑木往来天庭和人间， 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对建木尤为关注。根据《山海经》的记载，皇帝特意派了一只死而复生的怪兽守在建木附近，一方面保护建木不被破坏，一方面也监视着上下建木的各位神灵。虽然也有一些邪恶的神灵通过建木下到人间，给人间带来了许多的灾祸，但是他们制造的这些麻烦最终都被天地解决了，他们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6: Hello， 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三册，遇见更好的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大屁股矮个儿。拿破仑是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他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傲视群雄，被人们称为来自科西嘉荒野的雄狮。可是谁能想得到呢？作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小时候竟然有个难听的绰号，大屁股矮个儿。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十岁时父母送他到法国东部的一所公费军校学习。这所学校的学生们很势利，等级观念十分强烈。拿破仑家境贫困，衣着破旧，个子也很矮小，一些贵族子弟便常常取笑他，追在他后面大声叫：嘿，大屁股矮个，嘿嘿。一天，一个个头高大的同学故意将对面走来的拿破仑狠狠地撞了一下，嘴里还不干净地骂道：你这个科西嘉来的乡巴佬，大屁股矮个，就是废物一个。拿破仑早就看不惯这些人在学校里横行霸道的行为，这一次他再也忍无可忍，冲上去将这个纨绔子弟揍了一顿。老师的到来终于制止了这次争端，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老师摸着小拿破仑的头说：如果你不想让别人小瞧你，那你就必须足够优秀。拿破仑记住了这句话，学习十分刻苦，每个学期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对军事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尤其感兴趣。他暗下决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成为一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拿破仑的努力没有白费。五年后，由于成绩突出，他被当时著名的巴黎军官学校录取。他更加用心地学习军事知识，钻研古代战力和战术，还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后来，拿破仑成了一名年轻的军官。当时正值英法战争期间，法军在对英战役中连连败退，军情万分危急之际，拿破仑被任命为炮兵指挥，负责攻打土伦港。渴望已久的机会来临了，平时的积累帮了他的大忙。拿破仑设计了非常完美的作战计划，率领部队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英军节节败退，四处逃散。捷报传到巴黎，拿破仑名声大振。从那以后，拿破仑又指挥了数不清的战役，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为势不可挡的军队，他本人更是被誉为战争之神。这位昔日的大屁股矮个，成为了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 并在30岁那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即拿破仑一世。拿破仑制胜的法宝是两个字，自信。据说拿破仑率领军队作战时，同样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会增强一倍。拿破仑的自信与坚强感染了他手下的每一位士兵，每一个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必胜，果然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拿破仑曾经说过，一个人应养成信赖自己的习惯，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敢和毅力。从一个受人歧视的孩子成长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深深知道了一个人的潜能会有多大。也因为如此，他鼓励每一个士兵都充满自信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士兵的行囊里都可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杖。在他的激励下，许多原本普通的士兵成长为杰出的将帅，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拿破仑成就帝业的左膀右臂。人们这样评价拿破仑：拿破仑虽然个子矮小，但他却是一位具有超凡智慧和勇气的巨人。成长点金术，你的金矿。教育家卡尔维特曾说，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宇宙的巨大潜能埋伏在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之中。真的呀，每一个婴儿啼哭着来到世界上，人们怜爱地把他捧在手中，捧起的也是这个孩子无可限量的前途。而要这无可限量的前途得到实现，就看他是否能发现蕴含在体内那份上苍赐予的礼物，是否能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致。我第一次体味到我的重要，知道这个礼物的存在，是因为听了一个关于金矿的传说。传说有位农夫拥有一大片田地，那时淘金热席卷全国，人们都在议论金子金子金子。
7: 如果我也能挖到一块金子该有多好，
6: 农夫渴望地想。于是他卖掉自己的地，筹得一笔钱款，加入到淘金者的行列。许多年过去了，农夫满世界地寻找金子，却始终两手空空。就在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沦落到街头行乞时，从一张别人扔掉的报纸上，他看到了一条消息，在那块曾经属于他的土地上，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天然金矿。专家探测后断定，就在这片土地下面埋藏着一座储量惊人的金矿。每一个人都是一座金矿，我们自己的体内就蕴含着取之不竭的潜能和力量。但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呢？又有多少人去用心地挖掘了属于自己的宝藏呢？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每个士兵的行囊里都可能有一根元帅的指挥杖。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也有一根神奇的魔法棒，你知道是什么吗？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二个成长密码，我是最棒的。咒语是：每个人都是一座金矿。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8: 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小王子、青蛙和蛇。从前有一位伟大的国王，他共有两个儿子。国王去世后，大儿子不仅继承了王位，还想杀死自己的兄弟以绝后患。小王子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害怕，便连忙逃出了城邦。几天之后，小王子来到一片池塘边，他看见一条蛇抓住了一只青蛙，青蛙大声求救：“
9: 哎，真主啊，有谁来救救我吧，把我从这该死的蛇口中解救出来。”
8: 听到青蛙的呼救，小王子朝蛇大喝一声，蛇因为受到了惊吓，放走了口中之物。青蛙连忙跳进水中，而蛇还留在那儿。小王子觉得愧对蛇，心想，我从蛇嘴里抢出来的那么小小的一口肉，真是惭愧。于是他从自己身上割下一点肉，扔到蛇面前。蛇叼起肉回到雌蛇那里，雌蛇吃完肉问雄蛇：“这块好吃的肉从何而来？”雄蛇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雌蛇。雌蛇听完后说：“既然王子对你做出如此善举，你就义务回报他的恩情。”就这样，蛇化身为人形，来到小王子身边，对王子说：“我叫哈里斯，我想为您服务。”青蛙从蛇口中逃走后，满身是血地回到了雌蛙那里，他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雌蛙。雌蛙听完后也说：“你应该去王子身边回报他的恩情。”于是青蛙也化作人形，来到王子身边说：“
9: 我叫穆赫鲁斯，我想像仆人一样为您服务。”
8: 王子欣然应允。后来王子、青蛙和蛇一同来到一座城里，王子参见了这座城市的国王，说：“我可以战胜100个人，倘若您愿意每天支付我1000卢比的薪酬，我就为您服务，完成您吩咐给我的每一件事情。”最终国王同意雇佣王子，并答应每日给他1000卢比的薪酬。每天王子都拿出100卢比用于自己的开销，200卢比给他们两个伙伴，剩下的都用在慈善上。有一天国王去捕鱼，不小心把戒指掉进了水里，众人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捞上来。于是国王对王子说：“把我的戒指从河里捞上来。”王子跟自己的仆人说：“国王吩咐我把戒指捞上来。”两个仆人都说：“这算什么大事儿？太简单了。”穆赫鲁斯说：“请放心，这是我的工作，我来完成。”于是穆赫鲁斯现出青蛙原形，跳入河中，潜入河底，捞出了国王的戒指。王子将戒指交给国王，国王戴上戒指，重赏了王子。过了几天，国王的女儿突然被蛇咬伤，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是公主的病情毫无起色。国王对王子说：“快治好我女儿的病。”王子听后很紧张，心里思忖：“这我可做不了。”哈里斯猜出了王子的心思，说：“请把我带到公主那里，把我们两个单独安排在一间小屋中，真主保佑，我可以把她治好。”王子把哈里斯和公主安排在一间小屋子里，便离开了。哈里斯用嘴把公主体内的毒液吸了出来，公主当即就康复了。国王看到女儿恢复了健康，十分高兴，就把公主

0: 许配给了王子。过了几天，哈利斯和穆赫鲁斯对王子说，我们想跟您告辞。王子问，你们怎么挑这个时候告辞呢？哈里斯说，我是那条您曾经用自己的肉喂过的蛇。穆赫鲁斯说，我是您从蛇口中救出的青蛙，既然恩情已报，我们就要回家了。听到这里，王子便高兴地送别了他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一条好尾巴。从前野兽都没有尾巴，只有兽王狮子有尾巴。野兽没尾巴，日子非常难熬。春天还好过，可一到夏天，苍蝇和蚊子便叫他们不得安生。用什么去赶他们呢？大夏天里，所有的动物都吃够了牛虻和马蝇的苦。兽王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吩咐众兽都到他那里去领尾巴。兽王的信使吩咐各处去通知众野兽，他们飞的飞，吹号的吹号，击鼓的击鼓，弄得鸡犬不宁。他们看见狼，向他转达了兽王的指令。他们看见公牛，獾也叫了他们。狐狸、雕、兔子、驼鹿和野猪也都得到了兽王的指令。最后就剩下狗熊。信使们花了很长时间找他，末了找到他时，他睡得可香了。他们把他叫醒，叫他赶快到兽王那里去领尾巴。可是什么时候见狗熊着急过呢？他一步步慢腾腾地走着，还老是向四下里张望，用鼻子嗅着找蜜。一看断树上有一个蜜蜂窝，到兽王那里去的路还远着呢，他想，得吃点东西才行。狗熊爬上树，看见蜂窝里灌满了蜜，他开始吃起来。吃饱后，在一个土缸上躺下来晒太阳，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这时，众野兽都纷纷向兽王那里赶去。首先赶到的是狐狸，他左右看看，瞧见王宫前有一大堆尾巴，有长的，有短的，有光秃秃的，也有毛茸茸的。狐狸向兽王鞠了一躬，说，陛下，我是根据您的命令第一个到的，就因为这个原因，请允许我挑选一个我所喜欢的尾巴。狮子嘛，给狐狸什么样的尾巴，这对他来说无所谓。
2: 好吧，他说，你自己挑好了。
1: 狡猾的狐狸在那一大堆尾巴里翻来找去，挑了一条毛又多又长的漂亮尾巴。第二个到的是松鼠，它也给自己挑了一条很漂亮的尾巴，就是比狐狸的稍小一些罢了。跟在松鼠后面的是雕，它也拿到了一条好尾巴。马挑了一条全是毛的尾巴， 安上后朝右边和左边的身子甩了甩，还算好使，往后叫马营都通通完蛋。他高兴地长嘶一声，向草地疾跑而去。兔子最后一个来到。
2: 你跑哪儿去了？
1: 狮子问。
2: 瞧见没有，就剩下一条小尾巴了。
1: 这对我来说足够了。兔子一蹦三丈高。小尾巴更容易逃脱狼和狗的追击。
2: 小兔子给自己安上小尾巴，高高兴兴地跑回家去了。
1: 兽王发完了尾巴，也走了。狗熊一直到傍晚时分才醒过来，他想起得赶到兽王那里去要尾巴。一看，太阳正向森林后边隐去。
2: 他快步赶到王宫，可那里既不见了尾巴，也不见了众野兽。
3: 我现在怎么办？
2: 狗熊想，
3: 大伙儿都有了尾巴，就我没有。
2: 他转过身，怒气冲冲地大步朝自己所在的森林走去。
1: 他走呀走呀，突然看见一只獾在树墩上直打转儿。只顾欣赏自己的尾巴。
3: 喂，獾，
2: 狗熊叫他，
3: 你要尾巴有什么用？把它给我吧。
1: 狗熊，你说什么呀？
2: 獾觉得很惊讶，
1: 这样漂亮的尾巴难道可以送人？
3: 你要不愿给，我就动手抢了。
2: 狗熊一声吼，将他的沉重脚掌按在獾的身上。
1: 我就不给！
2: 獾一声大喊，奋力挣脱跑掉。狗熊一看，獾的小尾巴尖儿留在他的指甲缝里。好吧，他把獾的小尾巴尖儿给自己安上，又去找蜂窝吃蜜了。尾巴是小了点儿，但总算也有尾巴了。獾吓得六神无主，他不管往哪儿躲，总觉得狗熊就要跑来夺走他那截尾巴根儿。最后，他只好在地里刨了个洞，搬到洞里去住。有一天，狐狸打这里路过，一看有个洞穴，里面还鼾声大作。他钻进洞里，看见是獾在里面睡大觉。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獾老兄？是嫌地面上挤？你干嘛往地底下钻呀？
2: 狐狸不得其解。
3: 是啊，狐狸老弟，
2: 獾叹了口气。
1: 你说的对极了，地面上是挤，要不是为了找食儿，我就是夜里也不出去。
2: 接着，獾对狐狸说了他不能在地面上待的理由。
1: 唉，狐狸想，獾的尾巴都让狗熊看上了，而我的要比他的强百倍呀。
2: 于是狐狸跑去找能躲开狗熊的去处，他跑了整整一夜，结果一无所获。到天亮时，他终于刨了个跟獾一样的洞穴，钻进去后用毛茸茸的尾巴把自己裹上，不声不响地睡着了。就从那时起，獾和狐狸都住在洞穴里，所以狗熊还是没能弄到一条好尾巴。
4: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

0: 成对的工作，自己却要独自拉磨板。于是他对主人说：我的主人，我算怎么回事啊？别人都是两匹马一起推磨，你却让我独自在这里受苦受累。亲爱的马，你也知道我连多出来的一只虫子也没有，我没法给你配个伙伴一起拉磨。如果只是这个困难的话，你把我松开，我自己出去找个伴儿回来。穷人立马把灰马从磨石上解开，马就出去给自己找小伙伴了。他走啊走啊，走过了很多国家和地方。一天，他看到一个狐狸洞，他立马躺进那个洞，装成自己好像陷在那里边，尾巴拔不出来的样子。狐狸洞里住着一只老狐狸和他的三个儿子。最小的狐狸想出去，但是灰马堵在洞的上面。他看到一块白白的东西，觉得是天上下的雪，于是他回去找妈妈。
1: 妈妈，现在不能出去，外面下雪了。
0: 怎么可能呢？老狐狸回答说，现在正是夏季中旬，要不你出去吧，儿子。老狐狸对二儿子说，你年纪更大一些，知道的也多一点，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于是二儿子出发了，他也看到一块白白的东西，于是也回去禀告妈妈。
1: 哎呀妈妈，现在不能出去，下雪了。
0: 嗨，现在怎么可能下雪，现在是夏季中旬，你现在出去看看，大儿子，你在世界上见的世面最多，你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于是大儿子出发了，但是他回来也说，外面肯定是下雪，我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白白的一团。老狐狸说，不可能下雪，现在正是大热天儿。于是他决定自己出去看看，一看不是雪，是灰马。他想了想，得把马尾巴拉走，如果老是堵在那儿，他们就一个也出不去。他的三个儿子试了试，但是马尾巴一动不动。这时候狐狸决定去找他的朋友狼。
2: 哎，兄弟呀，我有一块上好的肉放在洞口，但是太大了，拖不进洞来。如果把肉放在外边的话，它就会被乌鸦给叼走，所以我想把肉拉到你那边去，你那里可能装得下，到时候我再过去，我们俩一起切下肉。
0: 狼一听有肉就高兴坏了，想着一旦肉进了自己的洞里，狐狸一口也休想分到。他们一起回到狐狸洞口，灰马依旧躺在那儿没移开，就跟柱子打桩一样一动不动。当他们来到灰马身旁的时候，狼疑惑地说，
3: 这么大的东西，我怎么拖到我的洞口呢？
0: 狐狸说，这样吧，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把它拖过来的。我把自己的尾巴和他的尾巴捆在一起，拖着他经过丛林溪谷来到这里，毕竟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也这么办吧，你现在把自己尾巴和他的绑在一块儿，这样你也可以轻轻松松地带他回去了。狼立马站过去，想着就这么办。他看着一块大肉，擦了擦自己的口水。狐狸把狼和灰马的尾巴紧紧地绑在一起。
2: 可以啦，狼兄弟。
0: 于是狼开始使劲地拉，结果狼摔了一跤，但是灰马一动也不动。就在狼再次开始使劲的时候，灰马突然站了起来，

0: 然后开始奔跑。他的尾巴上绑着狼，灰马就这么带着狼穿过了丛林溪谷，直接回到了主人的身边。
1: 不、主人，主人，我带回来一个伙伴了。
0: 穷人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狼死了。他把他的皮高价卖给了一个犹太人，然后用这笔钱买了另一匹马。从那以后，灰马再也不是独自孤零零的拉磨了。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3: 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前，在浙江宁波一带有一个祝家庄，祝家庄有一位祝员外，只有一个女儿，名叫祝英台。祝英台生的聪明伶俐，美丽大方，不仅习得一手好针线，还会绣花剪纸，尤其喜爱读书。14岁那年，她突然想去杭州的书院读书，祝员外一听，连连摇头说：
4: 自古以来，哪有女子外出求学的？再说，那里也不招收女弟子呀。
3: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杭州读书啊。祝英台央求说：实在不行，那我女扮男装去。
4: 胡闹！
3: 父亲把脸一沉说：
4: 你是女儿身，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
3: 英台再三恳求，父亲就是不同意。可是他想去杭州读书的愿望那么强烈，令他寝食难安。为了能说服父亲，有一天他故意换上男装，坐在书桌前读书。不一会儿，祝员外走进来，见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坐在里面，就很纳闷，上前问道：
4: 你是谁？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
3: 英台扑哧一笑说：爹，我是英台呀。父亲一看是女儿，不禁哭笑不得。经不住英台苦苦哀求，祝员外也只好同意，又苦口婆心叮嘱了他一番。就这样，祝英台假扮成一个年轻英俊的公子，在由丫鬟银心扮作的书童的陪伴下前往杭州。一路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两人难得出来，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前往杭州。这日途中遇雨，两人在一个凉亭下避雨，忽然大路上跑过来两个人，一个是书生打扮，名叫梁山伯，也是去杭州求学的，另一个是他的书童，名叫四九。祝英台和梁山伯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于是便结拜为兄弟。梁山伯年长两岁，是哥哥，祝英台小两岁，是弟弟。不一会儿雨停了，两人一起高高兴兴地上路了。到了杭州，两人一起去学馆拜见老师，并献上学费。老师见他俩关系好，就让他俩在一张桌子上学习，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英台怕山伯发现自己是女儿身，晚上睡觉时便把书箱放在两人中间，又在书箱上放了满满一碗水，说：梁兄，你睡觉时不要乱动，要是把水弄洒了，湿了被褥，老师一定会责罚你。梁山伯虽然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就应了下来。所以山伯睡觉时总是规规矩矩，从不乱动，当然也就一直没有发现英台是女孩子。春去秋来，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英台突然接到家中的来信，说他父亲染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命他赶快回家。英台接到书信，泪如泉涌，他知道这是父亲在催他回去，也知道自己这一去就再也出不来了。经过三年的相处，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梁山伯，可是又无法对他说。英台拖了一日又一日，迟迟不肯启程，可最终还是在一封封书信的催逼下，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归程。梁山伯也不舍得他离开，便送了一程又一程。一路上，祝英台愁绪万千，多次想向梁山伯表白，可又张不开口， 只好借蚩尤来启发他。两人来到一个池塘边，梁山伯说：贤弟，你看池塘里有两条鲤鱼。祝英台站到他身旁说：哪是什么鲤鱼，明明是一双比目鱼吗？梁山伯更正说：贤弟错了，这确实是鲤鱼啊。祝英台叹了口气，又向前走去。走了不远，河里游过来一对鹅。祝英台见梁山伯走在前头，就说：梁兄，你看河里游来一对鹅，前头公鹅嘎嘎叫，后头母鹅叫哥哥。梁山伯很奇怪，问：贤弟，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公母呢？祝英台无奈地摇摇头说：梁兄啊，你真是一只呆头鹅。又走了不远，两人走到一座庙里，看见送子观音坐在正中，两边站着金童玉女。祝英台一拉梁山伯的手说：梁兄啊，你看这两个分明是一对夫妻，为什么要分开呀？想来是没有人替他们撮合吧，来，咱俩来替他俩拜花堂吧。
4: 贤弟你错了，这金童玉女本来就不是两口子。
3: 梁山伯说：
4: 再说咱两个大男人又怎么能拜花堂呢？
3: 祝英台见梁山伯始终没听懂他的话，不由长叹一声，连连摇头。不知不觉来到了十八里长亭，祝英台几次想说又说不出口，可再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梁兄啊，你真的没定亲吗？祝英台又问。
4: 贤弟啊，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没定过亲。
3: 梁山伯笑道：既然如此，祝英台把心一横说：梁兄啊，我家有个小九妹，长得和我非常像，你要是有意，一定要早日前去提亲的。梁山伯高兴万分，连忙答应。和祝英台所料不差，祝员外果然没有病，并且他一到家就被父亲看管起来，再不许他出门。不久他就被父亲许配给了马员外的儿子马文才，不日就要成亲。祝英台说他在学馆时也和梁山伯私定终身了。祝员外听了就更生气了，对他看管的也更严了。祝英台被困在绣楼内，终日以泪洗面，只盼着梁山伯能早日到来。不久梁山伯带人前来提亲，可祝员外根本就不让他进门。幸亏银心及时告诉了祝英台，祝英台找到父亲说要见梁山伯一面，否则他誓死不嫁。祝员外无奈，只好让人把梁山伯请到客厅。梁山伯在客厅坐下，祝英台身穿女儿装前来拜见。到这时梁山伯才恍然大悟，原来小九妹就是祝英台本人呢。想起她临别说的话，梁山伯又愧又悔，觉得自己辜负了英台对他的深情。两人坐了许久不知该说什么，临别时祝英台捧起一杯酒说：梁兄不远千里而来，小弟深为感念，可事已至此，无可挽回，请梁兄满饮此杯。梁山伯接过酒杯，可心乱如麻，实在喝不下去，只好说：
4: 我满心欢喜而来，本为讨一杯喜酒，不想成了一杯苦酒。
3: 说罢将酒杯放在桌上出府而去。回到客栈，梁山伯悔恨交加，日夜垂泪，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不久就病死了。临死前他叮嘱四九说：
4: 我死之后你把我葬在通往马家的大路旁边，我要看着英台出嫁。
3: 祝英台听说梁山伯死了，悲痛欲绝，日夜哭泣。不久到了英台出嫁的日子，奇怪的是这天英台并没有哭闹，而是自己穿上嫁衣坐上花轿走了。走到半路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天昏地暗，花轿再也抬不动了。祝英台听说梁山伯的坟就在附近，不顾众人的阻拦，执意要去祭拜。他脱下嫁衣，穿着一身素服，跪在梁山伯坟前放声大哭。突然间风雨大作，雷声轰鸣，

0: 听一声巨响，坟墓乍然裂开，祝英台纵身跳进坟里，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坟墓又合上了，完好如初。不一会儿，风吹云散，雨过天晴，一对洁白的蝴蝶从坟里飞出来，在阳光下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玉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变的。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松鼠和大山。山洞里住着一只松鼠，一天大山对松鼠说，
2: 你太小，太微不足道了。
1: 松鼠说，我是没有你大，但是你也没有我这样小。大山说，
2: 我大，大有很多优势。
1: 松鼠说，我小，也不能说没有优势。你就没有发现我在你身上跑得多么轻松吗？大山说，
2: 你算老几，我能把森林举在头上。
1: 松鼠说，如果说我不能像你那样把森林举在头上，但你也不能像我这样把一个小小的果子咬碎。大山说，
2: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1: 松鼠说，这不是我们谁在炫耀什么，应该说你能做的事我做不了，我能办的事你办不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世界万物有大小之分，小的能做的事大的未必能做，所以说人不应该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不看到别人的优势，更不应该以大小来论高低。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大禹游中北国。大禹在领命治理洪水的过程中遇到过许多困难，但他毫不畏惧，想尽一切办法将困难一一克服。在规划治水的路线时，他四处游历，走遍九州的高山大河和丘陵平原，还到过天下无数的国家。向东，他到过太阳升起的地方；向南，他到过交趾，还到过羽人国、不死国、裸民国。裸民国的百姓都不穿衣服，他只好入乡随俗，直到离开那里才重新穿上衣服。向西，他到过堆满黄澄澄金子的基金山，还到过巫山、奇特的一地三面国等。向北，他到过犬戎国、夸父国等，还到北海去拜访过海神于强。在从北海回来的途中，大禹迷路了。他原本是想往南走，却沿着北方的荒原走向了更北的地方。他走啊走，不停地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月亮出现又消失，一路上他风餐露宿，疲惫不堪。这一天，他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座高高的山，上面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根草，更看不到飞禽走兽的踪影。他感到有些奇怪，便费力地爬上了山，并向下看去。山下是一大片平坦的土地，中间有一个凸起的高山，山上留下四条泉水，这四条泉水分别在山的四个方向。到了山下，它们又分出无数个支流，在平坦的大地上纵横交错，宛如蜘蛛网一样密集。在水流的附近聚集着不少的人，大禹便走下山丘，来到一群人身边。这些人形态各异，或坐或躺，有的在引吭高歌，有的手舞足蹈，仿佛是在跳舞，还有的在水边喝水。看到大禹走过来，他们也不惊讶，而是乐呵呵地表示欢迎。大禹向他们询问这里的情况，大家七嘴八舌将这里的一切告诉他。原来这里是中北国，也是大地最北方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地形像一个磨盘石，四周围绕着一圈高高的山岗， 仿佛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将这里的人和外界分隔开。国土大部分是平原，中间就是那个留下泉水的高山，高山名叫湖岭，形状像个没有盖子的坛子。山上流出的泉水名叫神粪，这泉水的气味像兰草一样芬芳，味道仿佛是甘甜的美酒。而且这个泉水十分神奇，人只要喝上几口，不仅能解渴，还能充饥，不再感到饥饿。如果人喝的泉水过多，就会像喝醉酒一样，要睡上几天几夜才会醒来。这里气候温和，一年到头四季如春，既没有风霜雨雪的侵袭，也没有日夜交替的现象，一直是无昼无夜，不冷不热。这里的百姓们衣食无忧，自然也不会去做耕田织布之类的苦差事，他们一年到头都无所事事，渴了饿了就喝上几口随处可见的泉水，困了便倒头就睡，高兴了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情。所以这里的人们个个笑容满面，整天乐呵呵的，老年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看起来十分年轻。为了欢迎大禹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热情地邀请大禹也来尝一尝神奇的泉水，解困驱乏。大禹正好也渴了，便走到附近的泉水边，跪在水边捧起清澈的泉水喝了一口，泉水入口甜丝丝的，甘冽清爽，直入肺腑。大禹立刻感到身体的疲惫一扫而空，他禁不住又多喝了几口泉水，很快他就仿佛是喝醉了酒一样，四肢绵软，昏昏沉沉地倒在了地上睡了过去。这一觉大禹睡得十分香甜，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过来。他问周围的人们，才知道太阳已经在天上转好几圈了。大禹坐起来觉得有些饿了，又喝了一口泉水，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没有再多喝。他在这里住了几天，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使他十分感慨，也有些流连忘返了。热情好客的人们看大禹十分礼貌又气宇不凡，便纷纷劝他留下来。他们言辞恳切地对大禹说，你不如留在这里吧，我们知道你走过很多的地方，见多识广，相比较而言，我们这里面积不大，可能也没有神奇壮丽的景色，这里的人一生平平淡淡，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但是我们敢保证你在这里是最舒服的，可以衣食无忧，绝不会吃苦受累的。大禹犹豫了，这里的日子的确舒心，也不用东奔西走，整日劳作，是多么快活啊。可是他一想到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想到父老乡亲们对自己的期望，想到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百姓们，便不再犹豫，毅然谢绝了当地人的挽留，决定离开。他告别了这里淳朴的人们，转身上了高高的山，顺着原路返回。他不敢有丝毫的留恋，他害怕自己的意志不够坚定，会贪图这里的安逸，沉迷在这个安乐乡中。于是他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走上回家的路，返回了中原。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魔鬼和两个女孩。从前有一个穷男人和一个穷女人，两人的伴侣都过世了，两人都有一个女儿，只有男人的女儿很漂亮，女人的女儿却无比的丑。一天，男人想要烤点东西，但是家里没有揉面的盆，他对女儿说，啊，女儿，你去隔壁女人那里借个揉面的盆来，我要用来揉面团。于是姑娘去了邻居家。邻居阿姨，我爸爸让我来借个揉面盆，我们用来揉面，很快就会还给您的。哼，我不能给你啊，姑娘，你去对你爸爸说，叫他娶了我， 你们就有了揉面的盆了。

0: 于是姑娘就回家了，她把邻居的话带给了爸爸。家里出了点小麻烦，父亲早就把烤东西的炕烧热了起来，但是没有铲灰的铲子。于是男人就对女儿说，女儿啊，你去邻居家借个铲灰的铲子回来，你就说我们马上就还回去的。啊，邻居阿姨，我爸爸让我来借铲灰的铲子，我们要清理一下炕下面的灰，用完就会还回来的。哼，我不能借给你啊，姑娘，你对你爸爸说，娶了我，揉面的盆和铲灰的铲子全都有了。姑娘就回家了，就把邻居的话带给了爸爸。家里准备灶头和面有困难啊，而且还没有烤面包用的烤铲。于是男人对女儿说，女儿啊，你去邻居家试试，看看他会不会把烤铲借给你，你就说别舍不得，我们不会弄坏的，用完马上就还回去。姑娘第三次去了邻居家，说爸爸让自己来借个烤铲，但是邻居阿姨说她不会借，对你爸爸说，娶了我，揉面盆、铲灰的铲子还有烤铲就全都有了。姑娘回家了，把寡妇的话带给了爸爸。男人也开始考虑，是不是娶了女人比较好？你看，娶了她，揉面盆、铲子、烤铲就全都有了。他冥思苦想，最终决定还是娶了再说。但是，事情并不像男人想的那样。男人刚娶女人过门，女人就开始当家做主，对事情指指点点，男人只能躲在门后面。女人对男人的女儿恶语相向，又打又骂，但对自己那丑得无比的女儿宠爱得很，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男人的女儿受不了这痛苦的生活，去找爸爸说，亲爱的爸爸，我不想再屈服于任何一个人的脚下，我不想在这里承受痛苦，他们对我就像大风刮来，毫不留情，我要去外面的世界，或许我可以找到适合我的工作。男人也不好再做过多的挽留，因为他知道女儿在外面会好过于在家里，至少不那么屈辱。于是姑娘出发了，后母用灰给她做了几个波卡奇面包。
1: 你可别对别人说，你上路我没给你准备吃的。
0: 可怜的姑娘走啊走，走到了一座小房子，他便走了进去，因为他非常累了。但是在屋子里他谁也没有看到，只看到一个白色的猫。他坐在长凳上开始吃后母用灰做的波卡奇面包。这时白猫走近他，
2: 喵，阿姨阿姨，给我吃一口吧，我会给你建议的。
0: 姑娘喂了白猫一口，可吃完后他又问姑娘要，就这样他吃完了姑娘的一整个面包，然后他跳进姑娘的怀里，躺在怀里静静地休息。这时候门外面突然传来稀稀簌簌的声音，
3: 嗨，开门。
2: 哎呀，我亲爱的小猫咪， 我该怎么办？
4: 喵，给他们开门去。
0: 于是姑娘打开了门，进来一个又高又丑的魔鬼。
3: 点火，
2: 我的小猫咪啊，我该怎么办？
4: 给它点火去。
0: 于是姑娘点了火，
3: 做饭。
2: 我的小猫咪，我该怎么办？
4: 给它做饭去。
0: 于是姑娘做了饭，
3: 过来吃饭。
2: 小猫咪，我该怎么办？
4: 过去吃饭。
0: 于是姑娘吃得津津有味，因为她早就饿了。
3: 铺床。
2: 小猫咪，我又该怎么办？
4: 给它铺床去。
3: 躺我旁边来。
2: 小猫咪，我该怎么办？躺他旁边去。
0: 于是姑娘躺到他旁边，
3: 伸进我的左耳来。
2: 小猫咪，我该不该伸进去？
4: 伸进去。
0: 于是姑娘把手伸了进去，她突然抓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开始往外拉。
2: 那是什么呢？
0: 不是别的，正是一大堆金子和银子。有多少呢？姑娘拿出来多少就有多少。魔鬼又吩咐说，
3: 伸进我的右耳来。
1: 小猫咪，伸不伸？
4: 伸进去。
0: 于是姑娘把手伸了进去，她抓到了什么呢？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不是别的，是一辆漂亮的金子做的马车和六匹骏马。魔鬼把这些东西都送给了姑娘，然后把金子银子装进马车里，姑娘自己也坐上马车，然后没一会儿就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谁都不知道，姑娘一下子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她只让父亲晓得了这件事情，父亲也保证不会把话传出去。结果没多久，丑姑娘和妈妈知道了这件事，丑姑娘的嫉妒心被激发了，她决定不再守在家里，她对妈妈说自己也要出去找活干。
2: 您看，妈妈，这狗东西在外面才待了3天就能发财，我也要出去看看，万一幸运的女神宠幸了我呢？
0: 她的妈妈连连赞同，
2: 嘿嘿，那肯定行。
0: 于是她的妈妈给她烤了波卡奇面包，但不是用灰，而是用干净的小麦粉做的。姑娘带着波卡奇面包上路了，她走啊走啊，也来到了那间小屋。进去后，在里面她谁也没有看到，所以她坐在长凳上，打算等主人回来。这时候，她想到自己还有波卡奇面包，她拿出面包来吃。这时候，小白猫走向了她，
4: 阿姨，阿姨，给我一口吃吧，我会给你建议的。
0: 但是姑娘不愿意给她吃，于是小猫咪又一次求她，姑娘还是不给，甚至还笑她，
2: 哟，小可怜儿，尽管你能给我建议，但是有啥用呢？
0: 可怜的小猫咪打了一个喷嚏，在角落里闷闷不乐。丑姑娘坐在长凳上继续吃东西，就在她吃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声音，
3: 给我开门。
2: 我心爱的小猫咪，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4: 别理他。
0: 丑姑娘当作没听见，于是魔鬼踢开了门走了进来。他进来后又大喊，给我做饭。
4: 亲爱的小猫咪，我现在该怎么办？
2: 别给他做饭。
0: 于是他没有做饭，魔鬼也没有说啥，他自己做了一顿饭，然后说，
3: 过来吃吧。
4: 亲爱的小猫咪，我该怎么办？
2: 别跟他一起吃饭。
0: 于是姑娘没有去吃饭，魔鬼独自吃完所有的食物，然后又发出指令，
3: 去铺床。
4: 别给他铺床。
0: 于是姑娘没有去铺床，魔鬼只好自己去铺床。等魔鬼铺完了床，他自己躺了上去，然后说，
3: 躺我旁边来，
4: 别躺过去。
0: 于是姑娘没有去，只是呆呆地站在床头，
3: 把手伸到我的左耳里。
0: 姑娘看到自己虽然没遵从魔鬼的意思，但是她没有伤害自己，也没说一句难听的话，于是胆子大了起来，他大声吼道，
2: 哼，你的脏耳朵还让我来掏。
0: 魔鬼依旧一声不吭，他自己静静地把手伸进了右耳，从里面拿出了一辆铁马车和4匹马。他在马车里点上火，然后把姑娘塞了进去，4匹马快跑起来，马车像一条龙越飞越远，马车在天上不断地燃烧，最后化成了一道火焰，丑姑娘也化作了灰烬。因为魔鬼赐给美丽姑娘的财产，她在当地富了起来，不久就有了一位贵家公子娶了她。我不知道是伯爵还是公爵，也许是王子或是国王，但肯定是其中一个。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巫山神女王母娘娘有23个女儿，神女妖姬是最小的一个。王母娘娘十分宠爱妖姬，放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妖姬生性活泼，又受父母宠爱，所以特别任性。长大后，姚姬不愿忍受仙宫的束缚，觉得宫里生活太无聊，决定去人间看一看。一路上她飞越了无数个山峰，阅尽了人间奇景，可到了云雨迷蒙的巫山时，她恰巧看见天上12条恶龙正在兴风作浪，危害百姓。

0: 他们一瞪眼，天上就是一道闪电，吼叫一声就激起地上一个大雷，一翻身一阵大暴雨就来了。恶龙们的胡作非为，使得人间洪水滚滚，大水淹了田地，摧毁了房屋和村庄，老百姓们失去了家园，只好拄着讨饭棍，提着破竹篮，哭哭啼啼的逃难去。姚姬见了，赶紧驾云过去，劝说十二条恶龙不要祸害百姓。可是这些恶龙为非作歹惯了，哪能听得进他的话，他们一个个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地说，
1: 你这个黄毛丫头，快别多嘴，我们乐意怎么玩就怎么玩。
0: 他们一边说一边闹腾得更凶了。姚姬见规劝没有用，就从头上拔下一只碧玉簪，朝着恶龙的方向使劲一挥，只见天空中亮光一闪，立刻风停雨住，云散天开了。十二条恶龙落下云端，摔在地上死了。恶龙们的尸体转眼变成了十二座高山，他们挡住了巫峡的滚滚江水，江水无法流进大海，水患依然存在。姚姬见了，决定亲自镇守在这里，解决恶龙的问题。天上的王母娘娘听说姚姬在荒山野谷受苦，心疼得直掉泪，她叫来姚姬的22个姐姐，对他们说，女儿们，我非常想念你们的妹妹姚姬，去人间把她找回来吧。于是22个大仙女离开仙界，腾云驾雾来到巫山。他们找到姚姬，大姐对姚姬说，
2: 母后想妹妹想得心都快碎了，你跟我们回去吧。
0: 姚姬说，
2: 我也想母后，但我不能回去，我还要照顾人间受苦的百姓。
0: 二姐说，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怎么不爱天宫龙宫，偏要待在这荒山野谷呢？
0: 姚姬指向远处对二姐说，
2: 你看人间的百姓在受苦，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
0: 姐姐们顺着姚姬手指的方向，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她脸色蜡黄，手脚发抖，好像得了重病，正在艰难地往山上爬。姚姬赶紧拔下几根头发吹过去，那头发变成了起死回生的灵芝叶，飞进老妇人的嘴里，老妇人顿时恢复了健康。姐姐们见了，便不再劝姚姬回去了。一会儿江面驶来一艘帆船，江边拉纤的纤夫腰都快弯到地上了，姚姬朝他们吹了一口气，江面上就起了顺帆风，船自动行驶起来。这时姚姬又看见田里禾苗枯黄了，他想到农民没有收成，受饥挨饿的情况，难过的哭了起来。他的眼泪变成了雨点，哗啦啦哗啦啦，田里的禾苗得到了灌溉，又恢复成了一片绿色。姐姐们都点了点头，对姚姬说，
2: 妹妹你做得对，我们也想留下来为老百姓办些实事，可是大家都留下来，母后那里怎么交代呢？
0: 姚姬高兴地说，
2: 母后需要我们，可是人间百姓更需要我们，姐姐们就一半回天上，一半留在人间吧。
0: 姐姐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翠屏、朝云、松鸾、吉仙、巨鹤、净坛、上升、启云、飞凤、圣泉、灯笼11位仙子变成了巫山上的11座山峰，他们一起保护人间的百姓。姚姬则变成了巫山的神女峰，她紧邻长江，高耸入云，透过巫山缭绕的烟云，可以看到一个秀丽的影子若隐若现，那就是姚姬变成的神女峰。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石青的故事。从前有一户姓石的人家，夫妻俩已到中年，还没有孩子，他们天天烧香拜佛，祈求老天能给他们一个孩子。终于妻子怀孕了，可是过了3年，孩子也没出生。老石不幸染上了重病，没等孩子生出来就去世了。不久孩子终于生出来了，是一个男孩，母亲给他取名为石青。石青

七岁时母亲也去世了，从此石青就成了孤儿，一个人孤零零的生活，靠上山砍柴度日，晚上就睡在山上的石洞里。石青13岁那年，天上的一位神仙下凡来找石青，说石青本来就是天神下凡到人间，现在玉皇大帝命人来向石青传授各种武艺和法术，还让石青就留在人间为世人造福。从此石青就有了一身好本领，但石青并没有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还是和以前一样靠砍柴为生。有一天，一个名叫李通的酒贩子经过石青住的石洞，走累了就在这儿歇歇脚。李通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和石青聊天，发现石青有力气，是干活的好手，人又很淳朴，以后可以利用，就劝石青与自己结为兄弟，还请石青住到自己家里。石青住在李通家里，固然帮了李通不少忙。在李通家附近的山上有一条蟒蛇精，蟒蛇精很凶猛，每年都要抓一个人来吃，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害怕，不敢走进蟒蛇精出没的地方。官府也派兵打了好几次，但蟒蛇精会法术，谁都拿他无可奈何，朝廷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立了一座庙供奉蛇精，每年送一个人给蟒蛇精吃，以求得蟒蛇精不要出来惊扰百姓。这一年轮到李通去喂蟒蛇精了，李通不想死，他想石青刚到这里什么也不知道，何不让石青代替自己去送死。在蟒蛇精要出来的那天，李通对石青说，现在轮到我去守山上的那座庙了，但是我还有一笔生意要处理，麻烦你替我去守一晚，明天我就去把你换回来。石青不知道李通是让自己去送死，二话没说就去了。这天夜里，蟒蛇精果然出来吃人了，一看到大蟒蛇，石青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与蟒蛇搏斗。由于石青是天神，也会法术，所以蟒蛇精不是石青的对手，最后被石青杀死了。石青把蛇头砍下，把蛇身用火烧了，烧了以后蛇身化成一张弓，石青拿着弓扛着蛇头回家了。当石青回到家里已是半夜，李通没想到石青能杀死蟒蛇精，很惊讶，也害怕石青知道真相后会把自己给杀了，但石青不知道李通是让自己去送死的，以为是自己碰上了山里的蟒蛇，便有兴奋地向李通讲述自己是怎样战胜蟒蛇的。李通听石青说着，又想出一条毒计。石青说完后，李通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情似的，叫道，哎呀，这条蛇是皇帝养的，现在被你杀死了，皇帝肯定要杀你的头，怎么办才好呢？石青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也有些害怕，不知该怎么办。李通就说，这样吧，趁现在天还没亮，没人知道这件事儿，你先到别的地方躲一躲，其他的事情我留下来帮你处理。石青想了想，就回到从前住的石洞去了。石青一走，李通就拿着石青留下的蛇头日夜兼程到了京城，向朝廷请功，说自己杀死了蟒蛇精。皇帝很高兴，封李通做了大官。李通做官后，把过去与石青结拜时立下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根本就没想过请石青来和自己一起享受荣华富贵。石青仍住在石洞里，以砍柴为生。一天，石青砍柴累了，坐在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大鹏飞过来，石青听到有人喊救命，抬头一看，大鹏携了一个人。石青举起

一箭就射中了大鹏，大鹏从空中落了下来，但是他没死，带着背上的人钻到一个石洞里去了。石青看洞很深，自己一个人很难去救人，就在洞口做了标记，回去想办法。原来大鹏抓住的人是公主，公主是在皇宫花园里玩耍的时候被抓走的。皇帝知道公主被抓走后非常着急，传令全国各地一定要找回公主，并且许诺谁找到公主就把公主嫁给谁。李通也积极地寻找公主，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想到石青住在民间，可能听到的消息多，就厚着脸皮来找石青帮忙。石青是个善良淳朴的人，看到李通来找自己很高兴，并不计较李通过去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热情地接待了李通。李通把公主失踪的事儿告诉了石青，石青想到了白天看到的大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一五一十地把看到大鹏的事儿告诉了李通。李通听了以后心里暗暗高兴，但表面上还是装作着急的样子，催石青赶快带他去找公主。石青带李通和他的手下来到了那个洞口，洞很深，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青为了帮朋友救出公主，自告奋勇下洞去找公主，让李通放一根绳子下去，只要绳子一动就往上拉。石青下到洞里，果然看到了公主，他给了公主一包迷魂药，叫公主想办法让大鹏吃下去。大鹏吃了迷魂药后很快就睡着了。石青把绳子拴到公主身上，晃了晃绳子，李通在上面看到绳子动了，马上命人把绳子往上拉，公主得救了。石青看到公主上去了，也准备往上爬，但绳子再也没有放下来。原来李通又一次要陷害石青，抢石青的功劳。他把绳子收走，还命令手下的人用大石头封住洞口，以为这样石青就永远出不来了。石青只好在洞里找别的出路。这时大鹏醒了，他发现公主不见了，眼前又是一个陌生人，非常生气，朝石青扑了过来。石青一看躲不过去了，决定跟大鹏决一死战。打了很久，大鹏终于被石青杀死了，石青又为百姓除了遗害。他往洞的深处走去，继续找出去的路。忽然他看到前面有一道铁栅栏，里面关着一个小伙子。他把小伙子放出来，一问才知道他是龙王的太子，被大鹏抓来关了一年，到现在才得救。石青和龙王太子找到了一条通向水府的路，从这条路他们到了龙宫，见到了龙王。龙王看到儿子得救了，非常高兴，要送给石青无数的金银珠宝作为报答。石青拒绝了，只挑了一张神琴，随后就辞别了龙王和太子，回到了自己住的石洞，继续以砍柴为生。蟒蛇精和大鹏都被石青杀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不死，一直想报仇，于是他们到皇宫里偷了很多珠宝，放到石青家门口。官府来查，人赃俱获，石青实在是说不清楚，被抓到了皇宫里，等着被治罪。再说说公主，自从公主被石青救上来后，一直想再见石青，但没想到李通派人封住洞口，不让石青上来。公主又气又急，一下就说不出话来了。回到皇宫后，公主还是说不出话来。皇帝很着急，用各种方法给公主治病，但都没有任何效果。李通救了公主，得

0: 到了皇帝的重赏，但是公主不能说话，李通还不能娶公主，只是整天陪着公主，没什么事儿可做。忽然有一天，李通得到了石青被抓的消息，他没想到石青还没死，他想，现在石青落到这一步，必须干掉他，否则我就什么都暴露了。于是他让人把石青押到死牢里，打算第二天就去对皇帝说，石青是个很坏的人，要判石青死罪。晚上，石青被关在监牢里，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死了，很难过。他拿出神琴弹了起来，悠扬的琴声穿过宁静的夜空，传到了公主的房间里。说来也怪，公主一听到琴声，立刻哭了出来，而且能说话了。公主马上要见弹琴的人。皇帝听说公主能说话了，赶紧过来看公主，然后就派人把石青叫来。公主一见到石青，又惊又喜。皇帝问原因，石青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皇帝，从怎样认识李通，到怎样杀死了蟒蛇精，而又被李通欺骗，后来又是怎样被李通陷害等等，全都说了出来。皇帝听完后非常生气，立刻下令把李通抓来，交给石青处置。石青看在旧日朋友的情面上，没有杀李通。李通被革了职，回家去了。李通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雨，被雷电击中，死在了路上。皇帝依照原来的诺言，把公主嫁给了石青。周围一些邻国的王子得知公主嫁给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小子，很不高兴，就联合起来派兵攻打这个国家，一直打到京城外。大家都很害怕，只有石青仍很镇定，他请求出战。到了阵前，石青拿出神琴弹了起来，悠扬的曲子使敌军的很多士兵想到了家乡和亲人，他们不禁放下了武器。各国王子看到石青不用武器就能使人屈服，知道了石青的厉害，纷纷投降。石青就给他们一锅饭和一锅鱼，先让他们有东西吃。敌军的一个将军看到只有这些嫌少，又向石青多要点。石青说够他们吃了，但这位将军不信。石青就对这位将军说，如果这一锅饭他们吃不完，就要他们退还所有侵占的城池，如果他们吃完了，就让这些王子保留侵占的城池。将军满以为自己会赢，就答应了。但没想到，每当他们快吃完时，锅里的饭就会自动变满。所有的将士一起吃，吃得很饱了，还是没吃完一锅。他们知道石青不是一般人，自己打不过石青，就纷纷求石青饶命，而且很快就撤军了。石青打退敌军后，皇帝把王位传给了石青，从此天下太平，国家日渐强盛起来，百姓们也安居乐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皇帝治清绝。传说，作为中央天地的皇帝，曾经在西泰山会合天下的鬼神。出行时，他的仪仗非常盛大。最前方开路的是当时还身为天上神灵的蚩尤，他身后是成群的虎狼，一路咆哮嚎叫着。紧跟其后的是雨师和风伯，负责清扫灰尘，打扫前进的道路。其中雨师的名字叫平浩，又名平翼，虽然他身体不大，长得很像一只蚕， 但是

0: 本领很大，让人不能小视。他主管雨水，只要一施法，天上很快就会乌云滚滚，顷刻之间倾盆大雨便从天而降。风伯的名字叫飞廉，他长得很奇怪，像雀鸟一样的头上还长着一对角，身体像鹿，却有豹子一样的斑纹，尾巴就像蛇一样，他一施法便会刮起狂风。接着是皇帝，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象碗的宝车中，显得十分威严。驾车的避风鸟长着人的脸，却有一张白色的鸟嘴，身子很像鹤，只是青色的羽毛上面才夹杂这些红色的斑纹，而且只有一条腿。他叫起来时好像是在喊避风避风，因此叫避风鸟。通常它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怪火。皇帝的宝车后面紧跟着六条蛟龙，然后就是剩下的所有鬼神们，他们通通跟在皇帝的宝车后面。这些鬼神形态各异，有的长着一张人脸却是马的身体，有的是在鸟的身体上长着人一样头，还有的人首蛇身或者人头虎身，代表吉祥的凤凰、鸾鸟等在空中飞舞，生有翅膀的腾蛇在下面贴地而行。通过描述，大家可以知道这支队伍的阵容是多么盛大而威严啊。皇帝十分兴奋，便制出了一支名叫清爵的乐曲，大约是用来纪念这次出行。这支乐曲既悲凉又慷慨激越，传说它具有动天地赶鬼神的威力。相传春秋时期，晋国的君主晋平公喜欢音乐。一天，他在师夷之台上设宴招待来访的卫灵公。卫灵公命随从中一个叫师娟的乐师演奏了一支名叫《清商》的曲子，这是一支悲哀的乐曲。晋平公听后有些意犹未尽，便转过身来问自己的乐师师旷：“
1: 难道《清商》就是最悲哀的曲子了吗？”
0: 师旷恭敬地回答说：“不是的，清征比他还要悲哀。”晋平公就叫师旷演奏一曲清征。师旷是当时著名的乐师，他拿出琴来开始弹奏。这时16只排列整齐的玄鹤从南方飞过来，停在师夷之台附近的城门楼上，他们一个个伸长脖子，张开翅膀，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翩翩起舞，一边引吭高歌。见到这样难得一见的情景，来参加宴会的宾客们无不啧啧称奇，连声赞叹。晋平公喜不自禁，提起酒杯为师旷祝福。喝完酒后，他又问师旷：“
1: 清征就是最悲哀的乐曲吗？”
0: 师旷回答说：“不是，他还比不上清爵。”晋平公十分好奇，又请师旷演奏一曲清爵。师旷有些为难，便对晋平公说：“清爵是皇帝在西泰山会合天下鬼神后自制的乐曲，这支曲子太过于神秘，不能够轻易地弹奏出来，以免招来灾祸。”可是晋平公并没有将师旷的话放在心上，一定要他演奏一曲清爵来听。师旷迫不得已，只好拿起琴来开始弹奏。他刚一开始弹奏，西北方的天空上就出现了一团浓云，并渐渐地弥漫到整个天空。他继续弹奏下去后，一阵猛烈的大风吹了过来，呼呼作响的狂风中还夹杂着冰雹般的大雨点。这些大雨点落在地上噼噼啪啪的响，狂风不仅吹落了许多的屋瓦，吹翻了挂在台上的帘幔，还将它们撕成了一条一条的破布，摆放在人们面前桌子上的那些菜盆汤锅都被大风吹落到地上，砸得地面咚咚作响。宾客们吓得脸都白了，一个个抱头掩面自散逃走。晋平公呢，躲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趴在地下不住地颤抖。后来晋国接连遭受三年旱灾，晋平公也躺在床上生了一场重病。可见清爵这种天乐不是普通人可以听到的。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

背背啊，还有作文，我的天敌，一想起他们我就很烦。我知道学生的最大任务就是学习，可现在一提到学习我就浑身没劲儿。我要怎样才能学好他们呢？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有类似的感受吗？如果你也这样恨英语、作文，或者是数学、物理，又想学好他们，这简直跟爬上树去捕鱼一样困难。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学好一门功课，最基本的前提便是爱他们，像爱你最亲密的朋友，爱你精心搜集来的卡通小人那样去爱。英语、作文、数学，不管哪门功课，都和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没有生命的，如果你爱他，他一定会给你一张喜笑颜开的脸。如果你讨厌他，对不起，他也会给你一副冷漠僵硬的表情。也许你会皱紧眉头对我说，可是每天做题做题，背背背，多么枯燥。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世界上任何一件事，具体到细节，没有不枯燥的。居里夫人因发现新元素镭而震惊世界，可她发现镭的过程却乏味的令人吃惊。她把沥青矿渣倒在一口大铁锅里，用粗棍子搅拌，不断的溶解分离。1000多个日夜之后，小山一样的8吨重的矿渣终于只剩下了最后的一点点，这就是镭。换了你，是不是早已被枯燥吓跑了呢？就是那些你认为充满色彩的工作，也绝非你想象中的那样富有诗意。也许你认为拍电影是一件好玩的事，可是在寒冷的冬天，让你穿着夏季的衣服第100遍的在高压水枪下表现倾盆大雨中的情景，你还觉得好玩吗？许多人都认为当一名主持人是轻松愉快的事儿，可是当我和一帮孩子为了录制一个新片头，整整一上午把短短的几句话重复了几百次时，这些孩子惊讶地发现，原来当主持人比背功课还枯燥。是的，枯燥是过程中的一部分，你接受不了枯燥，就干不成任何事。就像一个香甜的苹果，在它成熟以前，每一日每一夜的成长都是漫长而单调的。过去我曾认为世界上最无聊苦闷的工作当属开电梯。你想想，待在3尺见方的小小空间，按着按钮上上下下，哎，但是我错了。有一天我去一家宾馆开会，开电梯的迎宾小姐笑容之甜美，服务之热情，令我诧异。没隔几日，晚报上登出了新评出的本市商业明星，她便是其中之一。我好奇地看记者采访她的报道，她说道，我喜爱手中的这份工作，通过他，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大家一定认为开电梯很枯燥，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

0: 份简单的工作充满了乐趣。如果人们从开电梯的工作中都能寻找到无比的趣味来，谁能说这世界上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迹呢？成长点金术，变枯燥为趣味。我有一个可爱有趣的音乐储蓄罐，只要你投入一枚硬币，叮叮当当，它便奏出清脆悦耳的音乐来。从我自小到大学习的过程来看，学习就好比一个音乐储蓄罐，把你的快乐和兴趣注入，学习将充满令人惊喜的音乐。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愁眉苦脸的赚钱，又愁眉苦脸的花，人生显得万分无聊苦闷。但万幸的是，不喜爱的工作可以更换，学习就不同了，他没有选择余地。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门门功课均是必修。不论你是愁眉不展的学习，还是快快乐乐的学习，学期末了你必须交出答卷。所以对于不可改变的事，聪明的人懂得去愉快地接受它。有句话说得对极了，快乐之道不在于做自己喜爱的事，而在于喜爱自己不得不做的事。但怎样才能让学习变得生动可爱呢？最重要的是，你得有强烈的渴望和快乐的愿望。有些孩子错误地认为兴趣是天生的，我天生喜欢语文，或我一开始就喜欢地理。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你一开始先愉快地接受了它，才会下意识寻找其中蕴含的种种乐趣。反之，如果你在学习哪门功课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点阻力，或者教这门功课的老师让你看不顺眼，你讨厌他了，慢慢的你会找出越来越多的理由支持自己。最后的结果是，你一见他就头大。你看，学习的兴趣不是像毛毛雨那样落到你身上，而是寻找和发现的结果。如果你用心地去追求学习的快乐，一点点地去品味，去培养，每一门功课都是有趣的。在你追求快乐感受的过程中，你可以用自我暗示的方法，让喜悦一点点长满心间。和同学用英语交谈是多么有趣啊，用文字把自己的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也是一桩很有意思的事。一步一步，学习所带来的成就感会让你品味到更深的乐趣。即使有时候学得吃力，也要对自己说，不，我才不要讨厌他，我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而已。如此一来，渐渐的，对他的厌恶感就会悄悄开溜。婴儿学习走路时也会跌倒碰伤，但他绝不会因此去讨厌走路。当他终于咯咯笑着跑起来时，他是多么愉快呀。那么，你在学习中遇到的那些暂时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困难当然不会成为讨厌他的理由，对不对？有爱做前提，我们就可以 快快乐乐地化腐朽为神奇，变枯燥为趣味。从今天开始，试着去追寻学习中蕴含的点滴快乐，把你所做的事当成是你乐于去做的，你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五剂灵丹妙药，变枯燥为趣味。咒语是：有爱做前提，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化腐朽为神奇。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皇帝战蚩尤。上古时期，部落首领炎帝被皇帝打败，退守南方。炎帝手下的大将蚩尤立志要报仇。据说蚩尤天生铜头铁额，牛首人身，四目六臂，耳边的毛发直竖，根根坚硬锐利，好像刀枪剑戟一样。除了长相特别，蚩尤吃的东西也很奇怪。他最喜欢吃大铁锭，有时候还吃石头和沙子。他还喜欢喝石头汤。也有传说认为他是天上的神灵，通过剑木来到人间。此外，蚩尤有81个兄弟，也个个怪异无比。他们的头上长着尖利的角，耳边长着剑一样的毛发，具有无比巨大的神力。蚩尤为了打败皇帝，确实是煞费苦心。他先是拉拢皇帝手下的大将风伯与师作为自己的内应，又鼓动自己的81个兄弟以及山林水泽间的怪神一起杀向皇帝的部落。皇帝听到消息，立即派应龙前去迎战。传说应龙生有一对翅膀，住在匈里土丘山的南端。应龙擅长蓄水行雨，于是他吸足了水，展开翅膀腾空而起，居高临下向蚩尤阵中喷水。蚩尤见状，忙派出风伯和雨师对阵。风伯在天空中刮起一阵狂风，雨师聚集了应龙喷来的水，又全部喷回皇帝阵营。皇帝军队猝不及防，被狂风和大水冲得四散溃逃。投阵失败后，皇帝阵营的兵士个个灰头土脸，士气全无。军队失去士气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怎样才能让将士们找回自信呢？皇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皇帝捉来神兽魁，剥下它的皮制成大鼓，这就是最早的战鼓。魁形状像没有脚的牛，身子是苍灰色的，只有一只脚，能进出海水之中。每次它从海中进出时，必定伴随着大风雨，吼叫的声音宛如雷鸣。皇帝还派人杀死雷神，取出他的骨头制成鼓槌。每当鼓槌敲击战鼓时，那声音惊天动地，500里外都听得清清楚楚。皇帝让人擂了9通战鼓，手下将士们的喊杀声直冲云霄，顿时军威大振。蚩尤阵营的兵士听到这鼓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吓得丧魂落魄，不知所措。蚩尤也有自己的绝招，他见自己处于劣势，就猛地跳出重围，仰天喷吐出团团雾气。霎时间，原本阳光灿烂的晴空立刻变得浓雾弥漫，皇帝军队被团团围住，根本辨不清方向。蚩尤的军队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攻了，皇帝一方只有挨打的份儿。皇�帝的部队被大雾围困了3天，损失惨重。浓雾之中的皇帝突然看到天空的北斗星，他知道北斗星始终闪耀在北方天空，能为人们指明方向。于是皇帝连夜制造出一种指南车，无论怎么走，车子都能指向南方。就这样，皇帝率领军队冲出了迷雾的包围。蚩尤见皇帝的兵马冲出了浓雾，吓了一大跳，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叫声刚落，山林里窜出2个怪物来，他们是蚩尤大将蚩妹和王良。蚩妹长着人的面孔，野兽的身体，尖叫起来非常可怕。 王两则身材矮小，长耳朵，红眼睛，满头红色长发，黑红的皮肤，模样也非常恐怖。魑魅和王两不是猛将，却非常具有迷惑性，人一看见他们就会被迷住，痴痴呆呆地跟着他们走。幸亏皇帝知道破解的办法，就让将士们模仿龙的叫声。果然，魑魅和王两听了，吓得赶紧逃走。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难分高下。皇帝决定尽早结束战斗，他派人去细坤山叫来自己的女儿女魃。女魃是一位汉神，专门负责收云吸雨，身上有极高的热量，每到一地都会带来极度的炎热。果然，女魃一来就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她回收了云雨，蚩尤的呼风唤雨立刻失去作用，她的身体散发出来的阵阵热浪简直要把蚩尤的兵马烧焦烤熟了。蚩尤吓得仓皇逃走，皇帝看准时机，立刻风驰电掣般的冲上去，用枷锁锁住了他。后来皇帝将他杀死，他的鲜血染红了木枷。在木枷被扔到南方的宋山上时，这个木枷顿时变成了一片火红的枫林，每一片枫树的叶子都鲜红无比，仿佛蚩尤的血一样。这场恶战终于结束了。为了庆贺这次胜利，皇帝命人筑了一丈多高的大铜鼎，上面刻了许多战斗的场面，还特别刻了蚩尤的头像。这个铜鼎纪念了他与蚩尤的那场大战，也警示后人要珍惜和平生活。大战之后，女魃和应龙沾染了邪气，从此再也上不了天。应龙只好居住在南方的山泽间，所以南方一直多雨水。可是女魃就很不受人欢迎，因为她住的地方总是干旱少雨，所以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去驱赶她，并称她为旱魃。后来皇帝下令命她待在赤水以北的地方，不准再在人间四处游荡。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英语老师的秘密。上初一时，课程里新添了英语课。开课第一天，那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并没有教我们读 ABC， 而是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七个字：学海无涯，乐作舟。这句话跟爸爸妈妈一再叮嘱我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那么不同，以至于我在吃惊的同时也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上。那位英语老师教我们唱英文歌曲，又找来许多有趣的英文原版读物。下课时，他在黑板上用英语留言，翻译过来是：第一个明白的同学快去看讲台左边的抽屉。原来是一支带香味的铅笔。诸如此类，这些做法使我们班的同学从不认为背单词是件苦差事。枯燥的语法在我们的眼里也如此可爱。因此，到了期末考试，我们全班同学的英语齐刷刷过关，那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上初二时，我的物理学得一塌糊涂，那些斜角、重力什么的，让我摸不清头脑。有一天，我想，我能不能也试一试英语老师教的这个法子？我把摩擦力、重力想成一个个小人，有的力气大，有的力气小。

0: 他们比赛，真是很有趣。慢慢的，我的物理也学好了，其他的学科我如法炮制。我发现每一门学科都有它无尽的乐趣蕴含其中。到了高三准备高考时，我已经把学习当做了一件快乐的事。晚自习下课的铃声一响，同桌唉声叹气，哈欠连天，我却是最晚离开教室的同学之一。满天星斗下，我一边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回宿舍，一边想，兴趣真是最好的老师，他会自己推动我们向前走。成长点金术，乐在其中。长大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学海无涯乐作舟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却有学问极了。老师说的这个乐字，在象形文字中是一个人双手捂着他拿手的乐器，这个还穿着兽皮的人，因为做了他喜欢的事，内心充满着快乐。他是这样高兴，以致这份快乐超越了时光，让看到这个字的人在千年之后都受到了感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带着浓浓的兴趣做自己喜欢的事，即使累也不觉得了。你看那一群幼童在树下嬉戏，树枝划破了脸蛋，衣服沾满了尘土，但他们却玩得心满意足，因为这是他们喜爱的事。游戏是这样，学习和工作也如此。你在做之前先注满兴趣，这个神奇的字眼会帮助你自始至终情绪高昂并乐此不疲。真的，苦苦学来的东西又能记住多少呢？有兴趣做前提，自然不知疲倦。高高兴兴学来的东西会愉快地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再长大一些，逐渐明白了，治学、工作、做人都是这个道理。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博士，他的治学观点就是，兴趣比天才更重要。记得当初我在报考节目主持人时，台长也一再追问，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职业？在得到十分的肯定后，才准予报考。我们的台长认为，只有从事感兴趣的职业，才能发挥最大的才能。同样，做人只有做出乐趣，才懂得品味生活。学海无涯，乐作舟。亲爱的小朋友们，让兴趣做我们的好伙伴，快把风帆鼓满，让我们扬帆出海。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六剂灵丹妙药，乐在其中。咒语是学海无涯乐作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打败北风的辛格比。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人烟稀少，越往北环境越恶劣。在世界的最北方，有一个冰之

0: 那里到处都是冰天雪地，人烟稀少，因为没有人能挨得过这里的冬天。这个冰之国的国王是个老头，名叫卡比昂欧卡，在印第安语里是北风的意思。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卡比昂欧卡不仅脾气暴躁，还十分贪心。尽管冰之国地域辽阔，绵延千万里，但是卡比昂欧卡依然不满足。在他的心中，最好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无论春夏秋冬，所有的地方都要被大雪覆盖着，所有的河流溪水都被冻成厚厚的冰，整个国度除了一片莹白，不会再有别的颜色。幸好整个世界没有如他所愿，虽然他体格健壮，狂暴凶猛，但他力量有限，依然不是南风沙文达斯的对手。沙文达斯的家乡是晴朗的向日葵之国，那里四季如夏，阳光明媚。每当沙文达斯从大地上轻柔地掠过，就会给所有的生物带来温暖和力量。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会开出漂亮的花朵，野玫瑰和紫罗兰会在林间绽放，田里的玉米会结穗，果园中的葡萄会变成一串串的紫水晶，鸟儿们会展开动人的歌喉，咕咕的叫声此起彼伏，回荡在绿色的森林里和色彩缤纷的田野上。有时沙文达斯也会爬上山顶，在那里打会儿盹儿，或者抽会儿烟。他吐出的烟慢慢地飘散，变成轻柔的薄雾，将所有的山丘湖面笼罩起来。远远看去，那些山丘和湖泊朦朦胧胧的，仿佛仙境一般。这时天空碧蓝如洗，没有一朵云彩，大地上绿草如茵，没有一丝风声，一切都那么宁静祥和。这就是印第安的夏天，世上最美妙的风景。在北方靠近冰之国的地方，生活着一个渔民部落。夏天渔民们每天都在湖面上忙碌，手脚麻利地往水中撒网，过一会儿他们将网收起时，无数活蹦乱跳的鱼儿就在渔网中跳跃。这时每个渔民的脸上都洋溢着收获的喜悦。夏天逐渐离去，渔民们干活时变得更加紧张忙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南风沙文达斯睡着，过不了多久脾气暴躁的北风卡比昂欧卡就会卷土重来，把他们赶走。但是这湖里出产北方最鲜美的鱼儿，在别处可捞不到，因此他们只能一边加紧干活，一边祈祷卡比昂欧卡晚些来到这里。这天早晨他们照例外出打鱼，刚一出门，他们就发现茅舍的树皮屋顶上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走到湖边，发现湖面上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这些迹象很明显地预示着卡比昂欧卡要来了。很快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地面一片莹白，湖面上的冰也越来越厚，郊狼也换上了毛茸茸的白色冬衣。在远处的森林里时隐时现，呜咽的风声从远方传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1: 卡比昂欧卡来了！
0: 渔民们大惊失色，纷纷大喊，
1: 卡比昂欧卡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快跑！
0: 他们一边喊一边往回跑，只有潜水高手辛格比笑而不语。辛格比一向乐观，不管是抓到大鱼的时候，还是一无所获的时候，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仿佛他永远都不会沮丧，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
2: 我们为什么要逃？卡比昂欧卡来了，我们依然可以打鱼啊，
0: 他对同伴们说。
2: 湖面结冰了，我们可以在冰面上凿个洞，不用渔网，改放钓线到水里，把鱼从洞里钓上来，我才不怕卡比昂欧卡老头呢。
0: 渔民们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想出这个办法。在同伴们的眼中，辛格比会法术，能把自己变成鸭子，在水中待上许

0: 鱼球，这是他们亲眼所见，所以才叫他潜水高手。但在北方横扫一切的北风实力强劲，十分可怕。他们担心仅凭辛格比的能力无法与怒气冲冲的北风抗衡。
1: 你最好还是跟我们走吧，
0: 渔民们纷纷劝辛格比离开。
1: 他比昂欧卡可比你强大的多，哪怕是森林中里最粗壮的大树也会被他拦腰折断，即使是最湍急的河流遇到他也会冻结，你怎么能战胜他呢？除非你能把自己变成一头熊或者一条鱼。
0: 但辛格比不以为意，只是笑得更大声了。他对伙伴们说，
2: 我可不怕卡比昂欧卡，我问河狸大哥借了毛皮大衣，又向射鼠兄弟借了连指手套，这些大衣和手套都可以在白天保护我，夜晚我的小屋里储存了一大堆木柴，只要我点上木柴，卡比昂欧卡就不敢靠近我。
0: 渔民们见辛格比执意要留下来，只好伤心地离开了。他们很喜欢爱笑的辛格比，一想到有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就忍不住伤心。见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辛格比也忙碌起来。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收集了足够多的干树皮、树枝和松针，这样晚上回到小屋的时候他就能烤火御寒了。屋外地面积雪很深，而且积雪的表面已经冻得发硬，他在这样的雪上行走反而更方便些，脚不会时常陷进积雪里。到了结冰的湖面，他熟练地凿开冰窟窿，将钓线放下，很快就有鱼上钩了。晚上他将收获的一大串鱼拖在身后，高兴地哼着自编的小曲往家里走。卡比昂欧卡老头有胆过来吓唬我，块头大来气势足，我谅你没法总横行。一天傍晚，卡比昂欧卡循着歌声而来，看到了拖着鱼在雪地上行走的辛格比，他正要赶回小屋。
3: 呼呼，
0: 北风卡比昂欧卡怒吼道，
4: 这放肆的两腿生物是谁？竟然还敢在这里逗留？如今我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连野鹅和苍鹭都吓得飞到南方去了，这个放肆的家伙居然还敢挑衅我，哼，我要让他瞧瞧谁才是这片冰原的主人。今夜我就冲进他的棚屋，吹灭他燃起的火堆，只剩下可怜的灰烬在屋子里飘来飘去，我要把他的屋子变成一个可怕的冰窖，这样他才会知道我的厉害。
3: 呼呼，
0: 夜幕降临后，小屋里的辛格比愉快地坐在火堆旁，旺盛的火苗在粗大的木柴上跳跃，木柴又多又粗，仿佛烧上整整一个月亮都不会熄灭。印第安人计时用的一个月亮是表示月亮的形状从一个新月变到下一个新月所需要的时间。辛格比正在烤一条当天钓上来的鱼，那条鱼肥美又新鲜，经过炭火一烤香味四溢。吃完烤鱼后，辛格比抹了抹嘴，满足极了。他往火边靠了靠，很快便感觉到小腿暖融融的，一扫白日里走了好几里路的疲惫，他感到惬意极了，又忍不住回味起烤鱼的酥软鲜香。真可惜，冬天才刚开始，湖里的鱼还这么多，他们竟然走了，他自言自语道。哎，他们实在是被卡比昂欧卡吓坏了，认为他会法术，没人可以战胜他，但是我可不怕他，他不过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相比较而言我比他怕冷，但他可比我怕热。这样一想，他便开心地大笑起来，又唱起了歌。卡比昂欧卡双之民，有本事来将我冻成冰，哪怕你吹得再起劲，我靠着火就不怕你。他笑着唱着，丝毫没有听到屋外突如其来的阵阵呼嚎。狂风四起，鹅毛大雪也纷纷落下， 只是雪花还没落地。

0: 便被狂风卷起，吹向小屋。不一会儿，小屋就被厚厚的雪埋了起来。卡比昂欧卡非常得意，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弄巧成拙了，因为厚厚的雪并没有让屋内变得更加寒冷，反而像一块厚毯子包裹着小屋，把凛冽的寒风挡在了外面。他气得对着小屋的烟囱大吼，粗野狂暴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可怕。可辛格比没有被吓倒，反而大笑起来，
1: 哈哈，谢谢，小屋里太安静了，我正盼着能有点声响呢。
0: 他对着外面的卡比昂欧卡大声喊道，不过我要提醒你，你吹气的时候请当心点儿，别把腮帮子吹破了。卡比昂欧卡怒气冲天，更加卖力地吹起来，小屋被肆虐的狂风吹得晃来晃去，水牛皮做成的门帘也在风中哗哗作响。
1: 我想外面一定很冷吧，可怜的卡比昂欧卡，
0: 辛格比在屋里欢快地喊着，
1: 进来啊，我诚挚地邀请你进来暖暖身子。
0: 听到辛格比的嘲笑，卡比昂欧卡更加愤怒了，他用力地撞向门帘，将进门帘的一根鹿皮绳撞断，一阵旋风般地闯进了小屋。他吹出来的冰冷寒风瞬间在温暖的小屋内形成了一层寒雾。辛格比假装什么都没看到，也没有丝毫慌张，他一边唱着歌一边站起身来，从木柴堆里抽出一根粗大的松木，将它扔到了火堆里，火烧得更旺了，释放出的滚滚热浪连辛格比都忍受不了，不得不往后退了几步才坐下。他偷偷用眼角瞄了一眼卡比昂欧卡，便开心地大笑起来。此时的卡比昂欧卡狼狈极了，汗水从额头不断地淌下来，头发上的白雪与冰凌已经无影无踪了，他的鼻子和耳朵也变得越来越小，身体变得越来越矮。毫无疑问，可怕的卡比昂欧卡正在融化，就像雪人融化在三月温暖的阳光下一样。辛格比相信，如果这个冰之国的国王在热乎乎的小屋再多待一会儿的话，肯定会化成一滩雪水。
1: 卡比昂欧卡，不用客气，快点来火堆边嘛。
0: 辛格比幻笑着说，
1: 你一定冻坏了，不如再靠近点儿，考考你冰冷的手脚。
0: 卡比昂欧卡不再理会辛格比，急忙一溜烟地逃出了小屋。到了屋外，寒冷的空气让卡比昂欧卡重新恢复了活力，他有些挫败，因为他没法让辛格比受冻，所以他四处发泄着自己的怒火，雪在他的踩踏下变得异常坚硬，脆弱的树枝也被他吹出的狂风折断，外出觅食的狐狸感受到他的威力，迅速逃回洞中，在原野上来回游荡的郊狼也感受到他的怒火，赶忙就近躲了起来。自觉恢复了力量的卡比昂欧卡不甘心失败，又一次来到了辛格比的小屋外，对着烟囱朝屋里大吼，
2: 快出来，你有本事就出来和我较量一番，我们在雪地里比一比摔跤，看看谁更厉害。
0: 辛格比想，火已经削弱了他的力量，我的身体也暖和起来了，这样此消彼长，我应该可以战胜他，不如我和他现在比一比，打赢了他，他以后就不会再来找我麻烦，我在这里想待多久就能待多久了。于是他快步走出小屋，来到不远处一片空旷平整的雪地上，卡比昂欧卡也随之到来，两人双臂绞在一起摔起跤来。胆大的狐狸听到了动静，便从洞里钻出来，远远围坐成一圈观看这场比试。这场摔跤比赛十分激烈，双方势均力敌，在坚硬的雪地上来回翻滚，比了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分出胜负。但是辛格比由于一直在运动，全身上下都很暖和，也更加有力量了，而卡比昂欧卡的力气越来越小，连冰冷的呼吸也变成了虚弱的喘息。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时，

0: 辛格比和卡迪昂欧卡分开了，他们喘着粗气，面对面站着。卡迪昂欧卡意识到自己输了，绝望极了，哀嚎着向北方逃去。他一路狂奔，而辛格比快活的笑声一直在他耳边萦绕。只要乐观而勇敢，即便是像北风一样的强敌，我们也能战胜。昆仑山的传说。通常神灵住在天上，逍遥自在，令人羡慕。他们法力高强，神通广大，常高高在上的俯瞰众生。而人类在地上繁衍生息，努力克服一切困难，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天上与人间差距悬殊，但是人间也有一处神灵的居所，那就是昆仑山。根据《山海经》上的说法，昆仑山在大地的西北边，它不仅是支撑天空的八根天柱中的一根，也是神灵在人间的下都。这座山方圆800里，有8000丈那么高，山顶上有一块巨大的8角岩石，岩石上耸立着神灵们的宫殿。这些宫殿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由高墙围成一座城的模样。城里面有9口井，井的栏杆全部都是由玉石雕刻而成，异常华美。高墙的四面各有9座大门，由凶悍的开明兽把守着。它长着老虎一样的身体，有9个头，而且都是人脸的模样。昆仑山上不仅有神灵，还长满了奇花异草。木河是一种木本的水稻，高达4丈，要5个人拉起手来才能抱住它粗壮的树干。在木河的东边种着2棵神奇的果树，一棵是砂糖树，一棵是狼杆树。砂糖树结出的果实形状像李子，但是没有核，吃起来十分美味，还有神奇的功效。人吃了以后身体变轻，可以在水上漂浮，甚至能漂洋过海而不会在水中溺亡。狼杆树的果实是各种珍贵的珍珠玉石，仅供凤凰食用。长着3只眼睛、6条胳膊的天神黎珠就住在离狼杆树不远的宫殿中，负责守卫狼杆树，禁止他人偷到他的果实。木河的南边种着红色的绛树，传说有可怕的毒蛇和蛟龙缠绕在绛树上，负责守卫它。木河的北方种着文玉树，文玉树上全是五彩斑斓的玉石，远远望去光滑夺目，异常美丽。昆仑山上还有一种不死树，它的果实是西王母制作长生不老药的原料，珍贵无比。当然凡人是不知道它的位置，也不知道它的模样，更无法靠近它。负责管理昆仑山的神灵是鹿武，它是半人半兽的形态，有着人一样的脸和老虎一样的身体，还有9条尾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鹿武就是开明兽，它身子像老虎，却有9个人头。鹿武的手下还有4角怪兽土楼和长着毒刺的亲缘鸟，他们在山中巡视，专门攻击那些试图闯入神灵居所的人类。不过人类无法进入昆仑山的原因，除了路途遥远，守山的怪兽十分凶狠以外，还有昆仑山外的2道天然屏障，对人类来说也是很难逾越的。一是昆仑山下环绕着一条名叫弱水的大河，这条河不仅河面很宽，而且水深足足有240丈，像个无底洞。更为奇异的是，这条河的河水完全没有浮力，任何东西都无法漂浮在河面上，连最轻的羽毛落在河面上也会很快沉入河底。因此任何人想用游水或乘船的方式渡过这条河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在弱水的外面还围绕着一圈岩火山，山上常年烈焰沸腾，一块石头扔进去很快就会化为灰烬，而且岩火山周围的空气也都炽热无比，让人无法驻足停留，因此想通过焰火山简直难如登天。据《淮南子》中记载，昆仑山还有一座山峰名叫凉峰山，人如果能爬到凉峰山的峰顶就可以长生不老。 凉风山之上是玄圃，人如果能进入玄圃，就能获得呼风唤雨的本领，沿着玄圃再向上爬一大段的路程，就能到达天地居住的天庭了。进入天庭的人就可以脱去凡骨，成为神灵。可是这种成神的路径太过于艰难，还没有哪个平凡的人类能够登上凉风山，更不用说到达天庭了。百鸟朝凤。很久以前，森林里生活着很多鸟类，有鹦鹉、百灵、画眉、斑鸠、山雀，总之什么鸟都有。它们每天一起起床，一起出去找食物吃，一起在枝头高歌，生活得无忧无虑。其中有一种叫凤凰的小鸟，长着一身灰色的羽毛，外表不出众，叫的声音也不动听。它从不跟其他的鸟类一块玩，每天从早到晚忙着收集食物，无论是浆果还是树籽草籽，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它都捡回山洞里小心地储存起来。鸟儿们见它每天这么忙碌，东奔西走的到处收集食物，就觉得很奇怪，劝它不要再这样了，跟大家一起开心的玩耍，好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凤凰总是不听，有只鸟儿实在忍不住了，飞过来对凤凰说：
1: 凤凰啊，森林里的食物这么多，我们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你干嘛还要收集那么多食物？你这样做真是太辛苦太累了，来跟我们一起到树荫下凉快凉快，唱唱歌跳跳舞多好啊。
2: 不，现在还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
0: 凤凰并不这么认为，他说
2: 现在食物丰盛，我们应该趁着这时候多储存一些，等到食物短缺了，就不用急着到处找食物了，更不用担心挨饿了。
0: 森林里草木茂盛，四季温暖如春，怎么会缺少食物呢？大家知道后都笑了起来，说凤凰脑瓜子不灵活，愚蠢透顶，行为荒谬可笑。凤凰也不理睬他们，依然每天飞来飞往，忙着收集食物。这一年森林遭遇了旱灾，一连三个月滴雨未下，树木耷拉着脑袋，野草枯死了，大地快被烤焦了。鸟儿们一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翅膀，有气无力地四处找食吃，可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往日那么多的食物突然间都没有了。他们饿得前胸贴后背，连飞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大家后悔极了，自己为什么没有提前储存一点粮食？鸟儿们饿得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来找凤凰，求他借点粮食，好度过饥荒。由于平时积攒了很多粮食，凤凰现在食物很充足。他见鸟儿们挨饿，便打开山洞，把多年积攒的粮食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吃。靠着这些食物，鸟儿们最终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没过多久，凤凰的生日到了，鸟儿们从各个地方飞过来，都来庆祝凤凰的生日。为了感谢凤凰的救命之恩，他们都拔下自己最漂亮的一根羽毛聚到一起，制成一件光彩耀眼的百鸟衣送给凤凰。凤凰穿上百鸟衣后一下子变得漂亮起来，于是大家共同推举凤凰为百鸟之王。在凤凰的带领下，鸟儿们再也不沉湎于玩乐了，每天飞来飞去，忙着储存食物。后来地球变得越来越冷，鸟儿们靠着平日里积攒的食物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并且每逢凤凰的生日，鸟儿们就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向凤凰表示祝贺，从而形成了百鸟朝凤的奇观。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巴路易的故事。巴路易是个既滑稽又聪明的人，一天一位妇人出了个馊主意， 想要看一看八路易的勇气和才智是否名副其实。这个主意就是让八路易当着国王的面撅屁股。妇人想，如果八路易因此激怒了国王，必将遭来断头之灾。但是妇人许诺，如果八路易做得合情合理，并不惹恼国王，便可以得到大笔赏钱。听完妇人刻意刁难的要求，巴鲁伊着实感到有些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很快就计上心来。原来国王为了接近百姓，了解百姓的疾苦，每月都安排一次君臣会面，巴鲁伊就利用这个机会实施自己的计划。这一天国王又会见百姓了，巴路易和其他百姓一起走进接见厅，来到国王的面前。其他人包括那些大商贾都一一陈述了自己的疾苦和愿望。轮到巴路易时，只见他并未像其他人那样衣着华丽，而是穿着很平常的农夫的衣服，一件无袖上衣，一条齐膝的短裤，裤子后面沾满了泥巴。在国王面前他并没有行跪拜礼，只是远远地站着对国王说，
4: 陛下，请您原谅小人不能靠近您行跪拜礼。
3: 为什么？国王满脸狐疑地问。
4: 因为小人担心小人肮脏的裤子会弄脏您昂贵的地毯。
3: 听完巴路易的话，国王将信将疑，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巴路易当着大家的面转过身，高高的撅起了屁股。见此情景，国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让巴路易诉说自己的疾苦。巴路易便把他这样做的原因告诉了国王。就这样，巴路易利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妇人，赢了一大笔的赏钱。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铁匠和徒弟。从前天上有一位神，名叫铁圣巨人，专门掌管人间的铁匠和铸造业。铁圣巨人经常下凡四处游荡，以各种方式向铸铁匠们传授技艺。在人间行驶期间，他发现这些铁匠弟子中有一些人十分贪心且心地歹毒，因此他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要设法帮助这些人改掉这些坏毛病。有一位铁匠肩上挑着铁匠挑子，挑子里面放着各种干活的工具，如铸造炉、模具、剪子、钳子、夹子、锤子，边走边吆喝着，做锅、做罐、做灯座、做铜锣、做花瓶，可修旧成新喽。由于铁匠手艺熟练，因此不管哪家叫他去干活，只一两天的功夫他就可以干完活。期间包吃包住，干完活拿到工钱后，他就又挑起挑子走村串巷，生意很好。一天，铁匠挑着挑子正在大步流星地走在赶往集市的路上，半路突然遇到一个肩上也挑着铁匠挑子的后生。小伙子见到铁匠立即停下了脚步，双手抱拳恭敬地打招呼说，对不起，打搅一下，我跟着我的师父学徒好几个月了，不幸的是前几天在经过一片树林时，我们师徒二人走散了，我找了好几天到处打听师父的下落，但是没人知道，请问 您是否看见一个名字叫阿周，年纪50开外，个子高高，留着络腮胡子的事？

傅？铁匠摇了摇头，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人。小伙子停顿了一下，脸上带着恳求的表情，又说，真是不巧，我跟师傅也学到了一点手艺，本想继续学下去，能够真正熟练掌握这门技艺，没想到我们师徒二人现在却天各一方。现在既然遇到了您，就请让我跟着您吧，我可以给您挑担子和周到的伺候您，只要能够学到手艺就行，其他我别无所求，不知您能否可怜可怜我，同意我留下来。铁匠一开始遇见小伙子就感觉有些疑惑，现在听了小伙子的一番话后，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刚刚入行的生瓜担子，心里想，这活儿估计我一个人干也就足够了，在哪儿干活都有主人家的招待，不用操心。有个人帮忙挑担子，虽然可以轻省一点，但是自己现在上身强体壮，并不太需要人帮忙。况且得到几贯钱的工钱，难道还要分给别的人不成？想到这里，铁匠回答小伙子说，我看你岁数不大，阅历也很浅，双手白白净净的，也没有干活的样子，干这一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还是回去学习种地吧。小伙子听到铁匠这样说，连忙继续恳求说，我会干不少事情呢，您就收下我吧，您就先试试，如果看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或者事后也有不周之处的时候，您再把我赶走也不迟。见小伙子不停地祈求并保证绝对忠于自己，铁匠便改变主意同意了，小伙子便忧为喜，一下子就趴在地上行拜师礼，然后将自己的挑子与师傅的挑子合二为一，挑在肩上，跟着新的师傅继续上路了。还没有走到集市，半路就有人前来请师徒二人到家中铸造一口很大的铁瓮。讲好价钱后，师徒俩就开始架炉制作模具，忙活了几天才完工。干活期间，铁匠发现这个徒弟笨手笨脚，似乎什么都不懂，从客户家走出来，铁匠在路上对着徒弟埋怨说，你说你能干好，可我看你就是个饭桶。铁匠没料到自己的徒弟脸上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羞愧，反而不慌不忙地对他说，师傅，我从我原先的师傅那里学到的是另外一种手艺，与您刚刚在人家家里干的活并不一样。铁匠感到很奇怪，连忙问道，你说什么？难道你学到的是其他的铸造手艺？说说看是怎么回事？我从前的师傅不做什么锅碗瓢盆香炉花瓶，而是铸造活人，使老人可以返老还童，坏人可以变成好人。铁匠以为这家伙疯了，更加感到奇怪，问道，你说什么？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师傅，这可全是真的呀，这个手艺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也不太辛苦，只要用我从前的师傅留下来的几个模具就可以办到了。说完，徒弟把几块模具拿出来给师傅看，铁匠逐个的仔细观看着这些神奇的模具。徒弟接着又说，师傅，尽管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这事儿并不难，而且还可以挣到更多的钱，现在您每次接活最多也就挣个四五贯钱，但是我从前的师傅每次接活都可挣个一两百贯钱呢。铁匠越听越觉得徒弟说的没谱，但是见徒弟说话时的表情并不像骗人，因此他开始有点相信这是真的了，说，你能不能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亲手做给我看一次？师傅，徒弟原先的师傅曾经放手

说，好吧，那我就暂时把我的活儿放一放，以后就由你来吧。你尽管像你从前的师傅那样吆喝，如果遇见有人雇你，你就做给我看看。但是你要记住，如果闹出了什么事儿，可与我无关哟。然后铁匠就把吆喝和一切活儿都让徒弟来做。到了一个村子，一个人家听见吆喝声，便把师徒二人叫进院子，问道：七十变成十七，是怎么回事？小伙子回答说：这就与旧锅翻新变成新锅的活儿差不多，但是现在不是翻新旧锅，而是翻新真人，丑的可以变美，老的可以变年轻。这家人说：我老爹已经七十多岁了，老爷子身体非常虚弱，已经瘫痪在床好多年了。如果翻新后能够返老还童，身体健康，那就太好了。不知你们要多少钱呀？很便宜，我只收您150贯钱，并且为我们免费提供吃喝。此外，再准备20捆柴火和一口大铁锅，给我找一间封闭的屋子，免得有人偷窥。如果成功，那150贯钱也不算贵，但是出了人命怎么办？如果出了人命，我来偿命，我现在就可以与您签订生死文书。铁匠从一开始就密切注意着徒弟所做的一切事情，见徒弟所为都表现出很是在行。徒弟首先要来纸和笔签下了生死文书，其中写道：做不到就不收钱，发生命案或者受伤则甘愿承担牢狱之责。师徒二人从容地吃完饭，师傅在徒弟的带领下进入屋内，徒弟摆好各种模具，又是捏又是塑地干了起来，边干边把每个步骤讲解给师傅听。近半天功夫，徒弟就捯饬完了。然后他把大铁锅坐到燃烧着熊熊炭火的炉灶上面，紧接着徒弟把老爷子扶进屋中，脱下衣服并轻轻地击打了一下，老爷子直挺挺地倒地死去。徒弟不慌不忙地把老爷子的尸体放到大铁锅里，在锅里倒上水，边拉着风箱边在锅里来回搅和着。三天三夜后，锅中的水越来越少，变成了浓缩的汁液。徒弟将汁液倒入模具中，又过了三天三夜，等汁液凉透凝固后，徒弟把模具的盖子打开，果然看到有一个人形在颤颤巍巍地蠕动，而后坐起身来，站立起来。从脸上看，还依稀可以辨认出老爷子原来的样子，但是原来干瘪的面颊现在丰满红润了起来，原来的白发也变成了油亮的一头黑发。几天来，铁匠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现在看到死人又活了过来，而且就像吆喝中说的一样，既年轻又健壮，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家主人见老爷子得以返老还童，高兴极了，立即跑到屋中，拿出了150贯钱和其他许多财物摆放到桌子上，对铁匠师傅千恩万谢。小伙子立即将一半的钱交给师傅，铁匠惊喜异常，不停地夸奖着小伙子，心里暗暗地想，要说做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怎么就没人早知道该这么干呢？铁匠师徒告别了这家人，继续上路，来到另一个村子后，一个做生意的老板请他们给自己驼背的老夫人重塑一个腰和重新塑造一口好牙，就像上一次一模一样，双方签好保证。

0: 份文书，把模具摆放好，然后把老太太打死，放入锅中煮。这一次，铁匠由于胸有成竹，不再慌乱。他卷起袖子，把活儿从徒弟手里抢过来，忙里忙外。经过六天六夜的等待，打开模具的盖子时，果然看见老太太已经变成了一位美少女，人们见了无不称奇。看着手上徒弟递过来的钱财，铁匠寻思着，所有的玄机都隐藏在这些模具之中，这小子只用这几样模具就赚到了大笔的钱财。呵，钱是多么好赚呀，这些就连小孩子也会做。我何不把这些模具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独享了。铁匠心中暗暗地盘算着。这天，师徒二人来到一个村庄，铁匠马上找到村长，诬陷自己的徒弟偷了几锭银子。小伙子拼命辩解，但是从小伙子捏的泥像中不知怎么就掏出了几锭刻有字的纹银，使得小伙子有口难辩。随后，小伙子被村长带上枷锁关起来，并准备送官。而铁匠将小伙子的全部家当据为己有，挑着担子扬长而去。铁匠走到一个很远很远的村庄才停住脚步。他找到一家人，准备为这家的一位80多岁的老爷子实行返老还童之术。像自己的徒弟所做的一样，铁匠也是先签署了一份生死文书，接着按照徒弟教给他的方法，又是捏又是塑的折腾了一番，然后把老爷子请进屋，同样将老人击毙，并按照上一次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经过几天的等待，等打开模具的盖子时，纸也并没有凝固成人形。铁匠慌了神儿，非常害怕，又等了3天3夜，可结果还是不成。老人的几个儿女等不下去了，便破门而入。铁匠惊慌失措，请求再宽限3天3夜。又是3天3夜过去了，铁匠打开模具的盖子看时，这才真正感到了绝望。老人的几个儿女冲上前来，把铁匠一顿暴打，然后给铁匠戴上枷锁送官。前往官衙的路上，铁匠脖子上戴着木枷，看着满身挨揍留下来的青紫伤痕，他突然感到这就是对自己贪心和狠毒的惩罚。他非常后悔，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希望铁圣巨人能够宽恕自己，并永诺保证痛改前非，改掉身上的坏毛病，请求再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拜师学艺，免除自己的死罪。到了第三天，在从乡村押往县衙的路上，他们来到一个茶歇歇脚，突然铁匠看到自己的徒弟正坐在茶摊的桌子边喝茶。铁匠一下子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请求徒弟高抬贵手。徒弟笑着说，我正是铁圣巨人，没有想到你们这帮人的心肠是这样阴险狠毒，我本该重重治你的罪，但是看在你已经悔过的份上，且饶恕你。你们要时常相互告诫，既然是入了这一行，就不能阴险地算计别人，即使再穷也要有良心，要干干净净。话音刚落，呼的一下，小伙子的身影就不见了。突然，老爷子的一个儿子呼哧带喘地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把人家放了吧，老爷子已经活过来了，现在正在模具中蠕动着呢。从此人们都说，干铁匠这一行的匠人们都非常惧怕铁圣巨人。揽活后没有人再敢动歪心思， 尤其是在搭伙干活的时候，再也没人敢相互算计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给妈妈的回报。一位知名学者这样写道：当我一岁的时候，母亲给我喂奶，给我洗浴，然而我却只会用整晚的大哭大闹来报答她。当我三岁的时候，母亲以她全部的爱心为我准备一日三餐，然而我却只会将碟子扔到地上来报答她。当我九岁的时候，母亲为我支付学钢琴的费用，然而我却只会用从不练琴来报答她。当我11岁的时候，母亲请我和我的朋友去看电影，然而我却以让她单独坐在不同的一排来报答她。当我15岁的时候，母亲下班回家时总期盼着我会拥抱她，然而我却以反锁上自己的房门来报答她。当我18岁的时候，母亲在我的毕业典礼上哭了鼻子，然而我却以在毕业舞会上玩了个通宵来报答她。当我19岁的时候，母亲支付了我的大学学费，亲自把我送到了大学校园，还帮我提沉甸甸的箱子，而我却把它挡在了宿舍外面向他道别，以免在新同学面前显得丢面子。当我25岁的时候，他帮我支付了婚礼费用，还哭着告诉我他有多爱我，而我却毫不迟疑地迁徙到千里之外。当我50岁的时候，母亲生了病，需要我去照顾，而我却咕哝着说，眼下我正忙得团团转呢。然后有一天，母亲安静地驾鹤西去，所有我未曾来得及做的事，都犹如敲击在我心头的声声霹雳，让我后悔，让我心痛。成长点金术，无以回报。父母给予我们生命，陪伴我们成长，将所有的爱倾注在我们身上。想想看，我们能给父母回报的又有什么呢？小时候用大哭大闹来回报父母，大一些用不听话来回报父母，等到真正长大又用忙得团团转来回报父母。大多数人不都是如此吗？
1: 父母总是给予我们太多太多，而我们能给予父母的总是太少。

0: 相比浓浓的父母之爱，每一个做子女的都无以回报，也回报不起。小时候，我们十分依赖父母，等到我们悄悄长大，却往往忽略了身边的父母。我们错误地以为，父母的爱理所应当，他们所有的付出都天经地义，不需要铭记和回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不应该忽略的人便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最应该回报的就是浓浓的父母之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棵小草能够快乐长大，是因为太阳温暖的照耀。父母的恩情像春天的阳光之于小草，是怎么也回报不完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能给予父母的又有什么呢？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七条温馨秘诀，懂得回报。咒语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诗人和手表，德国。从前德国有一位年轻的诗人，他非常有才华，也非常有激情，每次看到美好的景致都会诗兴大发，写下了不少吟风咏月、触景生情的诗作。可是人们并不喜欢他的那些诗，这让年轻的诗人十分苦恼。难道是自己的诗语言不够精美，结构不够巧妙？不，这不可能。年轻的诗人十分自信，向来不怀疑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那会是什么问题呢？他一心想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便去向附近的朋友，一位广受欢迎的老钟表匠请教。老钟表匠听完他的困惑之后，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而是把他领到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里陈列着老钟表匠多年来制作和收藏的各种名贵钟表，全都是稀世珍品。年轻的诗人走进屋内，环顾四周，就被眼前出现的一切惊呆了。他激动不已，心想，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美妙的世界呀！各式各样的钟表摆满了四面墙，有外形奇特的人物、山水、喷泉、飞禽走兽等，应有尽有。有的会发出各种奇妙的声响，比如百灵鸟一样清脆的鸟叫声，或者像八音盒里飘出的美妙旋律。许多钟表精美绝伦，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时老钟表匠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精美的小盒子，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了一块漂亮的金壳怀表。他把表拿给年轻的诗人看，诗人一眼就看上了这块怀表。它不仅式样精美，更为奇特的是，它能在表面上清楚地显示出星辰的运行、大海的潮汛，还能准确地标明月份和日期，这简直太神奇了。诗人对这块怀表爱不释手，认为它世所罕见，绝对是个值得拥有的珍宝。他迫切想得到这个宝贝，便开口问它的价钱。老钟表匠将诗人的神情全看在眼里，他微微一笑，并没有提出很高的价钱，而是要求用这宝贝交换诗人手上那块普普通通的表。诗人喜出望外，立刻把自己的表给了老钟表匠，换来了那件漂亮的金壳怀表。然后他带着这件珍宝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一路上他兴高采烈，一遇见熟悉的人就把这怀表拿出来，将它的神奇之处一一展示给对方看，并不住口地夸赞老钟表匠，赞美他的手艺出类拔萃，无人能比。

0: 人对这块表十分爱惜，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不管是聚会吃饭还是走路睡觉都不离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诗人就对这块怀表不满起来，后来他竟拿着它跑去找老钟表匠，要用它换回自己原来那块普普通通的表。老钟表匠听了诗人的要求，故意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问，
1: 为什么你要换掉它？你对这件神奇的怀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2: 它一切都好，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0: 诗人惋惜地说，
2: 它本身是一个钟表，却没有钟表最基本的一项功能，指示时间。想想看，我戴着这块怀表，却没法知道具体的时间，那么它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的，它有许多有趣的功能，可我毕竟不会时常乘船在海上航行，怎么会有兴趣知道大海的潮汛和星辰的运行呢？更不会有人跑来问我这个问题。老伯，我十分尊敬您，也一直佩服您高超的手艺，您做的这块怀表精美绝伦，我很喜欢。可遗憾的是，对于我来说，还是原来那块普通的表更适合我。
0: 老钟表匠听了诗人的这一番言论，微微一笑，从诗人手中接过怀表，顺手放到了桌子上，然后他拿起这位诗人送给他的诗集，意味深长地说，
1: 年轻的朋友，你说得很对，所以我们还是努力干好各自的事业吧。我想你应该会从这块钟表的命运中得到启发，从而赢得他人的喜爱。
0: 诗人听了老钟表匠的话后恍然大悟，明白了自己的诗为什么会受到冷遇。从此以后，他不辞辛劳，经常深入民间，终于写出了不少广受人们欢迎的优秀诗篇。周文王的梦。周文王姬昌是个贤明的诸侯，亲眼见证了殷商后期纣王的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立志要灭商兴周，建立一个清明的新政权，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过他觉得自己缺少一个良相贤臣辅佐。一日，周文王做了个梦，梦中天帝身着黑色的袍子，站在令狐金渡口，一个白眉毛白头发的老人侧立身旁。天帝对周文王说，
3: 姬昌啊，我赐给你一个好帮手，他的名字叫望。
0: 此后擅长卜卦的周文王每天外出寻访，都要为自己占卜一卦，希望能卜到梦里闲人的讯息。一天，文王照例占卜，签字刚落地就大喜，他对左右亲信说，
4: 卦象上说今天去渭水北边寻访可得闲人，你们即刻备车出发。
0: 文王一行来到渭水北岸，只见一位老者正坐在石头上垂钓。这老者头戴斗笠，身穿青色布衣，白发白须，精神却非常好。文王一眼就认出这老者就是那天梦中的闲人，于是他急忙跳下车，恭恭敬敬地走到老者身边，和他攀谈起来。两人谈了几句，文王就觉得非常满意，他认定面前的老者正是见识卓绝、具有文韬武略的大贤人。于是文王诚恳地对老者说，
4: 我过世的父亲曾对我说，很快就有贤人来到，我们周民族要兴旺发达了，您就是我要找的贤人，我家太公早就盼着您来了。
0: 于是文王请老者上了车，自己亲自驾车一同赶回京城。回城后，文王拜老者为国师，尊称为太公望。太公望姓姜，俗称姜太公。姜太公最先在灌坛做地方官，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和乐融融，夜不闭户。他在灌坛的时候，这里连大风都没有刮过，似乎风雨都听姜太公的话似的。一天晚上，周文王又做了个梦，梦中自己正端坐在殿里处理政务，突然感觉自己的身子轻轻上升，渐渐浮出了大殿，大殿的顶却完好无损。一个服饰艳丽的妇人见到他，便向他哭诉道，
5: 我是泰山山神的女儿，

0: 父亲把我嫁给了东海的太子，明日我要随着龙宫娶亲的队伍回婆家去。”说到这里，妇人停了下来，擦了擦面，似有难言之隐。文王见状忙说：“但说无妨。”妇人半掩面继续说道：“我每次出行必有暴风急雨伴随，重则会灾难连连，这次灌潭是必经之路。”妇人顿了顿说：“久闻姜太公是圣贤之人，如今他在灌潭当政，把那里治理得风调雨顺，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失损害了他的好名声，现在只能来求文王想办法了。”文王正要仔细问，忽然梦醒了。文王想此事必有蹊跷，便立马派人召姜太公前来相见。次日，姜太公刚离开灌潭，灌潭便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疾风骤雨在灌潭过境。泰山山神的女儿趁文王召见太公的时候，赶紧过了灌潭，顺利地去了婆家。这件事过后，周文王对姜太公更加礼遇有加了，提升太公做了大司马。后来姜太公作为国将辅佐周灭掉了商朝，确立了周的统治地位。周文王神奇的梦境被世人津津乐道，他的解梦和卜卦术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民间故事，演播甘肃农村广播铃响。宝藏的秘密。从前有一个贫穷的樵夫，每天赶着驴子到野外砍柴伐木，拿到集上贩卖后，再用所得的钱给自己和妻子买回一点食物。这是他夏天干的活儿，若冬天来临，草木不再旺盛，他就拾些零碎的柴草也一样拿到集上去卖。有一天夜里，樵夫正在睡觉，忽然觉得有人将他唤醒。“瞧瞧，你过的是什么日子呀？”那人说道，“这种日子简直太辛苦了。假如你听劝的话，眼前就有一笔大财，快去巴格达，在东城门的某块地底下挖个洞，挖到一米半时，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金矿，这就是你以及你的子子孙孙的财富。”贫穷的樵夫是在睡梦中听到这番话的，当他醒来之后，这番话语一直在他心中回响着。他仿佛清晰地看见那个把他叫醒的人，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毕竟这是一桩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好事，简直让人垂涎欲滴，尤其对于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穷人来说。然而樵夫心想，我如何去的巴格达呢？我生活在阿西格，财宝在巴格达，从阿西格到巴格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把自己的思路岔开，对自己解释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我生活的希望无法实现，在脑海里沉淀下来，然后在睡梦中启动，结果就出现这么一场梦境。次日晚上，这个人又在梦中出现了，他拉过樵夫的手，将樵夫从床上扶起坐正，然后重述一遍前夜所说的话。早上樵夫醒来后，这番话又在内心一直回响着，他竭力把自己的思绪岔开，专心干自己每天必干的活。第三天晚上，樵夫枕着枕头，诵念着安拉的名字，又做了许多祷告，保佑自己远离魔鬼的侵扰，然后像平时那样进入了梦乡。早上醒来时，他只感到自己又听见那番关于宝藏的话，这回那人向他描述了财宝的模样，催促他赶快到巴格达去挖宝，不然不配得到这宝藏的人有可能比他先到一步。樵夫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个梦来，由于担心别人会在他之前抢走这份本属他的财宝，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贪婪和期盼来回折腾着樵夫，使他终于下定决心去巴格达一趟，也许他能找到这个宝藏， 那样他就再也不用干这种既辛苦又仅能糊口的活儿。樵夫卖掉自己的驴，开始收拾出门的行装。他妻子看见他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便问道：孩子他爹，你把驴卖了，以后还过不过了？
2: 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既累人又没赚头的活儿，我决定出门去寻找生计，也许真主会在他的许多门里为我打开其中的一扇大门。
1: 于是妻子祝他马到成功，并平安回到他的身边。樵夫找到一支前往巴格达的商队，他从卖驴子的钱中拿出一部分留给妻子，便带着剩余的钱随商队出发了。商队在第一天夜里到达巴格达，樵夫找到一座清真寺过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身到一家饭馆吃早饭，然后开始寻找巴格达的东城门，直至找到他，就是他在梦中所见的样子。他仔细研究了整个现场，确定了宝藏所在之处，心想如何在人来人往的情形之下挖城门。或许衙门会有人来制止我，或许当地人会来问我，为难我，或者要求共享宝藏，或者向衙门告发我，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那么该怎么办呢？樵夫在心里琢磨着该如何避免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他找到了一条两全其美的途径，在埋藏财宝的地面上搭了一个小屋，既可以住，又可以用来掩人耳目。对，就这么办。于是樵夫开始动手搭建小屋，竖几根木头，在顶上搭一个棚，四周用薄铁皮和木材围住之后，屋子就算盖好了。白天樵夫去任何一个能找到活的地方挣口饭吃，晚上回到小屋里睡觉。不久人们便对小屋子和樵夫的存在习以为常了，没人再去多注意一眼。这之后樵夫开始考虑起他来这里的真正目的，于是买了一些挖掘的工具藏在小屋子里，每当夜深人静时就开始挖地，挖到一米半深时没找到什么东西，又挖了20厘米还没发现什么，一直挖到2米深，仍然未见财宝的半点影子。樵夫心想，财宝会不会藏在坑的某个角落？于是他将坑越挖越大，几乎占据了小房子的整个地面。尽管如此，还是没发现财宝的半点蛛丝马迹。樵夫感到十分失望，同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懊悔，责备自己怎么能将幻想当真，并且为之费尽心机。他将大坑填平，走出屋子，忧愁和失望像大虫子一样咬食着他的心。他来到集上闲逛，看见有卖葡萄的，便买了一串，想找个地方吃，可不知上哪儿去吃。他是再也不想看见那个让他大失所望，让努力终成泡影的小屋子了。他决定揣着这串葡萄到清真寺里吃，然后做礼拜，或许做礼拜与人谈心能排遣他的烦恼。逛着逛着，他看见一座大清真寺，便走了进去，发现里面只有一位老者在一边打盹。樵夫心想，我为何不到这位老者身边和他一同吃这串大葡萄呢？然后同他讲讲我失败的经历，也许他能给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帮我消消愁。樵夫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便向老者走去问了个好，老者回问个好，并挺起身子坐着。樵夫在他身边坐下，从怀里拿出葡萄放在中间请他吃。老者伸手摘了一颗葡萄，于是两人边吃边攀谈起来。
2: 看起来你是个异乡人，请问从何处来，谋何种生计？
1: 老者问樵夫。
2: 我从内治来，来此地为一个梦。
1: 哦，
2: 什么梦？一场连续做了三个晚上的梦，梦中有人对我说到巴格达去，在东城门下挖个坑。他给我确定了地点后，又对我说，你将在此地发现宝藏。于是希望驱使我来到巴格达，在梦中所见的地方挖了个大坑，但没找到任何东西。我非常失望，因为既浪费了时间，怠慢了家人，又耽误了活儿，所以现在心里很烦恼，这种烦恼时刻伴随着我，让我无法入眠。老者就说，你呀，是一个生活在幻想中的人，喜欢把梦当真，好追求空气中的财富。你经历的这些我也曾经历过，只是我没像你那样冲动，也没像你那样去冒险。喏，您都经历了些什么事？樵夫连忙问道。能否和我说说，或许能让我找到一丝安慰。于是老者继续说下去，以前我也曾梦见一个人把我唤醒，对我说到阿西格去，在某某人家中拴驴子的地底下有财宝，快去找。奇怪的是，老者说的阿西格正是樵夫的家乡，他说的某某人姓名正是樵夫本人，他所描述的家也正是樵夫的家。我睡醒后，梦中的这些话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我就是说话者本人，但是我没有理会他。后来这个梦又重复了好几次，但我依然没把它当回事。你想想，我在哪儿，而阿西格在哪儿？我如何才能在遥远的内治中部找到他？我又如何能在一个尚健在的人家中挖宝？再说，即便我挖到了财宝，能够逃得过当地人的追讨吗？逃过了当地人的追讨，又能够逃过沙漠强盗的魔掌吗？沙漠里可遍地都是强盗啊。樵夫觉得自己似乎领会了老者的这番话，不再那么心烦意乱了，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看来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不，在巴格达城下错过了一切，竟然在自己家里的驴迹里寻到。葡萄吃完了，樵夫告别了老者，想尽快回老家。他找到一支前往内治的商队，便随之一起回到了家乡。妻子早已在家等候，兴高采烈地给他接风洗尘，巴望他从这次长途旅行中带回许多好东西。当发现丈夫一无所有时，她深受打击。她原本是期盼他满载钱财、食品和礼物而归的。樵夫明显感到妻子的冷淡，他本应化解这种冷淡情绪，然而他非但没有这么做，还有心将其进一步升级为一种对立，好让妻子主动要求将自己送回娘家。原因是樵夫认为财宝的事应该成为一个不透风的秘密，否则会引来不少贪心者和嫉妒者。他深信女人是守不住秘密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保守秘密的能力。沙漠里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因此樵夫有心要激怒妻子，而妻子也终于要求把自己送回娘家，他自然欢迎这种想法，很快就答应了妻子的要求，将他送回娘家。他生我的气，他对岳父说，我会让他高兴的，但不是现在，先随他去吧，等他的气消了，就自然会想念夫家。女人嘛，总是这样，心平气和之后，念起夫家的好，就会回到丈夫身边的。然后樵夫回到自己的家中，把拴毛驴的那块地清理干净，就开始挖。和上回不同，这回他选择在白天挖地，好让自己的一举一动混进白日的喧闹嘈杂中，倘若在夜深人静时挖， 声音会随着微风传出去，容易。

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就这么使劲挖着，每回他都希望自己的锄头尖能触到财宝之类的东西。然而挖了很长时间还没发现什么，忧愁又开始袭上心头。不过这回还有希望，因为他仅仅挖到了大约一米。终于有一次他用锄头敲出一点灰，这可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从前或许人们认为灰能防止财宝和装财宝的匣子被腐蚀，便习惯在埋财宝时用灰团住，所以当发现灰后，樵夫心中的希望重被燃起，干活也更加有劲了。几分钟后他终于发现了财宝，财宝藏在一个大锅里，被一个大盖子严严地盖住，锅的中间是各种金银物品。樵夫看见这么多金银财宝时，又吃惊又兴奋，可谓是百感交集，期待、担忧甚至恐惧。他已经找到了财宝，但是他担心自己将来会因此招来灾祸。他将锄头抛至一旁，伸直了身子躺在地上，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在他的想象中，未来的生活一会儿是天堂，一会儿又充满了盗贼、嫉妒者、竞争者和叛徒。小憩之后，他起身将锅四周的土刨了一遍，一直刨到见了锅底。他试着挪了挪锅，锅动了，他想把锅挪出坑抱在地上，可里头的金银实在太沉了，他抱不动。最后他决定把锅里的财宝和锅本身分几次挪出，再把财宝放回锅中。现在财宝已见天日了，樵夫想着找个不起眼的暗处将整个锅藏起来。找了半天，觉得那个又窄又暗又脏的小屉间正合适，没有人会进去，更没有人会在里面去找什么好东西。将财宝藏好后，樵夫回来把坑填平，再在上面盖上原先清走的驴粪和饲料残渣，直到那个地方恢复原样，不会有人去注意它，也不会有人想到这块曾被挖过的并且挖出的是财宝，垃圾和粪便下藏着财宝。樵夫的脑子开始整日围着这些财宝转，他想将财宝这么搁置在地面上不是个办法，迟早会被人发现。那怎么办呢？没有比将它重新埋入地底下更好的办法了。当然，要在他拿出够一年花费的钱财之后。对，这绝对是个保证财宝安全的好办法。樵夫又开始挖坑，但他想这回挖的坑应该比原先浅些，以便自己日后取东西时不会太麻烦。他觉得最合适的位置还是那块拴驴子的地方，于是又将上面的脏东西移开，挖了个将近一米深的坑，把大锅放进去，然后落土埋上。等一切恢复原样，他来到妻子的娘家，极力讨她的欢心。妻子高兴了，便随他回了家。他对妻子说，我一定会干我的老本行，夏天伐木，冬天拾柴草。我们以前就是这么生活的，用自己的汗水养活自己。既然真主给了我们健全的身体，他也将赐予我们生计。妻子鼓励他，樵夫买来一头驴，把它拴在原先拴驴的地方，就是埋着财宝的那块地。然而这些财宝却让他很伤脑筋，白日里为之发愁，黑夜里为之担忧。他害怕该诅咒的魔鬼将财宝的事暗示给一些爱冒险的人，说不定他们在某个白天或者某个黑夜就会来把财宝挖走。这些想法经常让他从梦中惊醒，醒来后再也睡不着觉。若他是在沙漠里砍柴时想起这些，他便会拾起或多或少的柴火，火速赶回家，直到看见拴毛驴的那块地安然无恙，忐忑不安的心才有了些许的平静。就这样，樵夫忧心忡忡地过了几年，

0: 每当手里的钱用完时，他便将妻子打发回娘家去干点别的什么事，而他则在家挖宝，取出一年用的钱财，每回他都只取一点点，他要将大部分的财宝留着，以备灾荒和不测。大多数时候，樵夫都表现出生病的样子，杨称身体各处感觉莫名其妙的疼痛，监护服用药物是治不好的那些病痛，于是人们就纳闷，成天病殃殃很少干活的樵夫是靠什么生活的，从他妻子的穿戴中体现出的钱是从哪来的，从他自己的仪表中体现出的钱又是从哪来的。人们始终在问，但始终找不到答案，于是便有了种种不着边际的假设和猜测。至于樵夫，由于老是装病，老是沉默不语，终于真的病倒了，再也不能干任何体力活了。他平日里所干的那些极少量的活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除了一些家事，就是精心照料他的驴。村里没有一头驴能得到他的驴所得到的哪怕十分之一的照料。人们很纳闷，这头驴为何会得到如此高的待遇？他们哪里知道，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驴蹄下踩着的财宝。樵夫就这样过着日子，直至疾病缠身，忧虑绕心。他的病越重，年纪越大，就越是对自己和妻子吝啬苛刻，越是努力保守财宝的秘密。樵夫已经病入膏肓了，他越发担心那些财宝，并打定主意不到最后一口气时绝不告诉妻子。弥留之际终于来了，然而樵夫依然认为自己的大限未到，那实际已是死亡前的痛苦，在他看来不过是疾病的阵发，不久便会云消雾散。但是病痛越来越严重，最后樵夫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当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时，他想将财宝的秘密告诉妻子，然而已经不可能了，他的舌头动不了，也没有力气做手势了，他很不情愿地死去了。在他的心里依然不想让妻子知道财宝的秘密，就这样财宝无情地弃樵夫而去。樵夫只小心翼翼地用了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却耗尽了远比自己所得的多得多的精力和健康。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甘肃农村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阿拉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花彼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六个孩子都受了很好的教育。有一天，这位主人死了，他妻子埋葬了他。夫人对六个孩子说：“我的孩子们，我得出门了，我要去找新仆人。”大儿子说：“妈妈，你别去，我们给仆人的钱可以用到别的地方，今天就由我来耕田播种，我来做农活，但每天中午必须有人给我送午饭。”“儿子啊，我每天中午会给你做午饭，让你大妹妹给你送去。”大女儿说：“亲爱的哥哥，我去给你送午饭，但是我请求你一件事，出门的时候带着梨，经过大门的时候把梨插到地里，并把梨内侧对准你去的方向，这样我就知道你去了哪里。”大儿子按照大女儿的要求，把梨的内侧对准自己所去的方向，但这时候来了一条长着六个头的龙，他正要去青蛙河岸。他把梨内侧对准自己的城堡的方向，所以大女儿把午饭送到了龙的城堡。龙把大女儿揽入自己的怀抱，带她进了城堡，并吃了她带的午饭。大儿子怒气冲冲地回家了， 因为中午没吃过午饭。现在轮到二女儿承担送饭的任务了，她也提出了关于梨的约定，但是来了一条长着12个头的龙，她把梨内侧对准自己的城堡的方向，二女儿也走错了，去了龙的城堡，这条龙也吃了她带来的午饭，二女儿成了她的妻子。大儿子又怒气冲冲地回家了，因为没人给他带来午饭。妈妈，他们难道就是这么给我送午饭的吗？我已经让两个女儿去送饭，结果两个都没有回来，难道是土地吃了他们吗？亲爱的哥哥，我明天给你送饭，小女儿说。大儿子第三次把梨插在地上，但是这时候来了一条长着24个头的龙，他也把梨内侧对准的方向换了，把小女儿引到自己的城堡。亲爱的姑娘，以后你就是我的妻子了，龙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了，我对你说的你都得接受。大儿子不得不中断播种，回去找三个姑娘。他来到了6头龙那里，在那里找到了大女儿。快收拾一下，我们赶紧回家。啊，你赶快离开这里，我的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了。你怎么知道的？他早就拿他的6头锤给我信号了。没一会儿龙就到家了。他说，你好啊，亲爱的大舅子，老婆，你赶紧生火做饭。大女儿赶紧把饭做好，龙和小伙子吃得饱饱的。龙带着壶去了酒窖，装了一壶葡萄酒回来，然后请小伙子一起喝酒。喝完酒，龙说，你过来，大舅子，我们来决斗。他们走到外面的院子里开始决斗。龙打败了小伙子，他身上所有的骨头都被龙打碎了。龙把小伙子埋葬了，在埋他的地方种上了一棵白杨树，这棵树晚上比白天生长得快。二儿子来到了12头龙的城堡，他在那里找到了二女儿。他说，我的姐姐啊，你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他回来之前会把他的12头锤扔回来。龙把他的12头锤扔了回来，没一会儿龙就到家了。快做饭，老婆。二女儿做了饭，几个人吃得很饱，然后龙到酒窖带来一大罐葡萄酒，并和小伙子喝光了葡萄酒。过来，二舅子，我们来决斗。他们去了院子里决斗，龙抓住了小伙子，打败了他。小伙子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龙给撕碎，然后死了。龙在埋他的地方种上了一棵白杨树。最后一个儿子出发了，他来到了24头龙的城堡，看到了自己的妹妹。你好，我的妹妹，你的丈夫在哪儿？出去打仗了，什么时候回来呢？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回来的时候会把他的24头锤朝着城堡的那个钉子扔过去的。龙把24头锤扔了回来，没一会儿他就到家了。做饭，老婆。他们吃得很饱，然后龙下到酒窖，带回来一大罐葡萄酒。龙和小伙子把酒喝得精光。来吧，小伙子，我们去院子里决斗。龙一下子把男孩放倒在地，他没一会儿就死了。龙在埋他的尸体的地方种上了一棵白杨树。就这样，三个姑娘都留在了龙那里，三个小伙子也都被埋在了地里，妇人也就没了孩子。妇人买了一个罩子和一把镰刀，带着他们去了田野的最远方，在角落里拨开草丛，找到了一朵白色的花，然后把它挖了出来。但是一不小心，妇人把花的根茎丢了，她闻到了花朵的气息，香气真是迷人呐。她不舍得就这么扔了它，于是就把花放到自己的嘴里咽了下去。妇人回到家，不久之后就生了一个儿子，他是个巫师男孩，被起名为花彼得。花彼得受到母亲精心的照料，妇人给花彼得喂奶7周后，他说，

0: 妈，把我放下来吧，让我从襁褓里出来。夫人解开襁褓，花彼得下地去院子里玩耍。院子里有一根梁木，他去和梁木角力。他把梁木扳倒后，走回房间对夫人说：妈妈，请把我放回襁褓，再照料我吧。男孩又喝了七周的奶，然后又对母亲说：妈妈，请把我从襁褓里放出来，我要去庭院里玩耍。男孩来到庭院里，从树半腰折断了树，然后跑回母亲身边说：妈妈，把我放回襁褓，请日夜都不要把我放下地，你也不要去井边，一水瓢的水也不要去打。妇人几乎没把自己的孩子放下过，除了穿衣服和脱衣服的时候。他给花彼得喂了三周的奶之后，他解开襁褓。花彼得跑到花园里，他把树冠扯了下来。他进屋对妈妈说：妈妈，请帮我拿一个大碗来。妇人带儿子到大碗旁边：妈妈，现在你有多少奶，就把奶挤到碗里面去。妇人把奶挤进了大碗，差点溢出来。妈妈，把揉面的板子拿来，上面铺上面粉。妇人准备好板子和面粉，把奶倒入面粉中，用这些材料做了三个波卡奇面包，里面不要加一滴水，然后把波卡奇面包烤好。妈妈，你再去找姐姐们的丝巾和戒指，每条丝巾里包一个金戒指和一个波卡奇面包，然后叠好给我。花彼得带上三个面包，然后上路去找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了。花彼得在六头龙那里找到了大女儿。你好啊，我亲爱的姐姐。
1: 你好，
0: 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1: 你这个小男孩为什么说自己是我的弟弟呢？
0: 我当然要说了，你就是我的姐姐啊。
1: 看，这有一条丝巾，你打开它。
0: 大女儿打开了丝巾，这条丝巾和这个戒指是谁的？
1: 我的。
0: 你把波卡奇面包掰成两半，然后吃了它。它是什么味道？
1: 哦，是妈妈乳汁的味道。
0: 现在你承认我是你的弟弟了吧？你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1: 你别问了，你快跑吧，如果他看到你，一定会杀了你的。他可是长了六个头的龙。
0: 你别太担心了，等他回来估计天色也晚了，你就生火煮饭吧，
1: 不然如果我丈夫回来就来不及了。
0: 你丈夫啥时候回来？
1: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他回来之前会把他的六头锤扔回来的。
0: 花彼得走到庭院里，六头龙把自己的六头锤扔了回来，花彼得往前一跃，接住了锤。他又把锤往回扔，比龙又多扔出了六块地那么远。龙见状大声咆哮：
2: 到底是谁？是谁在我家院子里撒野？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叫花子彼得的小子？我回去一探究竟了。
0: 龙带着锤回到家，然后狠狠地把锤放到地上。
2: 你好啊，我的小舅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赶紧做饭。
0: 他们吃得很饱，然后龙带上钥匙下到酒窖，拿了一壶葡萄酒，酒壶正好配着两个杯子，龙倒上酒，但是花彼得没有喝。
2: 小舅子，快喝酒，我给你倒的。
0: 花彼得回答说：姐夫呀，我可不喝，如果你到我那儿做客的话，我肯定把你一块带到酒窖去，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龙带上钥匙，带着花彼得下了酒窖。地窖里有六大桶葡萄酒，花彼得抱着酒桶喝光了五个桶里的酒，到了第六个酒桶的时候，龙就不让他继续喝了。
2: 行了行了，在酿出新的酒之前给我留一桶吧。
0: 然后龙将花彼得赶出了酒窖。他们来到城堡的院子里，龙对花彼得说：
2: 来吧小舅子，我们来决斗吧。
0: 之后他们就开始决斗，龙抓住了花彼得，然后把他绊倒在地上。 花彼得从地上跳了起来，

0: 离开了家，你不是我的弟弟。如果你不承认我是你的弟弟，那你看看这样东西。你打开它。二女儿打开丝巾，这条丝巾是谁的？这个戒指又是谁的？哦，这是我的。你把波卡奇面包掰成两半，然后吃了它。它是什么味道？哦，是我妈妈乳汁的味道。现在我承认你是我的弟弟了。你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他一会儿就知道了，他会把他的十二头锤扔回来的。花彼得走到庭院里，等着龙把自己的十二头锤扔回来。龙真这么做的时候，花彼得往前一跃，接住了锤，又把锤往回扔，比龙又多扔出十二块地那么远。龙见状大声咆哮，到底是谁？是谁在我家院子里撒野？是不是那个叫花彼得的小子？龙回家后和花彼得一起饱餐一顿，接着龙下到酒窖，拿来一壶葡萄酒。龙喝了自己杯子里的酒，但是花彼得没有喝。小舅子，你为什么不喝？
1: 不喝。
0: 为什么？如果你到我那儿做客的话，我肯定把你带到酒窖去，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龙带着花彼得下了酒窖，地窖里有12大桶葡萄酒，花彼得喝光了11个桶里的酒，但龙没有让他继续喝第12桶酒。
2: 好，行了行了，可别把我的酒都喝光了，给我留一桶。我们出去决斗吧，小舅子。
0: 龙和花彼得开始决斗，龙抓住了花彼得，然后把他绊倒在地上，但是花彼得非常灵巧，他一把抓住龙，狠狠地一击，龙的脖子断了。接着花彼得去找他的三姐。
3: 你好啊，我亲爱的姐姐。
4: 你好啊，你找什么呢，小伙子？
3: 我是你的弟弟。
4: 哎呦，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弟弟呢？我们家六个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
3: 看，这是丝巾，打开它。
0: 他打开丝巾。
1: 这是谁的丝巾和戒指？
3: 我的。
1: 这里面还有一个波卡奇面包，你把它掰成两半吃了它。
0: 姑娘吃了一口面包，
1: 它是什么味道？
3: 哦，是我妈妈乳汁的味道。
1: 现在你承认我是你弟弟了吗？你丈夫什么时候回家？
3: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等到城堡里地动山摇，他的24头锤被扔回来的时候，他就差不多回来了。
0: 话音刚落，龙的24头锤扔回来了，花彼得将锤扔了回去。
2: 龙气呼呼地回来，嘿，给我饭，老婆。
0: 他们一同吃了饭，然后龙拿来一壶葡萄酒，壶旁边配了两个杯子，但花彼得没有喝酒。
2: 你为什么不喝，我的小舅子？
3: 我不喝。如果来到我那儿做客的话，我肯定会把你带到酒窖去，让你想喝多少喝多少。
0: 龙只好把花彼得带到酒窖，酒窖里有24桶酒，花彼得喝了23桶。
2: 在有新酒之前，把最后一桶留给我吧。来吧，小舅子，我们去决斗。
0: 他们在庭院里面决斗，花彼得被龙摔在地上，但是花彼得毕竟年轻，他立马跳起来抓住了龙，把龙的脖子塞到了地里面，然后他拿出自己的刀，把龙的头一个一个的砍下来，砍了23个头，留下一个。
2: 住手，哎，快住手，我的花彼得小舅子，哎，你把我最后一个头留下吧。如果你把这个头给我留下，我保证离开这个国家以后销声匿迹，别人再也不会找到我的。
3: 行，姐夫，我把你的这个头留下。如果你能找到我的三个哥哥，我就留下你第24颗脑袋，留下你的命。
0: 龙血像小溪一样流了出来，血水浸染了三棵白杨树，树下埋着花彼得的三个哥哥。突然三个小伙子就从地里面站了起来，所以龙也就保住了脑袋，保住了命。龙立马逃走了，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花彼得聚起三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回家了，他们高兴万分。他的妈妈在家里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4: 里里外外扫了个

0: 变。他们到家的时候，妈妈看到自己的七个孩子站在大门口，赶紧让他们进屋。她抱住花彼得亲吻他，也亲吻其他孩子，然后向整个村庄说了这个好消息：这是我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当然这里还有第七个。他们操办了盛大的宴席，大伙儿在宴席上吃好喝好玩好。他们的妈妈高兴得不知道还能再做点别的什么事儿。然后花彼得亲吻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说：亲爱的哥哥姐姐们，再见了。花彼得向自己的兄长和姐姐告别，但是他们的母亲抓住了花彼得，拥抱他，亲吻他。哎，亲爱的妈妈，现在你把我带回原来的地方，就是你把我挖出来的那个角落。妈妈带着花彼得来到了当时挖出他的角落，他再次拥抱亲吻花彼得。亲爱的妈妈，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接着土地分成了两半。去吧，我的孩子。我去了。花彼得跃进土地，进入了那个角落的深处。妈妈回家了，她的六个孩子现在还是活得很幸福。他们吃好喝好玩好，点着烛灯快乐地活着。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信宜农与米南达。

统治丁阴的国王的王后难产而死，人们难过地抬着王后的遗体来到城外墓地，准备给王后下葬。可就在这时，一个活生生的小孩从王后的肚子里掉了出来，国王和文武百官看见了都非常惊喜。虽然国王对王后下葬前生下来的女儿非常宠爱，但他总觉得不吉利，于是他命人在城外墓地给公主建造了一座宫殿，让公主在这座宫殿里居住。国王给公主起了一个名字叫信宜农，信宜农居住的地方后来人们管她叫德拉。德拉市的对岸是敏格拉洞市，统治敏格拉洞市的国王有一个王子叫敏南达。成年以后，敏南达和信宜农相爱了。敏南达的父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认为王子和一位宫殿建在墓地的公主恋爱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因此他的父王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儿，并且发出告示，任何人不得在敏格拉洞市和德拉市之间交往走动。在敏格拉洞市旁边有一条河流，在那条河流中有一只叫做恶魔耶的鳄鱼。敏南达因为父王不允许自己去信宜农那里，无奈之下只好坐在河边发呆。这时恶魔耶游到王子的身旁停了下来。王子殿下，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恶魔耶问道。恶魔耶，你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我想到河对岸我的心上人那里去，但是我的父王下了命令不让人到德拉那边去，所以我不敢去。敏南达回答道，我的王子殿下，这个忙我可以帮你。恶魔耶十分高兴地对敏南达说，我把你含在嘴里，把你带到河对岸，保证谁也看不见。敏南达同意了恶魔耶的主意。到了晚上，他爬进恶魔耶的大嘴里，渡到对岸和信宜农见面。次日一早，他再坐在恶魔耶的嘴里返回敏格拉洞室。从此天天如此，夜夜如此。在这条河流里还有一只雌鳄鱼，名叫马小气。马小气可不是一只可以小看的鳄鱼，它有能变换成人的魔力。马小气对恶魔耶是单相思，恶魔耶却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所以马小气总找恶魔耶的茬。可是恶魔耶就是恶魔耶，他是一只为像敏南达这样的英俊王子服务的鳄鱼，他不愿意和马小气以及其他鳄鱼在一起，不高兴与他们为伍。对此马小气很难接受，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报复恶魔耶。一天，马小气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侍女，来到信宜农的身边伺候信宜农公主。过了几日，马小气问信宜农公主，敏南达王子晚上来的时候，公主是枕在王子的右胳膊上睡，还是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呢？我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信宜农公主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子不是真的爱您，如果王子真的爱您，他就应该让您枕在他的右胳膊上睡。公主，您不妨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您。马小气极力怂恿道。马小气的阴险用意是，如果敏南达王子允许信宜农公主睡在他的右胳膊上，那么敏南达王子就会威力大失，鳄鱼恶魔耶也就会神力大减。公主听信了马小气的话，晚上信宜农公主真的像马小气说的那样，请求敏南达王子允许她睡在他的右胳膊上。王子对公主说，不要这样，我会做噩梦的，还会招来厄运。但是信宜农又像马小气说的那样对王子说，王子不允许我睡在你的右胳膊上，就是不爱我。王子不愿意看见公主不高兴的样子，只好同意了信宜农的请求。早晨，敏南达王子照例爬进恶魔耶的嘴里，由恶魔耶运他回敏格拉洞室。这时马小气纠结了他的同伙，一起向恶魔耶进攻。恶魔耶一边抵抗，一边寻找回敏格拉洞室的路线。马小气怀着仇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恶魔耶咬死。
恶魔耶在慌乱之中忘了嘴里还有王子，不小心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历经千辛万苦，恶魔耶终于游到了敏格拉洞市城下。敏南达的父王听说王子失踪了，认为他可能到对岸的德拉市去了。国王于是来到渡口，这时正好恶魔耶游了过来。恶魔耶见到了国王，才发现自己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恶魔耶马上从嘴里吐出了王子，但王子已经咽气了。恶魔耶见王子已经死了，心里悲痛不已，对国王说，都是我不好才害了王子，请国王对我处以死刑。国王说，你没有错，你很忠诚，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处罚你，不过请你到河对岸去一下，把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信宜农公主。听到米南达王子死了的消息，信宜农公主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最后忧郁而死。当天晚上，德拉市和敏格拉洞市同时火化这对情人的尸体，只见火化冒出来的两股烟柱在河道上空交织在一起，因为刚刚下过雨，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现在缅甸人每当见到天空中出现彩虹时，就想起信宜农公主和敏南达王子的故事。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他给世界带来光明。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可是家里人却发现爱迪生不见了。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处草堆里发现了一动不动的小家伙。
1: 你趴在草堆里干什么？
0: 爸爸惊奇地问。
2: 我在孵小鸡呢，
0: 爱迪生回答。爸爸哭笑不得。
1: 你又不是母鸡，怎么孵得出小鸡呢？
2: 那为什么母鸡孵得出小鸡，我就不能呢？
0: 爱迪生一个劲地追问着父亲。爱迪生总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鱼会游泳？为什么小鸟会在天上飞？为什么蜜蜂会酿蜜？上学后，小爱迪生不停地向老师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老师终于招架不住，崩溃了。得不到理解的爱迪生只好退学回家。他在学校里才待了不到三个月。从那以后，爱迪生的妈妈开始教自己的儿子读书，不厌其烦地回答他的无数个为什么。慢慢长大之后，爱迪生迷上了做实验和搞发明。12岁那年，爱迪生成为了火车上的一名报童。卖报之余，他在火车上也建了个小小的实验室，一有空就钻进去做实验。没想到，意外发生了，他的小实验室发生了可怕的爆炸。暴跳如雷的列车员冲上去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他的右耳从此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爱迪生救了火车站站长的儿子。为了报答他，站长教会了他电报技术。爱迪生就这样成为了一名电报员。有了稳定的工作，他更可以专心地搞自己的发明创造了。他非常珍惜时间，也非常投入，每天工作长达20个小时。累极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他经常对身边的助手说，
1: 世界上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浪费时间。人生太短暂了，要想尽一切办法，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情。
0: 爱迪生对发明创造到了狂热的地步，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人之一。即使是举行婚礼的时间，他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实验。婚礼举行到一半，新郎忽然失踪了，大家急得团团转。后来还是在实验室找到了他。多少年之后，亲朋好友们还对他闹出的这个笑话津津乐道。爱迪生用一生的时间在发明。临终前，这位了不起的人获得了将近1300项发明，包括留声机、电影、电话、电灯等等。 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为了寻找合适的灯丝材料，他进行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实验，尝试了6000多种耐热材料，包括马的鬃毛、棉线和各种金属，甚至人的头发和胡子都拿来做过实验。最后，爱迪生选择竹子，他把碳化后的竹丝装进玻璃泡，通上电后，这种竹丝灯泡竟连续不断地亮了1200个小时。这个伟大的发明给世界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光明。竹丝灯用了好多年，直到1906年，爱迪生又改用了钨丝，使灯泡的质量又得到提高，一直沿用到今天。爱迪生的发明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称呼他是发明大王、魔术大师。他在79岁生日时，自豪地宣布：
3: 按常人的工作量计算，我已经135岁了。
0: 他去世的那天，整个美国熄灯来表示对他的哀悼。成长点金术，寸金难买寸光阴。爱迪生常说，世界上最大的浪费就是浪费时间，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是的，时间是生命的单位，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而珍惜时间也就让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价值，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爱迪生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什么时候如果你也和他一样深感时间不够，你就会切实明白这世上时间最宝贵。请珍惜你的时间，并好好加以开发吧。你会发现，真奇妙，我一天可以做这么多事。对，时间最奇妙，我们不理它，它很快就从我们身边溜走。我们重视它，它就在你我的手中。一定要牢牢抓紧，别松手哦。爱迪生79岁时自豪地说，我已经135岁了。他节约的每一秒、每一分、每一天都在无形地延长他的生命。而有的人活了一辈子却什么也没做，就那么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他等于白白来到了这个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会如何对待你手中最宝贵的财富——时间呢？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是用时间来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7条奇妙法则。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咒语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 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一条老狗。一条狗为羊倌儿服务了多年，一直是那么忠心耿耿，一丝不苟。羊倌儿要围着羊群转一圈，老狗总是跑在最前面。羊倌儿要把羊群赶到新的牧场，老狗便在羊圈之间跑来跑去，注意不让羊掉队。羊倌儿只要躺下来睡觉，

0: 狗就一直睁着眼睛。不得不提防啊，不能让狼偷偷地摸过来，不能让熊来惊散羊群，还得提防有坏人来偷羊。一晃就是好几年，羊倌发现狗的腿脚不再像过去那么灵便了，嗅觉好像也变得迟钝了许多。这是个蛮不错的羊倌，考虑问题很周到。于是他想到，我的这条狗很快就要老去了，牧人要是没有狗，那是一天也别想混下去。我得去弄一条小狗来，让它先跟老的学学本事吧。他看中了一条麻利一些的小狗，将它带到羊群。从此，老狗开始教小狗学本事。老狗不准小狗随便乱叫，也不准睡懒觉。小狗可不情愿了，一到吃东西的时候，小狗就更是来气。羊倌这个人倒是一点儿也不偏心，给狗喂食的时候，给小狗骨头，给老狗也是骨头，给小狗一波稀汤，给老狗也是一波稀汤。饼子都是掰成两半儿，一条狗一半儿。可小狗跟所有的小狗一样，嘴馋得要命，总觉得主人偏向老狗，多给了老狗。就说喝稀汤吧，小狗既不嚼也不品味，一口就把钵子里的东西全囫囵吞了下去。可老狗还剩下大半波，让小狗眼馋得要命。碰到这种时候，小狗就发出声声哀嚎，那如怨如诉的声音让人听了心里怪难受的。主人还真以为老狗在欺负小狗，在夺小狗的食儿。羊们熟悉他们的警卫老狗，习惯听他的话，老狗觉得羊们也好管理，不用吠，更不用发威吼叫。小狗却发了疯似的，在羊群周围跑来跑去，吠得嗓子都哑了。羊倌坐在一旁，在想他的心事。老狗都懒得动弹了，只听见小狗在叫。从此，他开始喂小狗好些，喂老狗差些，有时候还摸摸小的，挠挠他的耳朵，拍拍他的脑袋，对老狗却是时不时呵斥几声，扬起手来做出要揍他的样子，有时还真的揍他。老狗觉得委屈，再加上伙食不好，他日渐衰弱起来，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身上的毛在一绺一绺地往下掉，眼神里透出一丝郁闷。有一天出了这么一件事儿，那天下了一场大雷雨，几声炸雷仿佛要把天空劈成两半似的。羊们惧怕雷雨，窜到一边，然后到处乱跑，弄不好有的就会掉入深谷，有的会跑折腿，有的会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最后都找不到回来的路。老狗清楚这时自己该怎么办，它跟在羊群后面努力地向前跑，只见四只蹄子在雨雾中一闪一闪，它哪来的这力量呢？小狗勉强才能跟上它。老狗追上羊群，又往前跑出一段距离，到前面去堵他们的路。一只只羊冷静下来，不再往前跑，浑身都在打颤。 有忠实的警卫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说，再没什么好怕的。这时，羊倌也赶到了，他一看老狗在躺着，舌头向外伸出老长，小狗却围着羊群跑来跑去，在扯破嗓子吠叫。于是羊倌心想，是小狗在这场灾难中立了大功。你真行，羊倌夸小狗。对老狗羊倌却说，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就知道躺着。老狗委屈死了，低着脑袋慢腾腾地朝一边走去，头也不回地走到森林深处。森林的小溪边有一座小木屋，是谁建造的？谁住过？这人又上哪儿去了？这始终是个谜。也许有人知道，但不是我们，也不是老狗。老狗在小木屋里住了下来，总算是有了个栖身之所，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没有果腹的东西，这可是够头疼的。他吃野果，嚼蘑菇，谈不上能吃饱肚皮，但还是能勉强维持生命。只是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太无聊了，因为他这辈子都是围着羊群跑的。有一次，老狗坐在窗前，看见有一只狼从屋前走过。原来屋前是一条狼道，狼有些迷惑不解，哎，多少年屋里都没住人，现在突然冒出了个主人，你是谁呀？
1: 我，
0: 老狗说，
1: 我是个鞋匠，凡脚上穿的我都能做，我做的树皮鞋一辈子也穿不坏，我做的皮靴你想要吱嘎响的也行，不要吱嘎响的也行。
0: 狼乐坏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早就想要一双靴子，在森林里打着光脚走路太扎脚。当然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可是由于森林里谁也没有皮靴，我要穿上，非得叫别人羡慕死了不可。鞋匠，你能不能给我做一双皮靴呢？
1: 要做并不难，老狗回答，只是我这里缺料。
0: 那你都要些什么样的料？狼问。
1: 就看做什么样的皮靴了，
0: 老狗说，
1: 不怎么样的我用树的内皮就可以做，比如说用桦树皮。
0: 那不行，狼说，我要的是好皮靴，人穿的那种。
1: 如果要人穿的那种，事情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0: 老狗摇摇头。
1: 首先你得给我弄来牛犊皮，用来做鞋掌，靴头宜用大猪皮，靴筒最好用小猪皮，为使靴子能保暖，里面最好铺一层鹅毛。
0: 好吧，狼说，我的牙，狼牙很尖，我保证去给你弄这些皮来。你说什么？老狗紧挥爪子，
1: 你那尖牙会把皮弄坏的，你最好把整头牛犊给我弄来，由我亲自来剥皮，亲自来揉制。
0: 行，狼说，
1: 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狗说，保证有你的靴子。
0: 第二天，狼弄来一头牛犊，老狗说，
1: 加工牛犊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得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做靴头的猪皮你不要急着送来，一个星期以后吧。狼接下来去干自己的营生了，老狗开始收拾牛犊，它先咬下一块肉来吃掉，再到河边去喝水，然后躺下来睡大觉，接着又吃肉喝水睡觉，这头牛犊不多不少够它吃一个星期。这时狼正好又给老狗送来一头大猪，一头大肥猪，不知狼是从哪儿猎来的。这样的能做噱头吗？狼问老狗。再合适不过了，老狗回答说。这头猪够老狗吃五天，五天刚过，狼又送来两头小猪做靴筒。老狗还来不及吃完这两头小猪，狼又给他送来了四只鹅。老狗这辈子还没吃过这么多的肉，他已变得膘肥体壮，身上的毛油光闪亮，全身充满了力量。老狗年轻时就是个大力士，现在更是力大无比。到了狼来取皮靴的日子，给我皮靴吧。
2: 给你什么皮靴？
1: 老狗做出莫名其妙的样子。
0: 你可是鞋匠呀，狼说。
2: 我从来就没当过鞋匠，
1: 老狗回答。
2: 我是一名老兵，是一名专同你们狼作战的老兵。
1: 狼咆哮起来向老狗扑去，老狗也咆哮起来向狼扑去。狼被咬了一口，发出一声惨叫，声音都变了。尽管变了，但还是狼的声音。众狼听见狼的嚎叫声，纷纷跑来帮忙。一场大战开场了，一团团兽毛四下飞扬，厮杀声响彻整个森林，树吓得弯下腰，草更是趴到了地上。老狗对付这些狼，就如同厨师在摆弄那些土豆。他朝右边咬一下，咬下一只狼耳朵，朝左边转过身去，从狼身上撕下一块肉，扬起一只爪子，打瞎一只狼眼。在战斗的呐喊声中，狼的头领也赶来了。
3: 喂，你们这些尖牙利齿的家伙，
1: 狼的头领吼道，
3: 快不要打了。
1: 战斗停止了，老狗呲着牙站在一边，众狼围着头领挤在另一边。狼的头领对自己的下属说，
3: 你们这些疯子都在干些什么呀？干嘛要跟这样的大力士打架？莫非是想叫我们狼在这整片森林里绝迹不成？不该跟他打架，而应跟他和好才是。我这就去和他聊聊。
1: 狼的头领向老狗方向迈出三步，隔着一段距离说，
3: 伟大的斗士，你是否愿意离开这座林子呢？我们一定送你一件你喜欢的东西，作为送别的礼物。
2: 行啊，
1: 老狗说，
3: 就叫你的这伙强盗到羊群去给我弄两只活羊来好了，那些羊正在小河边的山包上吃草呢。
1: 狼的头领如释重负地缓了口气，其他所有的狼也跟着他缓了口气。
3: 这对我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我们马上就去给你弄来。
1: 四头最高大、牙齿最尖利的狼走出来。

0: 狼群向着羊群奔去。老狗也不敢耽误时间，绕着道向着小河边的小山包，向着主人放羊的地方赶去。老狗还正好赶上，只见四个灰不溜丢的强盗从树林里窜出来，径直冲进羊群。小狗发现了狼，发出几声尖叫，便夹起尾巴赶紧溜掉。羊倌儿一时也不知所措，就知道挥着手杖喊叫。不过一根手杖怎么能对付得了四头狼啊？两头狼把两只羊扛上肩，迈着大步向森林跑去，另外两头狼在两边跑，负责护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狗从一个灌木丛中冲出来，他故意从主人的面前跑过，那意思是说，你就看我的吧。老狗从狼的面前横穿过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狼看见了老狗，心里一阵狂喜，心想，这下子可不用扛着这死沉死沉的家伙跑老远的路了。他们把羊往老狗的脚边一扔，赶紧往家跑，溜回黑黝黝的森林。羊被狼咬得不轻，但还活着。他们站在那里四处张望，发出相当凄惨的叫声。你们这些傻瓜，在那里抖个什么呀？老狗说，赶快回到羊群去吧。羊倌对自己这只忠诚的老狗真是感激不尽，把他的那些亲昵的名字都叫了个遍。小狗可就遭大罪了。羊倌狠狠地揪小狗的耳朵，还用手杖狠揍他的身子，边揍边数落他：你这个小傻瓜，多向长者学习学习吧，看人家是怎么干活的。就从那时起，老狗一直受到爱戴与尊敬，即使到了老得不能走路的时候，也从未听到主人骂过他一句。小狗呢，他则从此虚心向老狗学习，终于也学会了真本事。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一幅壮锦，壮族。古时候，大山脚下有一块平地，地上盖着几间茅草屋，屋里住着一个达布，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儿子，大儿子叫乐莫，二儿子叫乐堆厄，小儿子叫乐若。达布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织得一手好锦。他织的锦，花草鸟兽活灵活现，像真的一样，大家都喜欢买他织的锦。一家四口全靠达布的双手过活。一天，达布拿着几幅壮锦去集上去卖，路过一家店铺时，他看见里面有一张五彩的画，画上有高大的楼房、美丽的花园、大片的田地，还有果园、菜园和鱼塘，以及成群的鸡鸭牛羊。他停下来看了又看，舍不得离开。本来卖锦的钱他想全部用来买米，但他实在太爱这幅画了，就少买了点米，把画买回了家。在回去的路上，他几次在路边坐下，打开画细看，他越看越爱，越爱越向往，自言自语说，哎，我要是生活在这样的村庄就好了。他怔怔地想了很久，回到家，他把画拿出来给儿子们看，儿子们笑嘻嘻的，也都说好看。乐莫，咱们会住在这样的村子里吗？达布对大儿子说，阿妈，别做梦了。乐莫撇撇嘴说，乐堆厄， 如果咱们住在这样的村子里该多好啊。达布仍不死心，对二儿子说，
2: 阿妈，等下辈子吧。
1: 乐对恶冷冷地说。乐若，达布皱着眉头对小儿子说，如果阿妈不能住在这样的村子里，一定会很痛苦的。说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乐若想了想，安慰阿妈说，
2: 阿妈，您心灵手巧，锦上的东西像活的一样，您要是把这幅画织在锦上，天天看着它，不就和住在村子里一样吗？
1: 乐若，你说的对。达布想了一会儿，啧啧嘴说，就这么做。达布买来五彩丝线，摆正织布机，照着画织起来。他不分白天黑夜的织，织了一天又一天，织了一月又一月，再没去集上卖锦，全靠三个儿子打柴生活。乐莫和乐堆厄很不满意，经常拉开达布的手抱怨说，
2: 阿妈，你光织不卖，全靠我们砍柴换米吃，我们太辛苦了。
1: 就让阿妈织吧，不然她会很痛苦的。乐若劝两位哥哥说，如果你们嫌砍柴辛苦，就由我一个人砍好了。于是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乐若不分昼夜的砍柴维持着。达布不分昼夜的织锦，晚上他点燃油松照亮，油松的烟很大，把眼睛都熏坏了，可他还是不肯歇手。一年后，他的眼泪滴在锦上，他在眼泪上织了清灵灵的小河，织了圆圆的鱼塘。两年后，他的眼血滴在撞锦上，他在眼血上织了红红的太阳，织了鲜艳的花朵。他织呀织呀，一连织了三年，这幅伟大的锦才织完。这幅壮锦真美丽呀，高大的楼房，蓝瓦，青墙，红柱子，黄大门，门前是一座花园，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有红的、粉的、黄的、紫的。花园里有一个圆形鱼塘，金鱼在塘中摆着尾巴。楼房左边是果园，果树上结着红红的果子，各种飞鸟在果园里飞来飞去。楼房右边是菜园，园里栽满绿绿的菜，结着黄黄的瓜。楼房后面是大片草地，有牛羊棚，有鸡鸭笼。牛羊慢悠悠地吃着草，鸡鸭啄着小虫。离楼房不远的山脚下，有一片肥沃的良田，地里满是金黄的玉米和稻谷，一条清灵灵的河水从村前流过，蓝蓝的天上一轮红日当空高照。这幅壮锦真美丽啊，三个孩子连声赞叹。达布伸伸腰，擦着红红的眼睛，咧着嘴笑了。忽然一阵大风自西向东刮来，把这幅壮锦卷出大门，卷上天空，朝东方飞去。达布追出去，摇摆着双手，仰头大喊大叫，
3: 我的锦，我的锦。
1: 眨眼间壮锦不见了，达布昏倒在大门外。三兄弟把阿妈扶回家，放在床上，灌了一碗姜汤。不一会儿，阿妈悠悠地醒来，拉住大儿子的手说，
4: 乐莫，快往东走，把锦找回来，那是阿妈的命根子。
1: 乐莫点点头，穿起草鞋向东方走去。走了一个月，乐莫来到大山隘口，见那里有一座石头砌的小房子，房子右边有一匹高大的石马，石马张着嘴，像是要吃身边红红的杨梅果。房门口坐着一个白发老奶奶，老奶奶见乐莫走过来就问，
5: 孩子，你去哪里？
6: 我来找一幅锦，那是阿妈花了三年才织成的，被大风刮到东方去了。
1: 乐莫说，
5: 我知道，你阿妈织的锦被东方太阳山上的一群仙女借去了，他们见你阿妈织的锦好，拿去做样子了。
1: 老奶奶说，
5: 不过去太阳山可不容易，你得先敲掉自己两颗牙齿。

0: 放到大石马的嘴里，大石马有了牙齿才能动，等它吃完十颗杨梅果，你就跨到它的背上，让它驮着你去太阳山。一路上你要经过燃着熊熊大火的发火山，石马钻进火里，你要咬紧牙关不能喊痛，一喊痛你就会被烧成灰烬。过了发火山是汪洋大海，海里风浪很大，夹着冰块朝身上袭来，你要咬紧牙关不能打冷战，一打冷战浪头会把你埋葬海底。过了汪洋大海就到了太阳山，你找到仙女就可以问他们要回你阿妈的壮锦了。
1: 乐莫摸摸牙齿，想想大火烧身海浪冲击的苦痛，脸刷得变青了。
0: 孩子，你受不了那样的苦，别去了。
1: 老奶奶望着他的脸笑着说，
0: 我这里有一盒金子，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1: 老奶奶从房子里拿出一小铁盒金子交给乐莫，乐莫接过小铁盒转身离开了。乐莫边走边想，有了这盒金子生活就好过多了，可是四个人想用哪有一个人想用舒服呢，不如别回家了。
2: 于是他没有回家，转身向大城市走去。达布躺在床上身体瘦弱，天天望着门外哭，哭得两眼红彤彤的。过了两个月不见乐莫回来，他对二儿子说，
3: 乐对恶，你往东方走，帮你大哥把锦找回来，那是阿妈的命根子呀。
1: 乐对恶点点头，穿起草鞋向东走去。走了一个月，乐对恶来到大山隘口，也遇到老奶奶坐在小房子前。老奶奶说了同样的话。乐对恶摸摸牙齿，想想大火烧身海浪冲击的苦痛，脸也刷得变青了。老奶奶交给他一小铁盒金子，他拿着一小铁盒金子和他大哥一样也没回家，转身朝大城市走去。达布躺在床上身体瘦得像干柴棒，他天天望着门外哭，结果把眼睛哭瞎了。过了两个月不见乐对恶回来，一天乐若对达布说，
4: 阿妈，大哥二哥没有回来，想必是路上遇见了麻烦，让我去吧，我一定把壮姐找回来。
1: 达布想了想说，
3: 乐若去吧，路上小心点，注意身体，邻居会照顾我的。
1: 乐若穿起草鞋挺起胸脯大踏步向东走去。只用了半个月，乐若就来到大山隘口，又遇见老奶奶坐在小房子前。老奶奶说了同样的话，并说，
0: 孩子，你大哥二哥都拿了一小铁盒金子回去了，你也拿一盒回去吧。
4: 不，我不要金子。
1: 乐若拍着胸脯说，
4: 我要拿回阿妈的锦。他拾起一块石头削掉自己两颗牙齿放进大石马嘴里，大石马立刻活了，张嘴就吃身边的杨梅果。
1: 乐若看他吃完十颗，立刻抓住马鬃跳上马背，两腿一夹，石马仰头长嘶一声向东方飞奔而去。一连跑了三天三夜，乐若来到发火山，他双腿一夹，石马冲了进去，红红的火焰朝他们扑过来，烫的皮肤滋滋响。乐若伏在马背上咬紧牙关忍受着，约莫半天功夫过了发火山，进入汪洋大海。汹涌的海浪裹挟着冰块不断地砸过来，打在身上又冷又痛。乐若伏在马背上咬紧牙关忍受着，过了半天才跑到对岸。那里就是太阳山，空气清爽，太阳暖暖地照在乐若身上。山顶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朱红的柱子，汉白玉的栏杆，处处鲜花盛开，传来女子的歌声和欢笑声。

0: 乐若双腿一夹，石马腾空跃起，转眼来到宫殿前面。乐若跳下马，走进大门，就见一群美丽的仙女围在大厅里织锦，阿妈的锦就摆在中间，大家都照着她学习。他们见乐若进来，不由吃了一惊。乐若上前说明来意，一位仙女说：“我们今晚就织完了，明天早上还给你，请你在这里等一晚吧。”乐若答应了，仙女拿来很多鲜果给她吃，这些鲜果味道好极了。乐若身乏体倦，吃了几个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夜里，仙女们在大厅中央挂了一颗夜明珠，把大厅照得亮堂堂的。他们连夜织锦，忙个不休。一位红衣仙女第一个织完了，她拿起自己的锦跟达布织了一比，觉得达布织得好多了，小河清灵灵的，太阳红艳艳的，鲜花嫩鲜鲜的，牛羊活灵灵的，不由黯然神伤。要是我能住在这幅锦上就好了，红衣仙女自言自语说。她见别人还没织完，就顺手拿起针线，在达布织的锦上绣上自己的像，站在鱼塘旁边看塘里的金鱼。乐若一觉醒来已是深夜，仙女们都回房睡了。明亮的珠光下，阿妈织的锦就摆在桌子上。乐若心想，如果明天他们不把锦还给我，那可怎么办？阿妈病了很久了，不能再耽搁了，还是拿起锦连夜走吧。乐若站起来，拿起阿妈的锦折叠起来揣在衣服里。她走出大门，跨上马背，双腿一夹，驰马冲了出去。他们离开太阳山，又进入汪洋大海。乐若伏在马背上，咬紧牙关，忍着海浪和冰块的冲击，过了汪洋大海，又进入发火山。乐若咬紧牙关，忍着烈火烧身的苦痛，翻过发火山，回到大山隘口。老奶奶站在小房子前，笑着说：“
1: 好孩子，快下马吧。”
0: 乐若跳下马，老奶奶从马嘴里扯出牙齿，安回乐若的嘴里。马没了牙齿，又变成石马，站在杨梅树旁不动了。老奶奶拿出一双鹿皮鞋，对乐若说：“
1: 孩子，快穿上鹿皮鞋回家吧，你阿妈快死了。”
0: 乐若穿起鹿皮鞋，两脚一蹬，一眨眼就回到了家。他看见阿妈睡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地哼哼着，真的快死了。
2: 阿妈，我回来了。
0: 乐若跪到床前大喊道：“
2: 我把锦拿回来了。”
0: 说着从胸口取出状锦，在阿妈眼前一展，光彩耀眼，阿妈的眼睛又能看见东西了。达布从床上爬起来，手摸着，笑眯眯地看着。
3: 孩子，这屋里太暗了。
0: 达布说：“
3: 咱们拿到门外面，到太阳底下看。”
0: 娘俩走到门外，一阵香风吹过来，把状锦铺在地上，向四周慢慢展开。不一会儿，把方圆几公里的地面铺满了。达布的茅草屋不见了，只见几间高大的楼房，楼房四周是花园、果园、菜园、良田、牛羊，跟锦上织的一模一样。达布和洛若站在楼房前面，忽然达布看见鱼塘旁边有一位红衣女子正在看塘里的金鱼。达布走上前问道：“
3: 姑娘，你是谁？”
0: 红衣女子脸一红说：“
3: 我是太阳山上的仙女，见你织的锦好，忍不住把自己的像绣在锦上，被她带回来了。”
0: 达布请姑娘留下和他们一起生活。后来乐若和这位红衣姑娘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达布又请邻居们也来居住，因为他们曾经照顾过他。一天，村子外面来了两个乞丐，他们是乐莫和乐堆厄，他们得了老奶奶的金子，跑到城里大吃大喝。

0: 年纪略小的海商则无儿无女，但他对朋友的儿子十分喜爱，同样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成人，十分渴望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一天，他得知叔叔，也就是无儿无女的那位海商，要出海做生意，便恳求叔叔把他带上。他说，他想去开阔眼界，也学习一下航海和经商，以便日后继承家业。可是叔叔不同意带上他，他去恳求父亲，结果也是一样。但是这个年轻人并不甘心，每日苦苦哀求他们，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他被允许带上一条船，和叔叔的那条船一起航行。一开始海上风平浪静，一切都很顺利。突然有一天，海上起了暴风雨，这场暴风雨来势凶猛，年轻人的船和叔叔乘坐的船失散了。叔叔乘坐的船漂流到了一个港口，得救了，而年轻人坐的那条船沉入了海底，船上的人几乎都被淹死了，只有年轻人幸免于难。他骑坐在一张桌子上顺水漂流，终于有一天，他在快绝望的时候看到了远处的陆地。他兴奋地游到海岸边，踏上了这片陌生的陆地。独自走了好长一段路后，他也没有遇到一个当地人，心中十分沮丧。万般无奈之下，他继续往前走，不觉来到一大片茂密的树林中。夜晚，为了防备野兽的袭击，他要爬到高高的大树上过夜。白天，他看到周围没有大型野兽的踪迹，才从树上下来继续前行。饿了，他就采些野果充饥；渴了，就喝些林中的溪水。在林中走了几天后，他来到一堵高墙面前。这堵高墙穿过了树林，延伸到远方。他既看不到墙的起点，也看不到墙的终点在哪里。于是，他借助树枝爬上了墙头，看到墙的另一边是一座城市。想来这堵墙是为了抵御林中的野兽才修建起来的。在森林中独自走了几天的年轻人欣喜若狂，立刻从墙头上跳下去，进入了这座城市。他打算去买点吃的东西填饱肚子，便来到一条看起来十分繁华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他走进一家面包店，说要买面包，店主却呆坐一旁闭口不语。他生气地走了出去，又走进一家香肠店要买香肠，店主仿佛没有看见他一样，根本不回应他。愤怒的年轻人走遍了街上所有的店铺，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对他不理不睬。
1: 现在我要到国王那里去抗议，
0: 被激怒的年轻人自言自语道。他来到王宫门前，问守门的卫兵，
1: 我可以进去见国王吗？
0: 可哨兵依然目视前方，沉默不语。他既生气又有些郁闷，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和他说话。年轻人径直走进了王宫，奇怪的是没有人来阻拦他。在那些房间里转悠了一圈后，他发现有一个房间最漂亮，里面有豪华的床、床头柜和脸盆架。于是自言自语道，
1: 既然没人和我说话，我就在这里休息吧。
0: 这时，两个美丽的侍女不知从哪里跳了出来，一言不发，在桌子上摆好了晚饭。他正好饿了，便吃了饭，然后到豪华的大床上睡下。就这样，他在这个沉默的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一天夜里，他正在豪华的大床上躺着，床前突然出现了一位身姿曼妙、头戴面纱的姑娘。姑娘身后站着那两个侍女，姑娘问他，你有勇气和耐心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1: 我当然有。
2: 好吧，我相信你有勇气和耐心，所以我才会出现在这里，现在我就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
0: 他又说，我是斯克尔佐奈国王的女儿，这个城市的公主，我父亲在去世之前给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被施了魔法，而这魔法由一个魔法师守护着。如果你可以和我在一起
2: 带上

0: 一年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不看我，也不会将我的秘密告诉给任何活着的灵魂，那么魔法就会消失，以后我将成为这座城市的女王，而你将是国王。年轻人听后认真地告诉这个姑娘，相信我，我有勇气和耐心。过了几天，年轻人思念起自己的家人来，他便对姑娘说，他想先回家问候自己的父母和叔叔，向他们报个平安，然后再回到他的身边，要不然自己会心神不宁，无法在这里平静地过上一年。姑娘听了他的话后疑心重重，但看他一直苦苦哀求，最后还是为他准备了一艘船，并在船上装了一些财宝，送他上船前，他给了他一根手杖，对他说，你用这根手杖敲一下，很快就会置身于你想去的地方，请你谨记，不要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年轻人接过手杖，上船后轻轻地敲了一下手杖，便回到了家乡港口。他命人将船上的财宝运到城中最好的旅店，在那里住下，然后他问旅店的伙计，你认识一个海商吗？这座城市里有两个能干的海商。伙计回答说，他们曾是好朋友，可惜现在他们破产了，只能接受施舍。
1: 怎么会这样？
0: 年轻人急忙追问道。
2: 前一段时间，这两位老兄中的其中一人的儿子跟着另一个人出海，结果那孩子在海上失踪了，孩子的父亲不愿意接受这个不幸，去怪罪自己的朋友，并对朋友提出控告，两人打起了官司，结果两人都破产了。
0: 年轻人听后十分难过，急忙派人去把他的父亲找来，他的父亲没能认出儿子来，他便故意对父亲说，我听说你和你的朋友做海上贸易很有经验，就想和你们一起做笔生意，怎么样？
3: 这不可能，
0: 他的父亲说，
3: 我们两个人不能和您合作，因为他把我的儿子弄丢了，这个案子导致我们都破产了。
0: 年轻人笑着说，没有关系，资金由我来负责。于是他摆了丰盛的酒席，邀请来父母，也邀请了父亲的朋友一家。当他们在餐桌旁面对面坐下时，两对夫妻不复往日的亲密，彼此怒目而视，因为他们已变成仇人了，甚至他们面对着对方连一口饭都吃不下。年轻人见此情景，便从盘子里夹了菜放在父亲的碟子里，对他说，爸爸，吃了这个，你的儿子就会回到你身边，相信我，他现在就在这里，一直很健康，活蹦乱跳的。所有人都认出了他，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们欣喜若狂，开始和他拥抱亲吻，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接着年轻人把带来的财物分给父亲和叔叔，以便他们能继续做生意。最后他对父母和叔叔婶婶说，现在我要向你们告别了，因为我还有事要做，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
4: 我们才刚团聚你就要走，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
0: 他的母亲追问道。
1: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们，
0: 年轻人为难地说，可是经不住母亲的一再恳求，他还是说出了那个城市和姑娘的事，还说他看不到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有多美。母亲给他出主意，
4: 我给你一支蜡烛，当她睡着的时候你点亮蜡烛，便可以看到她的容颜了。
0: 于是年轻人带着蜡烛回到船上，他敲了一下手杖，便回到了那座城市的岸边。不一会儿他就来到王宫，看见姑娘正在等他。晚上姑娘睡着后，他点亮了蜡烛，开始仔细端详这个姑娘，但是没多久，蜡烛的一滴蜡油落到了姑娘的脸上，将她惊醒。她气愤地说，
4: 天啊，你辜负了我的信任，背叛了我，你向别人讲出了我的秘密，这样我再也不能解除魔法了。
0: 年轻人知道自己犯下了大错，十分惊慌，忙说道，
1: 对不起，我错了，不过我还是想把你从魔法中解救出来，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0: 他想了想说，那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你到森林里去和守护魔法的魔法师决斗，只要除掉他，魔法就会解除。
1: 好吧，我去找魔法师，可是我除掉他之后该做什么？
0: 年轻人问。在魔法师的肚子有一只兔子，兔子身体里还藏着一只鸽子，鸽子身体里有三个蛋，你要得到这三个蛋，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小心保管它们，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带回这里，这样魔法才能解除，拯救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所有人，否则你我和这座城市将永远被魔法控制。现在你拿上这根手杖去找魔法师决斗吧。姑娘说完将手杖递给了年轻人，
2: 年轻人拿着手杖出发了，中途他迷路了，前方过来一群牛，牛后面跟着放牧人和牛的主人，他便上前恳求牛的主人，
4: 我是一个迷了路的行人，现在又累又饿，好心人，你能否给我一块面包？
2: 牛的主人不仅给了他一块面包，还留下他做了一名放牧人。一天，主人对负责放牧的人说，
3: 今天你们把牛群赶到森林边的草场上去，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千万不要让牛群进树林，因为住在那里的魔法师十分凶残，不光杀人也杀牛。
2: 年轻人和同伴们一起赶着牛群出发了，当牛群走到树林附近时，他叫着打着把牛群全轰进了树林里。主人大惊失色，转身对放牧的众人说，
3: 现在你们之中谁去把他们赶回来？
2: 大家都沉默不语，见没有人愿意进去，主人发愁地挠了挠头，便命令新来的年轻牧人和一个小伙计进去。两个人进了树林，年轻人拿着手杖走在前面，小伙计心中害怕，尾随在他身后。看见闯入树林里的牛，魔法师勃然大怒，手持顶上有六个铜刺的手杖走过来，小伙计吓得赶紧藏在一头牛的身下，而年轻人并没有躲藏，坚定地站在原地等着魔法师。
5: 可恶的家伙，竟然赶着牛闯入我的领地，毁坏我的树林！
2: 魔法师气冲冲地说，我不只是来毁坏树林，还想要你的命。
0: 年轻人回答道。
2: 两个人打了起来，他们整整打了一天，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取胜。最后疲惫不堪的两个人停了下来，魔法师说，
5: 如果我有一块面包和一碗酒，就能把你切成四块。
2: 年轻人毫不示弱地大声说，
6: 给我一块面包和一碗牛奶，我就能把你分成两半。
2: 魔法师和年轻人约定第二天再战，然后年轻人找到小伙计，一起赶着牛群出了树林。大家见他们两人安然无恙，都吃惊地张大了嘴。小伙计向众人讲述了今天魔法师和年轻人的激战，并说到了两人最后说的话，魔法师想要一块面包和一碗酒，而年轻人想要一块面包和一碗牛奶。第二天临出门时，主人准备了一桶面包和一桶牛奶，让小伙计拎在手中跟在年轻人后面。年轻人走进树林和魔法师再次打了起来，当两人精疲力竭时，魔法师说，
5: 如果我有一块面包和一碗酒，就能把你切成四块。
2: 可是他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年轻人也大声说，
6: 给我一块面包和一碗牛奶，我就能把你分成两半。
2: 躲在一旁的小伙计立即拿来了面包和牛奶，年轻人吃了一口面包，又舀了一勺牛奶放进嘴里，随后他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立刻在魔法师头上砸了一棍，将魔法师杀死。接着他按照姑娘说的方法，在魔法师的肚子里发现了一只兔子，打开兔子的肚子后找出了一只鸽子，最后他打开鸽子的肚子，发现了藏在里面的三颗蛋。年轻人小心翼翼地取出了这三颗蛋，
0: 将他们放在身上安全。

0: 的地方，然后和小伙计一起赶着牛群走出树林。等在树林外的人们欢呼起来，庆祝他胜利归来。主人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希望他能留下来，但他执意要走。大方的主人便把魔法师的森林送给他，当作临别的礼物。年轻人带着三颗蛋回到那座城市，他一走进王宫，已得到消息的年轻姑娘便扑上来迎接他。他拉着他的手来到皇家的密室，取出皇冠给他戴上，笑着说，现在你是国王，我是女王。接着他和戴着皇冠的年轻人一起来到平台上，拿着三颗蛋对他说，把这三颗蛋扔出去，记住，一颗向右扔，一颗向左扔，一颗向前扔，千万不要错了。但刚一扔出去，整个城市就苏醒过来，喧闹声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瞧，街上车水马龙，人们有说有笑，军队开始在街上巡逻，王宫门前的哨兵也开始换岗了，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起高喊道，国王万岁，女王万岁。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托尔斯泰有一篇著名的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农民，名叫帕霍姆，他辛勤劳动，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2: 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生活根本无从谈起，
1: 他对妻子说。全家人于是拼命攒钱，还从亲戚那儿借了一些卢布，终于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帕霍姆捡来种子，开始耕种。他用一年时间偿清了所有债务，于是他也成了一个地主，可以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晒干草，砍自己的树，在自己的牧场上放牛。一开始他还很高兴，可是不久就不满足了。他希望种更多的麦子，拥有更多的土地。
2: 唉，我不想再受这种不愉快的折磨了，
1: 他心想。一天，他听一位由此经过的土地商说，在遥远的巴什基尔，仅仅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很大的一片土地。帕霍姆心中充满了渴望，他马上带着一个仆人启程，他们走了七天，来到了巴什基尔人搭帐篷的地方。帕霍姆向头领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头领说，
3: 我们可以卖给你土地，你想选哪块就选哪块。
2: 价格怎么计算？
1: 帕霍姆问。
3: 我们的价格一直不变，一天1000卢布。
2: 一天？这是什么单位？
1: 帕霍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2: 那相当于多少公顷土地？
3: 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
1: 那位头领说，
3: 我们以天为单位卖地，你一天走多远，走过的土地都是你的，而价格是1000卢布。
1: 帕霍姆非常吃惊，

0: 但是有一个条件。
1: 头领又说，
0: 如果你不能在当天返回出发的地点，你就将白白失去那1000卢布。我们就在你出发的地方等你，但是在太阳落山之前，你必须返回出发地点。你随便绕多大的圈都可以，走过的全部土地都将属于你。
1: 帕霍姆非常激动，说，
2: 我一天可以走35英里，那该是多大的一块土地呀。
1: 第二天一大早，帕霍姆就叫上巴什基尔人去草原丈量土地了。他们选定了一处山丘，头领摘下自己的狐狸皮帽，说，
0: 这是标记，从这里出发再返回来。
1: 帕霍姆拿出钱放进帽子里，然后就开始争分夺秒地走了起来。他走了很久很久，舍不得休息一下，边走边想，
2: 现在受1小时的罪，可以换来1生的幸福。
1: 他不停地走，在拐弯处做个记号，以标明那是自己走过的土地。他似乎应该往回走了，不然赶不回去。可是前面有片湿润的土地很诱人，不要很可惜。
2: 哦，我可以在那里种桑麻。
1: 于是他又往前走去。帕霍姆抬头望了一眼太阳，他已经在天空中走了一大半的距离，他必须回去了。帕霍姆急步往回赶，可是太阳比他走得更快，他现在离地平线越来越近了。
2: 上帝呀，如果我刚才不那么贪婪该多好，如果我迟到了该怎么办，
1: 他心想。尽管双腿好像绑上了沉重的铅块，但他还是不断地加快速度，最后索性跑了起来。他拼了命地往山丘跑去，胸部急速地起伏着，就像铁匠的风箱，双腿也不听使唤，仿佛不属于自己似的。他离山丘越来越近，已经听到巴什基尔人的喊叫声。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他也离目标仅有咫尺之遥。他使出全部的力气向目标冲刺。帕霍姆终于看到了那顶狐狸皮帽，他大喊一声，向前扑去，用手去拿帽子。他的仆人跑过来想把他扶起来，却发现他正在吐血。帕霍姆死了。巴什基尔人咂咂舌头，对他们表示同情。他的仆人在地上挖了一个洞，把帕霍姆埋在了里面。他最后需要的土地只是从头到脚的那么一小块。成长点金术，知足。正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需要的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如果一味的不知满足，最终将一无所有。我的一位好友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都可以听到他愉快的声音从那端传来。他长得并不漂亮，可他脸上的笑容使他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人。或许你认为 他一定是

0: 事如意。其实他是一个苦命人，出身贫寒，父母早逝，婚姻不幸，工作也非常辛苦。有一次我问他，换了别人是你，可能天天愁眉苦脸呢，可你怎么每天看上去都高高兴兴的？他笑了笑说，我有一个保持心情愉快的秘诀，每次我心情烦闷的时候就上街去逛逛，看到那些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的建筑工人，天桥上的乞丐，或者是一个手拿竹竿摸索着走路的盲人，比起他们，我算是幸运的。我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工作虽然辛苦，但也充满乐趣，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这么一想，我心中的烦恼就减轻了。上天虽然夺走了我的一些东西，但也给予了我不少，我很知足了。有句话叫知足者常乐，我的好友便是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也正是这份知足带给了他内心的平静和释然。快乐主义者往往都是知道满足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如意和不如意，知足的人懂得选择如意的那一面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他心存感恩，忽略那些不公平不如意之处，从而让自己的人生有了更多的欢乐。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七种美妙秘方，知足。咒语是知足者常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你觉得有什么收获吗？我是长江姐姐，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耳语精灵，再见。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活木偶。从前木匠、金匠、裁缝与苦行僧四人一同去一个城市赚钱。一天，当他们走进森林里时，夜幕便降临了，他们决定在此歇脚，可森林里时时都有危险，于是他们决定轮番值班守夜，顺利度过夜晚，等来天明。首先由木匠看守，其他三人都睡着了，木匠闲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便拿起斧子砍下了一棵大树枝，用自己高超的技艺做了个十分漂亮的木偶。过了一个时辰，轮到裁缝值班，木匠便叫醒了裁缝，自己去睡了。裁缝也因为困顿难当而开始想着怎么打发时间。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木偶，心想，这一定是木匠为了展示高超的技艺而做的，我应该给木偶做一身漂亮的衣裳，让它看起来更美丽。于是裁缝做了一套好似新娘礼服的华丽衣裳给木偶穿上，之后裁缝就叫醒金匠，自己睡觉去了。困意中，金匠看到了这个穿着衣服的木偶，心想，这一定是木匠和裁缝为炫耀技艺而完成的，我也应该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给木偶做套新首饰，把它装饰起来，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手艺。金匠打好首饰，给木偶戴好，果然木偶看起来更漂亮了，首饰的款式真是世上罕见，美丽无比。 现在这个木偶只剩下不能开口说话，只缺少一颗心了。木匠叫醒了苦行僧，自己便睡去了。苦行僧一起来便虔诚地祈祷。过了一个时辰，他看见前面站着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子，女子既不动也不晃。苦行僧想，这肯定是前三个人一起做的木偶，我要向真主祈求赋予这个木偶生命，展示我的才能，让他们知道我能给这个无生命之物生命，让他们也知道祈祷是人的本事。苦行僧开始虔诚地祈祷起来，最后这个美丽的木偶果真被赋予了生命，可以像人一样说话了。夜晚就这样过去了，太阳爬上了天空，四人看到了美人，都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互相争吵起来。木匠说，我应该是他的主人，是我用木头把他塑造成人形，他应该跟我走。裁缝接着说，我才是他的主人，因为我给了他女人的尊严，让他有了衣服。金匠不甘示弱，这个木偶应该属于我，是我给他打造了珠宝，他才看起来光彩照人。苦行僧最后说道，这本是个木头人，是靠我向真主虔诚的祈祷才使他成为活人，如果没有我，你们现在谁能看见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美人？所以应当我带走他。四人谁也不让步，于是他们决定让一个正巧经过的路人来评评理，哪知这个路人看到美女也一下子爱上了她，说道，这是我的未婚妻，你们四个人把她从我家里拐走，让我与她分离。最后路人把这四人带到城里的警察局，让警察局长评评理，可警察局长竟也一眼就爱上了这个美女，说道，她是我哥哥的妻子，她带着她去旅行了，可能是你们打伤了我哥哥，带着他逃跑了。最终警察局长把他们五人带到了法官身边，谁知法官竟也爱上了这个女子，说道，你们是谁啊？这是我的妻子，我已经找了她一段时间了，她拿走很多珠宝首饰离家出走了，现在拜你们所赐，那些珠宝首饰在哪儿？让她说出来。几人的争论如此持久，以至于城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闻讯都来看热闹。人群中有一个老人说道，我看你们几个就算争到世界末日也没个结果，你们去城里吧，离这儿只有几天的路程，那里有一棵老树，名叫终审树，凡是悬而未决的案子，大家都来到老树边请他评理。你们叙说过案情之后，老树就会发出一种声音，让案件最终得到解决，争论最终平息。七个人听罢，就把这个女子带来到老树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跟老树讲了个遍，最后问道，哎，老树，你来评判吧，谁应该拥有这个女子？就在这时，老树的肚子破了，女子顺势跑了进去，这时老树传来了声音，你们可能都听说过，任何事物要返璞归真，回到自己的本质上来，走吧，离开这里，都回家去吧。于是七个人羞愧难当地各自回家去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阿托拉·哈西斯的神话。世界刚开始被创造出来时，大地上并没有人类，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众神来承担的。一开始，天神们还都能任劳任怨地做自己的工作，但时间长了，许多天神 对这种日复一日枯燥又乏味的工作感到厌倦。大齐之神恩利鲁的儿子们率先对自己的工作表示不满，他们受天神亚努的指派做挖掘和搬运的工作已经40多年，这种工作既辛苦又枯燥，工作环境也极为艰苦。一天，他们的忍耐到了极限，其中一位天神愤怒地扔掉了手中的工具，大声嚷道：
4: 这太过分了，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天神恩利鲁的儿子，也是天神中的一员，本应受到所有生物的顶礼膜拜，现在却在糟糕的环境里干着粗重的活，我再也不想忍受这些了，我不干了。
3: 他的同伴们听了他的话也深有感触，纷纷响应，他们不仅烧掉了所有的挖掘和搬运工具，还吵吵嚷嚷的来到他们的父亲恩利鲁的宫殿外面，想要父亲解除他们的工作。此时的恩利鲁正躺在舒适的大床上休息，并不知晓外面发生的事情，直到天神鲁斯科跑进他的房间，大声将他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他外面出事了。恩利鲁慢慢地睁开眼睛，满不在乎地问：
5: 鲁斯科，你一向都很镇定，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你如此慌张？
3: 鲁斯科赶忙回答说：
4: 一群愤怒的天神刚才包围了您的宫殿。
3: 恩利鲁大吃一惊，马上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问道：
5: 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这么做？
3: 鲁斯科不紧不慢地说：
4: 是您的儿子们。
3: 恩利鲁一听便放下心来，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他相信自己的儿子们不敢乱来，于是慢条斯理地说：
5: 不用担心他们，鲁斯科，你去把亚努、恩基等神召唤来，大家一起商量对策。
3: 受到召唤的众天神很快聚集到了恩利鲁的宫殿里，亚努好奇地问：
6: 我想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件事，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包围宫殿，只有找出他们愤怒的原因，我们才能解决问题。
3: 鲁斯科自告奋勇去宫殿外打探消息，很快他就从外面回来了，对恩利鲁、亚努等天神说：
6: 我已经打探到了原因，原来是因为这些天神无法再忍受那些无聊枯燥又没完没了的工作，一气之下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3: 脾气暴躁的恩利鲁一听便生气了，大喊道：
5: 那些工作如果天神们不做，还能由谁来做呢？这帮小混蛋竟然因为厌恶工作就想要造反，简直胆大包天。依我看，伟大的亚努，你要狠狠地收拾他们，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教训，请你惩罚他们吧，甚至可以让他们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3: 亚努却摇了摇头，不同意恩利鲁的观点。他对恩利鲁说：
6: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是不会因此惩罚他们的，而且我认为出现今天这种局面，我们也有责任。他们说的没错，那些枯燥的工作本来就不应该由天神们来做。
3: 恩利鲁没想到亚努居然会反对自己的意见，有点不高兴，他嘟囔道：
5: 做那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智慧和体力，难道这世上还有别的生物能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智慧？
3: 一直沉默的水神和智慧之神恩基这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对恩利鲁说：
7: 虽然这种生物现在还没有，但我们可以把它创造出来呀。我想我们不如按照天神的样子来创造一种新的生物，再赐予他们干活所需要的智慧和力量，让他们代替天神们工作，天神们就可以停下来休息，不用那么辛苦了。这样一来，事情就能彻底被解决，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类似今天的事情了。
3: 除了恩利鲁以外，其余天神听了恩基的建议后纷纷称赞这个主意。经过商讨，众神将创造新的智慧生物的任务交给了恩基。恩基挖来海底的泥作为材料，又找来自己的母亲南马赫女神帮忙。南马赫女神心灵手巧，
7: 很快就按照天神们的样子捏出了第一批智慧生物。众神又赐予他们智慧和力量，并把他们叫做人类。就这样，人类被创造出来了。他们既拥有智慧，也拥有强健的体魄和灵巧的双手。天神们把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人类，便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不再工作，休息之余有时四处游历，欣赏美丽的风景，有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欢歌宴饮，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天神们对这种舒适的生活满意极了。可是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就厌烦了被创造出来代替自己工作的人类。因为人类在工作时总是频繁的交流，有时还一起大声呼喊。天神们对人类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认为他们太过吵闹，打扰到了自己。鉴于天神们不停地抱怨人类的所作所为，恩利鲁召集了众天神，商讨如何惩罚人类，给他们一点教训。恩利鲁一向对人类没有好感，他怒气冲冲地说，
4: 诸位，你们都看到人类是多么讨厌了，他们不停地工作交谈，相互争斗不休，将整个世界吵得不得安宁，也扰乱了我们的平静安稳日子，我们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7: 许多天神听后大声叫好，而一直以来对人类都很友好的恩基并不赞成这个提议。他见恩利鲁生气，慌忙劝道，
4: 尊敬的恩利鲁，请息怒，要我说你高高在上，何必与渺小的人类一般见识。
7: 恩利鲁哼了一声，又狠狠地瞪了恩基一眼，对他说，
4: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人类安静下来，不再打扰到我们？
7: 恩基想了想，摇了摇头，沉默不语。恩利鲁不再会理恩基，大声对众神说，
4: 我决定在七天之后制造一场灾难，让大洪水冲刷整个人类世界，把所有的人类都淹死。你们不要劝我，任何人都不能让我改变主意。
7: 恩基对恩利鲁的做法十分不满，可他知道恩利鲁决心已定，无法改变，便不再说什么了，而是决定暗中做点什么。经过一番考察，他选中了自己的忠实信徒阿托拉哈西斯。一天晚上，恩基托梦给阿托拉哈西斯说，
8: 我最忠实的仆人，你要仔细听好，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由于人类犯下过错，大神恩利鲁要对人类进行惩罚。七天以后，滔滔不绝的大洪水会从天而降，毁灭掉所有的生物。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救你，因为你是最纯洁的人。我要你把自己用芦草盖的房子拆掉，用拆下来的芦草做成一艘大船，船上还要建造一个大大的船舱，用沥青固定。接下来你要把家族中所有的人都带上船，还要带上所有种类的生物，每一种生物都要有一公一母两只。现在时间不多了，你抓紧去办吧。
7: 阿拉托哈西斯从梦中醒来，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按照恩基的旨意去办。七天后，大洪水从天而降，将地上所有的生物都席卷而去，只有大船上的阿托拉哈西斯一家和众多生物幸免于难。后来恩利鲁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觉得对人类的惩罚过于严厉了，于是他找到女神宁多，让她帮助人类繁衍后代。人类的数量又开始慢慢增多，逐渐遍布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金雀和树仙。从前有一片很大的树林，树林里有一棵很老很老的槐树，槐树下部有个洞，很大，像间屋子似的。树仙就住在这个洞里，他经常拄着拐杖在林间漫步。他睡在又干又香的树叶铺成的床上，以攀在老槐树上的金银花藤做门帘，生活得无忧无虑。离树林很远的地方有一株大榆树， 一只小金雀经常在树上跳来跳去。树下住着两户人家，东边那家叫王玉峰，家里很有钱，靠放债收租过活，他老婆也张口说钱，闭口谈钱，总嫌赚得少。他们有个老娘80多岁，眼花耳聋，下不了炕，两人也不关心老人，总嫌他碍手碍脚，盼着他早点死。西边那家叫刘春田，家徒四壁，和妻子靠推水磨做豆腐过日子，两口子很孝顺，他们吃的是豆皮豆渣，却肯把赚来的钱赡养年近80岁的老娘。这年春天，刘母得了重病，茶饭不进，刘春田夫妻心急如焚，四处求医。为了给母亲治病，刘春田连身上仅有的旧棉褂子都当了，他老婆把头上的铜钗子也卖了，好歹凑了一副药钱，可吃了药，病也没治好，老人死了。刘春田心里很难受，两口子哭得泪人似的，哭声悲泣，撕心裂肺，连小金雀也感动了，眼里含着泪花飞走了。小金雀飞到树林里，落在老槐树上，突然金银花藤一动，树洞里走出一个小老头，小脸红扑扑的，眼睛清澈明亮，稀疏的白发又长又细。小金雀认出是树仙，还没开口，树仙就问：
9: 小金雀，我从没见过鸟儿会落泪，你遇到什么伤心事了吗？
7: 小金雀说：树仙呀，我遇到一件事，太叫我感动了。于是就把刘春田夫妻如何贫困，如何孝顺母亲，母亲死了怎么难过的事告诉了树仙。树仙听了没有说话，小金雀说：树仙呀，他们真是好人呢。树仙说：
9: 小金雀，可不要轻易下结论呐。
7: 树仙呀，你要是遇见他们，也一定会说他们好的。小金雀说：
9: 是吗？我这就去会会他们。
7: 树仙说完转身不见了。葬完母亲，刘氏夫妻正在家里难过，忽听外面有动静，两人抬头一看，见门口站着一个老婆婆，衣衫褴褛，拄着根竹杖，又瘦又弱。两人把她让到屋里，老婆婆说：
9: 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
7: 刘春田赶忙拿给她一块干粮，老婆婆捧起来就啃，慢点吃，老婆婆。刘春田老婆说。老婆婆吃完了，道了谢就要走。老婆婆，你要上哪儿去？刘春田老婆问。
9: 我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又没家没业的，走到哪儿算哪儿。
7: 老婆婆说。看着老婆婆，刘春田想起死去的母亲，心里一酸，说：老婆婆，你要是不嫌我家穷，就住在我家吧。刘春田老婆也说：
10: 是呀，我婆婆刚去世，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老人了。
7: 老婆婆也没推辞，就在他们家住了下来。两口子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她，老婆婆很高兴，见他们没黑夜没白天的干活，就主动帮他们烧火做家务。他们总是不让，说她年纪大了不用干活，每次做好饭，他们总让她先吃，等她吃饱了他们再吃。刘春田老婆常说：
10: 年轻人饿点儿没关系，老人全凭饭力，不然怎么撑得住？
7: 日子虽然清贫，可你疼我爱的，相处得很和睦。转眼3年过去了，一天老婆婆对他们说：
9: 好孩子，我要走了。
7: 两人吃了一惊，问道：
10: 老婆婆，是我们待你不好，还是你嫌这里太清苦了？
7: 老婆婆摇摇头。刘春田老婆说：
10: 是不是我们说话不留心，惹你生气了？
7: 老婆婆摇摇头说：
9: 傻孩子，不要胡思乱想了，和你们在一起，苦日子也会变甜的。
10: 老婆婆，不要走，你走了，这屋子显得多空啊。
7: 刘春田说：“
10: 是呀，咱们一起生活3年了。”

0: 就是两根苦藤也早拧到一起了。刘春田老婆眼泪汪汪地说。老婆婆说，
1: 今天我是一定要走了，在我临走之前，我想送你们一件东西，你们去树根底下挖一块泥来。
0: 两口子挖了一块泥，老婆婆接过泥，一边捏一边念，
1: 余庄刘春田，他家住三年，临走无物留，泥人土银钱。
0: 念完，泥人也捏好了，样子和老婆婆一模一样。两口子很惊奇，伸手去拿，手一碰到泥人，泥人把嘴一张，哗啦吐出一枚银钱。这时老婆婆忽然不见了，原来这老婆婆就是树仙变的，她是特意来考验他们的。有了泥人，刘春田家渐渐富裕起来，日子越过越好。王玉峰很奇怪，不知道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钱，于是就去刘春田家打听。进屋后，他东瞅瞅西看看，看到桌上有个小泥人，用手一碰，竟吐出一枚银钱来。王玉峰惊喜不已，问他们从哪儿弄的。两口子不会撒谎，只好如实相告。王玉峰听了再也坐不住了，赶忙跑回家和老婆商量。两人商量了很久，决定也像刘春田两口子那样。于是他们先用绳子勒死老娘，再坐到院里干嚎起来，那声音像鬼哭般难听。小金雀什么都看到了，怒冲冲地抖抖羽毛飞进了树林里。风刮得很大，各种树叶漫天飞舞，小金雀差点撞到树干上。树仙伸手接住它，问道，
1: 小金雀呀，这么大风你怎么还到处乱飞呀？
2: 树仙呀，我气得两眼直冒火。
0: 小金雀把王玉峰家怎么富有，怎么不关心老娘，怎么在院里干嚎的事全告诉了树仙。树仙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2: 树仙呀，我从没见过这么歹毒的人。
0: 小金雀说。树仙摇摇头说，
1: 小金雀，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
2: 树仙，你去看看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了。
0: 小金雀说，
1: 好的，我这就去会会他们。
0: 树仙说完就不见了。埋完老娘，王氏夫妻正在家等得不耐烦，突然门口出现一个老婆婆，衣衫褴褛，拄着根拐杖，又瘦又弱，颤颤巍巍地站着。王玉峰老婆正要撵她走，却被王玉峰拦住。他在刘春田家见过泥人，那泥人跟老婆婆长得一模一样。他连忙跑过去说，
3: 神仙婆婆，可把你盼来了，快到家里来。
0: 不由分说就把老婆婆搀到上房坐下。
1: 我不是神仙，我就是一穷老婆子。
0: 老婆婆摇着头说，
1: 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你行行好，给我口吃的吧。
0: 王玉峰让老婆拿吃的，他老婆一脸不高兴，咕哝道，
2: 哪来的老婆子，还把他当神仙供着。
0: 挑了一块喂狗的剩馒头塞到老婆婆手里，老婆婆吃完了道了谢，起身要走。王玉峰赶忙拦住说，
3: 老婆婆你别走，就在我家住下吧。
1: 我无儿无女，又没家没业的，难得你一片好心。
0: 老婆婆说，
1: 那我就在你家住下了。
0: 王玉峰忙安排老婆婆住下。王玉峰老婆一肚子不高兴，愤愤地说，
2: 才去了一张吃饭嘴，又添了一个装石洞。
0: 老婆婆装作没听见，在屋里住下了。不久该开饭了，王玉峰两口子躲在房间里，大鱼大肉吃饱了喝足了，才端了点冷菜冷饭过去。老婆婆也不客气，风卷残云般吃了个精光。第二顿也是如此，两口子见了连连摇头叹息，
2: 穷人有穷相。
0: 王玉峰老婆咕哝道，
2: 瞧他那馋样，哪有点神仙的派头，分明一穷酸恶鬼，可别叫他白来赚饭吃。
0: 王玉峰也有点吃不准，
3: 万一他真的是穷婆子不是神仙，那不亏大了。
0: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突然双手一拍说，
3: 有了，我何不试他一试。
0: 他老婆也说，对，立马试试他，他要是神仙就一定能捏出吐银钱的泥人来，要是不是捏不出来，咱立马把他赶走。两口子也不睡觉，闯进老婆婆的房间，当时已是三更，老婆婆刚睡下就被硬生生拉起来。
3: 老婆婆，我们待你也不错，让你吃，让你喝，让你住下。
0: 王玉峰说，
3: 你要是神仙就露两手，给我们捏个吐银钱的泥人，我们也养你三年。
0: 老婆婆吃惊地瞪大眼睛，王玉峰老婆大声吆喝说，
2: 要是捏不出来，真是个穷婆子，就立马给我滚蛋。
0: 老婆婆冷笑一声说，
1: 好吧，你们去树根底下挖一块泥来，我给你们也捏一个泥人。
0: 两口子欢天喜地地挖了很大一块泥回来，老婆婆一边捏一边念叨，
1: 渔庄王玉峰，他家到三更，临别无物送，泥人吐马蜂。
0: 念完泥人也捏好了，不过这泥人既像王玉峰又像他老婆，两人争着用手去碰，只见泥人把嘴一张，吐出许多大马蜂来。这时老婆婆不见了，出现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小老头，手里拄着拐杖，又长又细的白发，正是树仙。树仙举起拐杖朝他们头上敲了敲，转身离去。无数马蜂扑过来，落在他们身上脸上狠狠地蛰，他们乱扑乱搔，又抓又打，轰了这边轰那边。不一会儿，两人痛得满地打滚，身上脸上都肿了，又疼又痒，痛不欲生。就这样，他们一直打滚惨叫到天亮，才凄惨地死去。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新的花朵开放了。有好多孩子郁闷地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成天让我学习学习，我好累好烦呐。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看课外书，我的爸爸妈妈不准我去学画画。每次我都问，这些烦恼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爸爸妈妈呢？我不敢。这些孩子总是这样说。没关系，大胆地吐露你的心声，你会发现事情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孩子们采纳我的建议后，他们所烦恼的事大多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所以你看，如果紧闭自己的嘴巴，别人又怎会明白你呢？或许你会提出新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和父母交流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挑一个爸妈心情很好的时候向他们说出你的心事，你也可以给他们写信发邮件，把自己要说的话录下来放给他们听，也是个不错的主意。或者你也可以通过 QQ 和父母聊天。我的一个小读者通过短信的方式和他的父母交流，后来他的妈妈把这些短信都

0: 猪妈妈在博客里写道，原先开个博客只是随便玩玩，没想到这会成为我和孩子之间最好的交流平台。我的一个小读者发明了一种有趣的和父母交流的办法，他每天在冰箱门上给爸爸妈妈贴一张字条，小小的一张字条成了他和父母之间情感的纽带，传递着彼此的心情。新的花朵开放了，春天就会悄然而至。成长点金术，愉快的沟通。是啊，能够与父母做朋友的人是幸运的，可是偏偏有那么多孩子却把父母当成了家中的陌生人，甚至把父母设为假想中的敌人。我常常可以听到小读者对我说，我讨厌我的爸爸妈妈，我恨他们。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有父母的因素，但孩子自身的原因恐怕更多吧。我敢肯定，每个父母都乐意和自己的孩子做朋友，都希望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让父母走进你的房间，他们一定会高兴地冒泡泡。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3条温馨秘诀，善于沟通。咒语是，新的花朵开放了，春天就会悄然而至。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阿宗和阿玉。从前有一个孤儿名叫阿宗，八岁时他就不得不靠替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阿宗人虽小但很勤劳，替别人放牛，主人家只付给他米作为工钱，而不给他现钱。因此每天他一边放牛，一边还要张网捕捉一些小鸟，挖一些野菜为食。虽然能有口饭吃，但是没有钱买衣服，所以他总是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破衣服，看上去很可怜。一个雨天，阿宗赶着牛群上山吃草，路上看见一只五彩斑斓的漂亮蝴蝶，身上沾满了泥水，快不行了。他捡起蝴蝶对着它呵气，好一会儿蝴蝶才缓过来。阿宗把蝴蝶放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并对他说，蝴蝶呀，你好好待在这儿等我，我下午回来路过这儿，把你带回家，我烧火给你取暖，摘花给你玩。说完他赶着牛群上山了。到了下午，阿宗赶着牛群下山，路过路边的那块石头时，他找到了半天也不见那只蝴蝶，他心里感到有一丝遗憾，好像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他犹疑的又使劲儿的四处张望，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听见一位面庞白皙、穿着花衣服、温柔妩媚的姑娘正向他走来。阿宗向姑娘问好，姑娘自称叫阿玉。阿宗关切地问姑娘，天快黑了，为什么还一个人在这无人的山顶里走动？阿玉柔声说，我一直是一个人，很寂寞，我来和你做个伴儿吧，天快黑了，你带我一起回去吧。阿宗正色道，你怎么

能和我在一起呢？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房子，没有吃的。我每天替人家放牛所挣的，也就够喝两顿粥的。我不敢让你和我一起回去。天快黑了，你快回自己的家吧。阿玉仍然笑着说，如果你同意让我一起回去，那今后我们一起盖房子，一起开荒种地，播种稻谷、玉米和亚麻。阿宗想到自己的贫困境地，所以仍然予以拒绝。阿玉迫切地问，如果你不愿意，那刚才你为什么救我，碰了我的身子？等阿玉说清事情的原委，阿宗才知道，原来她是天神的女儿，变化成蝴蝶下凡来赏花的。因为只顾着赏花，不小心被牛群带倒，差点死在泥地里，是阿宗救了她。为了报答阿宗的救命之恩，她要嫁给他。阿宗很感动，同意娶阿玉为妻。在回去的路上，阿玉问阿宗，以前在来这个地方干活之前，你父母的家在哪儿？离这儿远不远？阿宗说，小时候我和父母一直住在一个离这儿挺远的村子，那儿的土地很平坦，有许多芦苇和茅草，离这儿大概有半天的路吧。阿玉说，他们应该回到那个地方去成家立业。他让阿宗赶快把牛群赶回去，还给牛的主人，然后马上回他父母原来的家。阿玉转动戴在手指上的戒指，施法刮起一阵清风，吹送他们二人走得飞快。等他们二人回到阿宗原来的家时，天刚蒙蒙黑，但是阿宗原来的家已经全都不见了。看着这满目荒凉的景象，阿宗简直不知所措，二人只好坐在草丛中歇脚。阿玉告诉阿宗，累了就先暂时歇一会儿，睡一会儿，然后再搭个临时的棚子做饭吃。阿宗听从妻子的话，刚躺下一会儿就鼾声大作了。阿玉连忙转动戒指，变出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火堆旁有一锅玉米面饼，一小锅骨头肉和一坛美酒。然后阿玉推醒丈夫，让他起来吃饭。阿宗惊讶地问妻子，这是怎么回事？阿玉笑着说，来吧，饿了就尽管吃饱喝足，还问什么？说完，阿玉摆好饭菜，斟上酒，二人吃起香喷喷的饭菜。吃饱饭，阿玉又让丈夫去睡觉，她也躺在丈夫的身边假装睡觉。等阿宗睡熟了，阿玉坐起来转动戒指，忽然一群人从天而降，他们是阿玉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从天庭上下来帮助阿玉盖房子。他们干得很快，顷刻之间就建成了一座高大敞亮、漂亮结实的大房子。房子四周是宽敞的院子，阿玉的父亲带给他一群黄牛、一群山羊、一群猪、一群鸡，母亲送给他三瓮金子、九瓮银子，哥哥们送给他各种金银做成的日常用具，姐姐们送给他们各种花色的绸布、衣裤。盖完房子，他们宰了九头猪，杀了九只羊，蒸了九锅玉米面饼，吃完后才返回天庭。第二天早晨，阿宗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铺着褥子的床上，身上还盖着花棉被。他大吃一惊，以为自己错睡在别人的家里。阿玉笑着告诉他，昨天夜里，我的哥哥姐姐们从天庭下来，帮咱们盖了这座房子，并送了许多用具、家畜、许多金银财宝。阿宗不相信，阿玉说，如果你不信，那你到早间去看看。昨天夜里盖完房子后，我们杀猪庆贺，
哥哥姐姐们吃完后还给你留了一个猪头，一锅玉米面饼。

和一坛美酒。阿宗随妻子来到灶间，见果然如妻子所说，于是他们便一起坐到饭桌前，吃起美味可口的饭菜。随后阿玉又带阿宗到院子里去看那些家畜。阿宗高兴地看看牛，又看看羊，看看猪，又看看鸡。他转身进屋，看见许许多多金银做成的用具，跟妻子进里屋，又看见不计其数的衣裤、被帐和绸布。从此，阿宗夫妇成为这座房子和一大群家畜的主人。每天，小夫妻俩一边赶牛羊上山吃草，一边开荒种地，种植稻子、玉米。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可自从有了许多的金银财宝和足够的吃穿用品，阿宗的性情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想下地干活，不再愿意上山放牛放羊，他每天都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顿顿饭他都要杀鸡宰猪，大吃大喝个痛快。下午和晚上，他总是走东家串西家，到处闲逛。过个三五天，他还要杀猪宰牛来宴请村里的一些妇人。妻子要他一起下地除草松土，他却说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何必再去干活受那份辛苦和劳累。妻子要他一起上山放牛放羊，他却说穷的时候已经替别人放牛放够了，现在何苦再回头过以前那种苦日子。妻子劝他不该整天到左邻右舍家去瞎混闲逛，他却说既然多的是金银财宝，就要广交朋友。妻子劝他不该顿顿杀鸡宰猪的过度大吃大喝，他却说从小一直是忍饥挨饿，现在犯不着再省吃俭用了。就这样，阿宗整天到处游荡，越来越没有节制，越来越肆无忌惮。起初，他只是在村里和附近那些狐朋狗友瞎混，后来他越走越远，有时几个月、半年才回趟家。阿玉许多年来孤独地忍受着独眠之夜，一个人里里外外地操持着这个家。她反反复复地劝诫着自己的丈夫，简直说破了嘴。可是阿宗全都当成耳旁风，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有时他甚至一生气，就离开家走得更远更久，一年不回来。一天，阿玉关好房门，把鸡、羊、猪、牛都寄养在邻居家，然后去找丈夫。因阿宗又是很久没回家了，阿玉边走边打听丈夫的消息。到了一个村子，阿玉看见丈夫正和五六个富家子弟大吃大喝呢，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满脸通红，像熟透的木鳖果，饭桌上杯盘狼藉。看见妻子来找自己，阿宗不仅不问候妻子，反而大声地呵斥她，要赶她走。阿玉耐心温柔地规劝丈夫，要他和自己一起回家。阿宗受那几个坏朋友的挑唆，冲过来想打阿玉，但是看着一向端庄善良的妻子，他没敢下手。阿玉劝说丈夫，见他不听，只好叹口气，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去了。路上，他摘了一片树叶做箫，呜呜地吹起来。阿玉愁苦的箫声充满了哀怨和叹息。箫声一响，阿宗马上听出是阿玉吹的，他笑了笑，还暗嫌箫声不动听。但是阿玉的箫声却不停地响起，而且更加充满伤感。尽管不想听，但箫声却一个劲儿地传来，在阿宗的耳边回荡。阿宗突然心乱如麻，浑身烦躁不安，再也不能安坐在酒桌旁了。他一口气往回跑，去追赶那充满怨恨的箫声。

0: 阿玉孤单地回到家，又吹了一曲箫，然后轻盈地向天庭飞去。这时阿宗正在往回跑的路上，听见那悠扬伤感哀怨的箫声从半空中传来，他忙停住脚，抬头往上看，他看见正是自己的妻子在风中轻盈地飞掠而过。风轻轻地吹着，阿玉也轻盈地飞着，悠扬伤感的箫声依然四处回荡。阿宗大声地呼唤着妻子，阿玉回头望望，但还是径直向天庭飞去。不管阿宗怎样喊怎样叫，阿玉却飞呀飞呀，一直飞上云端。阿宗刚回到家门口，突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房子自己飞到空中去了。紧接着那些牛羊猪鸡也都闹哄哄地离开地面，飞到九层云端上去了。阿宗茫然不知所措，愕然地看着这些家畜。他猛然想到应该留下几只好跟自己作伴儿。他飞快地跑到牲口棚，这时只剩下一只慢吞吞的老公山羊。阿宗急忙抱住老山羊，山羊使劲地顶撞挣扎，想尽办法逃脱，以便和主人一起返回天庭。阿宗被顶撞得疼得要命，但他仍紧紧地抓住山羊的双脚。山羊虽然壮虽然凶，但双脚被阿宗死死地抓住，无法脱身。最后他的双脚被阿宗拧得弯下来，老山羊挣脱不开，只好认输留了下来。从此阿宗又住在了以前的小茅草棚里，过着和从前一样贫穷饥饿的日子。他悔恨交加，自怨自责，正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游手好闲，因为自己的薄情寡义，才落到了这种地步。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九册《爱让我不再自私》。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妈妈留的门。有一个名叫苏苏的女孩，从小就性格叛逆，桀骜不驯。有一天，为了一件小事，苏苏和父母又爆发了一场争吵。苏苏恨死了父母，对他们大吼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成天就知道跟我过不去，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那天夜里，苏苏留下一张纸条离家出走。他在纸条上告诉父母，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一步。苏苏离开了家，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随心所欲的生活，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没有学历，没有专长，谁会聘用他呢？混来混去，他连一口饱饭都混不上。一天，苏苏实在饿极了，他看见橱窗里陈列着香肠、面包、火腿，馋得直流口水。他再也忍不住了，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第一次扒窃得手，苏苏美美地大吃了一顿。从那天起，

0: 苏苏彻底堕落了。为了钱，他什么都干，偷、抢、骗。终于有一天，一副冰冷的手铐铐在了他的手上，苏苏被警察抓进了监狱。与此同时，苏苏的父母一直在找他，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期间，父亲不幸染病去世，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可怜的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希望，仍然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女儿。苏苏出狱后的日子过得窘迫无比，不得不时常到救助站去讨口饭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救助站遇到了做义工的小学同学，看见衣着光鲜、神采奕奕的儿时伙伴，再看看自己邋遢落魄的样子，他羞愧地落荒而逃。他的小学同学赶紧将消息告诉了苏苏的妈妈，妈妈第一时间赶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在一个又一个救助站寻找女儿的身影。很多天过去了，疲惫的妈妈还是没有找到女儿。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女儿小时候的照片和自己一头银发的照片挂在每个救助站的布告栏里。照片下面写道：“回来吧，女儿，妈妈一直在等你。”自从苏苏在救助站偶遇小学同学后，因为害怕再遇到熟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再去那里。某天，他实在饿得不行，只得再次走进救助站的大门。一进去，他就看见了布告栏里大大的照片。啊，那不是我小时候吗？旁边是妈妈，她都这么老了。等到他再看清照片下的字，他的眼泪如决堤的洪水般汹涌而出。苏苏转身跑到了车站，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回到温暖的家，一秒钟都不想耽搁。一路辗转，当他回到家时已是深夜，家里一片漆黑，爸爸妈妈一定睡熟了，还是天亮再叫他们吧。他浑身瘫软地坐在门前，靠在门上打算歇息一下，没想到身体刚碰到门，门就打开了。他疑惑地站起来走进家门，黑暗中熟悉的气息包围着他，令他百感交集。虽然他使劲咬住嘴唇，还是忍不住发出啜泣声，那声音在静夜中分外惊心。忽然父母卧室的灯亮了，从那里传来一个颤巍的声音：“苏苏，是你吗？”“妈妈，是我。”苏苏迎上去，和跌跌撞撞走来的妈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家里的门怎么开着？您太不小心了，如果小偷进来怎么办？”“那是特意为你留的门，我的女儿。”母亲轻轻抚摸着她的一头乱发。“自从你离开这个家，咱家的门就没锁过，我们一直相信你会回来，可惜爸爸没有等到你回来的这一天。”苏苏紧紧靠在妈妈的怀抱里，那一刻他发现从前的自己真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傻瓜。 成长点金术，相信父母。一个人对父母的看法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在他五岁时，爸爸妈妈远不如枕边的玩具熊那样可爱，他们只会逼着自己吃青菜，逼着自己去练琴，时不时的因为不肯洗脸洗脚，因为一个不礼貌的举止，屁股上还会落下红红的掌印。在他十岁时，爸爸妈妈好像家里的警察，按着钟点催他上床，也不管那电视剧正演到精彩处，天天检查他的作业，没做完绝不让出去玩，说了谎话马上会被警察抓住，然后又是检讨又是认错，流再多的眼泪也不会被轻易放过。在他15岁时，进入青春期，爸爸妈妈变成了天底下最唠叨的人，他们会一再追问他回家晚的原因，一遍又一遍告诉他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他们也是最不民主的人，偷看自己的日记，打探电话中的异性姓甚名谁。这时候爸爸妈妈的教导像聋子，正在长大的孩子只想快快飞离家庭，好去寻找那外面的精彩世界。当他25岁漂泊在外，才发现最舒服最温暖的是自己的家，最疼爱自己的是父母，最好吃的还是妈妈做的菜，最想听的是父母在耳边的絮叨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35岁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当他对自己的孩子也重复着当年父母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时，他这才知道这一切都出于浓浓的爱呀。他这才完全明了父母的心，并为曾经给父母带来的伤害深深后悔。亲爱的小朋友们，青春年少的你可能不会体味到一个人35岁时的心思，我急急告诉你这些，是想把父母想说但又没说出口的话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爱你。我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能相信父母，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爱和责任。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二条温馨秘诀，相信父母。咒语是：相信父母所做的一切完全出于爱和责任。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会说动物语言的牧羊人。很久很久以前，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玻璃山的一侧，有一个牧羊人，他在森林里正守护着自己的羊群，突然看到远处燃起一团火，里面有一条颤抖的大蛇正在哭泣。
2: 请你帮帮我，这位穷苦的朋友，好人会有好报的，我的父亲是蛇王，他会奖励你的善行的。
1: 牧羊人听到他的求救后，立马赶了过去，砍下一根木枝，从火里救出了蛇。蛇爬行了几步，有两人抬起一块大石头，石头下面是一个洞。

0: 牧羊人和蛇穿过那个洞，来到了地下世界，蛇王的家。蛇王问：你有什么想要的，穷苦的人？你救了我的儿子，使他脱离死亡，你想要得到什么回报？穷苦的人回答说，他只想要听懂动物的语言。蛇王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提了一个条件，你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否则的话，你会马上死去。于是牧羊人回到了地面上。他回家的时候，经过一棵空心树，有两只喜鹊在树上聊天，其中一只对另一只说：嘿，要是有人知道这棵空心树里面有多少钱的话，他得幸福死。牧羊人听到了他们的话，并暗暗记在了心里。他回家后拉来推车装钱，然后运回家。他因此成了富翁，后来娶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一直对牧羊人突然发财的事儿很好奇，她不停地问牧羊人这笔钱是怎么来的。牧羊人对她说：别问了，是上帝给我的。他一次回家后，房间的炉子上趴着两只猫。老猫对小猫说：因为小猫更小，所以它能爬进厨卫里去偷火腿。牧羊人听到后哈哈大笑，他妻子问他笑什么，他说：这只老猫让小猫去偷火腿。他老婆问他是如何听懂他们的对话的。哎呀，你知道的，我不可以告诉你，否则我会死。管他呢，你就告诉我。他的老婆说：不可以。有一天，牧羊人和老婆一同去赶集，他的老婆骑的是一匹母马，他骑的是一匹公马，他老婆落后了一点。这时候公马对母马嘶吼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走快点？母马回应他：你说的轻松，你驮的是一个瘦子，我驮的是一个胖女人。牧羊人全都听懂了，一不小心又笑了出来。他老婆又问他到底在笑什么，他把自己听到的母马和公马的对话说了出来。他老婆一定要他说出来他到底是怎么听懂动物语言的，但牧羊人依旧说自己不可以说出来，说出来的话会死。他们回家了，有几只狼正在跟他们家的狗商量能不能放过几只羊给狼吃。其中几只狗说可以放给他们四只。这时候他们家的老狗说：你们这群混蛋，你们怎敢把主人的羊放出去？主人听懂了一切，他把其他狗赶到一边，给了那只老狗一大块面包。这时候他老婆又问：你怎么会听懂动物语言的？牧羊人说：说出来会死。他老婆不从，说死了也得告诉他。无奈之下，牧羊人做好了棺材，躺在里面说要最后再给自己的老狗一块面包。但是老狗纹丝不动，没有吃面包，因为他太难过了，他为自己的主人感到伤心。这时候走进来一只大公鸡，它大口大口地啄面包。老狗对它说：你这个邪恶的东西，你还能在这里舒舒服服地吃面包？你不知道我们亲爱的主人马上就要死了吗？但大公鸡回答它：你个蠢蛋，你就跟我们的主人一样蠢，连一个女人都使唤不动。你看，我有20个老婆，但我还是每一个都能使唤。听到这儿，牧羊人立马从棺材里跳了出来，把自己的老婆打了一顿，叫他别再问自己从哪里学来的动物语言。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

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送出去的花炮。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让我开心的事莫过于过年时放花炮了。离过年还早着呢，我就开始每天趴在日历前计算剩下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妈妈买了一大堆花炮回来，我和姐姐欢呼着冲上去帮妈妈拎东西。瞧那一堆花样繁多的烟花，冲天炮、彩珠筒、旋转烟花、带响的烟花、可以拿在手上嗖嗖发出声音的烟花，光是看着它们就让人高兴。可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却看着妈妈分了一半出来，说要去送给隔壁大院的李小弟。啊，我不愿意。要知道那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买那些烟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而且我和姐姐是那么喜欢放烟花，就那些还不够我俩放的呢。妈妈说李小弟的母亲生病躺在床上没有工作，他爸爸一个人的工资又很低，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太不容易了，过年他家肯定没有钱给孩子买鞭炮烟花的。说完，妈妈便拎着包好的礼物带着我和姐姐向李小弟家走去。一路上我都嘟着嘴，心里暗暗希望妈妈改变主意，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李小弟一看见那些烟花，兴奋地又跳又蹦，嘴里不住地喊：我家有烟花放了，我家有烟花放了。他卧病在床的母亲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不停地念叨说邓老师是个好心人。看着他们那么开心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幼小的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那一刻我觉得比自己放烟花都要高兴100倍。现在想来，母亲是用自己的行为教会我和姐姐一个重要的道理：给予是一种快乐。虽然我的母亲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她所做的点点滴滴却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快乐的种子。成长点金术，与人玫瑰。能够给予和分享，帮助我们拥有一颗柔和的心，这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犹太人有一句格言，快乐的秘诀就在于给予。为此，犹太人常常用以色列的两个内海，加利利海和死海做比喻。死海在海平面下392米的低处，它的周围是一片无垠的沙漠。死海的水中含有很高的盐分，海水中没有鱼，也没有任何其他生物。在它周围没有半棵树，没有鸟鸣，从来都没有动物到岸边去喝一口水，一切都死气沉沉。一切都死气沉沉，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会得名死海吧。在它周围没有半棵树，没有鸟鸣，

0: 都没有动物到岸边去喝一口水，一切都死气沉沉。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会得名死海吧。加利利海则不同，里面生活着各种生物，岸边绿树成林，鸟儿在树上唱着欢快的歌，这儿像天国的花园一样美丽。两者的差别为什么会如此之大呢？犹太人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死海只知索取，不知给予，而加利利海则刚好相反。约旦河流入加利利海之后，又流了出来，最后归之死海。加利利海接受了多少东西，也给予别人多少，所以它是活生生的。而每一滴水到了死海之后，都要被侵吞。死海把所有的东西都占为己有，从来不分给别人什么，所以它才会死在那里。做人也同样如此，如果一味索取，那你的心将会成为一片荒漠，而给予则让我们的心中开满一园璀璨的花朵。有句话说，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这缕留在手上的淡淡芬芳，便是快乐的味道。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二种美妙秘方，给予。咒语是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金黄色的马。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雅塔普拉的王国里，有一个富翁，他特别喜欢马。不论在哪里，只要他看见宝马良驹，就是价钱再高也要买到手。富翁有很多很多的马，高的、矮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他样样都有。每天早晨，富翁连脸也顾不得洗，就先跑到马厩去看自己的马丢没丢。每当雨季来临或是冬季到来，他怕马冻着，甚至还给马披上一层绒毯呢。有一天，富翁从窗口瞥见一个少年骑着一匹金黄色的高头大马大门前经过，立刻就看中了这匹马，起了战友之心。骑马的人是住在城郊的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名叫茂南达。茂南达的马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金黄色的鬃毛，显得格外好看。马的鼻梁处毛色黄白相间，显得十分神气。特别是这匹马一跑起来轻快便捷，四蹄如飞，人们都管它叫金色的飞马。富翁自从那日看到这匹马，整日里吃不好睡不宁，朝思暮想要得到这匹马。他打发一个仆人去找茂南达，茂南达，你把你的马卖了吧。茂南达听说是来买自己的马，便立刻说道，马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不能卖。仆人只好回到家里，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很着急，他眼前又出现了那匹金黄色的马的影子。他对仆人说道，我非把这匹马买到手不可，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出100元买这匹马，另外还白给他一匹马，问他卖不卖。仆人再次来到茂南达家里，对他说，茂南达，我家主人说给你100元外加一匹马，这回你该卖了吧。茂南达十分喜爱自己的马，他对富翁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他说，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要卖我的这匹马。仆人把茂南达的话告诉了富翁，富翁仍不

0: 死心，他跺了跺脚对仆人说道，你去告诉茂南达，就说我给他1000元。茂南达对仆人说道，我爱这匹马就像爱我的弟弟一样，他知道我的声音，熟悉我的脚步声，所以你就是给我10000元，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卖。仆人听了只好又回去禀告富翁，这下可把富翁气坏了，他暴跳如雷怒吼道，给他这么多钱还不卖，真是不识抬举，好，咱们走着瞧吧，早晚我要把这匹马弄到手。富翁想这匹金黄色的马想得发了疯，他茶不思饭不想，一天到晚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把这匹马弄到手。他想呀想，突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他打好了包头巾，戴上了假胡子，身穿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向茂南达进城必经的森林走去。他来到森林边上，躺倒在茂南达进城必走的路旁，呻吟着装作一个半路病倒的旅客。过了一会儿，茂南达果然骑着金黄色的高头大马，沿着林间小路向城里走来。他看见路旁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以为是一个出门半路上生了病的人，立刻翻身下马，拿出自己带来的水给他喝，然后把他抱到马背上。富翁一声不吭，装出一副可怜相。茂南达把他放到马背上，一手拽着马缰绳，一手扶着他骑马赶路。走了很远一段路以后，富翁才开口说，年轻人，我已经好多了，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现在你可以松开手，不用再扶我了。茂南达信以为真，便松开了手。但是就在这一刹那，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儿。茂南达刚一松开手，富翁就立刻挥动拳头朝他的胸部猛打过来，一拳接一拳，富翁一直把茂南达打下马，紧接着双脚一夹马肚，口中吆喝一声驾，便骑着马迅速向前奔去。茂南达忍着疼痛从地上爬起来，使劲叫道，金黄，金黄。聪明的马一听到茂南达的叫声，便止住了脚步，转身回来。富翁使劲勒住马的缰绳，不想让马往回跑，可他哪里能阻挡得了。马跑回到茂南达的身旁，茂南达仔细一看，才知道病人原来是富翁装的。你的心太黑了，茂南达对富翁说，你既有钱有势，而我呢是个穷光蛋，我和你无法较量。虽然这次我叫回了我的马，可下次你一定会以更坏的主意来把我的马弄到手。富翁见阴谋没有得逞，便咬着牙恶狠狠地盯着茂南达，要是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就把这匹马给你。茂南达一边抚摸着自己心爱的马，一边对富翁说。富翁一听说茂南达要把马给他，连忙高兴地问道，答应你什么事儿？快说。你必须答应我，不能把你怎样得到这匹马的事儿告诉任何人。茂南达一字一句严肃地说。富翁听了，气得涨红了脸，大声地喊道，为什么我不能说马是怎么得来的？
1: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呀。
0: 茂南达大声地说道，我碰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病倒在路旁的旅客，我喂你吃的，把你抱到马背上，你忘恩负义，把帮助你的人打到马下，抢走了马。若是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敢帮助倒在路旁的病人了。大家都会以为倒在路旁受疾病折磨的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坏人恶棍。这样，那些真正病倒在路旁的人，那些口渴、饥饿倒在路旁的人，就会因为没有人帮助而死去。就是这个缘故，我才不让你说。茂南达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都倒了出来。茂南达的一席话把富翁说得羞愧难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色很难看，低头沉思着，要是我把这匹马拿走了，茂南达可就一无所有了。但是茂南达不为自己着想，他想的是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个年轻人的确是个心地善良的好青年，是我做了坏事。茂南达，你的马还是你自己的，你是个好心人，只有你才配拥有这匹马，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请原谅我吧。
2: 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魔井。从前有个天下无匹的可汗，他拥有许许多多的金银财宝，不过他最最宝贵的还是女儿贾马尔。贾马尔的眼睛像两个太阳，脸颊像鲜红的玫瑰花，沉甸甸的辫子一直拖到地。人世间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贾马尔这样的大美人了。转眼，贾马尔就到了该出阁的年纪。可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与漂亮姑娘相匹配的新郎官呢？可汗想呀想呀，终于想出了绝招。他派人去挖好一口井，然后叫传令官到全国各地去宣布，谁要想娶可汗的女儿为妻，他必须得用黄金或珠宝把这口井填满。但是可汗隐瞒了一点，这可是一口魔井，要填满它远非那么容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有点胆量的小伙子，哪怕有的只听说过一次贾马尔无与伦比的姿色，都跑来向姑娘求婚。大量珍贵的礼物被扔进井里，可没一个人得到姑娘的应允，因为谁也没能用黄金或珠宝填满可汗的这口井，就是一半也填不到。当时还有个很有名望的八一，然而他引以为豪的不是财产，而是自己的独生子。八一的儿子不但长得英俊，而且为人胆大豪勇，还力大无穷，生活中事事顺遂，有这样的儿子谁都会觉得自豪。八一的儿子也听说了贾马尔的天香国色，决定去碰碰运气。他父亲那里黄金有的是，可是怎样才知道填满可汗的井得要多少黄金？八一叫人在自家的后花园挖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然后用黄金填满。他用多少袋黄金填满的这口井，就叫人将这么多袋的黄金让骆驼驮上，再让儿子将这些黄金运去送给大美人贾马尔。可汗大概还没收到过这么多的礼物呢，八一的儿子上路时想。他后面跟着一队长长的驮运队，100峰强壮有力的骆驼在重荷下身子一摇一晃地缓步前进。驮运队在路上走了好些日子，后来终于看到了城墙，抵达贾马尔所在的城市。八一的儿子让驮运队在可汗的王宫前停下，自己骑着马径直走到井跟前，下马后往井里瞅了一眼。这井还没我家那口井宽和深，他心里想，我一定能用金子填满的。接着他口气坚决地要王宫门前的卫兵让他进去见可汗。我来是为了娶你的女儿，伟大的可汗，八一的儿子说，请你不用为我的财产担心，填满你的10口井我都有富余。我只要你填满1口井，可汗说，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看都不用把口袋里的金子往井里倒，因为我带来的这些金子显然绰绰有余，干嘛要白白浪费时间呢？
1: 说得对，可汗说，不应该白白浪费时间，可你竟在说些废话，这就是浪费时间。
0: 伟大的可汗呐，小伙子扬声说，你看看窗外，100峰骆驼都被金子压得弯了腰，
1: 那都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根本就不用拿这些金子来填你的这口井。你就填吧，只有填满了，你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去办。八一的儿子回答，他叫自己的仆人把口袋里的金子往可汗的井里倒。可是怪事儿出现了，所有的口袋都倒空了，居然还填不到井的一半儿。这时八一的儿子叫人卖掉所有的骆驼和随从，把卖来的金币也往井里扔。然而这也远远不够，井反正是填不满。八一的儿子再也没地方去找来金币，他将最后一枚金币扔进井里以后，便缓缓地离开了王宫。他又饥又疲，四处流浪了好些时日，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他不得不随便找个活儿干干，也好混口饭吃。他甚至都不敢有回故乡的念头，回家的路途相当遥远，而他又身无分文，他那身破衣衫的兜里如今很少能听到钱币的叮当响声了。可有一次，大美人贾马尔乘车从城里走过，而卡西姆偏巧这时扛着一捆柴火在大街小巷里串，往各家院子里望望，大声吆喝着，谁家要柴火？卡西姆就是八一的儿子。贾马尔一看见卡西姆就喜欢上他了，他让仆人去把他叫过来。他用盖布罩住脸孔，同时他打招呼道，请告诉我，小伙子，你是什么人？从你的脸和手一眼就可以看出你不是干重活的，老实告诉我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好呀，我来告诉你实话，卡西姆回答道，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娶美丽的贾马尔，我带来一个驼运队运金子给他的父亲送礼，可这么些金子总也填不满那口井，我又卖掉了所有的骆驼和全部随从，拿到不少金币，可把它们扔进井里，犹如水滴滴进大海，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个穷光蛋，只好上街卖柴混口饭吃了。
1: 我可怜你，贾马尔听完他的讲述后说，刚才你说了为了向可汗的女儿求婚，你交出全部财产，可你甚至都还不知道她果真有人们说的那么漂亮吗？说不定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是狡猾的可汗杜撰出来骗钱的。不过你听我说，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你今天去弄几枚钱币来，明天去见可汗，告诉他说你想碰碰运气，只是你得牢牢记住我的话，在没有亲眼见到贾马尔之前，千万不要往井里扔钱。
2: 谢谢你的这番好言相劝，
1: 卡西姆仍满腹惆怅地说，
2: 不过我最好还是别进宫去，就算我亲眼见到了漂亮的贾马尔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一天挣来的那几枚可怜的钱还盖不满井底呢。
1: 你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贾马尔说，因为这口井是口魔井，我给你公开他的秘密吧，只有贾马尔真心相爱的人才能用钱币填满这口井，要是这样有几枚钱就足够了，要不全

0: 小伙子手不停歇地干了一整天活儿，晚上他的口袋里已经有了几文钱。第二天早上，卡西姆又来到可汗的王宫，大门口的卫兵好久都不放他进去。你也想娶可汗的女儿？他们嘲笑他。你那几文钱快用破桶拎走吧，快趁早滚蛋。但卡西姆一再坚持要进去，根本不把他们的冷嘲热讽放在眼里。最后卫兵还是给他放了行。我来向您的女儿求婚，卡西姆对可汗说。
1: 好呀，试试你的运气吧。
0: 可汗冷冷一笑。
1: 只是你知道吗？谁要想娶我的女儿，谁就得用金钱来填满我这口井。
0: 我知道，不过您得先让我看一眼您的女儿，我想亲眼看看她是不是有人们说的那么漂亮，值不值得我花光所有的钱。
1: 看来你的钱不多，所以你很心疼他们，可汗说。
0: 说实话，你那双眼睛不配看我的女儿，她有不少追求者呢，你可比他们差多了。可他们一个个都不得手，你干嘛要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呢？
1: 您说对了，卡西姆说，干嘛要白白浪费时间呢？
0: 您这就是用废话来浪费时间。我的钱多得你数也数不完，可白白扔掉我也不干。还是先让我这双不配的眼睛看一眼您那漂亮的女儿吧。
1: 可汗没办法，只好差仆人去叫来公主。
0: 贾马尔来了，卡西姆瞅上他一眼，他的心犹如笼中之鸟，砰砰直跳。唉，他想，我干嘛要来这里呀？我干嘛要看见他呀？往后要离开王宫，对我将是更大的痛苦呀。
1: 可贾马尔在看着他笑，他看他的时间越长，他的心就更充满对他的爱。
0: 可汗望着他们，冷冷一笑。
1: 怎么样？他对卡西姆说，我让你看了我的女儿，你该让我看看你的钱财了吧？是不是我的女儿不值你的那些礼物呢？
0: 卡西姆什么也不说，不声不响地将自己那几文钱扔进井里。可还没等那几个钱币到达井底，井里就翻腾起来。转眼间，整口井便填满了金银珠宝。可汗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卡西姆却望着他们，一个劲儿地傻笑。
1: 你看见了吧，可汗？我的钱财够多的吧？
0: 就这样，卡西姆娶了大美人贾马尔做妻子。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0: 吹卡纳尔号的小伙子。从前有个穷汉，他有两个儿子，临终前他把两个儿子都叫到跟前，对他们说，孩子，你们很快就会单独留下来了，你们要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度难关。他一说完便咽了气。父亲死后不久，哥俩便口角不断。一次，弟弟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来到他跟前说，我的好儿子啊，我求你了，你把全部财产都给老大吧，因为他有家室，你自己可以拿上我的那管卡纳尔号去浪迹天涯。

0: 给那些心中愁闷的人吹，也给那些开心的人吹，从中你也可以找到幸福。父亲说完便不见了。小伙子果然照父亲说的去办，把财产交给哥哥，自己带上卡纳尔号便四处流浪去了。一天晚上，小伙子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大山脚下的山洞边，打算在里面过夜。他不知道这山洞是恶魔的栖身之所，更不知道里面藏有大量抢来的金银珠宝。夜降临了，恶魔们聚集在山洞里，相互吹嘘自己耍的把戏。我呀，第一个恶魔说，让一个国王的女儿昏迷不醒，为了不使她苏醒过来，我派了两个隐身鬼身不离左右地监视她，不让有药能治好她的病。
1: 那她怎样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呢？
0: 第二个恶魔问。要是他身边有人突然吹响卡纳尔号，那小鬼儿们便会吓得四下逃散。第一个恶魔回答，姑娘又会变得健康开心了。这时恶魔的头来了，呸呸，这里有人的气味，你们没有闻到？他大声叫道。恶魔们在山洞里四散开来，把小伙子拉到中央。
1: 我们来将它撕成碎片吧，
0: 头一声吼。小伙子却毫不显得慌乱，抓起了卡纳尔号。一听见号声，恶魔们吓得扔下所有的财宝，纷纷逃出山洞。早上，小伙子从赶着牲口路过的牧人那里买下了40峰骆驼和40头毛驴，让他们骑上珠宝运回了家。这时他的哥哥正满面愁容地坐在台阶上，小伙子便问哥哥为什么不高兴。哥哥回答说，
1: 我们已经勤得叮当响，孩子们都饿着肚皮，这叫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呢？
0: 别难过了，小伙子安慰哥哥说，我弄来的财宝够你们用一辈子。小伙子把珠宝交给哥哥，自己带上卡纳尔号，重又云游四方去了。他就这样从这个村庄走到那个村庄，在一些喜庆节日上吹他的卡纳尔号，最后来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居民一个个都是那么郁郁寡欢，不爱说话。小伙子问一个路人个中缘由，路人说，
1: 我们的国王有个独生女儿，她病了多年了，不吃也不喝，不说也不笑，因此国王不许在自己的地域内有歌声和笑声，也不许有任何游艺活动。谁要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答应分给他半个国家，但那些名医中就是找不到一个人能治好他的病。
0: 小伙子听了这番话后，径直走进王宫，对国王说，我能治好您女儿的病。国王把小伙子领进姑娘的卧室，小伙子叫大伙儿都出去后，自己吹响了卡纳尔号。那两个看守公主的隐身鬼惊慌逃窜，公主重又变得健康开心了。国王大喜过望，把小伙子召来，要将一半国家分给他。小伙子却不接受任何财宝，他只要求用卡纳尔号为市民们吹上一曲，他们已经有好些日子没听过乐声和歌声了。公主身体康复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各地的王子都跑来向公主求婚。 但他义无反顾地只爱着吹卡纳尔号的小伙子一个人，让那些名位显赫的求婚者一个个都吃了闭门羹。好闺女，忧心忡忡的国王对她说，我已经老了，可我还没有继承人，你自己找一个适合继承皇位又称你心的人吧，你就告诉我这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就好。父王，公主回答，请您降旨全国所有的男子，要他们从宫殿前走过，我来挑合自己意的。国王赞成他的意见，在国王的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男子都从宫殿面前走过，然而公主谁也看不上。还有其他小伙子没来吗？国王问。还剩下一个吹卡尔纳号的穷小伙子，别的都来过了，卫兵回答。国王传来小伙子问道，你为什么不到王宫前面来呀？小伙子回答，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一个个都从公主眼前走过了，公主居然没瞧上一个，何况我这个吹卡纳尔号的穷光蛋了。然而国王不听他的，坚持要他到王宫去。当小伙子刚从公主的窗户底下经过，他就把花抛给了他。吹卡纳尔号的小伙子和公主的婚礼持续了40天又40夜。他们后来活了好长时间，生活得非常幸福美满。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命运的钥匙。从前有一个住在乡下的织布工，他勤奋好学又肯钻研，织出的布精致而好看，但布价比别人的要高出好多，穷苦人买不起，只有富裕农民和地主来买。农村中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因此他的布卖出的数量很少，布卖不出去他就赚不到钱。相反，那些织粗布的织布工的生意却比他的要好。一天，他对妻子说，我织的布在乡下卖不出去，这儿没人能欣赏我的手艺，也没有多少有钱人，村里其他织布工的生意比我的要好，我想到城里去，那里人多，我的布会受到欢迎的，我能挣很多钱。妻子劝他说，我们的生意不好，这是命运的安排，到哪儿去都一样，该赚不到钱就是赚不到钱，进城也没有用，命运是无法改变的。你说的都是些废话，命运不能决定一切，有好的命运也得有勇气和好的经营方法，你坐在家里不去努力，命运会给你带来什么呢？勤劳才会带来一切。织布工说，你说的话才是废话，命运就是一切，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受穷，再勤奋也没有用。妻子不高兴地说，就算是命运决定一切，那我们的命运是什么？为了这个也得去努力去想办法，你自己不想办法，馅饼是不会掉下来的，我一定要进城去。织布工不顾妻子的反对，来到城里，他精心织布，老实做生意，织出的布很快受到城里人的青睐，布卖的多了，他赚的钱也就多了。后来他又刻苦钻研，织出许多图案新颖的布来，迎合了城里人的追求和需要， 结果织布工在很短的日子里就赚了很多钱。

0: 一天，他带着给妻子买的首饰和给孩子们买的好吃的东西，要回家去看看。他从没有坐过船，这次他要尝试一下，于是他选择了坐船回家。船穿行在河中，风急浪大，有时颠簸得很厉害，但是织布工感觉很有意思。随着船的摇晃，他浮想联翩，他想带这么多东西回去，妻子和孩子见了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他对妻子说，怎么样，勤劳和精明能打开命运的大门？妻子会心悦诚服地点头称是。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迎面过来一条船，只见那船一靠拢过来，就有几个人跳上他的船。等到织布工明白过来，才知道这几个人原来是一伙强盗，他们抢走了所有人的钱财，织布工也不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只有命保住了。织布工回到家，跟妻子讲述了自己在船上被抢的经过。妻子说，我没有说错吧，我们就是受穷的命，你出去再远也没有用，今后再别出去了，就待在家里听从命运的安排吧。但是织布工不同意妻子的说法，他说，命运是需要自己安排的，我一定要再试一次，我这次遭抢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和李沉船本来就有危险，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不该走水路回家。过了几天，织布工又说服妻子进城去了。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加上他的精明和勤奋，他挣的钱更多了。又该到他回家的时候了，他又买了许多礼物往家走。因为有了上次被抢的教训，他只好在途中过夜，第二天再赶回家。当天晚上他住在一家客栈，早上一醒来，他就拿起自己的箱子上了路。一路上他的心情好极了，但回到家打开箱子一看，买给妻子和孩子的礼物竟变成了一堆烂布和石头，他明白了，他的东西在客栈被人调包了。妻子安慰他说，算了，东西丢了，人平安回来就好，再也不要出去了，我们的命运与钱财无缘，你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次被人掉了包，都怪我没有安排好，我们不能认命，命运的好坏取决于人的勤奋和智慧，而和别的无关。都说命运，谁又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呢？就算命运中有的不去努力，又怎么能获得呢？我一定要再试一次。第二天他又去了城里，这次他更加努力地干活，精心经营，很快又攒了许多钱。这次回家，他经过精密的安排，把东西和钱财装进了一个破麻袋，扛在肩上，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俨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织布工。为了当天能赶回家，他早早的就出了城，谁也不会想到他扛的麻袋里装有钱物。织布工终于携带钱物回到家中，妻子和孩子见到如此多的东西和钱，都高兴极了。织布工神气地对妻子说，怎么样，这回你看见了吧，只要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命运的大门永远对勤劳、智慧、不怕失败的人敞开着。由于我自己的过错，失败了两次，命运的钥匙实际上就是智慧和勤劳，缺了这两点，将一事无成。妻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微笑地看着自己聪明勤劳的丈夫，她的神情表明她完全同意丈夫的话。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 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假设喝了变老水。假设世界上有一种变老水，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一夜之间变成父母，那该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暂时让我展开想象的翅膀，胡思乱想一番。某一个清晨，你喝了几滴变老水，变成了爸爸或者妈妈，而你的爸爸妈妈喝了还童水，变成了孩子。你准备了营养丰富的早餐，可是你的孩子却撅着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为了他的身体发育，即使他万分的不情愿，你还是二话不说的把胡萝卜汁和菠菜塞入他的口中。你在公司忙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该是孩子放学回家的时间，却左等右等不见他的身影。你开始担心，并且气愤。终于，孩子回来了，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跟别人出去玩了。你担心他交友不慎，于是一遍又一遍地打听那人是谁，直到问得他不耐烦。到了写作业的时间，你的孩子却赖在电视机前不肯挪步。这时，明知你的孩子在心里怨恨你，你还是毫不留情地把他从电视机前拖开，因为你要为他好。你在书房里计算这个月的收支，房屋的按揭款，家人的生活费，孩子将来的教育费。你想给自己添件新衣，想想还是作罢，决定把省下的钱用来给孩子买一套世界名著。可这时候，你的孩子却走进来，要求买一双运动鞋，并且声明非阿迪达斯不穿，还振振有词地说，不然没面子。你很生气，开始说起自己小时候家境的艰难，却被孩子讥笑为老土。为了养成孩子的独立能力，你监视着他，让他洗袜子，收拾卧室，尽管他不肯，你还是逼着他去做，因为你深知一个人的独立能力有多重要。有些话，你本来只想说一遍，可是孩子却对你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你不得不再三的重复，再三的叮咛，最终变得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很多事情你想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可是又着实放心不下，所以明知孩子讨厌，还是问这问那，被孩子责怪管得太多。你也可以放任孩子去由着自己的性子看电视、疯玩、沉迷于电子游戏之中，可是为了他将来的前途着想，你必须管教他，即使他怨恨你也在所不惜。成长点金术，设身处地。诚然，世界上并没有还童水和变老水，父母永远是父母，孩子永远是孩子，但生活中确实有神奇的魔法，这个魔法就是设身处地。如果父母

0: 能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用孩子容易接受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个世界上将会多许多朋友式的家长。如果孩子能站在父母的位置上去体谅他们的一片苦心，用心去感受父母的爱和亲情，这个世界上将会多许多懂事明理的孩子。我15岁的外甥曾经问我，小姨，为什么你比我的爸爸妈妈可爱？我回答说，因为你不是我的儿子，我不需要为你的将来担心。我的一个小读者对我说，我的爸爸妈妈就知道让我学习学习，我回来晚了要管，跟男生通个电话也要管，他们越来越唠叨，越来越烦。父母为孩子奉献所有，为他们花白了头发，操碎了心，到头来却变成了孩子眼中的怪物，这真是世界上最令人遗憾的事情。父母为什么会越来越唠叨，越来越烦？那是因为他们发自心底的爱你，为你好。人们常说，养儿方知父母心。将来，等你做了父母之后，说不定比自己的父母还要唠叨呢。看到这里，或许你会叫出来，不，我绝不会。那咱们就走着瞧好了，时间自会验证一切。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2条温馨秘诀，设身处地。咒语是，对父母多一些理解。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天地四极。经过女娲的一番整顿，整个世界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天地之间重新迎来了安宁。无垠的圆形天空笼罩在大地之上，天空从广度上分为9个部分，正中央的天空叫君天，其余8方天空分别为东方的苍天、东北方的变天、北方的玄天、西北方的幽天、西方的昊天、西南方的诸天、南方的炎天和东南方的阳天，一共有9900个角落。天空不仅如此广阔，还非常厚，一共有9层，其中最高的一层叫做9重天，就是天地的居所。女娲最后便是上了9重天，面见天地去了。大地是方形的，被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围绕着，按照方位，这些海洋分别叫做东海、西海、南海和北海。处在海中央的大地四角分别由女娲砍下的4只龟角支撑着，又被叫做四极，因此十分稳固。除了四极之外，大地和天空之间还有4根地围、8根天柱和若干个天梯。4根地围是指从天空垂下来，用来捆住大地四角的4根绳子，围就是绳子的意思。古人认为，这样大地就不会沉入大海中了。此外，围也有脚的意思，因此，四围有时也指被绳子捆住的大地四角，即东北角抱得之围、东南角长阳之围、西南角背阳之围和西北角提通之围。8根天柱则是指大地上8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共同支撑着天空不往下坠落。不周山和昆仑山就是其中的2根天柱。由于天柱太高，所以一般的凡人是上不去的，只有神灵才能攀登或将它作为居所。著名的西王母就住在昆仑山上，曾射落9个太阳的英雄后裔曾到昆仑山拜访过他，向他讨要长生不老的仙药。

0: 天梯是沟通天地的通道，一般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凭借人力创造出来的。通常天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高耸入云的山，另一种是树。昆仑山据说就是一座天梯，可以直达天庭，因此也被认为是天帝在人间的下都。除了昆仑山外，登宝山和赵山也可以沟通天地。蛮荒时代，许多强大的巫师都是通过登宝山来回穿梭于天地之间，将百姓们的诉求带到天上，再将天地的旨意带回到地上，向百姓们传达。还有一座名叫赵山的山峰，一位名叫百高的仙人曾经顺着这座山一直到了天上，古人认为它位于华山清水之东。能作为天梯的树只有一个，名叫剑木，长在大地的正中央，因此正午时分，太阳照耀着剑木，底下没有一丝影子。这棵剑木直插云霄，只有一根主干，没有旁枝。它的树叶是青色的，细如芒刺，它的花很特别，颜色是十分罕见的黑色。它黄色的果实不大，犹如芒子。神灵们大多是通过剑木来往于天地之间，比较著名的有伏羲、黄帝、蚩尤等。后来有些邪恶的神灵通过剑木下到人间，给人间带来不少灾祸，于是天帝派神灵砍断了剑木，将人间和神灵隔绝起来。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迎春柑。在很久很久以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用什么方法，有一群妖怪占领了人类的国家，人只有给妖怪干活才能活下来。妖怪对待人很残暴，他们每年都提高税收，一点一点的提。就这样，没过几年，人上交给妖怪的财物就翻了一番。人很气愤，但是又没有能力来对付妖怪，只好就这样忍受着。妖怪看到人不敢反抗，就更变本加厉了。最后妖怪想出一条特别的规定，稻谷的梢连着稻穗是可以吃的，所以要全交上来。稻谷的根部没用，人可以自己留着。人不同意，妖怪就用各种办法逼迫他们听从。因此这一年的收获季节，人向妖怪交完稻谷后，就只剩下光秃秃的稻杆和稻根了。各地都发生了饥荒，景象十分凄惨。妖怪得意的狂欢，而人却奄奄待毙。西天的佛祖很同情人的遭遇，想帮助他们对付妖怪的残酷剥削。于是第二年播种的时候，佛祖告诉人不要种稻子，而是种红薯，因为红薯是长在地底下的。人按照佛祖的话去做了，妖怪知道人已经有了对付自己的办法，所以还是按照前一年的规矩，自己要地面上的东西，人留下地下的根。这年的收获时节，人把长在地底下的红薯挖出来，高高兴兴地扛回了家，只把地面上的红薯秧留给了妖怪。人人家里的红薯堆得像小山似的，看到这一切，妖怪很生气，因为自己家里只有红薯叶和红薯秧，根本没法吃。但是规矩是他们事先已经定好的，所以妖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可奈何。又到了播种的季节，这次妖怪吸取了前一年的教训，改了规矩，要求人把庄稼的根部交上来。佛祖就告诉人再种回稻子，这样的结果当然又是妖怪什么都没得到。人把金灿灿的稻谷扛回了家，妖怪只得到光秃秃的稻杆和根。妖怪大怒，所以到下一年播种的时候，他们宣布要把庄稼的梢和根都收上来。他们想，这次不管你们种什么，都逃不出我的

0: 手心儿了。但是佛祖又叫人改变了计划，他给了人一些玉米种子，让他们四处播种。玉米长在植物的中间部位，梢部和根部都是不能吃的。于是这一年，人付出的汗水又一次有了收获。家里的稻米还没吃完，玉米又有收成了，人人家里粮食塞得满满的。至于妖怪们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们强行收回了土地，不让人继续种下去了。妖怪想，宁可什么也没有，也不能让你们独吃。人没有地种，以后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佛祖又一次帮助人和妖怪做斗争。佛祖告诉人去跟妖怪商量一下，买一块一件袈裟的阴影那么大的地，人在这块地上种一棵竹子，竹竿尖上顶一件袈裟，袈裟在地面上的影子覆盖的面积就属于人。刚开始妖怪不答应，生怕人又耍什么诡计，但是他们经不起人不停的请求，而且人愿意出不低的价格来买这块地。最后妖怪想，一件袈裟能有多大，这一小块地卖给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可以换来一大笔收入。于是妖怪就答应了人的请求，双方还事先说好，袈裟影子没遮住的地就是妖怪的。于是人就在地面上种了一棵竹子，竹子种好以后，佛祖就来了。他站在竹子尖上，伸手一甩，袈裟就展开了。妖怪一看袈裟也没多大，就暗自高兴，但是没想到这件袈裟好像会变魔术似的，越变越大，而且那棵竹子也越长越高，竹子越高，袈裟投在地面上的影子就越大。最后，袈裟仿佛把所有的阳光都遮住了，地面上顿时被黑暗所笼罩。原来还是白天，好像一下子就到了黑夜。妖怪变得惊慌失措，因为地面上已经没有一块地不被袈裟的影子遮住。也就是说，地面上已经没有妖怪的地盘了。妖怪没有办法，只好不停地向后退，最后一直逃到了大海里。肥沃的土地又回到了人的手里，人人欢欣鼓舞，他们感谢佛祖的帮助。但是妖怪却不服气，也很心疼，他们发誓要夺回土地。于是妖怪召集了大批兵马来抢夺土地。妖怪的军队里有各种猛兽，有老虎、大象、狗熊，人又没有准备，所以一直不占上风。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最后又有佛祖来帮忙，才拦住了妖怪，使他们不能前进。妖怪连败了好几仗，他们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想个办法。他们想啊想，终于想出来了，派人去打听佛祖到底怕什么，找到佛祖害怕的东西，不就可以战胜佛祖了吗？佛祖也知道了妖怪的打算，就放出风声说自己最怕香蕉和糯米饭，同时佛祖也派人打听到妖怪最怕石灰、大蒜和菠萝叶。妖怪以为知道了佛祖害怕的东西就可以战胜佛祖，但他们反而中了佛祖的计。这天交战的时候，妖怪用香蕉朝佛祖扔去，希望能以此吓跑佛祖。没想到佛祖不但没被吓跑，还笑眯眯地让人把香蕉都捡起来，拿回家去吃。然后佛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粉，撒到妖怪的阵地周围。妖怪一看到石灰，就吓得抱头逃窜。这一仗妖怪又输了。又到了交战的时候，这次妖怪拿来了糯米饭对付佛祖。佛祖还是像上次一样，叫人把糯米饭捡起来吃。然后佛祖叫人用大蒜来打妖怪， 妖怪一闻到大蒜刺鼻的味道，就四肢瘫软，再也没法打仗了。但是妖怪还是不肯认输，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佛祖毫不客气，挥起他的金刚杖，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不管是大鬼小鬼，统统被赶回海里去了。他们一边逃跑，一边向佛祖求饶，求佛祖允许自己每年回来几天，到陆地上探望祖先的坟墓。佛祖看到他们实在可怜，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规定他们只能在年初的时候回来三天。所以每年一到春节的时候，就会有妖怪回到陆地上来。人害怕妖怪再回来捣乱，就在自己家门口竖一根竹竿，竹竿上挂一个小铃铛，风一吹就会发出声响，以此来告诫妖怪这是人住的地方，不要靠近。人还在竹竿上挂上几片菠萝叶子，让妖怪不敢靠近。他们还在家门口撒上石灰，以免妖怪进门。另外，妇女们在干活的时候，腰间总是放着几头大蒜。从此，民间就流传了一首歌谣：菠萝叶子高高挂，石灰粉末门前撒，妖怪再也不敢来，春节平安乐万家。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三杯水。从前有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个贪婪而昏庸的国王，他越富有就还想更富有，他把老百姓弄得一个个儿都穷到了极点，可他的贪欲还在有增无减。老百姓已经食不果腹，他却还在一心盘算如何发大财。国王想呀想呀，还终于想出了招。他拿定主意，在我的国家内不许有老头子存在，老人是一种负担，他们已经失去劳动力，却还要吃要喝的，应该把所有的老人都赶出国去，这样我才能得到更多的财富。他一做出了决定，马上就下令把老人们都赶到最后一块石头过去的荒漠地带。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好心人，这人一副好心肠，但是也很穷，因为好心肠的人不贪，也不会敛财。他还有个父亲，这是一个胸怀宽广的睿智老人，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这样的人。到了把父亲送出国境的时刻，这个好心人闷闷不乐，可昏庸国王的命令又不得不听，倒是老人还在一个劲儿地安慰儿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人老了就是累赘。他俩走呀走呀，终于来到最后一块石头所在的地方，再过去就是荒漠地带了。他俩在石头上坐下，临分手前谁都不说话。父亲，好心人终于憋不住了，问：您现在在想些什么呢？
1: 我呀，儿子，我在想，当国王的亲生儿子把我们昏庸的国王领到这块石头跟前来时，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0: 他会说些什么呢，父亲？
1: 他会说，人老了也是一种幸福，不过，那已经晚了。
0: 好心人站起来扶起父亲，要把他领回家。老人忧心忡忡，
1: 万一让国王知道了，

全家都不会有好下场啊。我们把您藏了起来，父亲。儿子提出不同意见，警卫要看不见，国王也就不知道。儿子把父亲藏起来，以避国王的耳目。他们就这样过起了日子。偏巧这时候贪婪而昏庸的国王所统治的地域发生大旱，庄稼枯死，野兽逃走，野禽飞离。国王吓得够呛，因为他本人也难免一死，于是他下令通告全体老百姓，谁要能找到水，他一定赐给此人堆起来高过头的金币。然而谁也没有找到水，因为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行家才知道找水的诀窍。可国内现在又找不到一个上年纪的人。好心人去见父亲，问老人该怎么办好。他不是可怜国王，而是可怜老百姓，因为老百姓也会死掉。儿子，你到国王那里去，告诉他你能找到水。父亲给他出了主意。可我不会呀，好心人大声说。我来教你，儿子。好心人照父亲说的去办，他去见国王，说他能找到水。你要什么都可以，要什么我给什么。国王心中大悦，我都已经有两天多没喝到水了。好心人从国王的马厩里牵出一匹千里马，向着一片空旷的田野疾驰而去。他看见山那边有一只鸟在飞，他去追那只鸟。千里马跑呀跑呀，一直跑到累得磕磕绊绊为止。好心人心想，他是追不上这只鸟的。可这时鸟在一块大石头上落了下来，好心人藏起来，看见别的鸟也在这块石头上落下来，用嘴捉它。好心人去见国王报告说，一条湍急的小溪从山上流下来，溪水清澈而冰凉，只不过它是在地底下流，出口让一块大石头堵死了。要是能把这块石头搬开，小溪就能直接流入城里。为了给小溪开道，人们大干了三天三夜。当溪水在沟渠里潺潺流淌起来，国王把好心人叫了去。国王一开始给了好心人堆起来高过头的金币，后来只允许他带走一口袋，再后来只答应给他一帽子金币。到最后，国王太心疼这些钱，只答应好心人用手抓走一把。我根本就不在乎钱，好心人回答。国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第一次见到不在乎钱的人，可他随后又吓坏了，担心这小子有更高的要求，说不定他还想当国王呢。那你想要什么呢？国王吼起来。这时好心人才提到自己的父亲，还说他能够找到水，纯粹是靠老父亲出的主意。陛下，我只求您能让老人们生活在我们国家。好心人最后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昏庸的国王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越长，就变得越贪婪。他都已经打算拒绝好心人的请求，可这时有侍从捧着几大杯水进了他的内室。国王把什么都忘了个精光，跑过去就要喝水。一开始是喝金杯里的，而后喝银杯里的，最后喝铜杯里的。他贪婪地喝呀喝呀，一直喝到肚皮胀破为止。

0: 老百姓聚到一起，决定让好心人和他的父亲来照管国王的年轻儿子。要是年轻的国王长得有老人那么精明，像他的儿子那么心地善良。为了让年轻的统治者永远记住贪婪和昏庸所带来的恶果，无论什么时候都给他准备好三杯水，一只铜杯，一只银杯，还有一只金杯。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番茄还是苹果？当理想选择和父母的期望有冲突时，到底应听从父母的还是听从自己的？不可一概而论。在我看来，应区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上中学时的一位好友叫刘亚，他迷上了电视，每天兴冲冲地嚷嚷说要当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的父亲却不同意，理由是刘亚从小性格沉稳，最喜欢埋头苦干，聪明不外露，很难在第一时间给人留下好感。
2: 做任何事都要讲究天赋，刘亚，你如果真当了主持人，那绝不可能是顶尖的，你的性格妨碍了你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凭你的勤奋，最多也不过当个三流的主持人而已。
1: 他的父亲劝道。刘亚低头沉思了许久，不得不承认老爸说的有理。后来，他改学了外语，如今在上海浦东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任总经理助理，是一名极优秀的白领丽人。有时候打电话聊天，说起小时候自己曾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事，刘亚痴痴笑着说，天哪，真想不到自己有过那样荒唐的想法。我的确不适合在艺术领域发展，生姜还是老的辣，老爸的眼光堪称入木三分。在我们向目标迈进的时候，最关键的一步便是找到自己的长处，并让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有句话叫“旁观者清”。作为爸爸妈妈，也许他们了解你比你了解自己还要多呢。这时候，你不妨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好，我们来看看另一种情形。大多数父母都期待自己童年的梦想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实现，他们把孩子当作自己梦的延续。还有的父母为孩子的将来计划得过于现实，这些父母往往会一厢情愿地替孩子去设想未来，而忘了考虑孩子们自己的兴趣。我曾收到一封家长的来信，这位父亲在信中写道，我的儿子从小聪明过人，我和孩子他妈对他一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考大学时，孩子执意要学建筑，我坚决不同意。我自认为学建筑很辛苦。再有，孩子他舅是一所重点大学物理系的系主任， 如果他将来成绩优秀，留校或是继续考研究生，都可以得到照顾。我自作主张地替他填了报考志愿。哪里想到，儿子读到大三时，瞒着我办了退学手续。他给我写来一封长信，大意是说，他对所学的专业实在没办法培养起兴趣，再学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他决定要去追寻自己的梦，将来做一名贝聿铭那样的建筑师。现在我的儿子在南方的一座城市给一家建筑公司打工。他的妈妈经常埋怨我毁了孩子的前程。我慢慢想明白了，孩子也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追求。做父母的如果强行干涉他们的自由，将来必然会吞下苦果。我写下这封信，是希望你能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父母，不要像我一样用所谓的爱把孩子捆住。孩子大了，就让他们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吧。当我在家长学校的课堂上把这位父亲朴实的信读给家长们听时，我看见好几位家长悄悄地擦着眼角的泪水。是的，人性中最美的便是思想的光辉。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思想的自由和快乐，无疑是一件最悲哀的事。每一位为人父母者，都无权以爱做借口去干涉、阻挠孩子的兴趣和发展。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曾说，我这一生最感激的人便是我的父亲。当我选择了画漫画这一职业时，他没有逼着我去学法律、学医学，而是给予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小番茄的快乐在于它做了一只番茄，苹果的快乐在于它是一只苹果。如果让番茄去做苹果，让苹果去做番茄，他们会快乐吗？成长点金术，沟通再沟通。记得有一次我和小读者座谈，一个小读者站起来愁眉苦脸地说，
3: 小林叮当姐姐，我的苦恼是，我长大想当一名教师，可我的妈妈却想让我当律师。
1: 另一位女孩也举手说道，
4: 我的理想是当律师，父母却希望我当老师，我们俩的父母要换过来该多好呀。
1: 所有人都笑了。的确，天下的父母都喜欢帮他们的子女选择人生目标。如果父母和孩子的选择一样，当然皆大欢喜。问题是，很多父母所期望的和孩子自己所喜欢的并不一致，这就难免发生家庭战争。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一是沟通，二是沟通，三还是沟通。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属于哪一种情形呢？如果属于第一种，那么就听取父母正确的意见，然后再往前走。如果属于后一种，那就坚持自己的想法，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不论遇到哪一种情况，首先要做的便是和父母沟通再沟通。有了彼此的交流，父母才能明白你的心愿，你才能领悟到父母的教诲。你同意我

0: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慢性子乌龟。乌龟大婶儿打算烙馅儿饼，才想起家里没有酵母。
1: 老头子，快醒醒，你也睡得差不多了，快起来，到隔壁母兔那里跑一趟，讨些酵母回来。
0: 乌龟大叔朦胧中埋怨了几句，微微睁开还没睡醒的眼睛，不高兴地问道：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你快到母兔那里去讨些酵母回来。
2: 我这辈子还从没跑过，走倒是可以。
0: 乌龟大叔嘟囔着说。他坐起来，想了想，挠一阵腰，哼哼着小心翼翼地爬下炕。
1: 你快一点呀，我的老祖宗！
0: 乌龟大婶儿催促着说。
1: 急什么嘛，俗话说，忙中易出错，招人笑断肠。
0: 等他爬下炕，穿好毡靴，披上无领上衣和戴好帽子，一个星期过去了。
1: 你还在那里磨蹭什么呀？快走吧，时间不等人呢。
2: 瞧，我不知道把宽腰带放哪儿了，无论如何也找不着。
1: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0: 乌龟大婶儿大声地说，便和乌龟大叔一同找起了腰带。而乌龟的忙乱，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永远都是这么忙。就在他们找腰带的功夫，一个星期又过去了。乌龟大叔竖起衣领，把一条腿迈出门，接着又迈另一条，看来这下子他真的动身了。
1: 你可别耽误，我都已经请客人来吃馅饼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带成酵母的家伙了吗？
2: 哎，都忘了，你去拿一趟吧，我懒得回去了。
1: 这要是兔子，他早转身回去取了，你却像狗熊在风场上一样，老呆在一个地方不愿动弹。
0: 乌龟大婶儿把成酵母的家伙递给他时说：
2: 兔子有什么了不起？它就会蹦蹦跳跳。我可是个有家产的人，到哪里都得带上自己的家。这你得明白。
0: 乌龟大叔把成酵母的家伙抱在怀里，将帽子拉得低低的，便上兔子家去了。他走了以后，乌龟大婶儿得意非凡，因为这下子客人可以饱餐一顿烤得焦黄、味道鲜美的白菜、大葱和蘑菇馅儿的馅儿饼了。他马上动手准备饼馅儿。天黑了，按说乌龟大叔也该回到家了，可还一直不见他的影儿。
1: 为此，客人们根本没能吃到馅儿饼。
0: 过去一天，又过去一天，还是既弄不来酵母，也不见乌龟大叔的面儿。过去了一年、两年、三年，乌龟大叔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上哪儿去了呢？要说路远也就罢了，可这也就几步之遥啊。乌龟大婶在想，四年过去了，那我，乌龟大婶想，还是到村口去看看吧。他披上头巾向门口走去，一看，乌龟大叔正在大

0: 街上匆匆赶路呢，还把用泥钵装的酵母紧紧抱在怀里，免得掉了。瞧，终于回来了，乌龟大婶儿喜出望外。不到一个小时，乌龟大叔已经拐进自家院子，走到门口停下来稍事休息。等缓过气儿来以后，他开始爬门槛儿，一条腿顺利地迈了进去，可破毡靴被挂住了。于是他直着身子摔倒在地，脑袋在屋里，两条后腿还在门外。装酵母的家伙被摔得粉碎，酵母流了一地。哎，你呀，走得真快，去了7年还拿不到家，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1: 是啊，
0: 乌龟大叔嘟囔道，
1: 我就告诉过你的嘛，做事急不得，急了要出事儿。你瞧，这不就出事儿了？俗话说得好，忙中易出错，招人笑断肠啊。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邋遢的熊。很久很久以前，在海洋的另一端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跑到森林里，爬到一棵高高的梨树上，用他的小刀切梨吃。他正准备吃的时候，来了一只邋遢的熊，熊的背上有一个空包。他看到树上的小孩，就走到树下对小孩说，
3: 小孩，用你的小刀给我递一个梨下来。
4: 我不要，你会把我拉下去的。
3: 怎会呢，我不会的，你就把梨递给我吧。
2: 于是小男孩切下梨，伸手递给邋遢熊。邋遢熊立马抓住小孩的手臂，把小孩塞到自己的包里。小孩大哭起来，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被关在了背包里。就这样，邋遢熊背着小孩穿过了很多国家，朝自己家的方向走。路途中熊累了，他放下背包，然后找个地方睡着了。小孩在背包里感觉到了平稳，他拿小刀划开了背包，往背包里放上砖块和苍耳，然后跑走了。邋遢熊醒过来后，把包背上，朝着家的方向走。他感到背上有些刺痛，疼得嘶嘶嘶嘶了两声，然后就，
3: 你别刺我了，小孩，到时候非收拾你不可。
2: 然后熊继续走啊走，他又觉得自己右侧的背被刺得厉害，
3: 他再次说，别刺了小孩，一会儿我非收拾你不可。
2: 他的话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他的背持续被刺痛，他失去了耐心，把大包从肩上拿了下来，挑了挑位置，然后继续背上身回家了。到家的时候，他对自己毒辣的妈妈说，
3: 快出来吧，拿一口大锅来，里面装上水，点上火，赶快烧烧热。
2: 就这样，他毒辣的妈妈端出一口大锅，里面装着满满的水，在下面升起了熊熊的火。水快开的时候，邋遢熊打开了大包，抓住里面的一个东西一拉，结果里面稀稀疏疏地掉出来各种石块和苍耳。
4: 拉大熊眼睛都看白了。
3: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事，
4: 他说。他立马背上空袋子又出发了，走啊走，穿过了七个国家。这个时候的小孩早就回到了原来的梨树上，用小刀切着梨吃得欢喜。邋遢熊看到了他，立马走到树底下，他对小孩说，
3: 小孩，用你的小刀递给我一个梨。
4: 我不给，你会把我拉下去的。
3: 我怎么会把你拉下来呢？我肯定不会，你就把梨递给我就行。
4: 小孩踩了一个梨，然后往地上一扔。
3: 嘿，小孩，
4: 邋遢熊说，
3: 我没让你把梨扔下来，我是让你用你的小刀给我递一个梨。
4: 他一直在树下苦苦哀求，直到小孩往下递了一个梨。小孩伸手把那个梨给熊，熊马上抓住他的手臂往下一扯，将他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他把包背上，然后朝着回家的方向赶去了。邋遢熊在路中间又一次感到困乏了，但是他这次学聪明了，没有把包放下来，因为他害怕小孩再次逃跑。他回到家，吩咐自己毒辣的妈妈热好灶头，好把小孩给烤了。他觉得特别累，就躺下来休息了一小会儿。毒辣的妈妈早就开始热灶头了，灶头里的火星四射时，他拿来一个烤东西用的铲子，对小孩说，
3: 小孩，你坐到这个铲子上去。
4: 小孩抱着铲子爬上去，但是这位恶毒的老母亲再次打算把铲子放进去时，铲子总会翻掉。
3: 坐好，你个小笨蛋，坐规矩点。
4: 哦，亲爱的阿姨，小孩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你先给我示范一次吧。毒辣的妈妈没再让小孩做这个动作，他自己坐上了铲子。小孩这个时候眼疾手快，看到他坐上去后，立马端着铲子往热乎乎的灶头里送，然后自己手忙脚乱地爬上了灶头顶。邋遢熊从睡梦中醒来，就急着找自己的老妈。他翻遍了家里的整个院子，但是哪里都没有见着。他抬头的时候，看到小孩在灶头顶发呆。
3: 你怎么上去的，小孩？
4: 我坐在锅子里，烫了，我就跳上来了。邋遢熊想着，他也要这么做。他进了铁锅，结果锅子把他的毛烧得焦烂，然后他就死了。小孩从上面爬下来，然后回家了。
5: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儿童故事。从前有一个贫穷的人，他有三个儿子和一只山羊。他对大儿子说，儿子啊，你赶着羊去找膝盖那么高的草，找庄子那么深的水，必须要让羊吃饱喝饱。晚上儿子把羊赶回家，他问，你找到那个地方没？
6: 找到了。
2: 我亲爱的小羊羔，你吃了没？喝了没？他问他的山羊。
6: 我没吃也没喝，我又饿又渴。
2: 山羊回答道。于是那个人把儿子打了一顿。他对二儿子说，儿子啊，你赶着羊去找膝盖那么高的草，找庄子那么深的水，必须让羊吃饱喝饱。晚上儿子把羊赶回家，那个人问山羊，你吃了没？喝了没？
6: 没，我没吃也没喝，我又饿又渴。
2: 山羊回答道。于是那个人就把二儿子也打了一顿。他就对第三

0: 的儿子说，儿子啊，你赶着羊去找膝盖那么高的草，找庄子那么深的水，必须让羊吃饱喝饱。晚上儿子把羊赶回家，那个人问山羊，你吃了没喝了没？
1: 没，我没吃也没喝，我又饿又渴，
0: 山羊回答道。他立马从儿子身边抓过来山羊，打算把羊皮扒了。还没扒到一半，羊突然跳了起来，跑到外面的草原上，躲到了一只狐狸洞里。晚上狐狸回去的时候不敢进洞，他在洞口悄悄看着。狼过来问，你在干什么啊，狐狸兄弟？
1: 哎呦，是狼兄弟呀，
0: 狐狸说道，
1: 我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0: 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赶走。狼问，你是谁？
1: 你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0: 狼也不敢走进洞里去把羊赶走。没一会儿来了一只鹿。
1: 哦，
0: 狐狸兄弟，你在干嘛呢？狐狸说，
1: 我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0: 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赶走。鹿问，你是谁？
1: 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0: 鹿也不敢走进洞里去把羊赶走。没一会儿来了一只兔子。
1: 狐狸兄弟，你在干嘛呢？
0: 狐狸说，我的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1: 什么东西？我去帮你赶走。
0: 兔子问，你是谁？
1: 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0: 兔子也不敢走进洞里去把羊赶走。没一会儿来了一只刺毛猪。
2: 狐狸兄弟，你在干嘛呢？
0: 狐狸说，我家里有个东西我进不去。
2: 什么东西？我去赶走它。
0: 刺毛猪问，
2: 你是谁？
1: 是我，是我，我是一只被剥了一半皮的羊，我会用重重的蹄子和尖锐的羊角撞死你。
0: 山羊说完后，刺毛猪拱进了狐狸洞里。山羊用脱了皮的蹄子踢到了猪的毛刺，疼得跳出了狐狸洞。其他动物把它围住，分了它的肉吃，狐狸则吃了山羊的内脏。过了一段时间后，狼对狐狸说，
2: 嗨，我想吃东西了，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字中最难听的那个吃了吧。
0: 狼波尔卡什，好名字。
2: 狐狸波卡，好名字。鹿波子，好名字。兔子波尔，好名字。
0: 刺毛猪，这个名字不好听。于是他们把刺毛猪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狼对狐狸说，
2: 嗨，我想吃东西了，我们就把名字中最难听的那个吃了吧。
0: 狼波尔卡什，好名字。
2: 狐狸波卡，好名字。鹿波子，好名字。兔子波尔，这个名字不好听。
0: 于是他们就把兔子吃了，接着又吃了鹿，这之后就没有什么能吃的了。一天，狐狸抓到了一只山羊，他坐到山羊身上吃它的内脏。狼看到后问，
2: 你在吃什么，狐狸兄弟？
1: 哼，我在吃我自己的肠子，你也把自己的肠子咬了，像我一样。
0: 狼立马就把自己的肚子咬了，然后就死了。于是狼也成了狐狸的食物。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蜗牛与玫瑰树》。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园子的四周是一圈榛子树丛，像一排篱笆，外面是田野和草地，有许多牛羊。园子的中间有一棵花繁的玫瑰树，树下有一只蜗牛。 他体内有许多东西，那是他自己。
5: 等着，等轮到我吧。他说道，我不止开花，也不止结榛子，或者像牛羊一样只产奶，我要贡献更多的东西。
4: 我真是对您大抱希望呢，玫瑰树说。我斗胆请教一下，您什么时候兑现呢？
5: 我得慢慢来，
4: 蜗牛说道。
5: 您总是那么着急，着急是不能成事的。
4: 第二年，蜗牛仍躺在玫瑰树下，玫瑰树绽放花朵，总是那么清爽，那么新鲜。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探出它的触角，接着又把触角缩了回去。
5: 什么东西看来都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什么进步。玫瑰树还在开它的玫瑰花，再没有什么新招了。
4: 蜗牛说。夏天过去，秋天到来，玫瑰还在开花，一直到雪飘了下来，寒风呼啸，天气潮湿，玫瑰树垂向地面，蜗牛钻到地里，接着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玫瑰又吐芽抽枝，蜗牛也爬了出来。
5: 现在您已经变成老玫瑰树了，
4: 他说道，
5: 您大约快要了结生命了。您把您的一切都给了世界，这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我没有时间考虑的问题，但很明显，您一点也没有为您的内在发展做过点什么，否则的话，您一定会另有作为的。您能否认吗？您很快便会变成光秃秃的枝丫了。您明白我讲的吗？
4: 您把我吓了一跳，玫瑰树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5: 不错，看来您从来不太费神思考问题。您是否曾经考虑过，您为什么开花？开花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样子呢？
4: 没有，玫瑰树说道，我在欢乐中开花，因为我非开不可。太阳是那样暖和，空气是那样新鲜，我吸吮清澈的露珠和猛烈的雨水，我呼吸，我生活，泥土往我身体里注入一股力量，我感到一种快乐在不停地增长，我感到幸福，因此我必须不断开花，开完了又开，那是我的生活，我只能这样。
5: 您过的是一种很舒服的日子，
4: 蜗牛说道。的确如此，我得到了一切，玫瑰树说道。但是您得到的东西更多，您是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生灵，您的禀赋极高，令世界吃惊。
5: 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
4: 蜗牛说道。
5: 世界与我不相干，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自身与我身体的事就够多的了。
4: 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把我们力所能及的都展现出来吗？当然，我只能拿出玫瑰花来，可是您呢？您得到了那么多，您打算拿出什么东西给这世界呢？玫瑰树问。
5: 拿出什么东西？我朝它吐唾沫，它不中用，它和我没有关系。您去开您的玫瑰花去吧，您能干的就这么多了。让榛子树结它的榛子，让牛和羊产奶去吧，它们各有自己的群众，我的在我自身。我缩进自己的身体里，待在自己的躯壳里，世界与我没有关系。
4: 于是蜗牛就缩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带上了门。哦， 真是叫人伤心。

0: 玫瑰树说道，就算我特别愿意，我也无法把身子缩进去，我必须总是开花，总是开玫瑰花，花瓣落了，被风吹走，不过我却看见一位家庭主妇把一朵玫瑰花夹在赞美诗集里，我的另一朵玫瑰花被插在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胸前，还有一朵被一个幸福的欢笑着的小孩子吻了一下，这些都叫我很高兴，这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的回忆，是我的生活。玫瑰天真无邪地开着花，蜗牛缩在它的屋子里，世界和它没有关系。一年年过去了，蜗牛成了泥土里的泥土，玫瑰树成了泥土里的泥土，连赞美诗中留作纪念的玫瑰也枯萎了。可是园子里新的玫瑰树开着花，园子里爬出了新的蜗牛，它们缩在自己的屋子里，吐着咸液，世界与它们无关。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玫瑰树虽然平凡，生命也很短暂，但它用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了别人。而蜗牛整天说干大事儿，却没有任何行动，结果一事无成。我们要像玫瑰树那样，踏踏实实做人、做事，无私奉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要到这里结束了，明天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在等着你，我们明天再见。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木钻钻出的奇迹。从前有座焦山，山里有座神庙，庙里有个白胡子神仙，神仙的名字叫做太上老君。太上老君的胡子又长又密，他的仙术天下闻名，许许多多的人不远万里来向他求教，可是一个个都空手而归。有一个姓傅的年轻人走了981天，来到了焦山前。他举头一望，哇，只见绿水青山，仙云缭绕，好一座人间仙岛。小傅爬了3天3夜，找到了那座神秘的庙宇。只见小童正与仙鹤玩耍，小傅上前拜了拜，问道，请问太上老君在哪里？小童指指白云深处，
1: 先生邀了3、5闲云，正驾着清风与他们品茗下棋呢。
0: 小傅等了又等，好不容易等到了老先生回家。太上老君青鞋布袜，衣袂飘飘，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小傅跪在太上老君必经的路上，头首抚地，低声唤道，
2: 师傅。
0: 太上老君头也不回，从鼻孔里哼出一声，
2: 谁是你的师傅？
0: 3年之后，小傅低首跪拜师傅，勉强赢得了老先生看他一眼。5年之后， 当小妇跪拜师父时，师父展颜一笑，拈须不语。七年之后，师父才让小妇与他并席而坐。老先生郑重地交给他一根木钻，对他说：
2: 若用此钻钻穿洞中的石盘，便可得道成仙。
0: 小妇走进洞一看，倒吸一口凉气，那石盘厚五尺许，比他还高，且坚硬无比。他默默点点头，开始用手中的木钻去钻那石盘，从此昼夜不停。寒来暑往，转眼已过去了47年。这一天终于钻进石穿，一颗郁郁发光的仙丹从石盘中咕噜噜滚出。他把仙丹吞进肚里，发现自己忽然间身轻如燕，一朵祥云载着他升至仙乐飘飘的太清宫。他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南岳真人。这个故事便是成语心坚石穿的由来。成长点金术，心坚石穿。或许你会感到疑惑，木钻怎么能钻穿石头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长大后你们会发现，若有一颗坚定的心，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李时珍殚精竭虑40年，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曹雪芹创作10载，增删5次，留下了创世奇书《红楼梦》。爱迪生终其一生致力于发明创造，他的上千件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日复一日持久而坚韧的努力之后，他们给这个世界奉献的是怎样一份惊叹呀？心坚石穿，要紧的是一个坚字。心中有了这份沉甸甸的定力，也就拥有了最神奇的点石成金的魔法。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这小小的力量看似柔弱，然而在天长日久的坚持下，却化作了宇宙间最惊人的力量。你看，在水的坚持下，一小滴一小滴的水珠汇成了浩瀚的海洋；在树的坚持下，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意连成了广袤的森林；在光阴的坚持下，一小个一小个的细胞演化成了千姿百态的物种。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在长长的跋涉中有你一步也不离弃的坚持，你的生命又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一神奇法宝，坚持。咒语是：奇迹蕴含在长久的坚持之中。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盲族的英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穷人家，父母都去世了，剩下兄弟4人。因为土地贫瘠，兄弟4人实在没法生活下去了，就四处流浪，希望能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但是在当时，很多土地都没有开垦，都是荒山野岭，他们很难找到一块合适的土地。走了很多地方以后，他们到了现在盲族居住的地方。当时这里也是没有开垦的荒山，住的人很少。 但是兄弟四人实在不愿意再继续流浪了，他们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于是他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个地方的土地气候的特点，所以尽管干得很辛苦，收获却不大。他们都很气馁，同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猛娘的姑娘。猛娘说自己是本地人，看到兄弟几个不熟悉情况，付出劳动却没有多少回报，她来帮大家的忙。猛娘非常聪明能干，她知道这个地方土地不好，大家种地没有积极性，就常常鼓励大家想出各种谋生的办法。她对人们说，想要吃饭就要上山开荒，想要吃菜就要辟地种菜，想要吃鱼就要会做鱼去。在他的启发下，四兄弟积极地想出各种谋生的手段，家里很快就富裕起来了。猛娘待的时间久了，大哥看板爱上了他，后来就娶了猛娘。在他们一家的带动下，附近的居民尽量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克服困难，积极生产，于是这一地区渐渐兴旺起来，成为一个不小的部落。大家都很感谢猛娘，所以就把他们一家奉为部落的首领。在这个基础上，不少族人继续向外发展，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自称为芒族。这个地方兴旺起来后，来往的人也多了起来。不少人知道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足，就拿东西到这里来卖，于是这里就渐渐发展为交通和商业中心，成为一个小城市。来的人多了，中间自然有坏人。有一个名叫昆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昆和听说这里可以赚大钱，就想占有整个城市。他假装成了一个银匠来到这里。他很狡猾，先是向看板和猛娘请求在这里住下，说自己会做银首饰，居民们都有钱了，需要添些首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他可以帮忙。看板和猛娘看他说的那么诚恳，就答应他住下了。昆和做的银器很漂亮，他又很会说话，所以很快就博得了大家的信任。看板还把女儿看乔嫁给了他。昆和在这个地方立稳了脚跟，就开始一步步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了。他先是让看乔去劝看板把负责城镇安全的部门交给他主管。看板开始并不答应，觉得昆和是一个外来人，只是一个银匠，没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但后来看乔不断地请求，看板看到昆和很得到大家的信赖，而且也是自己家的人，就答应了看乔的请求。然而昆和想负责城市的安全，是为了实行他的计划做准备。第一步得手后，昆和就准备夺取整个城市了。他秘密派人到自己的老家，找到他以前的同伙，让他们准备来进攻看板。一天夜里，城市突然遭到了进攻，看板没有一点准备，由于安全部门已经被昆和控制住了，所以看板没有得到帮助。昆和又打开了城门，放敌军进城。看板和猛娘没有办法，带着几个弟弟逃出了城，这个城市就被昆和一伙占领了。看乔认为父亲的失败跟自己有关，现在父母失去了一切，自己活在世上也没有意义，就服毒自尽了。看板和孟娘逃出城，他们失去了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业，异常悲痛。他们没想到敌人就藏在自己身边， 现在他们无依无靠，城外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看板逃出来的时候还受了伤，孟娘四处找草药，想尽一切办法给丈夫治伤，但是由于条件太差，看板没能救过来，去世了。孟娘很伤心，决心要给丈夫报仇，夺回被敌人抢占去的家业。这时又有不少以前住在城里的老百姓，因为不满昆河的统治，从城里逃了出来，于是他们的队伍一天天壮大了。孟娘决定亲自带领军队攻打敌人，大家都抱着复仇的决心，勇敢地往前冲。所以开始的时候打了几场胜仗，昆河的军队很快就溃不成军。但是昆河并不认输，他想出一条毒计来对付孟娘。他趁孟娘不断地取得胜利，乘胜追击的时候，把孟娘引入了一个山沟里。他已经在那里埋伏好军队，孟娘也是追得很痛快，忘了注意周围的环境，不小心就进了昆河埋伏的山沟里。看到孟娘进了埋伏圈，昆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毒箭，一箭就射中了孟娘。孟娘跌下马，再也没能站起来。孟娘的部下很悲痛，但是没有了主帅，他们没法与昆河的军队抗衡，最后被打败了。昆河很生气，竟然有人敢反抗自己，于是他下令处死整个看板家族的人。那段时间里，整个城市里人心惶惶，凡是跟看板家有关系的人都被抓起来。但是很多老百姓都得到过看板和孟娘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很想帮助恩人。在老百姓的帮助下，看板的一个弟媳躲过了空河的搜捕，然后想办法逃出了城。值得庆幸的是，这个弟媳在逃出来的时候已经怀上了看板家的孩子，她逃到芒族人住的另外一个山林里躲起来，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了孩子。不久她生下了看板家唯一的血脉，取名叫看孔。孩子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妈妈是一个人带孩子也很不容易，只有祈求老天保佑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成人。所有的这一切，孟娘在天上都知道了。孟娘虽然身体已经没有了，但她的灵魂不死，她决心要夺回失去的一切，所以她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母子俩。孟娘化为一只蝴蝶，给看孔的妈妈引路，带她去找食物，找药，帮他把看孔抚养成人。在孟娘的帮助下，看孔长得很健康，很聪明，学会了各种本领。大家都知道，看孔是整个家族复仇的希望。孟娘还飞到芒族的各个山寨，告诉大家自己家里的遭遇，也让大家知道昆河的狡诈。大家知道后，都为已经死去的人感到难过，同时也非常憎恨抢夺别人财产的强盗。在孟娘的鼓励和劝说下，人们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看孔已经长大成人了，他知道家族的不幸遭遇后，担起了复仇的重担。人们集合在看孔的大旗下，准备进攻昆河。但是昆河在经过与孟娘的战争后，十分小心，训练了强大的军队，要打败他并不容易。大家都在想办法，这时孟娘又来到看孔的梦里，告诉看孔要用计谋取胜。看孔按照孟娘教的办法，先派人安插到昆河身边当一个厨师。一天，这个厨师在昆河最喜欢吃的菜中下了毒，昆河吃下去以后当场就死在了饭桌上。昆河一死，他的部下大乱，趁此机会 潘孔带领军队攻进了城里，夺回了家族失去的土地。潘孔成为城市的新首领，但是他知道没有蒙娘的帮助是不会有此时的胜利的。蒙娘不仅帮助盲族的同胞们建设自己的家园，还帮助人们为保卫家园而战斗，并且一直都在保佑自己的子孙和民众。所以直到今天，盲族的同胞仍把蒙娘视为民族的英雄，世世代代都在供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老鼠嫁女》，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张扬。
5: 阴暗潮湿的墙洞里住着一对年迈的老鼠夫妇，他俩一直想要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却始终不能如愿。深夜，家家户户熄了灯，花猫在窗台上打起了盹儿，月光照在一个破旧的墙洞上。不一会儿，那对老鼠夫妇背着布包裹，蹑手蹑脚地钻出了洞。长胡子的是老鼠公公，他轻轻抬起一只脚，转头看着四周，没有看见猫的身影，才放心地落下脚，转身招手。扎小花头巾的是老鼠婆婆，她看见老鼠公公招手，便攥紧肩上的布袋子，呼哧呼哧地跑了过去。就这样，他俩一路吸溜着鼻子，朝着香味的方向走去。
6: 老头子，快来看呐，这里的葡萄可真新鲜。
5: 老鼠婆婆站在一个木盘中，小心翼翼地把葡萄放进包裹里。老鼠公公站在桌子下面，吸吸鼻子。
7: 老婆子，你那里怎么有股烟味儿？
5: 烟雾从高处飘来，老鼠公公仰起头，只见高高的案台上立着两根红蜡烛。蜡烛之间烧着一炷香，透过薄薄的烟雾，一尊怀抱童子的观音菩萨正看着他们呢。老鼠公公连连跺脚，
7: 老婆子，快下来，这可是观音菩萨的东西。
5: 老鼠婆婆连忙叩头，
6: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我真是老糊涂了，才拿了您的葡萄，给您赔罪。
5: 说完便把包裹里的葡萄一颗一颗地重新摆回盘子里，摆好后又磕了磕头才离开。走到一半，老鼠婆婆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爬上了观音菩萨的案台，将地里捡来的果子放进木盘里。
6: 这些小果子给您怀中的童子尝尝。
5: 这下可怜的老鼠婆婆连填饱肚子的果子也没有了。
8: 咕咕，
5: 老鼠婆婆的肚子叫了，她笑着吐了吐舌头，捂着肚皮走路。忽然一粒果壳噔噔噔地滚到了老鼠婆婆的脚下，他身子一软，滑倒在地上。老鼠公公冲过来扶起老鼠婆婆，
7: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害你摔倒了。
5: 老鼠婆婆拿起果壳细细一看，原来是一颗女娃娃形状的桃核，她越看越喜欢，便把它吃掉了。没多久， 老鼠婆婆竟然生下了一只漂亮可爱的小鼠妞。老鼠公公在土豆中间挖了一个小洞给鼠妞。

0: 做了一张香喷喷的床。老鼠婆婆用针线缝了一个布老鼠，他们出门时，布老鼠便能陪伴鼠妞。鼠妞慢慢长大了，墙洞也变得越来越拥挤。一天，老鼠婆婆给鼠妞做了一件花衣裳。我们的妞妞真是可爱，这么好的鼠妞一定要找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婿，我舍不得妞妞挤在潮乎乎的洞里。老鼠公公连连点头，一定要给妞妞找一个好人家，这样就不用夜里出门了，我可舍不得妞妞去冒险。老鼠夫妇商量起给鼠妞找婆家的计划。老鼠婆婆弯腰将晒干的树叶铺在潮湿的地上，洞里又黑又湿，咱得找个不住洞里的。老鼠公公捋捋胡须，夜里出门太危险，咱要找个白天工作的。第二天清晨，老鼠夫妇给鼠妞准备好粮食，便背着包裹出门选婿了。金灿灿的太阳照耀着大地，老鼠公公连忙眯起眼睛，老鼠婆婆赶紧扎上花头巾，问一旁的小树：小树啊小树，天上挂着的是什么啊？这么厉害，照得我们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小树哈哈大笑：鼠婆婆，天上挂着的是太阳啊，太阳高高升起便能照亮黑暗，还能让我长高呢。说完便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老鼠公公用手指一比量，
1: 哎呀呀，这小树果然长高了，看来太阳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0: 老鼠婆婆连连点头，妞妞嫁给太阳，能不怕黑，还能越长越高。于是老鼠夫妇爬到了最高的一棵树上，朝着天空大喊：太阳啊太阳，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太阳听到了老鼠夫妇的请求，不由得羞红了脸，他指着一旁的云朵说道：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照亮黑暗，但是乌云可以遮住我的光芒，不信你们看。不一会儿，乌云密布，层层叠叠的灰色云朵把太阳遮挡住了，乌云越来越重，很快便下起了大雨。鼠公公采下一片荷叶给鼠婆婆挡雨。太阳说的没错，你看，乌云比太阳还要厉害。老鼠夫妇便冲乌云大喊：乌云啊乌云，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乌云摇摇头说：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遮挡太阳，但是风比我厉害，不信你们看。忽然间一阵大风刮来，小树摇晃起臂膀，乌云也被吹散了。鼠婆婆将头巾取下，高高的挥舞：老头子，乌云说的没错，这风确实比乌云厉害呢。于是老鼠夫妇循着小草歪倒的方向找到了风。风啊风，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风笑了笑说：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吹散乌云，但是一堵墙就能阻挡我的去路，不信你们看。说完，风扭了扭腰，向一堵墙冲去。 只见墙

0: 羊纹丝不动，风却一下子被分散了。分散开的风重新的聚集，转了个圈圈，又向墙奋力冲去，发出呼呼的声响。老鼠公公看见纹丝不动的墙，连连鼓掌。老婆子，风说的没错，这墙能阻挡大风，看来它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于是老鼠夫妇来到墙的跟前，真诚地说道：墙啊墙，你有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迎娶我们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强想了想，哭笑不得地说：亲爱的鼠公公鼠婆婆，我虽然可以阻挡大风，但是老鼠总能在墙壁上打出洞。老鼠夫妇害羞地笑了，鼠公公捋捋胡须，挺直腰板，对鼠婆婆说：原来咱们的本领比墙还大呢。鼠婆婆拉了拉鼠公公的手：我们虽然可以在墙上打洞，可是猫的牙齿比咱还锋利嘞。
1: 鼠公公一拍腿：
0: 是啊是啊，猫才是世界上本领最大的。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老鼠夫妇决定把女儿嫁给花猫。鼠婆婆从箱子里拿出一件件崭新的物品，有用花生皮缝制的嫁衣，用桃核雕成的木鞋，有麦穗儿镶成的耳环项链。鼠公公出门叫来了伙伴，一切准备妥当，大伙儿抬着花轿，挑着礼品担子，要把鼠妞嫁给花猫。八只老鼠敲锣打鼓，迈着八字大步，摇头晃脑，整齐地打着节拍。四只老鼠抬着大红花轿，花轿里坐着顶了红盖头的鼠妞。两只吹喇叭的老鼠鼓着腮帮子，仰着头，边吹边跳。一群抬礼品的老鼠脖子上挂着大红花，抬着金灿灿的玉米，白花花的大米，红彤彤的高粱，这些都是鼠公公鼠婆婆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
2: 喵！
0: 一只黑影跳了下来，送亲的老鼠吱溜一声跑没了影，只剩下老鼠夫妇和花轿里的鼠妞。鼠婆婆伸了伸头：
1: 前面的是花猫吗？
3: 是的，鼠婆婆，你认得我？
0: 花猫看见鼠婆婆一家完全不怕的样子，满心疑惑。鼠公公拉起鼠妞的手，走到花猫跟前：
3: 花猫啊花猫，你有着世界上最厉害的本领，你愿意娶我的女儿吗？她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鼠妞。
0: 鼠婆婆连忙掀起鼠妞的红盖头，笑嘻嘻地说：
1: 我们打听了一圈，乌云能遮挡太阳，大风能吹散乌云，墙能挡住大风，老鼠能钻墙，花猫能逮老鼠，那你可不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我们妞妞就要嫁给本领最大的。
0: 花猫哈哈大笑，得意地张大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
3: 你们说的没错，我的牙齿比你们锋利，我的爪子能狠狠地勾住猎物，我愿意娶你们的女儿，让她跟我走吧。
0: 鼠婆婆抱住鼠妞，吸了吸鼻子：
1: 妞妞，你终于嫁给了一个好人家，快跟他过好日子去吧。
0: 鼠妞一抬头，看见花猫明亮的眼睛，吓得一哆嗦。花猫磨了磨爪子，口水从嘴角流到了地上。
2: 不好，他在咽口水。
0: 鼠公公大叫一声，便拉住鼠婆婆和鼠妞飞奔起来。躲在高处的送亲老鼠

0: 简单踏实哟。
1: 没多久，一只勤劳勇敢的年轻老鼠上门提亲，鼠公公鼠婆婆笑得合不拢嘴。锣鼓声再次响起，美丽的鼠妞依偎在新郎的怀抱中。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老鼠嫁女》，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桑古里扬与宋碧公主。从前，在西爪哇的一个王国，有一位漂亮的公主，人称宋碧。宋碧公主有个爱好，她非常喜欢织布，每天她都忙着织布，而且总是乐此不疲。一天，她一边织布，一边欣赏着宫外的美景。不料，她放在窗台上的织布梭子掉落到楼下。略带惆怅的公主随口念叨说：“哎呀，谁能帮我捡起梭子送给我呀？要是女的，我可以认她做姐妹，要是男的，就做我的丈夫好了。”转眼间，一条名叫杜芒的黑狗跑上来，嘴里叼着宋碧公主的织布梭子，来到公主的面前。宋碧公主还记得她刚刚脱口说出的话，她当然应该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如果她出尔反尔，一定会惹怒天神，甚至会遭到天神的惩处。就这样，宋碧公主嫁给了杜芒。其实杜芒原来是位天神，他前世因为违背了天条，才被诅咒下界，变成了一条狗。时光荏苒，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宋碧公主怀上了杜芒的孩子。又过几个月，一个男孩降生了，宋碧公主给孩子取名叫桑古里扬。桑古里扬从小就酷爱打猎，他每次打猎身后都跟着一条狗，那条狗就是桑古里扬的亲生父亲杜芒。可这时桑古里扬还不知道杜芒就是自己的父亲。有一天，宋碧公主让儿子出去找一颗鹿心来给他吃，桑古里扬便带着杜芒出去打猎。他们走进森林里，路过一片灌木丛时，发现一只鹿正在找吃的。杜芒，那个树后有一只鹿，快去追。可是杜芒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反常态，不愿意去追鹿，只是呆呆地站在桑古里扬的身旁。桑古里扬很生气，再次催促杜芒去追鹿，可杜芒依然默默地蹲守在桑古里扬的身边。快去追鹿呀，杜芒，你要是再敢抗命，我就杀了你，拿你的心代替鹿心送给我母亲吃。杜芒听了桑古里扬的厉声威胁，还是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蹲在原地。不料当时已经失去理智的桑古里扬立即张弓搭箭射向杜芒，杜芒应声倒下，惨死在亲生儿子的手中。桑古里扬真的取出杜芒的心，准备充当鹿心带给母亲。桑古里扬拿着杜芒的心回到家里，他想母亲定不会料到他带回的不是鹿心。刚到宫里，母亲便问桑古里扬：“妈妈要的鹿心在哪里呀？”桑古里扬便把手中的狗心递给母亲。宋碧公主手握狗心，顿觉心房一阵微颤，直觉告诉她，这不是鹿心。孩子，这不是鹿心呀，你对妈妈撒谎了吧？杜芒呢？为什么杜芒没和你一块回来？宋碧公主这样问着。自知亏心的桑古里扬默然呆立，不肯回答母亲的问话。宋碧公主再次提出刚才的问题，桑古里扬无法再瞒母亲，便一五一十地讲了森林里发生的事。宋碧公主听了儿子的讲述，感到无比震惊和恼怒，不由自主地将手中的饭勺砸向桑古里扬，以致他头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桑古里扬对母亲的行为感到痛心，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母亲关心狗 竟然胜过关心自己的儿子。

0: 无论如何他想不通，于是便毅然离宫出走，心中懊悔不已，于是他也离开深宫，前往山林修行。宋弼潜心修炼，感动了天神，为了表彰宋弼的刻苦精神，天神赋予他永久的青春和美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三姑李阳长成一位英俊威武的青年，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再次怀念起他久别的故乡。一天他回到老家，巧遇一位漂亮的姑娘，这位俊俏的姑娘立即被青年的英武和帅气所吸引。此外，三姑李阳善解人意，彬彬有礼，也让姑娘心生爱意，于是两人双双坠入爱河。三姑李阳最后向姑娘正式求婚，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不合情理的，因为这位漂亮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三姑李阳的亲生母亲。而这时已经改名换姓的宋弼公主根本不认识她所爱的青年正是她的亲生儿子三姑李阳。婚礼即将举行之前一天，三姑李阳准备出去打猎，行前宋弼公主帮着未婚夫扎头巾，突然发现未婚夫的头上有块伤疤，顿时一愣，不由得想起离宫出走的亲生儿子。这块伤疤让宋弼公主愈加确信她的未婚夫就是她的儿子三姑李阳，为此宋弼公主必须想办法取消他们的婚礼。宋弼公主提出两个非常苛刻的条件，一是要求三姑李阳把支达陇河结成一座湖，二是造出一条可以渡河的大船，这两项工程必须在黎明之前完成。为了满足这两个条件，三姑李阳只好默念咒语，请求天神帮助，并且发挥他的神通，召集众多精灵前来助战。三姑李阳的工程进展神速，天还没亮就要大功告成了。这时一心想取消婚礼的宋弼公主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最后她只好默念咒语，求助天神让黎明提前到来。宋弼公主的愿望实现了，本来三姑李阳对她在黎明前完成承诺信心十足，可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怒气冲天。为什么今天的黎明来得如此之快？我不相信。喂，众精灵听好了，听好了，快快帮我把这两个活干完呢！三个吕羊大声叫着。然而这时候东方已经是橙红色，标志着黎明已经到来，公鸡也此起彼伏地鸣叫起来，精灵们慌作一团，纷纷狼狈不堪地逃跑了。三个吕羊对此极为恼火，他知道功亏一篑的结果将使他无法与宋弼公主喜结良缘。最后在盛怒下，他毁掉了即将完工的拦河大坝，致使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他还一脚把已经完成的大船踢上了空中，远远地落下，倒扣在了支达陇河畔。后来那条倒扣着的大船逐渐变成了一座山，这座山被后人称为覆舟山。如今这座山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参加宴席的狐狸和狼。一天，村里有一场宴席，狐狸闻到了气味，他想，要是能溜进去就好了。他说服了狼，跟他一起去宴席瞅瞅。狼说：“走吧，虽然我怕到时候咱会后悔。”狐狸回答说：“怕什么呀？跟我走就是。”等他们到院子的时候，宾客们都已经在屋子里入席了。狐狸说：“狼兄弟，你现在就在这里守着，我去看看哪儿可以进去。”狐狸到处嗅嗅闻闻，然后小心翼翼地溜进了门廊。 我就从这里进房间去。狐狸暗自想着，到处找房间在哪里。门廊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到处嗅闻，终于找到了想去的地方。他打开房间门，看到里面有好多的葡萄酒，还有巴林卡白酒，各种点心也应有尽有。哎呀，真是来对了地方呀！他想着，他把自己的狼兄弟也喊了进来。两个家伙现在都溜了进来，准备大干一场。他们正准备吃糕点的时候，发现一旁的罐子里有好吃的卷心菜包。狐狸对狼说，我们还是先尝尝这个吧。于是他们就开始吃卷心菜包肉，接着是卡麻花面包、烟囱面包、甜甜圈。狼说，哎呀，我的狐狸兄弟，我们现在去找点喝的吧。他们找到一个大桶，拧开龙头，里面流出了好喝的酒，他们大喝特喝，最后都喝醉了。他们开始醉醺醺地唱歌了，这俩家伙嚎得一个比一个大声，但狐狸至少还存留了点意识。他在门槛下面挖了一个洞，要是有什么危险发生的话，他的小身子正好可以。这个时候，厅里的人们正在喝汤，厨师太太准备把卷心菜包肉端出来给客人们。当他打开房间门的时候，他被他看到的一切吓坏了。一只醉醺醺的狼和一只醉醺醺的狐狸缠在一起唱歌。他赶紧跑到宾客们那里，惊恐地把自己所见的一切告诉了大家。那些人听了后不相信，只觉得这是宴席上的一个笑话，但还是有几个人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到的时候，狐狸早就躲到了自己挖的洞里，只有那只醉醺醺的狼还躺在地上。他们把狼抓住，狠狠地打了一顿，狼骨头差点都断了，几乎不能爬出房子。狐狸趁机逃跑了，逃窜到了村庄的尽头，他躺在一些干草上，然后睡着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有东西在挤他。他困乏地睁开眼，看到是狼兄弟。狼现在还没完全清醒过来，骨头也断得七七八八。他哀嚎着对狐狸说，
2: 吼吼吼，我都没能逃走。
1: 狐狸回答他，你哀嚎什么呢？你看你的骨头只是断了，
2: 我的骨头都从身体里掉出来了，你看白不白？
1: 然后他捡起刚刚躺卧的干草，装模作样的给狼看。狼求狐狸把自己背到背上，因为人马上就会找到这里来。狐狸说，
2: 我怎么能背你呢？你也看到了，我的骨头都已经掉出我的身体了，还是你背着我跑吧，快点。
1: 傻傻的醉狼一点理智都没有，就这么把狐狸背了上去，然后开始跑。狐狸在狼的背上咧开了嘴笑，然后高兴地大声歌唱，
2: 背打的背着没背打的，背打的背着没背打的。
1: 狼说，
3: 你在我背上嚷嚷什么呢，狐狸兄弟？
1: 狐狸说，哎呀，亲爱的兄弟，我在说被打的背着没被打的，被打的背着没被打的。狼这时候完全明白了狐狸在说什么，这时他已经背着狐狸走了老远的路，他非常生气，把狐狸从自己的背上扔了下去，想让狐狸的肋骨也被摔断。狐狸气呼呼地爬起来，可是呢，狐狸毛又厚又软，他的骨头怎么可能断呢？于是他们大打出手，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宾客们赶到了这里，人们包围住他们，把他们带回了家。
4: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5: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一季《梦想让我飞起来》。这本书是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爱读书的国王。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书。有一天，爱读书的国王告诉大家，地球是圆的。听到这话的人惊慌失措，他们认为国王疯了。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明明是平的呀。自古以来，老祖宗就是这样告诉大家的。何况你站得再高，看得再远，看见的地不都是平的吗？人们皱着眉头，撇着嘴，议论纷纷。没想到平日里看上去很聪明的国王竟然会说出这样糊涂的话。别出心裁的国王贴出告示，招募勇敢的人来证实他的理论。照国王的说法，既然地球是圆的，从起点出发，绕过整个地球，还会回到原来的地点。人们摇着头嘲笑这个荒唐的念头，大家都认为，如果驾着船一直往前开，开得太远，准会从大海的边上掉下去的。但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跃跃欲试，他们组成了一支船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告别了国王和他身边那些提心吊胆的人们，朝着大海的深处扬帆而去。国王每天都在等待他们的消息，可等到的消息却让他高兴不起来。船队狼狈而归，船员们说，驶进大海的船只四周全是茫茫的海水，起初还能靠着太阳和星星辨别方向，可在持续的阴天里，太阳和星星不见了踪影，这可带来了天大的麻烦。船队失去了方向之后，就像困在迷宫里的蚂蚁那样瞎打转。好不容易盼到了天晴，大家伙儿这才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疲惫的船员心有余悸地拍着胸口，在茫茫的大海上失去方向的感觉真的好可怕。国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方向？是呀，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一位从东方来的智者化解了国王的难题，他送来一个精巧的好似挂表的东西，对国王说，这是指南针，又叫司南，由智慧的中国人发明的专门用来测定方向的神奇仪器。国王大喜过望，不久第二支船队带着指南针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指南针的帮助下，船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奇妙的环球旅行。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船队终于带着好消息归航了。百姓欢呼雀跃，国王更是心花怒放。事实告诉人们，他的推断没错，地球不是平的，的确是个圆球。在盛大的接风宴

0: 上，国王意味深长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于拥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一切。成长点金术，给心找个家。黄昏时分是一天中最为慵倦迷人的时刻。看呐，金色的阳光一点一点收拢翅膀，打算收工。天空中的飞鸟匆匆忙忙投向密林深处的暖巢，路上的行人也加快了脚步，想赶在天黑之前回到自己熟悉而亲切的居所。在愈来愈浓的暮色中，家是一种多么温柔、多么幸福的盼望啊！终于，阳光满足地叹息一声，躲进了山那边的家。鸟儿们也纷纷梳理好羽毛，在小小的窝巢里沉沉睡去。回到家的人们，大人或是孩子，洗去一天的尘土和疲惫，换过宽松柔软的衣服，打一个大大的哈欠，好放松，好惬意呀。这样的时候，无论是在遥远的天上，在密林的深处，还是在点亮灯火的房屋中，家都是世间最温暖、最舒服的字眼。而对于那在暮色中执着的流浪者来说，同样的时刻却显得格外孤独无依，心格外彷徨，格外没有着落。太阳回家了，小鸟回窝了，人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世界如此之大，却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归去的地方。那流浪的人满腹心酸，静怔怔地落下泪来。这种无家可归的滋味，到黄昏，点点滴滴涌上心头，真让人肝肠寸断。家是我们的天堂、港湾、庇护所。没有家的人真是最最可怜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家，一个暖暖的、充满爱意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你的心也需要一个家，那就是你的梦想。梦想是心之家园。一颗心若没有梦想，就像一个没有家的流浪娃，漂泊不定，居无定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今夜的落脚点在何方，就那么飘过来，飘过去，如一只断线的风筝般心无所依。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而做？我要成为怎样的人？对于这些问题，你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吗？遗憾的是，许多人到了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我曾经在采访的过程中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抬起布满皱纹的双眼，眼神空洞而迷离。
1: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只怕你要失望了。我这一辈子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就像做了一个梦，什么都飘飘忽忽的啊，真是浮生若梦啊，什么都没做就这么老了。
0: 他看着我好心地提醒道：
1: 年轻人，你的路还长着呢，可别像我这样，一生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0: 我确实也经历了一段不知道在做什么的过程。那段时间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好像很快活，自己却知道夜深人静时自己的一颗心怎样如秋千般荡来荡去，忐忑不安，生怕自己一觉醒来什么都还没做，却已是满头华发，垂垂老矣。那种恐慌和空虚时时跳出来蔑视我的心，让我不得安宁。自从有了那个梦，平淡的日子一下子有了光彩，所有的时间都变得金贵无比。我就像那个在花园里除草的园丁，每天又忙碌又快活。有一天，我忽然脱口而出，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真正的人生是由一个梦开始的。我有一个梦，能够骄傲地说出这句话的人，他就体味到了生命的真正精髓所在，就拥有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因此，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高兴，为品尝到幸福的滋味而陶醉。是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在于拥有方向。如果说人生是海洋，那么梦想便是我们每个人的指南针，使我们不致迷失方向，陷入深渊。人生若失去了梦想，将永远无法抵达彼岸。有了梦想，我们便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去，于是自己的那颗心就有了一个可以归去的温馨的家。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心是否也有了一个这样的家？请给你的心营造一方快乐的天地，一个可以大声歌唱、充满喜悦和花香的梦想家园。成长小魔棒，梦想成真的第四个神奇法宝，给心找个家。咒语是：真正的人生是由一个梦开始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上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一册，我在为自己读书。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会喷水的红月亮。从前有个小姑娘叫罗拉，她总是要人哄她吃东西，这很难，因为她很挑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她不吃胡萝卜，她说胡萝卜是给兔子吃的。她不吃豌豆，他说豌豆太小，而且太绿了。还不止这些呢，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 我不吃豌豆、胡萝卜、土豆、羊菇、意大利面、鸡蛋、香肠。我也不吃花椰菜、高丽菜、大红豆、香蕉、柳丁、苹果、白饭、乳酪、炸鱼块。还有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
0: 这一天，罗拉和哥哥坐在了餐桌前。罗拉看着桌面，大叫起来：
1: 查理，为什么桌上有胡萝卜？ 哥哥说，
2: 他们才不是胡萝卜呢，这是从木星上运来的橘树枝。
1: 既然他们来自那么远的木星，那我可以吃一口看看。不难吃吗？
0: 罗拉又吃了一口。罗拉又看了看豌豆，说，
1: 我不吃豌豆。
2: 哥哥说，这不是豌豆，这是来自绿王国的绿雨滴。
0: 罗拉想了想，
1: 那我或许可以吃一两粒。
0: 他吃了一粒豌豆，
1: 还挺好吃的。
0: 就这样，罗拉还吃了来自富士山顶的白云土豆泥，吃了从海底超市买来的海洋零食炸鱼块，那可是美人鱼最爱吃的零食哦。最后罗拉说，
1: 查理，请你把那个拿给我好吗？
0: 你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吗？
1: 番茄。他可是绝对绝对不吃番茄的。
0: 罗拉说，
1: 我看呀，这不是番茄，而是会喷水的红月亮，我最爱喷水月亮了。
0: 说完他就开心地咬了一大口。看来罗拉自己也能发现藏在蔬菜后面的秘密啦。成长点金术，用快乐和爱亲近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针对中小学生所做的调查中，当被问及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时，58%的孩子选择了厌学。许多孩子都说，
1: 我知道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可我为什么就是对学习没兴趣呢？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能够以微笑的表情对着课本、作业、试卷，用喜悦的心情去迎接每一个日子，那些课本、作业、试卷也会还你一张笑嘻嘻的面孔，你的每一天都会像五月的铃兰花一样美好。也许你会问，那怎样才能拥有一副微笑的表情，一个喜悦的心情呢？其实并不难，用快乐和爱去亲近他们，亲近你的每一门功课，那么你的功课会回报给你更大的快乐和满满的收获。我常常听到孩子们咬牙切齿地说，
1: 我最恨语文，或者讨厌英语课之类的话。
0: 这时候你需要改变一下心态。同样的事情，心态改变，结果便可能大不相同。正像故事中挑食的罗拉，她本来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可是换了另一种态度去看胡萝卜，讨厌的胡萝卜成了来自木星的橘树枝，豌豆变成了绿王国的绿雨滴。同样的，你如果改变对待功课的态度，去挖掘和发现每一门功课的美和乐趣，那么枯燥单调的功课也会变成美妙的喷水月亮。有一句常说的话，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如果你肯去挖掘，肯去发现，每一门功课都蕴藏着无限的美和乐趣。把这几句话抄下来，贴在你的书桌上吧。心态改变了，行为就会改变。行为改变了，习惯就会改变。习惯改变了，性格就会改变。性格改变了，命运就会改变。亲爱的小朋友们，

0: 学会了改变心态，用快乐和爱去亲近你的功课。我可以保证，你的脚下将会出现一条开满鲜花的路，清风徐来，空气中散发出宜人的清香，那便是你的生活散发出的味道。成长小魔棒，提高成绩的第四剂灵丹妙药，好心态。咒语是：用快乐和爱亲近功课。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金黄瓜。从前有一个贫穷的农民，成亲很久一直都没有孩子，于是他和妻子虔诚地祷告，期盼能得到一个孩子。就在这时，一个巨魔经过那里，听到了他们的祷告，便给了这对夫妇一颗黄瓜籽，并告诉他们，只要把黄瓜籽种下去，他们要孩子的愿望就能实现。但是巨魔有个条件，如果生的是女孩，等这个孩子17岁的时候，他要来这儿把孩子带走。夫妇俩听后吃惊异常，他们对巨魔的话将信将疑。他们想，难道就这么一粒普通的黄瓜籽就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孩子吗？毕竟他们太想要孩子了，就答应按照巨魔的话去做，同时也接受了巨魔提出的条件。于是夫妇俩种下了黄瓜籽，精心照料，很快结出了一根比普通黄瓜大很多的黄瓜，那是一根与众不同的黄瓜，金灿灿的。金色的黄瓜越长越大，很快就成熟了。他们摘下它，小心翼翼地切开。太不可思议了，黄瓜里竟然有个漂亮而可爱的女婴。于是夫妇俩给女儿起名叫金黄瓜。女孩长到17岁的时候，夫妇俩为当初与巨魔的约定而感到不安。到了约定的日子，巨魔果然来了。不过夫妇俩早有准备，他们打发女儿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临行前交给女儿几样对付巨魔的东西。巨魔来了之后对农夫说，喂，种田的，我来找你兑现诺言了，快把你的孩子交给我。农夫说，金黄瓜在玩呢，您稍等片刻，我老婆去叫他了。巨魔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到后面去找，可是他没有找到孩子，他马上明白自己上当了，顿时火冒三丈。为了搜寻金黄瓜，他推倒了农夫的茅草房，甚至农田也被他搅得乱七八糟。找着找着，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姑娘正拼命地跑着，忙追了过去。虽然金黄瓜已经跑出了很远，但是巨魔依然很容易赶上了他。就在巨魔靠近的时候，金黄瓜掏出了一把盐撒在巨魔的面前，瞬间那把盐变成了一条大河。巨魔费了很大力气才跨过大河，继续追赶金黄瓜。眼看又要被巨魔追上了，金黄瓜掏出第二样法宝，一把辣椒籽儿，他用力向巨魔抛去，眨眼间变出一大片长满了尖刺的荆棘林。巨魔陷入了荆棘的包围之中，钻出来已经被扎得遍体鳞伤。接着他又继续追赶金黄瓜，又快被追上了，金黄瓜抛出第三样法宝，一把黄瓜籽儿，顷刻间变出了一个黄瓜园，里面长满了肥美多汁的黄瓜。巨魔跑累了，便在黄瓜园里停住脚步，饱饱地吃了一顿黄瓜。吃完之后，他倒头便睡，如雷的鼾声让大地都在震颤。金黄瓜

0: Jack 加快了奔跑的速度，然而无济于事。没过多会儿，巨魔醒了，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赶他，眼看又要被追上了。金黄瓜掏出最后的杀手锏，一包虾酱，用尽全力向巨魔抛去。虾酱立刻变成一大片虾酱沼泽，巨魔只顾着追，一不留神跌了进去。他拼命挣扎，想把脚从沼泽里拔出来，可是他越使劲儿，陷得就越深。巨魔最终被这片沼泽吞没了。金黄瓜放心地回到家里，老两口见到女儿平安归来，异常高兴。他们终于重新团聚，继续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马拉玛公主。传说邦加岛有一个叫拉哲的坏村长，平时他总是肆意妄为。有一天，他叫一个吹箭手去看守他快要成熟的稻田，因为这个小伙子的父亲生前欠了他的债，所以只好去为他看田。吹箭手昼夜看守着水稻田，其实拉哲知道野猪多半会来糟蹋水稻田，这样他就有理由让吹箭手赔钱了。吹箭手白天收稻子，晚上看护着稻田，就在第七天晚上，一头野猪闯进了水稻田。吹箭手用标枪刺中了野猪的脚，野猪拖着血流不止的腿向森林方向逃去。小伙子跟着血迹一路追踪，想寻找野猪藏身的洞穴。后来他才知道，这头野猪是一位公主变的，她叫马拉姆。他慢慢靠近忍着疼痛的公主，轻轻拨开她脚上的伤口，看到里面有个黑色的尖东西，那就是刚才刺中野猪的枪头。他用力拔出枪头，然后给她的伤口敷上捣碎的止血的草药。第二天，马拉姆公主就可以自己回家了。为了表示感谢，公主的母亲送给吹箭手好几包东西，其中有姜黄、椒木果、五亚果树叶和裂叶金龟果。老人家还叮嘱小伙子说，到家前千万不要打开哦。到家后，吹箭手依照嘱咐小心翼翼地打开所有的包裹，不禁大吃一惊，那四种香料竟然变成了黄金和各种宝石。转眼间，他成了一个富翁，一次就还清了父亲欠拉哲的债。拉哲也想像吹箭手那样发财，于是他也学吹箭手那样射伤野猪，然后追进森林给野猪治伤。可当他给野猪治完伤之后，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没想到一觉醒来，几十头巨大的野猪同时向他冲来，将他撞得粉身碎骨，当场毙命。拉哲的大女儿把这件事告诉了吹箭手，虽然拉哲平日里对小伙子不好，但他还是很同情拉哲的遭遇，于是他到拉哲家去祷告，祈求各路神灵让拉哲复活。吹箭手的祈祷应验了，拉哲破碎的身体渐渐复原，不久就复活了。这时拉哲也意识到自己从前做了太多坏事儿，于是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吹箭手，还把自己村长的位置让给了他。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青蛙公主，俄罗斯。俄罗斯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儿子。一天，国王把三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叫到身边，

0: 对他们说：
1: 亲爱的孩子们，我希望现在趁我还没有老糊涂，你们赶紧娶妻生子，让我能看看你们的孩子。
0: 三个儿子都很孝顺，立刻异口同声地说：
2: 亲爱的爸爸，我们这就照您说的去办，可是我们该娶什么人为妻呢？
0: 国王拿出三支箭对三个儿子说：
1: 孩子们，这里有三支箭，你们每人拿一支箭，然后走到原野上把箭射出去，箭落在哪里，你们命里注定的妻子就在哪里。
0: 三个儿子分别从父亲手中接过一支箭，深施一礼后便走了出去。他们来到开阔的原野上去，各自随意选了一个方向便张弓射箭，然后朝箭落下的方向走去。大儿子的箭落在一个贵族的院子里，恰巧被贵族的女儿捡了起来。二儿子的箭落在一个商人宽大的院子里，被商人的女儿捡了起来。小儿子伊凡王子的箭落在了哪里呢？他朝着箭飞出的方向一直走，直到一片沼泽边，才看到他的箭正被一只青蛙叼在嘴里。伊凡王子恳求青蛙把箭还给自己，青蛙却不答应，还对他说：
3: 你娶了我吧。
0: 伊凡王子自然不愿意娶一只青蛙，便摇头拒绝了。可青蛙说：
3: 你娶了我吧，你的命运就是这样的。
0: 伊凡王子很伤心，可想起父亲的话又有些无可奈何，于是他捧起青蛙把他带回了家。国王很快给三个儿子举办了婚礼，大儿子娶了贵族的女儿，二儿子娶了商人的女儿，而可怜的伊凡王子娶了一只青蛙。一天晚上，国王对三个儿子说：
1: 让你们的妻子每人给我缝一件衬衫吧，明天送过来，我想看看你们的妻子当中谁的针线活做得最好。
0: 三个儿子点了点头，对父亲行了礼就出去了。伊凡王子回去后愁眉不展，坐在椅子上发愁。青蛙跳了过来，坐在地板上问他：
3: 伊凡王子，你为什么事情发愁呀？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有办法解决呢。
2: 爸爸要你给他缝一件衬衫，明天送去，可你怎么会做衬衫呢？
0: 伊凡王子闷闷地说。青蛙并没有在意，反而劝他说：
3: 别发愁，伊凡王子，现在很晚了，你还是去睡吧，说不定明天早晨醒来后就会好了。
0: 伊凡王子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便去睡了。见房间里没人了，青蛙跳到门口，脱下身上的青蛙皮，变成了漂亮又富有智慧的瓦西丽莎。她是那么的美丽，连童话中的仙女也比不上。智慧的瓦西丽莎拍了拍手，对着四下无人的空气叫道：奶妈，保姆，你们过来，天亮以前给我缝好一件衬衫，而且这件衬衫要和我爸爸身上穿的一样精致。早晨，伊凡王子醒来，青蛙蹦蹦跳跳地进来，告诉他新衬衫已经放在桌子上，用毛巾包好了。伊凡王子又惊又喜，就拿起衬衫去见父亲。他的两个哥哥此时也刚好把衬衫送来。国王接过大儿子递来的衬衫，打开一看就很不满意，说：
1: 这件衬衫只能在黑屋子里穿。
0: 然后他又接过二儿子送来的衬衫，打开瞧了瞧，还是不满意，说：
1: 这件衬衫只能进洗澡房穿。
0: 伊凡王子打开带来的衬衫，只见衬衫上镶金嵌银，装饰着许多复杂精美的图案，显得十分精致。国王很喜欢，接过来就说：
1: 这才是可以穿着过节的衬衫。
0: 伊凡的两个哥哥本想看伊凡的笑话，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回去后他们便说：
4: 这太奇怪了，青蛙怎么能缝衣服呢？难道它不是青蛙，是个女妖怪？
0: 过了几天，国王又把三个儿子叫来：
1: 让你们的妻子

0: 每人给我烤一个面包，明天早上送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们中的哪一个做吃的最拿手。
1: 伊凡王子一听又发了愁，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坐在椅子上不停地叹气。青蛙跳过来问他，你这一次又为什么干发愁啊？伊凡王子回答说，父亲要你烤一个面包，明天送去。青蛙还是用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对他说，伊凡王子别发愁，快去睡吧，说不定早上醒来后就会好的。伊凡王子便去睡了。青蛙走到门口，发现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正偷偷地往这边张望。原来伊凡的两个嫂子得知了衬衫的事情，这次就派后院的一个老太太来暗中偷看青蛙怎样烤面包。狡猾的青蛙故意装作没有发现偷看的老太太，和好面粉后，他挖开炉灶顶部，把面粉全都倒了进去，然后就走了。后院的老太太看后便跑到伊凡的两个嫂子那里，将自己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伊凡的两个嫂子不知这是青蛙的花招，便决定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而狡猾的青蛙回房间后，见偷窥的人走了，便又跳到门口，变成智慧的瓦西丽莎。她像上次一样，对着空荡荡的院子拍了拍手，奶妈保姆你们过来，天亮以前帮我烤一个软软的白面包，而且这个面包要和我爸爸吃的一模一样。于是伊凡王子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桌子上已经放着一个烤好的面包，面包上面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花纹，旁边印出来的图案上还有整个王国的全貌。伊凡王子心花怒放，用一块大毛巾把面包包起来去见父亲。国王这时正在看两个儿子献上来的面包，他们的妻子按照后院老太太的话去做面包，结果烤出来就成了两团焦块。国王从两个儿子手里分别接过面包看了看，十分倒胃口，便让人把面包送到仆人那里。等伊凡王子把自己手中的面包献给父亲，国王乐得眉开眼笑说，
0: 这个面包烤得太好了，只有过节才吃得到。
1: 过来几天，国王又吩咐三个儿子让他们第二天带妻子来出席宴会。伊凡王子听后又十分惆怅，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只是坐在椅子上发起愁来。青蛙跳过来坐在地上问他，伊凡王子你这次又为什么发愁，莫非你做了错事被你爸爸骂？伊凡王子摇摇头，语气低沉地说，
0: 我爸爸吩咐让我明天带你参加宴会，可是青蛙呀青蛙，我怎么带你参加宴会呢？
1: 青蛙却说，没关系，我明天可以参加宴会，不过你要一个人先到宴会上去，听到外面有轰隆隆的雷声时，你就对大家说，请不要害怕，这是我心爱的青蛙乘坐小盒子赶来了。第二天，伊凡王子先独自来到宴会上，他的两个哥哥各自带着盛装打扮的妻子走了过来，他们个个衣着华美，打扮得十分漂亮。一见到伊凡，他们就问，
0: 你怎么没把你的妻子带来呀？
2: 哦，也许你把她卷到毛巾里了，所以我们才没有看见她。我想你一定是踏遍了整个沼泽才找到她那样一只美丽的青蛙。
1: 伊凡王子没有理会他们。很快宴会开始了，国王跟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以及许多客人来到长长的橡木桌边坐下。此时在装饰着花纹的桌布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人们开始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忽然外面响起轰隆隆的雷声，整个王宫随后也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人们大惊失色，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只有伊凡王子面不改色，笑着说，
0: 尊贵的客人们请不要害怕，这是我心爱的青蛙乘坐小盒子赶来了。
1: 好奇的人们出去一看，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金马车

0: 正停在王宫的门口。智慧的玛西丽莎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她美丽大方，光彩夺目，头上戴着一轮明月，身上穿着一套淡青色的衣服，衣服上面还镶满了亮闪闪的星星。所有人看到她都目瞪口呆，因为他们从没见到这么美丽的人儿。伊凡王子走过来，挽着她的手来到大厅，在橡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宴会重新开始。大家一边喝酒吃菜，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着。智慧的瓦西丽莎喝了一点杯子里的酒，把剩下的酒倒在左手的衣服袖子里。她吃了一点天鹅肉，把剩下的天鹅骨头放到右手的衣服袖子里。伊凡的两个嫂子一直紧盯着她，看她那样做也就跟着学。吃完饭，大家离开橡木桌子，到另一个大厅去跳舞。智慧的瓦西丽莎和伊凡王子也在舞池中翩翩起舞，他随着优美的曲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衣服上镶嵌的星星也随之一闪一闪的，漂亮极了。突然，他把左手的衣袖一挥，一个壶出现在人们面前。他又把右手的衣袖一挥，一群美丽的白天鹅就出现在湖上。国王和客人们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惊呆了。伊凡的两个嫂子也连忙学着他的样子，先把左手的衣袖一挥，一些残酒飞溅出来，弄湿了客人的衣服。接着他们把右手的衣袖一挥，一些碎骨头飞了出来，四散落下，其中还有一块打中了国王的眼睛。国王大怒，把他们两个赶了出去。这时候，好奇的伊凡王子偷偷地跑回家里，找到了一张青蛙皮，就把它扔到炉灶里烧掉了。智慧的瓦西丽莎回到家后，发现青蛙皮不见了，伤心不已。他对伊凡王子说：
1: 哎，伊凡王子，你真是干了一件蠢事。本来再过三天，我就可以永远留在你身边了，可现在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请原谅我，我必须要走了。如果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就到不死的老人那儿去找我吧，他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0: 说完，他就变成一只灰色的杜鹃，从窗口飞了出去。伊凡王子后悔莫及，大哭了一场。他向四方鞠过躬，就朝杜鹃飞走的方向追了出去，想找回妻子瓦西丽莎。他走啊走，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走了多久，磨破了脚下的靴子，穿烂了身上的外套，连头上的帽子也被雨水滴穿了。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得知他的不幸，叹了口气，遗憾地说：
2: 哎，伊凡王子，你太鲁莽了，为什么你没有弄清楚就把那张青蛙皮烧了呢？要知道，不是你把它穿上去的，就不该由你把它脱下来，更不该由你烧掉。瓦西丽莎因为太调皮，惹得他爸爸生气了，就把它变成青蛙，时限是三年。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帮助你，就给你一个球吧，他可以带你找到瓦西丽莎，无论他滚到哪里，你都要勇敢地跟着他。
0: 伊凡王子高兴地谢过了老人，跟着那个球往前走。在原野上，他碰到一只熊，便拿出枪瞄准了熊。正当他要开枪时，熊突然对他说起了人话：
3: 伊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以后我会对你有用的。
0: 伊凡王子便放下枪，没有打那只熊，他继续跟着球向前走。忽然，他又看见头顶上飞过一只野鸭，他想把野鸭打下来，就拿枪瞄准了野鸭。可是野鸭开口对他说人话：
4: 伊凡王子，请不要打死我，总有一天我对你会有用处的。
0: 于是他放过了那只可怜的野鸭，继续跟着球向前走。路上，一只斜眼兔子从他眼前跑过，

0: 跟前方的球滚到了一个树林子里，那里有一座奇怪的房子，一直在不停地转。伊凡王子看得眼花缭乱，忍不住大声说：
1: 房子啊房子，你还是停下来，按照原先的老样子待着吧。后面对着树林，前面对着我。
0: 小房子很听话，慢慢地停了下来，前面对着伊凡王子，后面对着树林。伊凡王子好奇地走进小房子，看到里面有一个奇怪的老巫婆，她躺在暖炕的第九块砖上，面容奇特，她的牙齿搁在架子上，她的鼻子却顶到了天花板。老巫婆见伊凡王子走进来，就问：
2: 你为什么走进来？你是因为有事情才来看我，还是因为没有事情来看我？
0: 伊凡王子并没有害怕，也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对他说：
1: 哎，老婆婆，我一直在赶路，又累又饿，你最好先让我吃饱喝足，再好好的洗个澡，然后再来问我问题。
0: 老巫婆并不像她的面容那样可怕，她爽快地满足了伊凡王子的要求。等吃饱喝足洗完澡后，她告诉老巫婆自己正在寻找妻子智慧的瓦西丽莎。老巫婆笑了笑，得意地告诉伊凡王子：
2: 我知道瓦西丽莎在哪里，她就在不死老人的宫殿里，可是你想带走她是很困难的，因为那个不死老人十分厉害，很难被制服，他的命藏在一根针的针尖里，而那根针被藏得十分严密，我恰恰知道那根针藏在一个蛋里，蛋还在一只鸭子的肚子里，那只鸭子又躲在一只兔子的肚子里，而兔子藏在一个石头箱子里，那个石头箱子被挂在一棵高高的橡树上，不死老人像看守自己的眼睛那样看着那棵橡树，因为那关系到他的命。
0: 伊凡王子得知这个秘密，兴奋异常，他在老巫婆家里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老巫婆还将那棵橡树的所在地告诉了他。伊凡王子谢过老巫婆，就朝着橡树所在的方向走去。他走了不知道多少天，才终于走到了橡树的附近。那棵橡树十分高大，他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也能看到树顶上有一个石头箱子。可是他该怎样才能拿到那个箱子呢？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一只熊飞快地跑了过来，他用力摇晃橡树的树干，还把橡树连根拔起甩到一边，树上的石头箱子自然摔到了地上，裂成了两半。一只兔子从坏了的箱子里跳出来，拼命地往一个方向跑去，另外一只兔子紧紧跟在他身后，很快追上了他，并把他制服。一只野鸭立刻从兔子的身体里飞了出来，很快飞到了半空中。谁知另一只野鸭突然飞过去，扇动翅膀用力地扑打它，于是一颗蛋从它的身体里滑落下去，落到了旁边茫茫的大海中。伊凡王子知道那颗蛋里藏着能打败不死老人的针，吓得脸色都变了。他想，大海广阔无垠，一颗蛋落进去就像落进去一滴水一样微不足道，他该怎样才能找到这颗蛋？正当他在海边急得掉眼泪的时候，一条鱼忽然游到岸边，一边摇摆着尾巴一边看着他。他低下头仔细一看，鱼的嘴里正咬着一颗蛋，他急忙从鱼嘴里取出蛋，把蛋摔碎，果然得到了一根小针。他用力地拗针尖，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宫殿中的不死老人捂着胸口，疼得浑身哆嗦，随着针尖的晃动痛苦地翻过来翻过去。当他最终把针尖拗断时，不死老人就死了。就这样，伊凡王子战胜了不死老人，他走进不死老人的大理石宫殿，见到了自己的妻子瓦西丽莎，两人久别重逢，高兴地流下了热泪，他们一起回到家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欢迎收听。

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茉莉和统统家。有一对夫妇早已成家，却一直没有孩子，他们非常想要一个孩子。一天，妻子在去河边洗衣服的路上，看见一朵盛开的茉莉花。这花真美呀，如果老天能让我有个孩子，但愿能和这花一样美，他自言自语着。他的愿望果然实现了，当晚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和蔼地微笑着对他说：孩子，老天将会给你一个女孩，等她成人，送她到对岸，那里有个王子在等着娶她。梦很快应验了，没多久这个妇女怀孕了，10个月之后她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婴，但是这个孩子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只有茉莉花那么大。尽管如此，双亲都非常疼爱她，给她取名为茉莉。茉莉成年后，妈妈记起了从前的梦，她和丈夫商量，两人一致同意送女儿到对岸去。他们找了一片香蕉树的花蕾给女儿做船。孩子呀，记住，如果遇到文殊兰花，甭理它，妈妈对茉莉叮嘱着。没多久，那叶小舟就向下游飘去。半路上，茉莉看见一朵文殊兰花开放得非常美丽，就忘了妈妈的叮咛：嗨，文殊兰，你真美。茉莉的小船自动转向了文殊兰。茉莉很奇怪，更令她奇怪的是，花里传来了声音：美丽女孩，且慢，我想登上你的小船，我想看看别的地方，做你的仆人我也心甘。文殊兰里的女孩说完话就跳上茉莉的小船，香蕉花蕾小船差点翻了。这个女孩的身体大小和茉莉相似，手脚却很大。这个叫统统家的女孩实际上是被众神诅咒的恶魔的后代，她本性粗鄙，狡诈无耻。小船重新又向下游飘去，没多久停在对岸港口。这只船虽然小，却光芒四射，港口上的人见了莫不啧啧称奇。有个国王的仆人跑去将这件事禀告了国王：主人，主人，有只带光的小船靠岸了，笔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了仆人的报告，国王记起15年前一个梦：老天爷会满足你想要个儿子的要求，你只会有一个儿子，他个头很小，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等他成年后，意中人将会在港口出现。这就是梦中的启示。国王立刻赶往港口，在他看到那一叶香蕉花蕾小船，啊，小姐，究竟是谁，因何停泊在此呢？国王问道。鄙人名叫统统家，从西比浪碱地而来，想伺候陛下，陪着鄙人的是丫头茉莉。统统家抢先回答。茉莉沉默了，她没想到统统家会这样对待她。国王吩咐立即做好一切准备，因为两个女孩要住在宫里。统统家对国王说：让茉莉睡在靠近马厩的下房吧，她不习惯睡在宫里。茉莉看到统统家的所作所为更加难过，但她继续忍着。另一方面，王子一直关注着两个女孩的举止，他们脾性截然不同。统统家做糖的时候捏碎椰子倒掉椰浆留下渣子，做米粉的时候扔掉细嫩的留下粗糙的。茉莉只取统统家的下脚料，却能制出香甜的美食，比较起来，王子更喜欢茉莉的厨艺。一天，王子邀两个女孩沿河泛舟，起初统统家不同意茉莉一起去，由于王子坚持，统统家提出条件：茉莉可以跟去，但是要坐小船。国王、王子和统统家乘坐名为同舫的大同船，茉莉却坐小船。他们沿着河行进的时候，森林

0: 里的鸟兽都来河边唱歌。他们唱道：童童家做童坊，小茉莉做小舟，小舟里的是贵人，童坊里的是何人呢？歌声反复不止，引起王子的注意，国王也对歌声留下了印象。久而久之，他们对童童家产生了怀疑。王子质问童童家，童童家予以否认，再问茉莉，茉莉才讲述了实情。国王因童童家欺君而发怒，最后童童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茉莉则和王子成婚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骂出好孩子。我们过去的老台长安思国，只要见到我，总爱眉开眼笑地打趣。
2: 我最记得李小玲被我训哭的样子，那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形。
1: 他得意极了。我是在台长的骂声中成长的，当时台里的同事都知道，李小玲不能犯错，同样的错误，别人犯了也就犯了，但我就得挨骂。若和他人一道犯错，其他人都算了，我照例又被台长叫过去接受一顿教训。我心里极不服气。后来我遇到了最大的一场暴风雨。有一天值早班时，我抽空去了一趟卫生间，碰巧台长的电话打过来，没人接。他立刻从家里赶到电台，见到我劈头盖脸地问：你的责任心哪儿去了？广播无小事，你知不知道？如果那会儿出了事怎么办？每一句话后面都带着重重的感叹号，冰雹般的落了半个小时才收场。主持人见他走了，从直播间出来悄悄问：老安怎么了？他的声音把直播间的玻璃都震得咯咯响，从没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我伏在桌子上委屈地哭了一上午。过了好几年，我才敢问安台长：当年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骂我？他愣了一下，仰头哈哈大笑：
2: 因为我觉得你是可造之才呀，所以就得骑墙打孩子，加强教育。
1: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2: 我越是器重的，我才越要敲打呀。
1: 的确，现在去回想，安台长经常骂我的那段时期，正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光。我由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傻乎乎的女孩，迅速成为一名拿得出好稿的记者。这多亏了安台长时时响在耳边的骂声。回头去看，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傻乎乎，战战兢兢，不知所措地站在台长面前挨骂。我当时又怎能想到，若干年后我会怀着一种怎样感激的心情来回忆这骂声呢？年轻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有些人，有些事，在当时简直无法理喻，随着时光往前走，才发现岁月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年轻的心装不下的，恰是生命中最最珍贵的事物，
2: 比如父母的叮咛，师长的教诲。当年我们迫不及待地想摆脱这些，殊不知时光已将之悄悄凝为粒粒小珍珠，跌落在路旁的青草丛中，等着你回头张望时，含泪一一拾起。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想说，在年轻时我无法理解、无法明白的种种事物，今天的我在灯下却能够揣摩一些了。其实对待那些小嘉宾主持人，我不也一样吗？我批评最多的，恰恰是我最最器重的呀。正像雕刻家手里拿着两枚石头，他看一看，拿起其中的一块放在工作台上，用锤子敲，用钻头钻，用锉刀削磨，石屑纷纷落下，他难受地打着哆嗦。另一块石头瞅着他的同伙，得意地喊：瞧，我一点事都没有。没过多久，被打磨的那块石头成为了一尊价值不菲的艺术品，给世界带来无上的美。另一块石头呢？是，它到现在还没事，被扔在角落里，暗暗哭泣。成长点金术，善待批评。玉不琢不成器，你若想成器，就得学会接受批评，从中汲取营养，好让自己快快长大。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受委屈而把好的意见拒之门外。相信我，那一点点委屈比起你所得到的实在不算什么。这个世界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东西，正如忠言往往逆耳，良药总是苦口。你与其皱着眉头接受，不如微笑着接受。同意我的观点吗？莫泊桑初学写作时，曾拜福楼拜为师。他带着辛苦写成的作品去见大师，大师看过之后，毫不留情地尽数扔到壁炉中烧掉，全是废品。福楼拜说，莫泊桑并没有被这样严厉的批评吓倒，他红着脸回到书桌前继续挑灯夜战。当他的作品不再充当壁炉的燃料时，一颗文学巨星诞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因为一点点的批评就气馁了，放弃了。如果我们拥有莫泊桑面对批评时的勇气，哪怕只拥有十分之一，一辈子也受用不尽呀。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8个神秘魔法，善待批评。咒语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0: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不公正的朋友。从前有一个乡下人名叫哈山，他和一个城里人马赫穆德结为好朋友，他们俩交情很深，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马赫穆德都要到乡下去拜访哈山一次。 而每次告别时，他总是满载而归，手里拎着哈山送的各种礼物。有时是哈山家自己种的蔬菜瓜果，比如香蕉、木瓜、番樱桃、木薯、甘薯等等，有时是哈山家喂养的母鸡或鸡蛋等等。总之，马赫穆德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归的。当然，这也是乡下人真诚、好客、慷慨大方的缘故。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交往了如此之久，马赫穆德已多次来乡村会友，可哈山一次也没有进城回访过，而马赫穆德也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哈山心里是非常向往城市的，他想自己毕竟只是一个寻常的农夫，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人呢。就这样，他们俩来往了好长一段时间。一天，哈山举行婚礼，他当然没有忘记邀请城里的朋友马赫穆德。马赫穆德不仅前来出席，而且还在哈山家里逗留了一晚。他快要回去的时候，哈山又和往常一样，老早就准备了大包小包的礼物让朋友带回家。婚礼刚刚结束，哈山便挥动大刀砍了一大串自己种的安汶香蕉，并且大清早就从床上爬起来，捉了四只肥嫩的大母鸡，捡了40枚新鲜的鸡蛋和鸭蛋，装满了那个铺着干稻草的篮子。而且他还从自家菜园子里摘了许多卷心菜、马铃薯和扁豆，一块送给了马赫穆德。由于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人根本无法拎去，所以哈山牵来一匹马，托人帮他送去。他还亲自将马赫穆德送到了大路口，可见这位农夫是多么的善良。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马赫穆德照例前来看望哈山。自然淳朴、正直、谦虚的哈山又热情地款待了他，在他临走前又赠送了很多礼物，再次将他送到大路口。看见马赫穆德的身影渐渐远去，哈山的妻子问道：这个城里人到底是谁呀？哈山无比自豪地告诉妻子：这个城里人是马赫穆德，是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时哈山还大大夸奖了马赫穆德一番，说他对友谊是如何的忠诚。妻子又问道：是不是每次马赫穆德回去时，你都送给他大包小包的东西呢？哈山听了又无比自豪地回答说：那当然了，我怎么能让自己忠实的朋友空手而归呢？接着妻子又问：你拜访过他吗？哈山有些迟疑了：从来没有，不过这没什么，再说我这好心的朋友也没要求我这样做呀。听了丈夫的回答，妻子不再说话了，她微微笑着，心里却开始怀疑起丈夫最好的朋友马赫穆德对于友情的忠诚了。过了几天，丈夫终于被妻子说服了，决定进城探望一次这位朋友。其实哈山本人也早有此意。这一天，哈山换上漂亮的衣服，骑上一匹漂亮的白马，朝城里出发了。到了朋友家门口，哈山把马拴在一棵树下，与马赫穆德寒暄几句，便被迎进屋里。坐在朋友对面，哈山忍不住一阵羞怯，神情举止都非常拘谨。刚坐不久，敏感的哈山便发觉马赫穆德有点异样，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以前来看望自己时那样兴高采烈、热情爽朗，相反倒有点心不在焉、满怀心事的样子。于是哈山开口问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焦虑。马赫穆德回答说：哈山，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国王陛下今天丢失了一匹最漂亮健壮的白马。国王气愤极了，命令士兵们无论谁骑白马都要把他抓起来。 士兵们刚刚在各个大街小巷搜查过，他们毫无所获，十分气恼。如果看见有谁骑着白马，就一定会冲上去狠狠揍他一顿。我深知这群豺狼的粗暴和残忍，他们对谁起了疑心，经常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所以我很担心，万一这帮人来到这里，瞧见你拴在门外那匹白马，你可就遭殃了。哈山，我亲爱的朋友，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命运呐。听到这个消息，哈山吓坏了，顿时坐立不安起来。没多久，他便站起来告辞回家。临行前，他还三番五次地对马赫莫德表示感谢。他心想，多好的朋友啊，多亏他提醒，否则我就要吃士兵们的苦头了。看见哈山急着要回去，马赫莫德还假惺惺地挽留他。可是哈山实在是太害怕了，一想到国王手下那群如狼似虎的士兵，哪里还敢停留片刻，匆匆忙忙跳上坐骑，快马加鞭往家里赶。看见哈山这么快就回家了，妻子十分不解，开口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喘息稍定之后，哈山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同时不住地夸马赫莫德心肠好。听完丈夫的讲述，妻子心里早就明白了一切，但她沉默不语，只是微微笑着。她暗自赞赏丈夫的诚实与正直，同时打定主意，坚决让丈夫与她那个虚伪的朋友断绝往来。转眼又过了一个星期，马赫莫德又如期前来拜访哈山。碰巧这时候哈山正在园子里做活，只有哈山的妻子坐在屋前。于是马赫莫德向他问起哈山的情形。哈山的妻子假装十分悲伤地说，哎呀，我丈夫的命好苦啊。马赫莫德很是不解地问，哎，怎么这么说呢？哎呀，再也没有人敢踏进我家大门了。从昨天开始，哈山无论看见谁就追着痛打。你是不知道，哈山疯了好几天了。哎，你看你看，他回来了。这时正巧碰上哈山干完农活回家歇息，瞧见哈山的身影，对哈山妻子的话早已深信不疑的马赫莫德害怕极了，生怕这个疯疯癫癫的朋友真的会冲过来将自己狠揍一顿，于是他立刻慌慌张张的要告辞回去。而哈山一眼瞥见家里来了人，就急忙扛着锄头加快脚步往家赶，这就更增加了马赫莫德心里的恐惧，也让他更加确信哈山妻子的话。刚刚进屋，哈山便问妻子，哎，刚才那个人是谁？他来这儿有事儿吗？怎么看上去慌慌张张的？哦，他不就是你那位好心肠的忠实的城里朋友吗？他来这儿想要一把锄子，我告诉他你还在园子里干活，就先等一等吧。谁知道他还是匆匆忙忙的走了，也许有什么要紧事儿要办吧。哎，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呢？咱们不是有很多吗？想到马赫莫德还没走远，哈山迅速抓起一把锄子，大踏步地往村子外面跑去，一路跑一路还高声地喊，嗨，马赫莫德，你等一等，我把你要的锄子拿来了。看见哈山握着一把锄子沿途叫喊着奔来，马赫莫德更加害怕了，他确定哈山是千真万确地疯了，于是他急忙加快步伐，一路小跑起来，生怕让哈山追上被他痛打一顿。哈山看见朋友不但不停下脚步，反而奔跑起来，便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马赫莫德的名字。在这个正直憨厚的农夫看来，如果让朋友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然而他哪里知道，他这番好心在那已经被吓得魂飞胆丧的马赫莫德眼里已经变成了十足的疯子行为。就这样，哈山追了马赫莫德好半天，最后实在追不上了，哈山才拎着那把锄子回家去了。一路上，这个善良的农夫万分懊恼，他后悔没能把朋友需要的东西送到他手里。他想，我那好心的朋友 他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呀？要不听见我的呼喊，怎么也不应一声呢？而马赫穆德那边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他一回到家便觉得累得要死啊，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拼命地奔跑过，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胆战心惊过。很快马赫穆德就生了一场大病，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天，从那以后他再不敢去拜访哈山了，唯恐被这位疯朋友狠狠揍一顿。而哈山这个善良的农夫则一直翘首盼望着久未见面的朋友的到来，但是一想到朋友还在生自己的气，也就一直没打算进城去探望马赫莫德。哈山和马赫莫德两人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彻底完结了，这可是朋友之间仅仅一方诚实正直的付出，而没有另一方诚实正直的回报而造成的后果呀。要知道友谊之花是需要朋友双方用真诚和正直来培育浇灌的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黄昏、子夜和黎明三兄弟，俄罗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美丽的女儿，她们一个个长得花容月貌，天姿国色，再好的笔墨也描绘不出她们的风采。国王将三个女儿视若珍宝，为她们特意建造了三座地下宫殿，让她们居住在里面，以免她们受到风吹日晒，伤害她们娇嫩的皮肤。三位公主就像住在金笼子里的鸟儿，十分渴望自由。有一次，三位公主读到一本书，那本书中描绘的外面的世界十分奇妙，令他们心驰神往。当国王来看望他们时，他们一起央求父亲，请他允许他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到鲜花盛开的花园中去走走也好。国王一开始并不想答应女儿们的请求，但三位公主眼含热泪，喋喋不休地央求他，他受不了他们无休止的纠缠，也看不得他们的眼泪，只好同意他们到花园里去玩耍一会儿。三位美丽的公主得到父亲的允许，高兴极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他们来到了王宫的花园中，这里绿树成荫，百花盛开，轻盈的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他们徜徉在如画的美景之中，时而追逐飞舞的蝴蝶，时而静静欣赏娇美的鲜花。正当他们在花园中流连忘返时，突然刮来了一股强劲的旋风，他们被旋风卷到高高的空中，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跟在公主身后的女仆和保姆顿时慌作一团，跑去向国王报告。国王伤心不已，立刻派人四处寻找三位公主，并且当众宣布，凡是知道公主下落的人，报告后必有重赏。可是那些人出去搜寻了几天，毫无结果，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国王报告。国王并不气馁，召集贵族们商议，希望贵族中有人能行动起来前往寻找公主。他还许诺，只要他们中有人能找到公主的下落，就可以娶一位公主为妻，同时还有丰厚的嫁妆。可是他一连问了三次，是否有人愿意前去寻找公主，在场的贵族没有一个人开口。国王流下了失望的泪水，感叹道，
4: 看来我没有朋友，也没有卫士。
3: 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立刻昭告全国，征召平民百姓中的勇士去找回公主们。王国里有一个偏僻的村庄，住着三个大力士，他们是三兄弟，老大出生在黄昏，老二出生在半夜里，而老三在清晨出生，因此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黄昏、子夜和黎明。他们和母亲住在一起，当国王的诏告传到他们的耳朵里时，他们决定应召前往王宫。在母亲的祝福下，他们三兄弟收拾好随身行李便动身上路。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 这一天，他们三人来到王宫求见国王。国王高兴地召见了他们，他们向国王鞠躬行礼，毕恭毕敬地说：国王陛下，祝你长久执政，我们今天来见您，既不是为了来王宫吃吃喝喝，也不是为了向您谋求职位，而是听到了您下的诏令，特来请求陛下准许我们去寻找三位公主。国王一听十分感动，对三兄弟说：
4: 光荣属于你们，三位年轻的勇士，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3: 我们三人是亲兄弟，分别叫黄昏、子夜和黎明。国王关切地询问兄弟三人是否需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物品，三兄弟一起摇了摇头，说他们什么也不需要，只是希望国王陛下能够派人照看他们的母亲，因为他年老体衰，家中也没有多少财物。国王立刻答应下来，他派人将三兄弟的母亲接进了王宫，每天与他一起用餐，并为他准备了许多华美的衣服。三兄弟离开了王宫，前去寻找公主。他们走啊走啊，走了三个月，越过了一片广阔荒凉的大草原，又穿过与草原相连的一片大森林。森林里林木参天，飞禽走兽时隐时现。在森林的边缘有一座小木屋，三兄弟走进木屋，敲了敲窗户，屋内无人应答，他们便走进屋内，发现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决定在屋内休息一段时间，缓解这一路上的疲劳。他们稍微收拾了一下，便躺到床上睡觉。第二天早上，大哥黄昏留在家里做饭，两个弟弟出去打猎。黄昏见院子里有一个羊圈，里面关着许多羊，他便抓了一只肥羊出来，宰杀后收拾干净，再把羊放到烤架上烤熟，准备给兄弟三人当午餐。他为午餐做好准备后，便躺到长凳上闭目休息。突然，小木屋的门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黄昏睁开眼睛，见房门大开，一个只有指甲般高的老人走了进来。他长着络腮胡子，胳膊很长，瞪着长凳上的黄昏，怒气冲冲地嚷道：
5: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待在我家里啊？你竟敢宰杀我的羊？
4: 黄昏不屑地回答道：你别再嚷嚷了，还是先让自己长高一点，现在我都瞅不到你。我想一小时汤跟一小块面包就能把你的两只眼睛都堵上，这样你就老实了。
3: 指甲般高的老人听黄昏这么说，更加火冒三丈，大声吼道：
5: 我个子虽小，但是我的胆子很大。
3: 他随即抓起一块面包朝黄昏的脑袋扔了过去，一下子把黄昏砸晕了过去，然后他把黄昏拖到长凳下边，随后他将烤羊和准备的其他午餐全部吃掉，才离开小木屋进了森林。黄昏醒过来后，头依然疼得厉害，他便用破布包好脑袋，躺在地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两个弟弟打猎回来，见哥哥这副模样，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黄昏不好意思说出关于指甲般高的老人的事情，就对弟弟们说：
4: 哎，我本来打算生起炉子做饭，没有想到屋子里不透气，热得我昏昏沉沉的，头也疼得厉害，不知不觉就躺到了地上，昏迷了一整天，既没有做饭也没有烤肉。
3: 第二天一早，黄昏和黎明出去打猎，留下老二子夜做饭，他也从羊圈里拖出一只肥羊，宰杀后收拾干净，放到火上做成烤全羊。做好饭后，他有点累了，就倒在长凳上睡了起来。突然房门吱嘎一声开了，那个指甲般高的老人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他看到凳子上的子夜后怒不可遏，冲上去对子夜一顿拳打脚踢，将子夜打晕过去，然后他吃了烤全羊，走出了小木屋，又进了森林。子夜的头疼得厉害，便用破布包着脑袋躺在长凳下面直呼疼。黄昏和黎明打猎回来，见他这副模样，黎明好奇地问：你这是怎么了？子夜晃着脑袋说：
6: 我头疼的好像要裂开了，可能是煤气中毒，浑身无力，所以躺了一天，没能给你们做饭。
3: 第三天早上，两个哥哥出去打猎，黎明留下来准备饭食。他到羊圈里挑了一只肥嫩的羊，拖出来宰了，收拾干净后放到火上烤熟。一切准备完毕后，他就躺到长凳上休息。过了一会儿，院门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那个指甲般高的老人推开门走了进来，他头顶一堆干草，手里还拿着一桶水，直接向羊圈走去，将干草和水放入羊圈后，他数了数羊的数量，发现又少了一只，立刻勃然大怒。他抽进屋内，看到黎明就扑了上去，猛击黎明的脑袋。身手敏捷的黎明一跃而起，躲过了袭击，随即抓住了老人的长胡子，来回拉扯，将他扯得团团转。黎明一边对付他，一边说：以后不知道水的深浅，就不要直接往水里趟。指甲般高的老人害怕了，便哀求黎明：
5: 勇敢无畏的大力士啊，请你饶恕我，留我一命，让我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忏悔。
3: 黎明并没有理会他，直接将他拖到院子外面的一根橡木柱子前，用一个大大的铁制楔子把他的胡子插进了橡木柱里，让他动弹不得。然后黎明回到屋子里，安静地等哥哥们回来。黄昏和子夜打猎回来，见黎明安然无恙，都十分惊讶。黎明笑着说：我已经把这两天残害两位哥哥的家伙抓住了，拴在了外面的橡木柱子上，走到外面看看他去。兄弟三人走到院子外面，发现橡木柱子跟前已经没有了那个指甲般高的老人的踪影，只有他的半绺胡子还在柱子上飘着，看样子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只是路上留下了点点血迹。兄弟三人顺着血迹的指引来到了一个深谷前，黎明到森林里剥下了一些树皮，编成长长的绳子，然后将绳子的一头捆在自己腰上，又让两个哥哥拽住绳子的另一头，把自己放到山谷里。黄昏和子夜慢慢地把他放到了山谷底部，这里风景不错，别有一番天地。他解开绳子，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一座高大壮丽的铜宫突然映入他的眼帘。他快步走到宫门前，推开门走了进去。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听到动静后迎了上来，她是那么的美丽，脸庞比盛开的红花还要艳丽，皮肤比冬日的白雪还要晶莹。她和颜悦色地问她：这位勇士，你是谁？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你是心甘情愿来的呢，还是迫不得已才来的呢？
6: 我叫黎明，奉命来找国王丢失的三位公主，是无意中闯入了这里的。
7: 他立刻回答：原来是父王派你来的，太好了，我就是父王最小的女儿，也是你要找的人。
3: 小姑娘高兴地说。他立即给她端来了许多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她，还拿出一小瓶水送给她，并对她说：喝下这瓶增力水，你的力气就会变大。黎明便喝下了这瓶增力水，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想，这下子我可是谁都不怕了。突然一阵怪风刮来，小公主大惊失色，对黎明说：
7: 是那个蛇怪要回来了。
3: 说完，他拉着黎明的手，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让他藏起来。很快一只三头蛇怪飞到院子上空，重重地落到潮湿的地上，变成了一个少年的模样。他一边走进大厅，一边大声嚷嚷：
8: 啊，屋子里有陌生的俄罗斯人的气味，谁来到你这里了？
3: 小公主反驳道：
7: 谁会到这里来，一定是你带来的气味，因为你整天都在俄罗斯上空飞来飞去，沾染了他们的气息，回来时就把他们的气味也带来了。
3: 蛇怪便不再说气味的事情，他嚷嚷着自己饿了，小公主就给他端来了许多美食，又给他送上掺了药的饮料。蛇怪吃饱喝足后，在药物的作用下有些迷迷糊糊，便躺到床榻上沉沉地睡去。 公主见蛇怪睡下，便跑去叫黎明出来。黎明走到床榻边，挥动宝剑，把变回原形的蛇怪的三颗脑袋都砍了下来。然后他放了一把火。

0: 把蛇怪的尸体焚烧掉，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旷野里。
1: 再见吧，小公主，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现在我要去寻找你的两个姐姐，我保证找到他们以后就立刻回来接你。
0: 黎明说完告别小公主就上路了。他走啊走啊，走了很长一段路后，看到了一座高大的银宫，这里住着美丽的二公主。勇敢的黎明斩杀了盘踞在这里的六头蛇怪，解救了二公主。然后他告别了二公主继续前行，走了好长一段路后，他又来到了一座金宫面前。他冲进宫里杀死了可怕的12头蛇怪，将大公主也解救了出来。重获自由的大公主喜出望外，她将一切收拾好后走到外边的庭院里，掏出一个红手帕挥了挥，把整个金宫连同周围的一切都卷进了一个金蛋里。接着她把金蛋放进口袋里，就和黎明一起去接其他两位公主了。她的两个妹妹也仿效她的做法，把自己所在的王国卷进了蛋里，再把蛋装进口袋里。四个人来到谷底，由黄昏跟子夜逐一拉了上去。兄弟三人和三位公主一起回去面见国王。国王见到失而复得的三个女儿，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三位公主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国王，又走到旷野里滚动那三个蛋，铜宫、银宫和金宫立刻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国王当即把三位公主许配给了黄昏、子夜和黎明三兄弟，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还当众宣布黎明就是自己的王位继承人。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六颗芋头和六个哥哥。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国王，国王有两个王后，一位是东宫娘娘，另一位是西宫娘娘。东宫娘娘怀有身孕，就要临产了。偏偏在这时，国王却要外出狩猎。临行前，国王对西宫娘娘吩咐道，如果东宫娘娘生了个男孩，把金链子拴在门上，如果生了个女孩，就把银链子拴在门上。说完，国王就出门打猎去了。一天，东宫娘娘分娩了，她生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胎总共生了七个孩子。西宫娘娘见东宫娘娘一胎生了七个孩子，心生嫉妒，她偷偷地把七个孩子放到一个大罐子里，在码头上把罐子放到河里，让大罐子顺水向下游飘去。不久，国王狩猎回来了，西宫娘娘立刻向国王禀报，说东宫娘娘分娩了。国王听了心中大喜，就问是用金链子拴门了，还是用银链子拴门了。这时，西宫娘娘说，禀报国王，既没拴金链子，也没拴银链子。国王听了觉得诧异，就又问道，王后，我明明吩咐得很清楚，为什么既没有拴金链子，也没有拴银链子呢？只见西宫娘娘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说道，回禀国王，东宫娘娘既没有生下男孩，也没有生下女孩，而是生下一块块的肉。国王听了恼羞成怒，立刻把东宫娘娘贬为浇花女，命其给御花园里的花浇水。再说被西宫娘娘放到河里的大罐子飘呀飘，顺水飘到了建在河岸边的渔民老夫妇的房子前。渔民老头用网把大罐子打捞上来，发现大罐子里面竟然有七个十分可爱的孩子。老头把小孩子从大罐子里面取出来给老太婆看，老太婆一看孩子们长得很漂亮，心想这些孩子们很可能是国王的后裔。于是老太婆不敢留下孩子们，生怕国王知道了降罪下来，便把孩子们悄悄地放到一座寺庙旁。孩子们哇哇地哭起来，寺庙里的小和尚们听到哭声以后，便禀报住持和

和尚。住持和尚来到了小孩子们被丢弃的地方，看见孩子们哭得很可怜，产生了恻隐之心，就命小和尚把小孩子们抱回了寺庙，精心的抚养。日子过得很快，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七个小孩慢慢长大成人了。一天，在寺庙里听经守戒的国民们看见六个王子和一个公主，非常惊讶。他们纷纷议论着，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国王和西宫娘娘耳朵里。西宫娘娘知道这七个孩子就是当年她用罐子扔到河里顺水飘走的东宫娘娘生的王子和公主。由于害怕事情暴露，她就赶紧对国王说，国王陛下，在寺庙里长大的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是叛逆者，他们想造反。国王信以为真，下令即刻缉拿他们，并处以死刑。按照国王的命令，军士们到寺庙里抓来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见到由他们抚养成人的孩子们被抓走了，心里十分难过。他们赶到宫殿向国王求情，国王的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哪能随便更改呢？不管僧侣们怎么求情，国王就是不同意。僧侣们没有办法，只好请求国王允许他们把孩子们的尸体收回去，埋在寺庙里。国王应允了。刽子手们奉命处死了六位王子和一位公主，僧侣们将他们的尸体抬回寺庙，埋在寺庙的院子里。一天，埋有王子的地方长出了六颗芋头，埋有公主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铁栗木树。铁栗木树很快就长大了，繁花满枝头，很多人见了都忍不住想摘花，但是不论你往树上爬多高，你也摘不到花，因为你爬多高，树就长多高。宫廷里的国王和西宫娘娘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命人鸣锣下旨，如有人能摘下这棵树上的铁栗木花，将有重赏。村民们听说有重赏，都争先恐后的去摘花，可是铁栗木树越长越高，无论是谁也摘不到树上的花。国王知道了，就想亲自试一试。他来到了铁栗木树旁，这时只听铁栗木树叫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妹妹，铁栗木树。六颗芋头同时回应道，你想干什么呀？铁栗木树又说道，国王来摘花了。你尽管往高长，你尽管往高长，六颗芋头忙说。铁栗木树又长高了，国王怎么也摘不到铁栗木树上的花。他突然想到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和尚，就叫住持和尚给他摘树上的花。这时铁栗木树又喊道，六颗芋头，六位哥哥。铁栗木树妹妹，你有什么事呀？六颗芋头忙问。住持和尚要来摘花了，铁栗木树说道。低下头，低下头，六颗芋头回答道。因为铁栗木树弯下树头，住持和尚很容易就摘到了铁栗木花。这时只见铁栗木树马上变成了公主，六颗芋头也变成了六位王子。王子们和公主把自己的遭遇向国王诉说了一遍，国王才知道原来他们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国王知道这一切都是西宫娘娘造成的，就降旨把西宫娘娘推出城门斩首。然后国王把王子和公主接回宫中，又把在御花园中浇花的东宫娘娘请了回来，重新封为王后。从此国王一家人过着十分幸福美满的生活。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神奇的飞毯。有一个国王名叫密尔萨，他有三个英俊的王子，霍辛、阿里和艾莫德，还有一个侄女诺哈。诺哈聪明美丽，三个堂兄都爱上了他，这使国王很为难，他不想让任何一个王子失望。一天，密尔萨把王子们叫到跟前，

0: 对他们说：
1: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喜欢诺哈，这样吧，你们都出去远游，寻找一件最神奇的东西，一年后回来，谁找的东西最神奇，谁就可以娶诺哈为妻。
0: 于是三个王子假扮成商人，带着盘缠和随从出发了。起初三人结伴而行，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后，他们决定分头寻找，并约定一年后在此地的一家旅店会合，然后结伴回到父亲那里。和弟弟们分手后，霍心王子加入了一个客商旅行队，并在三个多月后来到华斯纳格王国的都城。城里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市场，那里店铺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天，霍心王子在市场上闲逛时，突然看见一个小贩举着一块地毯高声叫卖：
2: 谁买这块毯子？40000美金啦！
0: 王子很好奇，便上前问道：
3: 你的地毯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卖得这么贵？
0: 小贩说：
2: 这块地毯可是非同寻常，只要坐到它上面，你想到哪里，它就会带你到哪里。
0: 小贩怕王子不相信，决定当场做个实验。他把毯子铺在地上，让霍心王子与他一同坐在上面，然后问王子想去哪里。王子说想回旅店去。果然，这毯子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升到空中，转眼便把他们带到了旅店。王子不再犹豫，取出40000美金，买下了那块神奇的飞毯。这时，阿里王子跟随另一支商队来到了波斯，他每天都和城里的商人们打交道，到处寻觅奇珍异宝。一天，他看见有个人拿着一根象牙管要卖40000美金。王子对他说：
4: 你疯了吧，一根小小的象牙管要这么高的价钱？
0: 那人听了并不生气，不慌不忙地说：
2: 老爷呀，您仔细看看这根管吧，它两头都镶着玻璃，您想从中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
0: 阿里王子将信将疑地将管子举到眼前，没想到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父王，还看到了堂妹诺哈，他正在和侍女们说笑呢。王子又惊又喜，心想恐怕搜遍整个世界也找不出比这更神奇的东西了。于是他痛痛快快地把象牙管买了下来。现在他们最小的弟弟在哪儿呢？这时艾莫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撒马尔干城。这天他看见城里有一个人在叫卖一个苹果：
2: 谁出40000美金，我就把这个神奇的苹果卖给他。
0: 小王子好奇地问：
3: 这个苹果有何神奇之处？
0: 那人说：
2: 这个苹果能让人起死回生，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病，只要闻一闻它，就能立刻痊愈。
0: 小王子心想，还有什么珍宝比得上能起死回生的苹果呢？于是他毫不迟疑地买下了它。不久，三位王子在约定的旅店会合了，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宝物炫耀了一番。这时，大王子霍心从二王子阿里的象牙管子里看到诺哈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快要死掉了。
3: 艾莫德说：哥哥们，我们快些出发吧，我的神奇苹果可以救他。
0: 于是霍心和弟弟们坐上飞毯，转眼间就到了诺哈面前。侍女们见三个王子从天而降，惊得目瞪口呆。艾莫德王子一刻也不敢耽搁，他拿出神奇的苹果紧紧地贴在公主的脸颊上。诺哈立刻睁开了美丽的双眸，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国王得知诺哈的病好了，十分高兴，但他又很为难，就说：
1: 我的孩子们，要让我判断你们谁的宝物更有价值，可真是难以抉择呀。

0: 还是不见踪影。最后，国王只好宣布停止搜寻，由阿里王子迎娶诺哈。小王子艾莫德很不甘心，一直心存疑惑。接连几天，他都出去寻找他射出的那支箭。他漫山遍野的找啊找啊，最后，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了那只神秘失踪的箭。王子捡起箭，突然看到附近有一座宫殿，他走上前推门进去，一个美若天仙的可爱女子出来迎接他。王子觉得很奇怪，问道：
1: 尊敬的小姐，我们认识吗？
0: 女子羞涩地低下头，轻声回答说：
2: 我是仙女，我很喜欢你，你们比赛射箭的时候，我就站在你身边，当我发现你的箭将要落地时，就把它抓在手中，拿到了我的门前。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来寻找它。
0: 听了仙女的话，王子十分感动，立刻爱上了这位美丽的仙女。王子和仙女在宫殿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两人彼此忠诚，过着幸福的生活。大王子因为痛苦和失望，没有参加两位弟弟的婚礼，他离开皇宫四处游历去了。据说他现在还坐在飞毯上，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呢。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青蛙和乌鸦。乌鸦抓到了一只青蛙，它用嘴叼着青蛙飞到了屋顶上。乌鸦停在屋顶上，青蛙突然开始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哇，你笑什么啊，青蛙老弟？
3: 青蛙回答说，
4: 哈哈，没什么没什么，我亲爱的乌鸦老姐姐，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吧，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我的父亲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屋顶，他威武雄壮，是个大块头，谁要是伤害了我，他肯定会为我报仇的。
3: 乌鸦听了这话不大高兴，他觉得还是把自己的猎物放到更安全的地方为好。于是他飞到屋顶的另一侧，到了一个水管的旁边，他休息了一会儿，正想着吃掉青蛙呢，结果发现青蛙又高兴地在一旁大笑。于是他就问：
4: 你现在又在笑什么？
5: 没什么没什么，亲爱的乌鸦老姐姐，这都不值得一提呀。
3: 他继续说，
5: 我就是想到我的叔叔，他比我爸爸更强壮，就住在这里的，谁要是伤害了我，我的叔叔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3: 乌鸦听了非常害怕，决定立马离开屋顶，于是他张开了翅膀飞走了。他用嘴叼着自己的猎物飞到了最近的一个井旁，把青蛙放了下来。他正想开始自己的大餐，青蛙张口说话了，
5: 哈哈，亲爱的乌鸦老姐姐，我看到你的嘴有点钝了，您吃饭前不应该准备准备吗？您看那边有块石头，您快去那边磨一磨，把你的嘴巴磨得亮亮的再吃我。
3: 乌鸦觉得青蛙说的有道理，于是走到了石头那边，开始磨着自己的嘴巴。正当他背过身子的时候，青蛙跳了一大步，然后消失到了井中。乌鸦还在一旁磨着自己的嘴呢，等他回过身来的时候，他才发现青蛙早就不见了。他在井边这找找那翻翻，结果完全不见青蛙的踪影。最后乌鸦想到，这青蛙应该是跳进了井里，于是他对着井口大声地呼喊：
4: 哇，青蛙老弟，我亲爱的青蛙老弟啊，你这一回头就不见了，

0: 吓了我一大跳，看看我的嘴巴，磨好了，你快出来，让我吃了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妈，太不好意思了，木羊姐姐。
2: 青蛙回答说，我没法从井里爬出去呀，你要是想把我吃了的话，那你就进来吧。说完他就消失在了深水之中。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十册，爸爸妈妈我爱你。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我的妈妈很唠叨。这里有一封小读者写给我的信，信中写道，小铃叮当姐姐，我是你的一位读者，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对吗？我的名字叫季文辉，马上就要步入16岁的花季了，我觉得每天的日子过得挺单调的，尤其要命的是受不了每天的唠叨声。在学校，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学习啦、作业啦、考大学啦。回到家里也不得清静，我觉得妈妈变得一天比一天唠叨，一件小事也值得她说许多遍。我真的担心她的嘴唇会磨破，在他们轮番的唠叨轰炸中，我的耳朵几乎爆炸。小铃叮当姐姐，你年少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的感受呢？这个读者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也有一位爱唠叨的妈妈，我曾问过周围的许多人，你的妈妈唠叨吗？得到的答案是拼命的点头，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回答是不。在我惊奇的追问下，才知道他的妈妈是一个哑巴。如果问你们，天下的父母虽然相貌不同，性格迥异，但他们有一个共性，那是什么？相信你们会一起回答，唠叨。是的，为什么父母总是不厌其烦地唠叨再唠叨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正在长大，有太多的事不知道，有太多的道理不明白，他们要把未来的世界交给稚嫩的你，而你无论长到多大，在他们眼中也永远是冒失坏记性的小小孩，他们怎能不叮咛叮咛再叮咛，嘱咐嘱咐再嘱咐呢？我想讲一个很小的故事。有一个人对居室水龙头的滴答声不胜其烦，那声音扰得他吃不香睡不着。周末他和朋友们去野外露营，流水的潺潺，秋虫的呢喃，令他心旷神怡。当他枕着潺潺流水入睡时，他忽然想到，为什么这样大的哗哗声让他喜悦，屋里些微滴答声却让他睡不着呢？他醒悟过来，回家之后试着用高兴而不是用厌烦的心情去对待自来水声。 奇怪，那滴滴答答的声音似乎消失了，他从此高枕无忧。成长点金术，唠叨如音符。亲爱的小朋友们，父母的声声嘱咐不也同样如此吗？如果你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喊讨厌讨厌，你的身体内部自然会产生对抗力，这份对抗力会让你累得崩溃。反过来感激地想，这琐碎重复的话语中浸透了长辈的爱意苦心，你的心就会安安静静地接受他们。当我们真正明白父母和老师的一片爱意时，就会怀着一颗体谅的心去善待唠叨，用一份感激的心情来代替厌烦。当父母说话时，请试着用你的双耳静静倾听，倾心而听，你聆听到的不仅有浓浓爱意，还会有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用你的耳郭去捕捉有用的信息，你会从中受益。成长的过程也是学会聆听的过程，你说呢？一份感激加一颗耐心加两只耳朵，这是正在长大的你能送给父母的最好的礼物。今天就开始发送好不好？春节期间一位同事探亲回来，我问他在家做什么，他回答陪爸妈看电视，和他们一起做饭，听听他们的唠叨。奇怪，他困惑地抬起头，小时候老觉得他们的唠叨很烦人，现在却觉得是一种享受。如今我的妈妈早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没有人在我耳边絮絮闲话，我是多么想念那爱的唠叨，妈妈的声音啊。在我心中，他们和树梢上的风的细语，鸟的婉转清唱一样悦耳动听。成长小魔棒，拥抱亲情的第14个温馨秘诀，享受唠叨。咒语是唠叨是爱的音符。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5: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6: 你们知道什么？拉希德是一个爱面子、虚荣心极强的人，他把表面虚伪的东西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身份。他每次去乡下都要出点新鲜花样，惹得乡下人围着他问这问那。每当这时，他就神气十足地说，你们乡下人什么都感到新奇，在我们城里这些都很平常，没什么稀罕的。单纯憨厚的乡下人只能默默地听着，他们想，也许城里就是这样，大人物和有知识的人就这样说话和做事。在乡下，憨厚好客的农民请拉希德吃加盟果，拉希德不慌不忙地拿起小刀切成几小块，然后再送进嘴里慢慢地嚼。同样，黄石番石榴的吃法也让乡下人感到奇怪，他先坐下，然后把水果皮一点一点削掉再吃，而当地人吃黄瓜和番果流不削皮，

村里人看到这些，奇怪地问：拉西的兄弟，您怎么像病人一样吃东西？他微笑着说：哎，你们哪知道，我们城里人就是这样吃东西的。这次，拉希德又要去乡下玩几天。临走之前，他想好了要好好的给乡下人显示一下自己城里人的风度。正值冬季，天气十分寒冷，拉希德清晨到达村庄。村庄里人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但实际上十分讨厌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他一来到姨妈家就嚷着要洗澡。姨妈说，等一会儿我给你烧点热水洗。拉希德心想，这么多的朋友来见我，正好是我显示自己的时候。于是他跟姨妈说，不需要热水，用桶里的凉水就行。朋友们听后忍俊不禁，一个朋友说，兄弟，这么冷的冬天，用井里打出来的水洗澡，受不了啊。拉希德说，哎，你们知道什么？我们那儿就是这样。为了显示自己，他用凉水洗了澡，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姨妈心疼地说，孩子，我去给你沏杯热茶，暖暖身子，去掉寒气。拉希德很不高兴，说，姨妈，洗澡后能喝热水吗？给我一杯凉果汁儿，加上冰块，我们在城里就是这么喝的。大家都劝说他不要喝凉果汁，他哪里肯听啊，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我们城里人就是这个习惯。他死要面子，谁的话也不起作用。他喝了凉果汁算是幸运，冬天没有下雪，否则他非得冻成冰块不可。拉希德想，大家冬天都穿厚马甲、棉背心、长大衣和棉衣等，我得与众不同。于是他穿着薄纱裤子在村里溜达，有人见了就问他，拉希德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大冬天怎么穿着夏天的衣服？拉希德神气十足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穿这样的衣服才能体现冬天的情趣。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午饭和晚饭他都执意吃了些冰冷的食物。村里人吃惊地看着他，认为也许城里大概就是这样吧。饭后该睡觉了，人家都关紧门窗，钻进被窝。然而拉希德心想，我不能同他们一样，得显示出城里人的气派来。虽然这时他已感到周身不适，但是当姨妈拿着厚厚的被子来给他铺床时，他笑着说，哎，姨妈，真有您的，这样的天气在房间里睡觉就体会不到屋顶上睡觉的情趣啦。您给我在房顶上铺一张床，再在床底下撒点凉水，别忘了挂上蚊帐，我要睡到房顶上。姨妈家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他们不解地问，兄弟，怎么回事？难道城里人和我们有这么大的区别？冬天睡在露天的房顶上，大冷天还有蚊子？拉希德说，哎，你们知道什么？科学发展了，越来越多的新仪器被发明出来，这些仪器能使我们看到最小的东西。蚊子在冬天穿着大衣出来，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他的话使人们个个瞠目结舌。有一个人大胆地问道，兄弟，这真是个新鲜事儿，蚊子会穿大衣，我们不相信。拉希德说，嗨，我觉得你们肯定不知道，蚊子可进步了，我是在显微镜下才看到的，你们又怎么会知道呢？这种知识在城里非常普通，谁都知道。清晨，姨妈家的人见拉希德没起床，认为城里人习惯睡懒觉，就没去打搅他。他们哪能想到，刺骨的寒冬，一个人用凉水洗澡，喝凉果汁，又睡在房顶上是什么滋味？半夜里，拉希德就冻得缩成一团，他几次想回房间钻进被窝里，但是

0: 荣心、爱面子，使他坚持睡在外面。他认为回到房间里有损他的尊严和气派。他把棉毯、被单及蚊帐都盖在身上，还是冻得发抖。最后，他把床倒过来压在身上，还是冻得浑身颤抖，而且越来越难以忍受。不知什么时候，他竟失去了知觉。姨妈家来了好多人，都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儿，以便有机会进城时不至于遇事太狼狈。可是拉希德一直没起床，大家等得不耐烦了，一起来到房顶，只见床压在拉希德身上。起初他们认为也许城里人就是睡在床底下，他们连叫了几声，不见拉希德吭声，便走上前去看，这才发现他脸色苍白，身体蜷缩，神志不清。大家立即动手把他抬到屋里，盖上棉被，点上火盆，灌了汤药。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睁开眼睛，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1: 城里，城里。
0: 站在拉希德身边淘气的男孩说：拉希德叔叔，是不是城里就是这样？男孩的话惹得大家大笑了起来。拉希德的姨妈急忙说：不要耻笑别人的过错，拉希德错就错在虚荣心太强，太爱面子了。虚荣要不得，虚假的东西使人忘乎所以。人的尊严取决于良好的谈吐和简朴的生活方式，绝不是表面上的东西。在场的人都为姨妈的话点头称是。经过精心的治疗和照顾，拉希德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他说：哎，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单纯的乡下人，我们城里就是这个习惯。以上你听到的是巴基斯坦民间故事第21集。集救济穷人，我们干嘛不去试试看？阿赫德尔对老婆的话言听计从，他们第二天就一块儿去了。他们到时正赶上王子亲自给穷人散发施舍物。王子发现哥哥和嫂子站在接受施舍的人群中，立即示意士兵把他们带到皇宫的驿馆里。夜晚，在驿馆里，皇家剧社上演话剧。舞台上，只见水塘边有两个人，一个人在睡觉，另一个举起斧头朝睡着的人身上连砍几下，被砍伤的人摔入水塘。水塘的守护神蛇说，这个人的伤口在神秘的水里不仅能愈合，而且他将得到一大批埋在一棵树下的财宝，成为王国的继承人。看到这里，阿赫德尔想起了他砍杀弟弟的情景。他对妻子说，我们不要施舍了，赶快逃命吧。
2: 你昏了头啊，
0: 妻子说。原来他正在琢磨着如何去水塘边挖宝，阿赫德尔的话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不免有点生气。但是他还是接着说，我们拿到王子给的施舍物，再去蛇守护的水塘看看。王子派了专人侍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趁人不注意溜出了皇宫，朝神秘的水塘边跑去了。水塘边，三个神秘的朋友正在谈论着人世间的善恶。柴狗看见阿赫德尔夫妻俩朝他们走来，对其他两位朋友说，别让他们跑了。他的话音刚落，蛇便扑上去咬了阿赫德尔和他媳妇。顷刻，两人躺倒在地，抽搐了几下就断了气。老鼠跟着上去摘下他们身上的首饰。柴狗对蛇说，哥们儿，公主的病好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吃到美味了，你咬死他俩足够我吃好几天的。但是蛇一直在想，这对夫妻中哪个人最残暴，最令人痛恨的是丈夫还是妻子？
3: 以上您听。

0: 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天渊。吝啬鬼。一个人来到一个吝啬鬼家里做客，吝啬鬼自己在厨房吃饱了饭，出来同客人聊天，但就是不提客人的吃饭问题。客人饿得很难受，也没好意思提吃饭的事儿。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晚上，客人自己也没提吃饭的事儿，吝啬鬼还是不理睬客人，反倒自己回到屋里再也没有露面。客人见他总也不出来，而且他饿得眼冒金星，只好自己到厨房去找东西吃。客人在碗柜里发现一盘新做的甜食，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来就吃。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一盘子甜食吃光了。客人吃饱了肚子，打着饱嗝，抹了抹嘴，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吝啬鬼叫醒客人对他说，昨天晚上我本来是为你准备好了饭菜，结果家里来了几个人，他们牵着一匹大白马逼着我上马出去。怎么说呢，他们一会儿把我带到东边，一会儿把我带到西边，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南边，一会儿又把我带到北边，整个晚上我都是这样度过的，清晨他们才放我回来。听吝啬鬼说完，客人也说道，昨晚我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儿，你刚走就来了两个凶神恶煞似的人，他们硬拽着我挨个房间转，最后来到一个房间，那儿放有一盆甜食，他们端起盆子硬要我吃光甜食，我再三说不吃，可是没有用，无奈我只好吃了。吃完甜食他们才把我放回来。吝啬鬼听后紧张地问，那你把甜食都吃了？客人说，不吃我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两个人非让我吃完不可。吝啬鬼气急败坏地问，你为什么不叫我呢？客人说，当时我去哪儿找你，你一夜都在外边转悠，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一会儿在南，一会儿又在北，让我上哪儿去找你？吝啬鬼听罢不好意思地走开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国王与神树。伊塔姆城是一个没有河流的内陆城市，城里住着一位国王，名叫乌多姆。这位国王有个女儿，长得非常美丽，而且聪明懂事，国王非常宠爱她，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王宫后面有一眼泉水，泉水清澈，国王和王后经常去那里洗澡。有一段时间，国王外出巡视，离开了王宫，整整两年没去那里洗澡。等他回到城里再去那里洗澡时，惊奇地发现泉水四周都被一棵神奇的树占据了。国王没法再像以前一样自由地使用泉水了，于是国王叫来50名卫兵，让他们把那棵树砍倒。卫兵们挥起斧头卖力地砍着，可是他们刚在树上砍了道口子，树就自动愈合了。卫兵们惊奇不已，他们勤勤恳恳地砍了一天，也没损伤树的一点皮毛。天黑了，卫兵们也累了，都耷拉着脑袋去见国王，说那是棵神树，他们没办法砍倒它。国王听了大发雷霆，把他们臭骂一顿。第二天早上，国王带着斧头亲自来泉水边砍树，他挥起斧头冲着树干猛砍两斧，树干上立刻木屑横飞，露出两道白茬。 可是伤口很快愈合，一小块木屑却蹦进了国王的眼睛里。国王疼痛难忍，匆忙贴下斧头返回王宫里。然而疼痛越来越剧烈，吃药也没用，国王一连三天都无法睡觉，也无法吃东西。于是国王派人去找女巫，请他们占卜，找出疼痛的原因。女巫们占卜后说是神树对国王毁树之举非常震怒，不肯原谅他。为此他们建议国王准备七蓝飞虫、一只白羽鸡、一只白山羊，还有一匹白布去神树前献祭，以求得神树的谅解。国王照着做了，可是仍无济于事。女巫们在国王的眼上涂上药水，不想疼痛不仅没有解除，反而更厉害了。国王只好让他们走了，又让人叫来另外一批女巫。这批女巫也没法解除国王的痛苦，不过他们知道有一个在灵界居住的精灵可以医治他的病。国王立刻让他们把精灵请来。第二天，精灵来到国王面前说：我可以治您的病，不过在治疗前，我想知道您打算给我什么报酬。国王说：
4: 我可以把一半的城池给你，包括七头牛、一半的百姓，还有金银财宝。
3: 这些我都不要。精灵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就拒绝了。国王痛苦万分，忙不迭地问：
4: 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的，我都可以给你。
3: 精灵说，他唯一想要的就是国王的女儿。国王听了心如刀绞，不禁失声痛哭。他最心爱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他宁愿去死也不愿精灵把她带走。于是精灵就离开了。当天夜里，国王的眼睛疼得愈发严重，在床上直打滚，更别说处理城中的事务了。一些臣民跪在他的榻前，恳求国王把精灵招回来，让他给国王治病，并说如果国王现在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国王的病好了，身体康复了，一定还会有一个女儿的。国王被疼痛折磨得痛不欲生，只好派人请回精灵。精灵来了，泣不成声的国王把满脸泪水的女儿交给了精灵。于是精灵走到外面的灌木丛里，摘了一些叶子浸在水里，然后放入石臼中，用石杵捣出叶汁滴进国王的眼睛里。说也奇怪，叶汁一滴进眼睛里，国王的眼睛就不那么疼了。精灵让他好好睡一觉，明天早晨洗脸时就能看见是什么东西在他眼里作祟了。国王请他在宫里留宿一晚，但是精灵拒绝，当天晚上就带着公主回到了灵界。天还没亮，国王感觉好多了，就翻身起床。洗脸时他发现有一块小木屑从眼里掉出来，眼睛瞬间不疼了。国王欣喜若狂，但瞬间又难过起来。为了眼睛，他牺牲了他心爱的女儿。他清晰地记得女儿离去时满含泪水的眼睛。国王心痛万分，下令全国臣民为他的女儿举行为期三年的哀悼。公主被精灵带走后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由一个骷髅送食物给她吃。一天，公主哀伤地说：
5: 可怜的人，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3: 骷髅说：
4: 和你一样，我也是被精灵抓来的。
3: 接着骷髅提醒公主不要吃东西，因为精灵想让她变胖，不是为了和她结婚，而是为了吃掉她。于是公主就把食物送给了骷髅。三年哀悼期快完了，精灵带着一些朋友来看望公主。当时已是深夜，公主躺在床上睡着了。精灵对朋友说：
6: 明天我就杀掉她，好好招待你们。
3: 公主早晨醒了，骷髅像往常一样给公主送来食物，然后把公主叫到跟前，把精灵的打算告诉了她。公主一听慌了，拉住骷髅的手，眼泪汪汪地说：
5: 好心的骷髅啊，求求你救救我吧。
3: 骷髅说：
4: 精灵和朋友去树林里准备宴会了， 你赶紧去找

0: 的父亲吧。说着，骷髅给了公主一些药，让她虚弱的身体可以在沟中变得更强壮，还为她指明了方向。公主从后门离开后，穿过黑漆漆的树林，一直跑了3个小时，终于跑到了镇子的尽头。那儿有2条路，公主按照骷髅的吩咐，把一些药撒在路上，两条路立刻变成了一条路。公主径直跑过去，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即使有人叫她也不回头，因为在通往灵界的路上是不允许停留，也不允许和别人搭话的。就在这时，精灵从树林里回来了，他推开门一看，房间里空无一人，不禁焦躁起来。于是他就问骷髅公主去了哪里。骷髅说公主从后门逃跑了，但他不知道往哪里逃了。精灵很快猜到公主是逃回他父亲的王国了，赶紧一路狂奔，边追边叫公主的名字。公主听到精灵的声音，更不敢回头了，只能尽自己所能奋力地往前跑。就这样，她终于跑进了父亲的王宫。一见到父亲，还来不及抱头痛哭，她就气喘吁吁地催促父亲赶紧准备好一头牛、一头猪、一只绵羊、一只山羊、一只鸡和7个鸡蛋，分成7份作为祭品，摆放在他来时的路上。不一会儿，精灵追过来，看见这些东西，加上肚子早饿了，就一屁股坐下来大快朵颐。吃饱以后，精灵把剩下的祭品打包带走，心满意足地返回了灵界。国王见女儿回来了，危险也解除了，心里异常高兴，并向全国发布诏令，人死后去了灵界，不准再以精灵的身份给凡间的人治病。
1: 妈妈的心，枕边有一颗太阳呀，咚咚咚的跳，红红的脸蛋儿呀，对我微微笑，那是妈妈的心呀，哄着我的梦睡觉。我有一个梦想，李鸿声。我有一个梦想，枕边挂个太阳，可是当我醒来时，发现有一个又红又圆的大苹果放在我的脸旁，苹果多么像妈妈的微笑啊，总是那么甜，那么香。我的梦，我的梦真奇妙，太阳是块巧克力，月亮是块大蛋糕，还有星星变成了许多小薯条。小猫的梦，竹下生。小猫做梦真奇妙，一手拿叉，一手拿刀，桌上全是美味和佳肴，油炸蚂蚱和知了，糖醋鲤鱼有2条，老鼠要清蒸，麻雀要红烧，吃呀吃，嚼呀嚼，哎呦一声梦醒了，原来自己把舌头咬。2根棒棒糖，李鸿声。多想扯直那弯七彩虹，变成一根长长的棒，白天串起太阳，晚上串起月亮，这样就变成了2根棒棒糖。舔呀舔呀，不烫也不凉，舔呀舔呀，甜蜜的快乐，让我的梦啊也觉得无比舒畅。听梦，伟伟。荷花堡垒的嘴尖上，一只蜻蜓静静停在那里，它一准是偷听到荷花的梦了。荷花梦的清香里，咯咯咯的是荷花仙子的笑声吧。看得出蜻蜓是让梦香给裹住了，缠住了，压根儿动弹不得了。你瞅它那着迷的样子，你瞅它那发痴的样子，你瞅它那呆愣的样子，身子翘得高高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翅膀展得挺挺的。

0: 伟伟。一家人心里想说的，今天都填进了爆竹里。通，腾起；砰，迸裂。过大年，我们让山村吉祥的梦，在咚咚啪啪的声响中，一朵一朵的开花。看哟，夜空中一闪一闪的，不全是我们地上的欢乐吗？我真馋，竹下生。我真馋，我把太阳火锅放桌前，云朵就是那羊肉片，好香好鲜。我在太阳火锅里涮呀涮，涮完了云朵涮星星，涮的梦里漆黑一大片，哈哈，我真馋。小田鼠咬月亮。竹下生。月儿圆，月儿亮，小田鼠抬头望，望呀望，心里想，咬一口怎么样，比野果甜又香，咬不着梦里尝。爱笑的小溪。快乐是条爱笑的小溪，笑声里游出好多的小鱼，小鱼游啊游啊，游在你的耳边、眼前、心中和梦里。我最爱听的催梦曲。李鸿声。春天，小雨点儿的脚步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夏天，小知了们的歌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秋天，小蟋蟀们的琴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冬天，吹来小雪花的风声，是我最爱听的催梦曲。每一种催梦曲都会给我带来一个童话梦，每一个童话梦都会让我感到有趣和生动。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月食的由来。从前有一个老太婆，她家里很穷。老太婆临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孙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是一个穷老太婆，我就要死了，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能给你们的只是一个捣辣椒的缸和一个捣辣椒的杵。捣辣椒的缸给老大，捣辣椒的杵给老二。说完，老太婆就咽气了。奶奶死了以后，老大气呼呼地对老二说：这个捣辣椒的缸很破，它在什么地方才能派上用场呢？说完，老大就把缸扔掉了。老二看了说：这是奶奶留给我们的，不能丢。弟弟捡回了哥哥丢掉的捣辣椒缸，把他和奶奶留给自己的捣辣椒杵一起小心地收藏起来。邻居们看了都嘲笑他。老二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他打算靠砍柴来维持生计。一天，老二到深山里砍柴，看见一条大蛇，他吓了一跳，慌忙爬到树上。这时，那条大蛇突然开口对他说：你别害怕，我的丈夫死了，我想借你的捣辣椒杵用一下，可以吗？我的捣辣椒杵有什么威力吗？我不相信它有什么用。老二回答：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把捣辣椒杵带来跟我走一趟，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捣辣椒杵是不是有威力了。大蛇说。于是老二回家拿来了捣辣椒杵，跟在大蛇后面走了一会儿，他真的看见地上躺着一条死了的大蛇。这时带他来的那条大蛇从他手里接过了捣辣椒杵，对着死蛇的鼻子一碰，顷刻间那条死蛇又活了过来，把老二都看呆了。带他来的那条大蛇和那条死而复活的大蛇对老二感恩不尽，对他说：这个捣辣椒杵可以使死者起死回生， 这个秘密除了你以外，别人谁也不知道。”说完，两条大蛇便爬走了，老二也拿着捣辣椒杵往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老二碰见了一条臭死狗，他用捣辣椒杵轻轻地碰了一下死狗，那条臭死狗立刻活了过来。他给这条狗起了个名字，叫恶臭，然后把它领回家当做自己的伙伴。回到家里，老二就用这个捣辣椒杵给别人看病。说也奇怪，这杵还真灵验，没几天就治活了很多人。老二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不过他依仗这个捣辣椒杵救人的秘密，谁也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公主病死了，听说老二能起死回生，国王便请他给公主医治，并允诺如果他能把公主医活了，就把公主嫁给他，还要封他为王储。结果老二医活了公主，并和他成了亲。老二暗自思忖，这个捣辣椒杵既然能把死人治活了，那他一定有魔力让人青春永在。于是他在公主身上试验了一下，又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他成功了，夫妻俩都变得更年轻了。月宫里的月亮仙女听说了这件事儿，对老二产生了嫉妒，她想把那个捣辣椒杵偷来。有一天，老二发现他的捣辣椒杵有点发霉了，便把捣辣椒杵拿出来晒一晒，由于不放心，他自己看着。公主看了便说，你是一位王储，亲自看守这个不起眼的捣辣椒杵有失身份，别人看了会笑话你的，不如让一个士兵看算了。看守这个捣辣椒杵，除了我和恶臭外，别人我都不放心。老二回答说。为了表示对公主的尊重，老二决定让恶臭看着。恶臭小心地看着捣辣椒杵，突然天色变得漆黑一团，原来是月亮仙女使了法术。黑暗中，月亮仙女偷走了捣辣椒杵，奔向月宫。恶臭看见了，便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紧追不舍。直到今天，恶臭还闻着捣辣椒杵的味道，跟在月亮仙女的后面一直追着。有时候，恶臭捉住了月亮，他努力想把月亮吞下去，但是他是一条小狗，怎么能把那么大的月亮吞下去呢？他只好又吐了出来。所以直到今天，缅甸人每到月食的时候，就会说恶臭把月亮咬住了。月食结束的时候，人们又会说恶臭吃不下月亮，又吐出来了。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克伦拜巫婆的诅咒。这是一则老辈们经常给小孩子们讲的故事。说从前啊，有一个国家叫比尔马英德拉，在这个国家的一个边远村寨有一条河，河边呢住着一户贫穷的人家，丈夫叫巴德克，妻子叫莫勒克，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莫鲁尔。莫鲁尔是一个小姑娘。巴德克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在家附近的森林里去捡木柴和藤条，然后背回家，等攒多了，他就用自己的一条小木船运到河口去卖。那时候木柴和藤条都很好卖，木柴可以当柴火烧，藤条可以编织东西或者捆绑东西。由于生活贫困，巴德克一家三口都得干活，妻子莫勒克和女儿莫鲁尔也在家里起早贪黑的干活。母女俩将屋子后面的空地开垦成园子，种上了早稻，他们还开垦了另一块荒地，种上了一些蔬菜，如花生、西红柿、茄子和辣椒等，这样他们平时里吃的饭菜就不用发愁了。娘俩开垦的园子都能提供，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由于巴德克家很穷，村里人都不太愿意搭理他们。 巴德哥一家人觉得在村子里

0: 抬不起头来。有一天，巴德克正在森林里捡柴火，忽然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老妇人，白发凌乱。巴德克心里嘀咕着，不知道这个老妇人从哪儿来的。巴德克不禁又抬头看着老妇人的脸，而老妇人也正望着巴德克汗津津的脸，还开口夸奖道，
1: 看你看活的样子真的好勤快，很好。
0: 巴德克觉得自残，叹了口气说，
1: 哎，没有办法，不这么干就没有饭吃啊。
0: 他接着问道，
1: 您这么早要去赶路，去哪里？您是从哪里来的呀？
0: 老妇人说，
1: 我这是来帮助你的呀。
0: 帮助我？巴德克听了很惊讶，满脸狐疑地看着老妇人。
1: 是的，不过是有个条件的。
0: 老妇人马上补充了一句。
1: 什么条件？
0: 巴德克问道。
1: 如果有一天你家富了，过上了好日子，你可不要骄傲狂妄，不要有害人之心，否则你们家会变得更穷。
0: 老妇人对巴德克说。巴德克沉默了片刻，对老妇人说，
1: 我发誓我将遵守这些条件。还有，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要接受惩罚。
0: 好吧，巴达克一口答应了。老妇人微微一笑，点着头说，
1: 好极了，如果你们家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奇怪，你要像往常一样每天干活，明白了吗？
0: 我懂了。巴达克一边说一边仔细端详着老妇人的脸，但是当老妇人突然从他的眼前消失的时候，巴德克还是十分惊讶，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于是他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从那以后，巴德克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巴德克捡来的柴火和藤条有很多人争相购买，穆勒克和穆鲁尔管理的园子也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他们家的收入不断增加。短短的时间里，巴达克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日子越过越好。巴德克用攒来的钱买了一条大木船，这样他就可以将柴火和藤条用大木船运到集市上去卖，而不用到河口去卖给中间商了。巴德克总是把船开到比较远的镇上去卖，这样他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巴德克一家三口的生活越来越红火，他们修建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新房子，取代了原来那所破旧的老房子。巴德克整天忙着做生意，几乎没有时间用来和邻居们交往了。他的行为开始了发生了变化，骄傲自大，喜欢自吹自擂，而且不关心别人的事，哪怕是左邻右舍的事情，穆勒克和穆鲁尔的态度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巴达克似乎已经将老妇人的叮嘱忘到了脑后，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巴达克已经学会了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他以低价买进一些货物，然后以昂贵的价格再转手倒卖出去，这样他总能获得不菲的利润。村里人开始对巴达克的态度和行为举止感到不满，现在要请巴达克去商量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因为他总是只顾着自己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德克与村里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大家谁都不愿意跟他说话。转眼间，巴德克的独生女穆鲁尔长大成人了，她长得很漂亮，皮肤细腻白嫩，和小时候判若两人。村里许多年轻人都争着跟她交朋友，并且希望能够娶她为妻。可惜的是，莫鲁尔根本看不上这些人。终于，莫鲁尔和一个商人的儿子订了婚，这个商人是巴德克的生意伙伴。话说有一天，这个商人到巴德克家拜访的时候，看到了莫鲁尔，对巴德克的这个姑娘很满意，于是在征得儿子同意后，便为儿子和莫鲁尔订了婚。他们选择了良辰吉日，大摆婚宴，十分奢侈。

0: 有道是，宰牛数十只，宰羊几十只，鸡鸭更无数，血流已成河，骨头堆成山，狗儿村里吠，骨壳堆积如蚁冢，一笼的鸡一个月啄不完，一塘的鸭一个月吃不尽，变质发售的食物不计其数，一年的好雨也无法冲尽。婚宴持续了整整40个昼夜，各种歌舞表演也一直没有停歇过。客人们看到这热闹非凡的婚宴，都满心欢喜，对巴德克夸奖不已。巴德克邀请的客人大多是富人和他的生意伙伴，他们都是远道来参加婚宴的。村里只有个别人被选中来参加，其他的大部分村民，尤其是穷人，因为地位悬殊而未被邀请，因此许多人都对巴德克更不满。但因为早已知道巴德克的傲慢，也就没有说什么。当客人们正在大吃大喝的时候，有很多大人和孩子成群结队的来看热闹，在院子里的一角号角齐鸣，两个武士在那里表演马术、剑术。然后院子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妇人，老妇人的样子非常丑陋，驼着背，拄着拐杖，走起路来颤颤巍巍。
1: 求求你给点吃的吧，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0: 老妇人向闻讯出来的巴德克请求着。巴德克撇了一下嘴，然后用一副轻蔑的神态看了一眼这位站立着的老妇人，对他说，
2: 这里没有吃的，到别处去。
0: 老妇人朝院子里望了望，客人们正在那里忙着吃喝。
1: 先生，今天你们家不是有婚宴吗？
0: 老妇人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2: 这个婚宴只招待富人和有地位的人，可不招待像你这样的穷光蛋。
0: 巴德克说。
1: 可怜可怜我吧，先生，我是个贫穷卑贱的人，你就给点吃的吧，我找不到别的地方了。再说我已经累得不行，没有力气再走路了，求求你了，先生。
0: 老妇人依然在那里恳求着。巴德克摇着头说，
2: 那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去别的地方，我这里没有为穷人准备吃的，你懂吧。
0: 巴德克一边粗鲁地呵斥着老妇人，一边往家里走去。巴德克进了屋子，刚想继续招呼客人，突然他听到离他不远的一棵树上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1: 喂，巴德克商人，你是否忘记了你曾经许下的诺言啊？
0: 听了这个声音，巴德克不禁一愣，声音很耳熟，好像是他以前在森林里遇到的那个老妇人的声音。他慢慢地记起了当时的情景。巴德克朝树的方向望去，不屑一顾地喊道，
1: 什么诺言？现在我是富起来了，你能对我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时，又传来了老妇人的大笑声。客人们听到那奇怪的笑声，都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恐怖。
1: 喂，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商人，告诉你，我是克伦拜巫婆，只可惜你不珍惜我给你的帮助，你已经违背了诺言，你不是答应一旦违背诺言要承担后果吗？
0: 那声音一边说一边笑，笑声在空中带着回响，十分的吓人。巴达克沉默了片刻，脸色变得苍白，他心里开始有了悔意。
1: 求求你，求求您原谅我吧，您的话是对的，我已经违背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现在我感到非常后悔，您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可怜可怜我吧。
0: 巴德克可怜兮兮地哀求着，因为心里害怕，声音都在发抖。树上的声音又笑了起来，这一次笑声更响亮，更令人毛骨悚然。 客人们听到笑声都四处逃窜，争着找着地方。

0: 顷刻间，巴德尔感觉房子在晃动，又听到一阵雷鸣般的轰隆声。客人们一片混乱，都争着往外逃。混乱中，巴特克的房子突然变成了一座小山，现在房子里的客人都变成了石头。巴达克和莫勒克在婚礼大厅变成了石头人，莫鲁尔和他的新郎也在座位上变成了石头人，似乎婚礼庆典在瞬间凝固了。表演用的所有道具，比如说鼓啊、锣啊、还有箫啊什么的，也都变成了石头。反正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石头。从此，这座山被称为巴德克山，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人们说，直到今天，在巴德克山的山洞里，还可以听到因为被巫婆的诅咒而变成石头的人和各种家具器皿的声音。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收听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绘声绘色中国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绘本《小龙女报恩》，主编谭旭东、黄景春，演播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万月。在太古镇，有一个姓张的和一个姓李的。姓张的以砍柴为生，姓李的擅长打鱼。时间长了，他们的真实姓名反倒被人忘记了，谁都叫他们张砍柴和李打鱼。他们听了也不生气，也乐呵呵地答应。有一天，李打鱼钓了两条大鱼，一黑一黄，那条金黄色的鱼鳞片金光闪闪，看起来很是特别。李打鱼心想，这么好的鱼一定得叫我的兄弟张砍柴一起分享。没想到还没走到张家，就恰巧在街上碰到了张砍柴。李打鱼高兴地说，哎呀，张大哥，今天我钓了两条大鱼，走走走，到我家喝酒去。张砍柴叹了口气，他和老婆结婚十几年了，都生不下孩子，正发愁呢，哪有心情喝酒啊，就推脱说，算了算了，还是改天吧。李打鱼热情地拉上张砍柴就往自己家走，边走边说，愁什么呀，喝点酒什么事儿都没了。好吧好吧，张砍柴推辞不过，只好答应了。张砍柴到了李打鱼家，李打鱼就到街上置办酒菜了。李打鱼走后，张砍柴见鱼篓里果然有两条大鱼，那条黑的已经死了，还剩一条金黄色的鱼，气息奄奄，两眼望着张砍柴，正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泪珠子呢。张砍柴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心里想，哎，你也是条命，你爸妈等不到你回家一定很担心，我们不吃也罢，不如放你回海里。想到这儿，他便拎起那条鱼向河边走去。张砍柴把鱼放回水中后，鱼儿向他点了三下头，好像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似的，然后就箭一般地游走了。张砍柴回到李家后，李打鱼就问，哎，张大哥，你到哪儿去了？真是奇怪了，这酒菜齐了，鱼却少了一条。张砍柴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李打鱼觉得可惜，就说，嘿，你倒是菩萨心肠了，可惜了一道好菜。吃过饭，张砍柴又去山里砍柴。他在山中正干得起劲儿，不知不觉的有个白胡子老头走到他身边。
2: 张砍柴，你看你呀，累得浑身都是汗，到龙宫去歇歇吧。
1: 张砍柴一听愣了，笑着反问，

0: 大爷，我又不会水，怎么能进得了龙宫呢？白胡子老头一本正经地说，
1: 那好办，你把眼睛闭上，啥时候啊，风一停，你再睁眼。
0: 张砍柴把眼睛闭上之后，只听得飞沙走石。风停后，张砍柴睁眼一看，只见自己身在海底，周围都是湛蓝色的海水，但是自己却能自由呼吸。水的尽头有一座宏伟的殿宇，金碧辉煌，十分气派。白胡子老头一边领他进殿，一边说，
1: 进了龙宫，龙王爷给你什么也别要，就要他身边那只金毛狗。
0: 张砍柴点点头。进得龙宫，等了片刻，只见头戴紫金冠、身穿蟒龙袍的龙王出来了。不一会儿，龙王就备好了酒席，让他上座。酒席间，龙王让宫娥端上些银子来。张砍柴想起了白胡子老头的话，就摇摇头说不要。龙王又让宫娥端上些金子来，张砍柴还是不要。龙王又让宫娥端来了珠宝等贵重物品，张砍柴依旧摇摇头。龙王有些不耐烦，就问，
2: 那你想要什么？
0: 张砍柴看着龙王身后有一条金毛狗，就说，
1: 我只想要你身后的那条金毛狗。
0: 龙王犹豫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于是张砍柴就带着那条金毛狗，跟着刚才带他进来的白胡子老头出了水面。张砍柴到了岸上之后就发愁了，本来家里就穷，这下又多了一条狗，这可怎么跟老婆交代呀？没想到张砍柴的老婆见了金毛狗，喜爱得不得了，一把把它抱在怀里，还把最好的食物给它吃。第二天天刚亮，张砍柴和老婆就把金毛狗锁在家里，去集市上卖柴。张砍柴的老婆说，人家吃葱花烙饼，今天我们把柴卖了，也让小金毛狗吃顿葱花烙饼。结果他俩卖完柴回家一看，嘿，香喷喷热腾腾的葱花烙饼正放在桌子上，他俩都愣了。张砍柴说，这是邻居送的吗？老婆也搞不清，哎呀，管他呢，先给我的小金毛吃点。说完就抱起小金毛。说来奇怪，往后的几天呢，张砍柴想吃什么，回到家里灶上就有什么。日子长了，张砍柴和他老婆就留上了心。有一天，张砍柴拿了镰刀、扁担，出了门，在村里转悠了一圈后，就悄悄回了家。他先走到后窗往屋里看，奇怪的事儿发生了，金毛狗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两个小辫，非常可爱。小女孩发觉自己被发现了，就对张砍柴说，我是龙王的女儿，那天我受伤了，成了小金鱼，被李打鱼给捉了，幸亏你怜悯我，把我给放了，我得知你们没有女儿，就来报恩。张砍柴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从此只要瓦瓮里还有谷和米，哪怕只有一粒，第二天天亮起床后，灶上都有一锅热腾腾的红豆米饭，三个人都吃不完。除此之外，只要有一点面，小龙女就能做出好几碗面条来。这一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县官老爷的耳朵里，他叫衙役把张砍柴找来说，
2: 老爷，我有一件事，答应了重重有赏，若是不答应嘛，哼，就拿你问罪。
0: 张砍柴问是什么事儿，县官奸笑一声，嘿嘿，我听说你家女儿能把一粒米做成

0: 一锅饭，那我想让他到县衙给我做做饭，你答应不答应？张砍柴一听急了，这意思不就是要娶自己的闺女吗？看着县官横行霸道、蛮横无理的样子，他可不能害了小龙女。张砍柴央求说：哎呦，大老爷呀，你要什么都行，只是这件事我可不能答应你。
1: 哼，好吧，那我也不勉强你。你到南山砍树100株，而且必须是又粗又大的。我派人到东山砍树100株，谁先砍完算谁赢。张砍柴，要是你输了，你的女儿可就是我的了。
0: 张砍柴愁眉苦脸地回到家里。小龙女问：父亲，大老爷叫你什么事儿啊？张砍柴便把去县衙的经过讲给小龙女听。小龙女听了哈哈大笑：父亲，您不要为难，我自有安排。她想了想，又告诉张砍柴：今天晚上你到河堰上对空高喊三声蓬头夜叉，让他给他姑姑拿一只水牛角来。当天吃完晚饭，张砍柴便来到了河堰，大叫了三声，果然来了一个青脸红头发、玉齿白獠牙的夜叉。他看到以后非常害怕，但想起小龙女说过的话，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张砍柴将小龙女的话转告给夜叉，夜叉给了他水牛角后，转眼就不见了。张砍柴把水牛角拿回家中，小龙女对张砍柴说：明天清晨，你拿着水牛角上山，把水牛角里的线抽出来，在每棵树的根部缠上一圈，然后把水牛角内的水抹在线上，你呀，就可以躺在山上睡觉了。当他们砍到99棵树时，你就把水牛角的线一抽，你要砍的那100株就会倒下的。天一亮，张砍柴就起身上山。他按照小龙女说的安排妥当，就睡觉了。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当东山上砍到第50株的时候，只见南山的张砍柴还尚未动工，众差人便高声喊：张砍柴哎，你的女儿是人家的喽！张砍柴一着急，急忙把线一抽，只听得风声呼呼，漫山遍野雾气腾腾，一时间100株树全部倒下了。众衙役急忙回去禀报县官：
2: 老爷老爷，我们刚砍到半数，人家就已经全部砍倒了，赢不了人家。
0: 张砍柴回到县衙交差，县官虽不甘心，但也没办法，只好说：
1: 今天你赢了，你回去吧。
0: 过了几天，县官又派公差去传张砍柴。张砍柴到后，县官对张砍柴说：
1: 这次和你打赌，限你3天之内必须给我拿来一斗的跳蚤、一斗的虱子，如果拿不来，你的女儿就是我的了。
0: 张砍柴回到家中告知小龙女，小龙女却说：这有何难，不用愁，今天晚上呀，你还到河边叫蓬头夜叉，叫他背下2斗麻子来。当晚他按照小龙女的嘱咐，让夜叉背来了2斗麻子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把铁锅拱在火上炒了一斗麻子，一会儿就变成了跳蚤，又炒了一斗麻子就变成了虱子。第二天天亮，张砍柴就背着一斗跳蚤和一斗虱子上路了。县官本以为这一次赢定了，正在洋洋得意地对众衙役说：
1: 嘿，这下可把那张砍柴给制住了。
0: 忽听衙役禀报张砍柴来了，县官急忙把他传了进来，只见跳蚤呀狮子

0: 牙乱蹦，跳了县官一身一脸，霎时就把县官咬了个鼻青脸肿。县官忙说：“哎呀呀，我不娶你女儿了，快走快走吧。”张砍柴便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中。又过了几天，县官又命公差传来了张砍柴：“
1: 我还和你打赌，三天之内我要到你的村里巡查，我要让你上午栽树，下午就能在下边乘凉。嘿，如果你办不到，你的女儿可就是我的了。”
0: 张砍柴回到家里，把此事告知了小龙女。小龙女说：“不用急，今天晚上你还到河堰，叫蓬头夜叉送一柳枝来。”当晚，张砍柴又拿了柳枝。小龙女告诉张砍柴：“县官必然会路过村口，你把柳枝啊插到那儿就行了。”第二天吃过早饭，张砍柴拿着柳枝来到了村口，不一会儿，只见县官骑马来了：“
1: 张砍柴，你栽树吧，我下午就要乘凉。”
0: 张砍柴立即把柳枝插入了道边的土中，刹那间，那柳枝便长成了一棵大树。县官一看，没别的说了，急忙调转马头回县衙。没想到几天之后，这县官又派公差来传张砍柴。原来呀，这县官见赢不了张砍柴，就想耍赖皮。只见他嘿嘿一笑：“
1: 嘿嘿，我三次都没赢你，
0: 但我今天非娶你女儿不可。你呀，同意是最好，不同意我也得娶。”张砍柴看着县官不讲理，气愤地说：“
1: 那好，老爷倘若再强求小民，那我就说你说话没意思了。”
0: 县官把他那三角眼一瞪：“
1: 那好，告诉你，限你三天之内给老爷拿来没意思，如若不然，就乖乖地把你的女儿嫁给我。”
0: 张砍柴没办法，又愁眉苦脸地回家告诉小龙女。小龙女嘱咐他明天到海边自述事情的经过，最后叫三声龙王爷，水里就会飘起一只木匣子，把这只木匣子抱到县官面前，转身走300步再看。第二天，张砍柴按小龙女说的到了海边，叙述了整件事的经过，还叫了三声龙王爷，海里便飘过来一只匣子，张砍柴把匣子抱回了家。第三天到县衙，张砍柴把匣子抱到县官面前说：“
1: 老爷，给你没意思。”
0: 说完回身便走，走到300步时回头一看，只见火光一闪，耳中就听轰隆一声。原来啊，县官想打开匣子看看这没意思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怎么也打不开。张砍柴一扭头，木匣子打开了，里面涌出了一股气流，直接把县官卷到了皇帝面前。县官身上全是字，都是他的罪状。面对皇帝的质问，他立马全交代了，被送进了监狱。从此以后，小龙女安安心心地留了下来，一直孝顺张砍柴和他老婆到老，这才回了龙宫。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滁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小龙女报恩》，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今天为您讲述的是聪明的哈桑。哈桑

0: 住在村边的一间茅屋里，父母早亡，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哈桑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小伙子，他从不说伤害别人的话，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来往。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就因为他的这句口头禅，他被伙伴们称为离不开钱的哈桑。一天，他的口头禅传到了苏丹国王的耳朵里，于是苏丹国王便召见哈桑。哈桑一个人进宫去了，他不知道苏丹国王为什么要召见他。在皇宫里拜见苏丹国王的时候，苏丹国王问哈桑，是不是你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1: 是的，
0: 哈桑回答。朕给你钱，让你跟公主结婚，到婚后不许你和公主同居，可你还必须让朕在一年之内抱上孙子。哈桑低头静静地听着苏丹国王的话，他觉得苏丹国王的要求太苛刻了，但是亡命不可违，哈桑不得不答应苏丹国王的要求。于是苏丹国王把公主嫁给哈桑，婚礼结束后，苏丹国王立刻让宫女们把公主带进洞房，然后把钱给哈桑，让他出宫去。哈桑回到村边的茅屋后，便开始寻思着如何进宫去见自己的妻子。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不过他的计划得有能工巧匠的帮助才能实现。他立刻收拾行装上路，找木雕工匠去了。一路上他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哪儿有他需要的能工巧匠。哈桑几乎要丧失信心了，找不到木雕工匠，他不仅没法子见到妻子，而且还会受到苏丹国王的惩罚。就在他几乎感到绝望的时候，他遇见一位老人。哈桑向前打听道，大爷，您知道哪儿有手艺好的木雕工匠吗？老人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位年轻人，问道，你想刻什么？
1: 我想请人给我做一只又大又漂亮的孔雀，哈桑说。
0: 你跟我来，看看我刻的东西怎么样，你要是觉得行，我就帮你做大孔雀。
1: 哈桑随老人来到家里，老人的家里摆满了他雕刻的作品，全都是上乘的佳品。
0: 哈桑当即决定请老人为他做孔雀，他提出孔雀的肚子里要能坐下一个人。没几天，老人就按照哈桑的要求做出了一只美丽的大孔雀。
1: 我坐到孔雀的肚子里，然后您让人把孔雀给公主送去，
0: 哈桑跟老人说。老人答应了，哈桑把从苏丹国王那里得到的钱全部给了老人，请他用钱雇几个人把孔雀抬进王宫送给公主。哈桑坐进孔雀肚子里之后，老人就叫了几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给了他们一半的工钱，让他们把孔雀抬去送给公主。
2: 事成之后，我再付给你们另一半工钱，老人对他们说。
0: 小伙子们把孔雀抬到王宫门口，卫兵见孔雀那么漂亮，便问，
3: 这孔雀是送给苏丹国王的吗？
4: 不是，
0: 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4: 这是驸马爷送给公主的礼物，公主就住在那座寝宫里，那是苏丹国王专门为公主修的宫殿，你们把孔雀抬进去吧。
0: 小伙子们把孔雀抬进去了，公主见孔雀那么漂亮，便命他们抬到寝室里摆放。到了晚上，哈桑从孔雀里出来，公主看到哈桑惊喜万分，她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丈夫了。王宫里没有人知道哈桑就住在公主的寝室里，因为公主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吃的喝的都是公主亲自端进去。几个月后，公主的肚子开始大起来，宫女们知道公主这是怀孕了，消息传到苏丹国王耳朵里，他非常震怒，怀疑公主与别的男人私通。苏丹国王怒气冲冲地闯进公主的寝室，想看个究竟，没想到进去一看，哈桑在里面。苏丹国王十分吃惊，他不知道哈桑到底是怎么混进宫里来的，因为他早就吩咐所有的门卫禁止哈桑进宫。哈桑把送孔雀的经过跟苏丹国王讲了，告诉他自己是藏在孔雀肚子里，所以没有被卫兵发现。苏丹国王很欣赏哈桑的聪明才智，哈桑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用苏丹国王给的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此苏丹国王封他为亲王。更让苏丹国王高兴的是，不久

0: 他就可以抱孙子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从前有一对兄弟，哥哥卡西姆做生意发了财，但生性吝啬又很贪财，弟弟阿里巴巴和妻子靠砍柴为生，生活很贫苦。一天，阿里巴巴去森林里砍柴，突然看见一群强盗走来，他急忙爬到一棵大树上躲了起来。他发现强盗们走到一块巨大的石头前停下了，随后强盗头子大喊：芝麻开门！巨石立刻滑向一边，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强盗们鱼贯而入，不一会儿又走了出来。阿里巴巴数了数，共有40名强盗。强盗头子又大喊：芝麻关门！巨石便回到了原位，之后强盗们就离开了。估摸着强盗走远后，阿里巴巴来到巨石前，也喊了声：芝麻开门！石门应声打开，原来里面是个山洞，洞里堆满了强盗们抢来的金币和财宝。阿里巴巴装了满满一袋子金币后走出山洞，说了声：芝麻关门！他便匆匆返回家中。看着这么多金币，阿里巴巴夫妇开心极了。为了称量金币，阿里巴巴就去卡西姆家借了一杆秤。卡西姆的妻子很纳闷，他家什么都没有，到底要称什么呀？于是他偷偷地在秤底部涂了一层蜂蜜。阿里巴巴称好金币后，就将金币埋了起来。没想到，有枚金币被蜂蜜粘在了秤底。秤被送回后，卡西姆的妻子很快就发现了那枚金币，他尖叫着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卡西姆。卡西姆立刻跑到阿里巴巴家，逼问金币的来历，甚至威胁要去告官。阿里巴巴只好把山洞的秘密告诉了卡西姆，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第二天，贪婪的卡西姆准备了许多口袋，赶着骡子来到巨石前，喊了声：芝麻开门！巨石果然开了，他兴冲冲地走进去，并喊了声：芝麻关门！巨石关上了。山洞里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数都数不清。卡西姆高兴得手舞足蹈，花了好几个小时，终于装满了所有的口袋。准备出去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忘记咒语了。他试着喊了声：大麦开门！巨石没有开，他又喊了声：燕麦开门！巨石仍然纹丝不动。他把所有能想到的谷物挨个试了个遍，唯独没有想起芝麻，心里越来越恐惧。强盗们回来后，看到巨石门外有头骡子，全都非常吃惊，他们急忙喊开门，一眼就看到了卡西姆。强盗头子又急又气，不由分说，立刻挥剑杀死了卡西姆。卡西姆整夜未归，阿里巴巴感到事情不妙，天还没亮就上山去了。他进了山洞，看到卡西姆的尸体，大哭了一场，然后把尸体装进口袋带回了家。在阿里巴巴的操持下，卡西姆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除了卡西姆的妻子和女仆麦尔加纳外，谁也不知道卡西姆的真正死因。为了方便照顾卡西姆的家人，阿里巴巴搬进了哥哥的宅子。几天后，强盗们回到山洞，发现尸体不见了，全都大吃一惊。他们立刻明白了，还有其他人掌握了山洞的秘密。于是强盗头子决定亲自进城打探消息。他听说前几天卡西姆突然去世，便四处打听，得知了他家的住址。不久后，强盗头子假扮成商人，赶着骡子，带着40个大坛子进城了。他敲开卡西姆家的门，自称是卖油商人，想在这里借住一晚。

0: 巴巴丝毫没有怀疑，赶忙把他请进来，还帮他把坛子搬进了地窖。其实那40个坛子只有一个灌满了油，剩下的每个坛子里都藏着一个强盗，他们约定天黑后以拍手为信号一起跳出来杀死这家人。天巧那天晚上阿里巴巴家的灯油不多了，女仆麦尔加纳想到地窖里有几十坛油，打算借点来用。他刚走进地窖，就听到坛子里有人问：
1: 头儿，要行动了吗？
0: 聪慧的麦尔加纳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马上镇静下来，压低声音说：
1: 还不是时候。
0: 然后他轻轻地走过每个坛子，发现里面都藏着人，只有最后一坛里装着油。他把那坛油搬进厨房，倒进锅里烧到沸腾，然后把滚烫的油倒入其余的坛子里，杀死了那些强盗。等到夜深人静，强盗头子偷偷溜进地窖里，他拍了拍手，发现没人响应，忙打开坛子一看，发现同伙都死了，他惊慌失措，连忙翻墙逃走了。第二天早上，阿里巴巴发现客人不见了，就问麦尔加纳，麦尔加纳把他带到地窖里说：
2: 尊敬的主人，您看看吧，他们就是强盗，是要来杀您的。
0: 阿里巴巴非常吃惊，他谢过麦尔加纳，又找来几个可靠的仆人，将强盗们的尸体埋在花园里，并嘱咐任何人不得声张。强盗头子逃回山洞后痛哭流涕，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过了几个月，他乔装打扮，在卡西姆的儿子小卡西姆的商铺旁边租了个铺面，做起生意来。很快他就和小卡西姆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天，小卡西姆邀请强盗头子到家里做客，强盗头子愉快地答应了。阿里巴巴没能认出他是强盗头子，叔侄俩热情地款待他，还命人端来各种美味佳肴。席间，强盗头子不经意间敞开了长袍，露出了腰带。麦尔加纳上菜时突然瞥见强盗头子的腰带下面藏着一把匕首，便立刻警觉起来。他仔细观察，终于认出了强盗头子，决定先发制人，找个机会杀掉他。麦尔加纳回到卧室，换了身艳丽的衣裙，拿着铃鼓走到客厅中央，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一曲舞罢，他手托铃鼓向宾主讨要赏钱。强盗头子低头取钱准备行赏，麦尔加纳趁机抽出藏在铃鼓下的匕首刺向他，强盗头子当场毙命。阿里巴巴质问麦尔加纳：
3: 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客人？
2: 尊敬的主人，这是我第二次救您的性命了，请您先不要责备我。
0: 说着，麦尔加纳扯下了客人的伪装，从他腰间抽出匕首。阿里巴巴这才认出了强盗头子，不禁又惊又喜。后来阿里巴巴见麦尔加纳聪慧美丽而且忠诚勇敢，就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从此阿里巴巴一家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还把山洞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分给了周围的穷人。
4: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比钟表还准的康德。德国哲学家康德是一位思想巨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的时间观念极强，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

0: 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30，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一天中午，康德读到法国作家卢梭的名著《艾米尔》，这本书深深吸引了他。为了能一口气看完这本书，他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教堂的钟声响起，康德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大家都以为教堂的钟坏了，一时间竟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在邻居们的眼中，康德先生比钟表还要可靠，谁也没想到他也会有停摆的时候。关于守时，康德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天，康德去拜访朋友，快到时却发现过河的桥坏了。康德环顾四周，发现河边有一座木屋，他毫不犹豫地花了200法郎买下了那座木屋，拆下房顶上的木头，修好了桥。当他准时出现在朋友的家门口时，等候在那里的朋友赞许道：“哦，你总是那么准时。”成长点金术，早。对于那些经常迟到，又总是找各种借口的人来说，康德的故事是不是让他感到脸红呢？守时是非常重要的时间原则之一。如何才能让自己守时？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把你的手表拨快5分钟。永远比别人早点，会让你成为时间的主人。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跑在了大家的前面。鲁迅先生小时候在私塾读书时，曾因迟到被老师惩罚，于是他在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心上刻一个早字，这样自己无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轻松应对，游刃有余。励志大师卡耐基曾说，如果你想结交朋友，就要准时。这句话后面还可以加上，如果你想赢得好感，就要准时。如果你想获得尊重，就要准时。如果你想进步，就要准时。如果你想成功，就要准时。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1条奇妙法则，永远比别人早点。咒语是，把你的手表拨快5分钟。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欧洲民间故事，墨语编选。聪明的牧羊人，意大利。从前有个调皮的小牧羊人，喜欢到处惹是生非。一天，在放羊回来的路上，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农妇，头上顶着一篓鸡蛋， 他便捡

0: 一块石头扔过去，把农夫篓子里的鸡蛋全打碎了。鸡蛋液顺着篓子淌下去，流到农妇的头发上、脸上。农妇气得浑身发抖，对调皮的小牧羊人大喊：希望你永远也长不大，除非你能找到藏身在三个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从那以后，小牧羊人变得又瘦又小。即使妈妈把小牧羊人照顾得很好，但是他还是越来越瘦弱。妈妈感到很奇怪，便问他：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导致别人诅咒你？他就把自己向农妇的鸡蛋篓子里扔石头和农妇对他大喊时说的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对他向农妇扔石头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后无可奈何地对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看来你只有找到那个美女巴尔加丽娜才能长大了。小牧羊人便告别了妈妈，上了路。他走上一座桥，看到桥上有一个小美人正在核桃壳里荡秋千。小美人也看到了他，便问道：你是谁？他大声回答：我是你的朋友，一个牧羊人。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干什么？我正在寻找藏身在三个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吗？很遗憾，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送给你一块石头，以后她一定可以帮到你。小牧羊人高兴地接过了石头，继续赶路。他走啊走，又来到另一座桥上，桥上有一个小美人正在一个鸡蛋壳里。鸡蛋壳里的小美人看到了他，便问道：你是谁？他大声回答：我是你的朋友，一个牧羊人。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干什么？我正在寻找藏身在三个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吗？很遗憾，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送你一把象牙梳子，以后她一定会帮到你的。小牧羊人高兴地把梳子装进了上衣的口袋，道谢之后继续赶路。在路过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溪时，他看到溪边有一个人正在往袋子里装雾气，就走过去向那个人询问关于三个会唱歌的苹果和美女巴尔加丽娜的消息。那个人说：我不知道三个会唱歌的苹果和巴尔加丽娜的消息，不过我可以送给你一袋雾，也许以后他能帮你的忙。小牧羊人高兴地收下了一袋雾，继续赶路。他路过一个磨坊，惊奇地发现磨坊主是一只会说话的狐狸。他向狐狸询问关于三个会唱歌的苹果和美女巴尔加丽娜的消息。狐狸笑着说：我知道美女巴尔加丽娜，但她在会唱歌的苹果里藏着，你很难找到她。你一直往前走，会看到一户大门开着的屋子，屋子里有一个漂亮的水晶鸟笼，鸟笼上有许多小铃铛，鸟笼里就有很多会唱歌的苹果。你拿那只水晶鸟笼的时候，要小心屋子里的老太太，她睡觉时睁着眼，醒着的时候反而是闭着眼的。小牧羊人听了狐狸的话，大喜过望，他谢过狐狸，一直向前走去。走了很久很久以后，他看到了一间大门敞开的屋子，便走了进去。他看到屋里的老太太双眼紧闭，就知道她醒着。老太太对他说：
1: 小伙子，看看我的头上是不是有虱子。
0: 小牧羊人走到老太太身边，边看边给她捉虱子。过了一会儿，老太太睁开了眼睛，她知道他已经睡着了，于是他快步走过去，摘下水晶鸟笼，迅速地跑出了屋子。这时，水晶鸟笼上的小铃铛响了起来，老太太被铃铛声惊醒，立刻派人骑着100匹快马追赶他。眼看这100匹快马要追上他了，小牧羊人从口袋里取出第一个小美人送给他的那块石头，扔了出去。 那块石头立刻变成一座满是岩石和沟壑的大山，挡在了那些快马的面前。马儿们都在崎岖的山路上折断了腿。骑士们不得不返回到老太太那里。老太太大怒，立刻又派出200匹快马和骑士去追小牧羊人。牧羊人见追赶自己的人马越来越近，就把那把象牙梳子抛了出去。梳子落地后立即变成了一座光滑的大山，那些马儿都在光滑的山路上马失前蹄，滑到山下摔死了。老太太闻讯怒不可遏，随即又派出300匹快马和骑士去追小牧羊人。但是当这些人马靠近小牧羊人时，小牧羊人放出了那袋雾，他身后立刻雾气弥漫，那些马儿的周围立刻变得一片迷茫，马儿们也迷失了方向，止步不前。小牧羊人脱离了险境，这时他有些渴了，就从水晶鸟笼里拿出了一个苹果，正要用小刀将苹果切开时，他突然听到耳边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说，
2: 请你慢慢的切吧，不然会伤到我。
0: 于是他慢慢的切开了苹果，吃了半个苹果后，他把另外半个苹果放进了口袋。小牧羊人走到他家附近的一口封闭的井旁时又渴了，便打算把另外半个苹果也吃掉。他把手伸进装苹果的口袋，没想到拿出来的却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小美女。小美女对他说，
2: 我就是美女巴尔加丽娜，现在我饿极了，想吃米糕，请你去给我找一块米糕来。
0: 小牧羊人欣喜若狂，连连点头答应。他把那个小姑娘放在井盖上，请她稍等片刻，然后跑向一旁的村子去给她找米糕。这时一个小心眼的姑娘提着水桶到这口水井来打水，她看见井盖上站着的小姑娘十分美丽，嫉妒极了。她前后左右看了看，见四处无人，便恶狠狠地抓起小姑娘，把她从井盖中央的小洞口扔了下去。小牧羊人回来后发现美女巴尔加丽娜不见了，大惊失色。他想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又沮丧又难过，便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小牧羊人的妈妈到这口井来打水，在打上来的水中发现了一条鱼，她高兴极了，回家就把鱼做成了一道美味。吃完鱼后，鱼刺被扔到了窗外，不久窗外落鱼刺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树，树越长越高，遮挡了许多阳光，小牧羊人家的屋子里越来越暗。小牧羊人嫌树碍事，便将树砍掉，将树干和树枝劈成了木柴，堆在自己的院子里。后来妈妈去世了，小牧羊人独自生活，每天天亮后他便出去放羊，晚上才回来。他一直没有长大，还是那么小，那么瘦弱。一天晚上，他回家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家里突然变得干干净净了。早上留下的脏盘子、脏碗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床铺、桌椅也都十分整洁，地上几乎一尘不染。他诧异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他四处查看也没有发现一个人影。第二天早上，他假装出门去放羊，却悄悄地藏在门后，想看看是谁在打扫自己的屋子。不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从柴堆里走出来，进屋打扫完房间，小姑娘打开橱柜拿出一块米糕来吃。小牧羊人从门后跳出来问小姑娘，
3: 你是谁？
2: 我就是藏身在会唱歌的苹果里的美女巴尔加丽娜呀。
0: 小姑娘毫不胆怯地说，
2: 当初你把我放在井盖上，一个来打水的姑娘把我扔进了井里，我变成了一条鱼，后来我又变成了鱼刺被扔到窗外，接着我又变成了一棵树的种子，慢慢地长成了一棵大树，你把树砍掉后，我又变成被你劈开的柴火，现在等天亮你出去后，我就变回原来的样子，美女巴尔加丽娜。
0: 找回美女巴尔加丽娜后，瘦弱的小牧羊人

0: 就开始成长，巴尔加丽娜也跟他一起长大。很快他长大了，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还和漂亮的巴尔加丽娜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故里。南山和女山的来历。沿七号公路从金边驱车至彭站，从116公里处的里程碑往东北方向看去，大约1公里处可以看见两座并排的山，一座较高的在东边，称女山，另一座较低的在西边，叫南山。关于这两座山，相传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斯雷阿育陀耶的女王统治着柬埔寨王国。由于她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男子有勇气娶她为妻，只好由她去挑选人品相貌出众的男子来做自己的丈夫了。女王挑选丈夫的事情传遍了整个王国，于是当时的女子也纷纷效法女王的做法，去挑选自己中意的男子做丈夫。可是呢，个别相貌丑陋的女人在挑选丈夫时，往往遭到男子的拒绝而无法成家。女王驾崩后，女人们在一起商议，觉得女王时代的做法应该改变了。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挑选男人做丈夫呢？我们得想个办法和男人比试比试，我们堆一座山，男人们堆一座山，看谁堆得快。如果他们输给我们，那今后就得让他们来挑选我们做妻子。商定之后，女人们便四处动员了很多妇女和男人，按照上述条件来堆山。当男女双方人数相等后，便当众宣布。到了晚上，男女双方同时开始堆山，而且必须在启明星升起时立即停止。为了战胜男人们，妇女们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们在干了3-4个小时之后，便在堆山的东方用竹竿挂起一个小小的灯笼。男人们远远看见灯笼，以为是启明星升起来了，就停工回家睡觉了。而妇女们仍然不停地堆山，到真正的启明星升起时才收工回家。清晨，雄鸡啼叫，男人们被惊醒了，他们抬头一看，都失声地说：“我们上当了。”再一看，妇女们堆的山比自己堆的山高得多，大得多。这次打赌，男人们输给了妇女们，心中极为羞愧。从那时候起，柬埔寨的婚姻习俗就改为男子挑选女子为妻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Hello， 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铃铛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我要为自己喝彩。这本书由小铃铃铛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南与武星球的诗意。话说，那浩渺的银河系中，有一个星球南与武，也和地球一样，拥有高级智慧生物。南与武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切的一切都天从人愿。几时下雨，几时刮风，都被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就连你希望自己长成怎样，个儿多高，都没问题，所有的愿望 都可成真。在地球人眼中，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村。有一天，南屿五人光临地球，尽管地球上有种种不便，但这群外星人却渴望成为地球的一份子。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南屿五上所有的日子都没有意外，一切由人工合成，如意到极点，也单调到极点。那里没有失望，所以也没有盼望，没有不开心，所以也没有开怀大笑。那里的日子像一条直线般刻板而枯燥，谁能受得了呢？人生有百种味道，甘甜、辛酸、苦涩，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假设事事都如你希望，生活就将是一连串乏味的组合。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设想一个世界，人人无所不知，从来没有火警，飞机从不出事，没有人改变初衷，每个人都如愿实现了他10岁时立下的大志。这样的世界算了，生活的兴奋和趣味全部消失。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如此平静，也如此无聊，不过是死水一潭。成长点金术，假如没有不如意。你喜欢灰尘吗？相信你一定会说不喜欢。可是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真的没了灰尘，那我们也会因此失去许多。假设没有灰尘，就不会有斑斓多彩的晚霞。假设没有灰尘，也不会有缤纷炫目的彩虹。假设没有灰尘，就不会有雨和雾。生活中的不如意，就像这小小的尘埃一样，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同时也送给了我们一个真实完整、五彩斑斓的人生。我的一个小读者对我说，他的眼睛做手术后被绷带缠了一个月，当他的双眼可以重新自由地观看周围的一切事物时，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寻找到那么多的欢乐。他看到了花瓣上露珠的轻轻滑动，绿叶被风拂过后的快活舞蹈，天空有上百种深深浅浅不同的蓝，而这一切都是他以前从未注意过的。如果没有黑暗中的那段时光，他可能永远都会对周围的这一切熟视无睹。所以我们感谢光明，也感谢黑暗，感谢如意，也感谢失意，感谢快乐，也感谢痛苦。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如愿与失望，相辅相成，就像硬币的两面，你只是接受其中的一面，是行不通的。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追求幸福免不了要触摸痛苦，渴望成功免不了要经历失败，感受欢乐 也必然

0: 运势十常八九。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智谋珠。从前，在伯乐赫城里居住着四个有钱人，说来也巧，后来他们四个都变得一贫如洗。有一天，他们找到了一位智者，每个人在智者面前讲述了自己的情况。智者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便给了他们每人一颗智谋珠，并让他们把智谋珠戴在头上后再离开，还告诉他们，头上的智谋珠落在哪儿就挖哪儿，挖出来的财物就归他们所有。他们四人把智谋珠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朝同一个方向走去。当走了八里处，一个人头上的珠子掉了下来，他就在这颗珠子掉下来的地方挖，结果挖出了铜。这人对另外三个人说道，我觉得铜比金子更珍贵，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和我在这一块挖吧。另外三个人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继续向前走。走出去不远，第二个人头上的珠子也掉了下来，他在那块地上挖出了钱币。于是他跟余下的两个人说道，你们也在这里挖吧，钱币特别多，有了这些钱，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剩下的两个人没有听他的话，而是继续前行，直到第三个人头上的珠子掉下来。第三个人在珠子掉下来的地方挖出了金子，于是他十分兴奋地跟第四个人说，现在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果你愿意，就在这里挖吧。第四个人答道，我会继续往前走，前面可能有珠宝，我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呢？话音刚落，他便继续往前走，大约走了一里路，他的珠子也掉了下来，他掘地三尺，却只挖出了铁。看到这场景，他十分羞愧，心里想，我为什么放弃了金子，没有听朋友的话？这真是不听朋友言，后悔在眼前。第四个人扔了铁，来到那个挖金子的人身边开始挖，结果他一点金子也没有挖到。来到第三个人身边挖，他也什么都没挖到。后来来到那个挖出铜的人那儿挖，他依然什么都没得到。他这才为自己的苦命而哭泣起来，我这苦命的人啊，命里注定什么都得不到啊。后来第四个人又返回智者家里，在那里他也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极度无奈和后悔地吟诵道，我做的事能跟何人说，凡是做过的事情都错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比索马林的故事。有一个国王统治着非常辽阔的疆域，这个国家就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太阳落山的西方也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日落之国。日落之国的国王有一个妹妹，嫁给日出之国的国王为王后，所以

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彼此关系十分亲切友好，两国百姓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日落之国的国王年事已高，但膝下有一个公主，而日出之国的国王也只有一个王子，名字叫比索马林。这位王子心地十分善良，长得也很英俊，他是整个王国里最漂亮的男子。因为两国国王都只有一个独生子女，因此双方都有意让他们结婚，以便亲上加亲，密切两国之间已有的关系。但是由于两国之间相距太远，平日难得来往，只能通过书信互通消息，甚至两国的国王彼此也没见过面，只有比索马林的妈妈认识他们。一天，比索马林的爸爸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很快就病死了。父亲死后，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把比索马林叫到床前，嘱咐说：我死后，你一定到日落之国找你舅舅去。他说着，从头上摘下一只金簪子，作为信物交给儿子。不久，王后便死了。比索马林把母亲安葬之后的第三天，就动身前往日落之国。去日落之国，中途必须穿越一座原始大森林。比索马林独自一人在大森林里走着，这里有许多猛兽出没，他们一看到比索马林都跑出来问他：喂，你想到哪儿去？比索马林回答说：哦，我要到舅舅那儿去，我把你吃了。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可以跟死去的父母亲在一块儿了。沿路有很多野兽这样问他，他用同样的话语回答他们，结果没有一只野兽吃他。他日夜兼程在森林里赶路，走了好多年，长期跋山涉水，穿山越岭和日晒雨淋，使他的形体、容貌、肤色发生了变化，也使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和法力。他可以长期只吃少量的食物，不致饿死。他还能使自己的容貌变得十分丑陋，或变得非常漂亮。比索马林走了三年，才到达舅舅所在的王国。他进城之后，人们看到他那黑黑的面孔，都觉得惊讶。那时，城里正在进行踢藤球比赛，这是国王为选驸马而举行的。公主坐在高高的小楼里，谁能够把藤球踢到公主的怀抱里，谁就会被选为驸马。尽管有不少人都试踢过，但没有一个人能踢到那么高。比索马林在一旁观看了一阵，也跑上前去请求一试。国王是个好心人，同意了他的要求。恰巧藤球滚到比索马林跟前，他抬脚使劲一踢，藤球直冲天空。虽然没有踢进公主所在的小楼，但是已经达到了那个高度。周围的人看到比索马林竟能把球踢那么高，都非常吃惊，但一看他那副模样，又都十分厌恶。于是国王就安排比索马林在宫里当杂工，每天给国王扫院子、煮猪食。同伴们看到他浑身上下又黑又脏，便给他起了个难听的名字——辟邪物。听到人们这样称呼他，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凡是给安上这种名字的人，就会被人瞧不起，看作是下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再次举行挑选驸马的踢藤球比赛，比索马林又要参加。国王看他平日干活卖力，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一回，当藤球滚到他跟前时，他把母亲给他的金簪子插在藤球上，然后抬脚猛劲儿一踢，藤球照直向公主坐的地方飞去，正好落在公主的怀里。全场立刻轰动起来，公主本人也大吃一惊。她抱起藤球一看，上面还插着一只金簪子，她急忙走下来，把金簪子拿给父亲看。国王一看，立刻就认出这是他胞妹的。但他一想起比索马林那副长相，不禁疑惑起来，因此
国王并没有

0: 收他为驸马，而是让他去饲养牲畜。一天，比索马林要求国王批准他到森林里去住三年，国王同意了。比索马林离开王宫，在森林里住了一年，宫里由他负责饲养的牲畜就死光了。他在森林里住到第二年，国王和王后便得了重病，全国的土医术士没有一个能治好他们的病。最后有一个土医对国王说，如果国王不把进山的那位青年选为驸马，国王和王后的病就治不好，因为他是日出之国的王子。比索马林在山中继续修炼法术，神通越来越大，他经得起大火烧炼，也可以长时间潜藏水底。满三年后，他又回到宫里，这时他的模样已变得更加丑陋。他一回到城里，国王和王后的病立刻就好了。不过国王还是不敢相信他就是日出之国的王子，因为他的长相实在令人不忍目睹。比索马林要公主连续七天跟他到河边去，公主去了，前六天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化。到了第七天，公主发现比索马林模样大变，面如满月，十分漂亮。公主心中大喜，可就在他们回宫的路上，比索马林又恢复了原来的模样。过了几天，比索马林再次要求公主跟他到海边去，他说，我要潜入海底七天七夜，就可以恢复我过去的容貌，七天之后你和国王王后到这里来接我。说完他跳进了海中，投入海底。公主回到宫里，把这一切都告诉了父母。七天之后，国王全家来到海边，他们亲眼看到比索马林从海水中浮现，他仪表堂堂，英俊无比，人们见了无不啧啧称赞。他们把比索马林接回宫，当天国王就认了这个亲外甥。国王为比索马林和公主大摆筵席，举行了婚礼，婚宴一直持续了七天七夜。婚宴结束后，国王宣布退位，让比索马林继承了王位。在比索马林执政期间，百姓们生活越来越好，牲畜投数比过去翻了两番，正是牲畜兴旺，百姓安乐。比索马林从此成为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百节竹。从前在一个村子里，有一个狡诈的财主，名叫老贾，他用各种手段来剥削给他干活的人，靠这他才富起来。老贾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儿，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但还没有合适的人选。在老贾家里有一个长工，名叫阿开。阿开很小就到老贾家里来干活了，他干活很卖力气，为老贾家做了很多事儿。这一年阿开18岁了，可以自己生活了，有可能会离开老贾家。老贾生怕阿开离开，家里就少了一个壮劳力，于是就想办法留住阿开。一天，老贾把阿开叫来，对他说，你在我家干了这么多年，的确是辛苦了，你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干得很不错。为了表示奖励，我要把小姐嫁给你。阿开听后信以为真，非常高兴。从那以后，他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干活更勤快了。但又过了三年，老贾还没有把女儿嫁给他。这时，附近村里一个有钱的村长派人来为自己的儿子求亲，老贾贪财就答应了，并开始准备一次盛大的婚宴。阿开发现自己被骗了，很生气，就去找老贾问个明白。他对老贾说，你说过要把小姐嫁给我，现在却说话不算数，把她嫁给别人，这是为什么？

0: 老贾看到阿开竟敢这样跟自己说话，就要打他一顿。但是老贾转念一想，阿开的确也干了不少活儿，要是打了他，他一生气跑了，也怪可惜的。但是要是就这样不让他娶到我女儿，他又会纠缠下去。我得想个办法让他知道自己没本事娶到我女儿。于是老贾对阿开说，我没把小姐嫁给别人，这个婚宴啊就是给你准备的。但是如果你想快点结婚，就得做一件事儿。你再辛苦一次，上山去找一根有100个节的长竹子。婚宴上要用很多筷子，需要竹子。办完这件事儿，你就可以成为我女婿了。阿开知道很难找到有100个节的竹子，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上山去找。他找了半天，找遍了一个又一个山头，怎么也找不到有100个节的竹子。他很失望，坐在山坡上，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突然，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家出现在了阿开的眼前。老人双目炯炯有神，面带微笑，拄着一根拐杖，一副很从容的样子。老人和蔼地问阿开，你坐在这里想什么事情呢？阿开便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老人。老人听完后对阿开说，我可以帮你，你去砍下够100个节的几根竹子来。阿开听了老人的话，很快就在附近砍下了够100个节的几根竹子。老人对着竹子轻轻地念道，进去进去。很神奇的，只见那几根竹子自己连在了一起，成了一根有着100个节的长竹竿了。阿开很高兴，正想拜谢老人，但抬头一看，老人已经不见了。阿开这才明白，老人是神仙来帮自己了。阿开高高兴兴地扛起那根竹子，准备下山回家。但是山路狭窄崎岖，竹子又太长，不是碰着这棵树，就是碰到那棵树。阿开又不敢把竹子砍断，怎么办呢？阿开又没办法了，坐在那里一筹莫展。这时候老人又出现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因后，老人伸手指着竹子轻轻地说，出来出来。只见那棵很长的竹子又应声断成了几根短竹子。老人对阿开说，你也可以像我这样随意地让竹子连在一起或者断开。说完，老人就消失了。阿开把断开的几根竹子捆在一起，扛着竹子高高兴兴地下山了。阿开回到村里，看到老贾家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老贾正在婚宴上大吃大喝。阿开知道自己上当了，怒气冲天，他径直来到老贾面前，告诉老贾自己已经砍回了竹子。老贾看竹子大笑着说，我是叫你砍一根有100个节的长竹子，而不是够100个节的几根竹子。这些不行，你不能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当然就不能把女儿嫁给你。周围的人也跟着老贾大笑起来，不停地讽刺阿开。阿开就当没看见，他把老贾叫到院子里，然后对着竹子轻轻地说，进去进去。只见那些竹子连到一起了，老贾觉得很奇怪，就走到近前想看明白，没想到一不小心他自己也被粘到竹子上去了。他越是挣扎就越粘得越紧，周围的人都大惊失色。老贾的亲家，也就是那个有钱的村长和他的儿子走上前想把他拉出来，但他们俩也被粘上去了。 三个人抱在一起大声求救，但周围的人谁也不敢上前，他们都知道阿开的厉害了，只好齐声为这三个人求情，请求阿开把他们放下来。阿开看到坏人已经受到了惩罚，就轻轻念道：出来，出来。竹子自然就断开了，站在上面的三个人才得以解脱。下来以后，有钱的村长再也不敢要求娶老贾的女儿做儿媳妇了，他和儿子悄悄地溜走了。老贾无话可说，只好遵守诺言，把女儿嫁给了阿开。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小猪上网，竹下生。小猪上网找猫聊，不会打字胡乱敲，小猫那边喵喵喵，这个小猪怎么了？说话没头又没脑。小鱼拔河，黄鹏仙。小河里水草多，一群小鱼练拔河，长长水草当绳子，双方咬住用力拖，嘴里吐出小泡泡，风儿助威波连波。和太阳赛跑，攻防方。兔宝宝起得早，要和太阳比赛跑，爬呀爬，跑啊跑，回头冲着太阳笑，你才刚刚过树梢，我已到了半山腰。小猴子，小猴子本领强，爱吃桃子爱抓痒，树枝上荡啊荡，筋斗翻得真像样。小猴当演员，竹下生。小猴小猴爱翻跟头，抓耳挠腮，能爬能走，头上戴金箍，棍子拿在手，扮演孙悟空，取经去西游。青蛙当保安，七万凯。稻子娃娃住水田，青蛙应聘当保安，不用刀枪用嘴巴，舌头一伸当子弹。草丛幼儿园，李鸿生。草丛是个幼儿园，阿姨是谁看不见，风儿一吹绿波翻，雨儿一浇湿绿毯。蚂蚱蝈蝈跳得高，蚂蚁寻食跑得欢，夜晚蟋蟀唱童谣，萤火虫儿提灯看，蜜蜂有时来做客，蝴蝶经常来表演，蜻蜓傍晚来巡逻，青蛙夜里来值班。真的不用谁来管，大家开心尽情玩。鸟娃娃，李鸿生。叽叽喳，叽叽喳，鸟娃娃要听话，讲团结别吵架，哆来咪发嗦拉西，个个都是歌唱家。小乌龟，壳下四角头和尾，爬时慢来游向飞，爬行动物它是谁？原来是只小乌龟。鱼 鱼儿。

0: 和鸟儿。李鸿声。水里鱼儿摆着尾，就像小鸟天上飞。小鸟累了落树枝，鱼儿停在水里睡。叽叽喳喳，望安。两只小鸟叽叽喳喳，抢吃一条虫，它们在吵架。两只小鸟叽叽喳喳，它们还在吵，小虫溜走了。老乌鸦。老乌鸦年纪老，飞不动跳不高，躲在窝里呀呀叫。小乌鸦身体好，捉到虫找到肉，送给妈妈吃个饱。
1: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继续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六册，我不再是小磨蹭。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和时间赛跑。林清玄是台湾的著名作家，30岁前得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大奖，连续10年被评为台湾10大畅销书作家。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和时间赛跑》。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去世了。外祖母生前最疼爱我，我无法排除自己的忧伤。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着，跑得累倒在地上，扑在草坪上痛哭。那哀痛的日子持续了很久，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他们知道，与其欺骗我说外祖母睡着了，还不如对我说实话，外祖母永远不会回来了。什么是永远不会回来了呢？我问。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也会像外祖母一样永远不能回来了，爸爸说。爸爸等于给我说了一个谜，这个谜比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还让我感到可怕，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更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以后我每天放学回家，在庭院里看着太阳一寸一寸地沉进了山头，就知道一天真的过完了。虽然明天还会有新的太阳，但永远不会有今天的太阳了。我看到鸟儿飞过天空，它们飞得多快呀，明天它们再飞过同样的路线，也永远不是今天了。或许明天飞过这条路线的不是老鸟，而是小鸟了。时间过得飞快，使我的小心眼里不只是着急，还有悲伤。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太阳快落山了，就下决心说，

0: 我要比太阳更快地回到家。我狂奔回去，站在庭院里喘气的时候，看到太阳还露着半边脸，我高兴地跳起来。那一天，我跑赢了太阳。以后，我常做这样的游戏。有时和时间赛跑，有时和西北风比赛，有时一个暑假作业，我十天就做完了。那时我三年级，常把哥哥五年级的作业拿来做。每一次比赛胜过时间，我就快乐得不知道怎么形容。后来的20年里，我因此受益无穷。虽然我知道人永远跑不过时间，但是可以比原来跑快一步。如果加把劲儿，有时可以快好几步。那几步虽然很小很小，用途却很大很大。如果将来我有什么要教给我的孩子，我会告诉他，假若你一直和时间赛跑，你就可以成功。成长点金术，跑在时间前面。林清玄是一位高产作家，创造了逾百部作品，这是因为他一直都跑在时间前面。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办法。有了今天最重要，把今天的事全部完成，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今天做明天的事。当我们这样做了，等于和时间赛跑，赢在了时间的前头。虽然只赢了一点点，日积月累，这些一点点会产生你无法估量的效益。上大学时，我有一位同学，无论是论文、实习报告，还是老师布置的别的功课，他都非要拖到实在不能拖的地步再去做。我们看到他常常苦着脸赶功课，只觉得他很累，他自己也觉得学习很有压力。其实，这压力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试想，如果他早早完成，等到要交的时候去交，岂不是洒脱很多？亲爱的小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呢？今天要做的事，绝不拖延到明天。养成这个习惯，会令我们在许多时候变被动为主动，内心深处也会觉得更能把握自己，因此更加自信。记得很小的时候，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聪明的孩子，今天做明天的事；愚蠢的孩子，今天做昨天的事。你看，聪明或者愚笨，就是这一点点带来的最终差别。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15条奇妙法则，和时间赛跑。咒语是：聪明的孩子，今天做明天的事。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碰碰车，郭荣安。碰碰车，车碰碰，坐着鹏鹏和平平，平平开车碰鹏鹏，鹏鹏开车碰平平，不知是鹏鹏碰平平。

还是平平碰碰碰？板凳与扁担，北京民谣。板凳宽，扁担长，扁担要绑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扁担非绑板凳上。狮子，我说四只石狮子，你说四只纸狮子，石狮子是死狮子，纸狮子也是死狮子。娃娃和妈妈，娃娃画画，妈妈绣花，娃娃画绣花的妈妈，妈妈绣画画的娃娃。盆和瓶，桌上放个盆，盆里放个瓶，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不知是瓶碰盆，还是盆碰瓶。

呱，呱呱呱棚。棚上挂铜铃，城里有个八角亭，亭上一根藤，藤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停铜铃停。墙上挂面鼓，墙上挂面鼓，鼓上画老虎，老虎抓破鼓，拿块布来补。到底是不补鼓还是不补虎？醋不醋，肩背一匹布，手提一瓶醋，走了一里路，看见一只兔，扔下布，放下醋，去赶兔，跑了兔，丢了布，撒了醋。鹅过河，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河渡鹅。刘小牛与刘小妞，刘村有个刘小牛，柳村有个刘小妞，刘小牛去放牛，刘小妞种石榴，刘小牛让刘小妞骑牛牛，刘小妞请刘小牛吃石榴。毛毛和涛涛，毛毛和涛涛赛跑又跳高，毛毛跳不过涛涛，涛涛跑不过毛毛，毛毛起得早，教涛涛练跑，涛涛起得早，教毛毛跳高，毛毛跳高跳过了涛涛，涛涛跑步跑过了毛毛。四和十，常瑞。四和十，十和四，要想说好四和十，得靠舌头和牙齿。谁说四十是细席，那是舌头没用力。谁说四十是事实，那是舌头没伸直。认真听，常练习，十四四十四十四。白花瓜和绿青蛙，田里长着一片瓜，塘里跳出一群蛙。

0: 盛夏坏瓜和泪蛙，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米南加宝匕首。达尔曼夏和沙尔曼夏是两兄弟，出生在麦拉比山脚下，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贵族，以勇敢无畏而远近闻名。父亲希望两个儿子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在两兄弟很小的时候就分别送他们去学武了。

0: 临行前，父亲送给他们每人一把匕首。13年之后，这位贵族离开了人世，两兄弟十分悲痛，不打算再回故乡了。他们学成之后，先后来到当时的大国势力佛氏效忠。大哥达尔曼夏武功高强，天下无敌，被封为大将军。弟弟沙尔曼夏有胆有谋，机智敏捷，被收为臣子。国王还赐给他们每人一个新名字。由于两兄弟多年不见，而且都已经更名改姓，所以互不相识，更不知道他们原来是同胞兄弟。势力佛氏国王贪婪成性，暴虐昏庸。一天晚上，他梦见了美丽的麦拉比女神，醒来后他便寝食难安，茶饭不思，一心想将女神据为己有。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贪欲，将达尔曼夏叫来，命令他去寻找麦拉比女神，并把她带回国。若不照办，就要达尔曼夏以死谢罪。达尔曼夏只得奉命前往。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他终于找到了女神的驻地。那是一座美丽的高山，金灿灿的山峰耀眼夺目。当达尔曼夏见到女神时，大为吃惊。女神高雅俊秀，周身围绕着迷人的光晕，令人头晕目眩。唉，残暴的老国王怎能与麦拉比女神相配？达尔曼夏回想起临行前国王那一番无情的话语，便不忍心让女神受辱，于是他决定在米南加堡定居，永远不再回国。达尔曼夏一去不返，令国王大失所望，他又派沙尔曼夏去寻找女神。沙尔曼夏来到米南加堡，遇见了达尔曼夏，不禁怒火中烧，立刻向这个叛徒挑战。然而达尔曼夏并未发火，他慢条斯理地说，年轻人，不要性急嘛，小心我的匕首，如果他要穿进你的胸膛，你的小命可就没了。沙尔曼夏毫不畏惧，仍然坚持和达尔曼夏决斗。他说，来吧将军，我站在这里不动，你可以随便刺我身上任何一个部位，然后我来回敬你，怎么样？达尔曼夏并不作答，用匕首猛地刺向对方胸膛。奇怪的是，对方毫发无伤，但匕首竟弯曲起来。轮到沙尔曼夏反攻了，结果也是如此。两个人面面相觑，木然呆立，等看到彼此的匕首才恍然大悟，两把匕首一模一样，正是当年先父所赠。想不到失散多年的同胞兄弟竟然如此戏剧性的重逢了，两兄弟欣喜若狂，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山竹。扎耳朵眼的来历。自古以来，柬埔寨的女孩都要扎耳朵眼、戴耳环，这种习俗来源于以下的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富翁，家中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堆积如山，还雇佣了很多佣人。这个富翁私下里背着妻子，在众多女佣人中挑选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做情妇，可时间一长，终于被他的妻子发觉，他非常气愤，但又不知如何惩罚这个女佣人。一天，富翁去外地办事，需要一整天的时间，富翁的妻子等待已久的报复机会来到了，他把所有女佣人召集在一起，当着众人的面把富翁的那个情妇叫出来，恶狠狠地辱骂一番，拳打脚踢，然后又残忍地在他的两只耳朵的耳垂处各钉上一个铁钉，关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面。那天傍晚， 富翁回到家里，不见自己的情妇，找了半天才在黑屋子里发现了她，同情地问她，为什么要用铁钉钉在你的耳垂处？女佣人哭哭啼啼地把女主人如何欺侮她的前前后后经过如实讲了一遍。富翁心疼地为她从耳垂上取下铁钉，并小心翼翼地敷上一点药，然后把女佣人送到一幢相隔较远的房子去住。不久，这个女佣人耳垂上的伤口好了，但留下了一个小孔。女佣人为此感到很丢面子，怕别人取笑她，整天抬不起头来。她总是在富翁面前唠叨说，无论如何要填平耳垂上这个不光彩的小孔。富翁表示，保证设法让女佣人的耳朵好看起来。富翁设想，如果请金匠用金子做成一个类似于钉子的东西，让女佣人戴在耳垂上，可能会好看些。富翁就按自己设想的那样，请来金匠做成各种形状的耳环、耳针、耳坠，还在上面镶上钻石，看上去亮晶晶的，光彩夺目，就送给了女佣人。女佣人试着戴上后一看，果然熠熠生辉，十分好看，她顿时喜出望外。后来女佣人正式成了富翁的小妾。富翁的妻子见小妾的耳朵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金耳环，非常羡慕，就问她说，你耳朵上戴的是什么东西呀？小妾得意地回答说，我戴的是镶有宝石的金钉子，他代替了你过去给我钉的铁钉子。于是富翁的妻子也让人将自己的耳垂处扎一个孔，请金匠为自己制作了像小妾那样的金耳环戴在耳垂上。从那以后啊，柬埔寨便出现了这样的习俗，女孩子从小就要扎耳朵眼儿用来戴耳环，这个习俗一直保留至今。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公主的姻缘》。传说天上有个叫英德拉普拉的国家，国王名叫萨玛纳，王后名叫曼迪亚曼，当时王后怀孕了，九个多月后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小公主生下后不会哭，这可把拉萨玛纳国王给急坏了，于是国王命人去请宰相，不一会儿宰相前来觐见。
3: 尊敬的陛下，您有何吩咐？
4: 宰相啊，朕这刚出生的公主到现在还没有哭过。
2: 听国王讲完小公主的情况，宰相建议他请一位占星师来卜个卦。拉萨玛纳国王同意了宰相的建议，让宰相去请来一位占星师。占星师来到王宫里觐见国王，
4: 陛下，小人向陛下请安，不知陛下遇到了什么难事？
2: 国王就把公主的情况向占星家做了介绍，占星家掐指算了一下，站在那里直摇头说，
4: 陛下的公主将来会聪明绝顶，但是她的姻缘在人间，所以当她15岁的时候，陛下要带公主下到人间，将公主放在一棵无花果树上，你在那里等一会儿，就会看到她的对象了。
2: 过了一段时间，拉萨玛纳国王的公主会哭了，国王给公主取名为沙利。拉萨玛纳国王和王后无比细心地照顾着他们心爱的公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格拉玛纳公主长大了，出落成了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仙界里的众多王公子弟都竞相追求公主，想要娶她为妻。拉萨玛纳国王和王后为公主的美貌十分操心，他们担心一旦仙界里的王公子弟们为了得到公主而互相残杀，那将会使仙界里生灵涂炭。猛然国王想起了占星师的话，他马上把格玛拉公主叫到跟前，对她说，
4: 今天父王要带你下到人间，然后把你放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3: 只有与你有渊源的男子才能把你从树上救下来。
2: 拉萨玛那国王让格玛拉公主穿上了飘逸的飞天衣裳，然后带着她离开仙界，降临到人间的一片森林里。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棵繁茂的无花果树。
3: 我把你留在这棵树上吧。
2: 好吧，父王。格玛拉公主伤心地回答。公主独自留在了那棵无花果树上。突然，格玛拉公主听到树下有人说话。
0: 请帮我从树上下来吧。
2: 公主向树下坐着的两个青年男子请求道。树下的两个青年抬起头往上一看，发现树干上坐着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他们吓了一跳。
0: 只要是能够把我从树上抱下来，她就会成为我的夫婿了，
2: 格玛拉公主对他们说。两个青年试图爬上无花果树，可是当他们的手触到无花果树干，就感到树干非常烫手，这样他们没有能够把公主从树上救下来。再说，当地国家的国王有个王子名叫苏里亚，当时苏里亚王子带着随从们出来打猎已经好几个月了。这一天，他突然听到有人求救的叫声，一行人便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当他们来到无花果树下时，苏里亚王子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坐在无花果树上。苏里亚王子抱着树干往上爬，这回他没有像前面那两个青年一样感到手脚发烫。苏里亚王子把格玛拉公主从树上抱了下来，然后带着公主和随从们走出了森林。走了一段时间，他们来到了一个村子。
3: 请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2: 苏里亚王子的一个随从问路边的一个牧牛人。
3: 这个国家叫波利金人当，国王叫夏达沙赫。听说国王的儿子出去打猎已经好长时间了，可至今杳无人音信，因为担心他的安危，国王都病倒了，
2: 牧牛人说。随从谢过了牧牛人，就向苏里亚那王子禀报去了。王子让随从先回王宫向国王通报他已经回来了。随从来到王宫向国王禀报，
3: 陛下，苏里亚王子现在已经回国了，他现在正同仙界来的格玛拉公主在一起呢。
2: 国王听了高兴万分，他命宰相带着众大臣前去迎接苏里亚王子。一行人抵达王宫后，苏里亚王子拜见了父王，并向父王讲述了他如何遇见格玛拉公主的经历。国王为苏里亚王子和格玛拉公主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婚宴一连持续了七天七夜。婚礼结束后，夏当沙赫国王召集全国的老百姓，当众把王位传给了苏里亚王子。在苏里亚国王和格玛拉王后的治理下，伯利金人当国变得更加繁荣和安宁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因祸得福。雷达曼有一位花容月貌的妻子，名叫梅卡加。雷达曼和梅卡加相亲相爱，是非常幸福的一对。美中不足的是，婚后他们一直没有孩子。雷达曼和梅尔加想，如果有个孩子，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定会更加美满。不过他们并不寂寞，雷达曼的母亲跟他们住在一起。雷达曼的母亲时常到厨房帮儿媳妇做饭。很多人都知道雷达曼的妻子长得漂亮，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国王的耳朵里。国王立刻命两名侍卫去打探，看梅尔加是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漂亮。领旨后，两名便衣侍卫便立刻出发到达雷达曼的家乡。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问了好多人才找到雷达曼的家。
3: 下午好，屋里有人吗？
2: 一名侍卫在院子里大声喊道。
0: 下午好，
2: 梅尔加从窗口探出头来。两名侍卫一看梅尔加，立刻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其中一位赶忙定了定神说，
3: 我们是过路的，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等一下，我给你们拿水去。
2: 梅尔加说着就进厨房取了一个茶壶两个杯子，请他们喝水。
3: 谢谢你请我们喝水。
2: 两个侍卫谢过梅尔加便急忙离开，他们要赶快回王宫去告诉瓦国王，雷达曼的妻子的确美若天仙。听侍卫说梅尔卡加真是那么美丽，国王就想娶她，可惜她已经有丈夫了。国王突然生出一个邪念，要把雷达曼除掉，雷达曼一死，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梅卡加娶进宫来。他立刻命那两名侍卫去暗杀雷达曼，那两名侍卫又返回雷达曼的家乡，这次他们直接到海边去等雷达曼，因为他们知道雷达曼是个渔民出海去了。看见雷达曼把船往岸上推的时候，他们便悄悄地绕到雷达曼的背后狠狠地揍他，雷达曼被他们打得昏死过去。侍卫们以为雷达曼死了，便把他扔到船上，然后重新把船推到海里去。往常雷达曼下午就回家，可是这一天梅卡加一直等到黄昏也不见雷达曼回来，他坐立不安。雷达曼的母亲也担心雷达曼出了什么意外，婆媳俩眼巴巴地等到了深夜。他们等啊等啊，突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是那两个侍卫雇来的，让他告诉梅卡加雷达曼死在海里了。听说丈夫死了，梅卡加悲痛欲绝，雷达曼的母亲听说儿子没了也伤心不已。几天后，王宫派了一位使臣来通知梅卡加，说国王要召见他。梅卡加不愿把婆婆一人留在家里，但是他又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跟使臣一起进宫去。到了宫里，国王便告诉梅卡加他要娶她。国王下令宫里的人立刻准备，然后择良辰吉日与梅卡加完婚。话说雷达曼连人带船被推到大海里去，不知过了多久他被海风吹醒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躺在船上。后来他的船飘到了另一个国家，在那里被一位好心的老妇人收留，他把自己的遭遇都告诉了老妇人。一天，雷达曼来到码头，望着大海，他真想马上回家去，但是老妇人不让他走，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在码头，无意中他听到两个商人在谈论他故乡的事，雷达曼留意听着他们讲些什么。一个商人说，他们的国王是个暴君，他竟然让两名侍卫去把梅卡加的丈夫打死，把尸体推到海里去，然后逼迫梅卡加跟他结婚。雷达曼相信商人所说的梅卡加就是他的妻子，雷达曼回忆起的那天发生的事跟商人说的一模一样。雷达曼顿时火冒三丈，转身离开了码头。雷达曼回去把他和妻子的遭遇告诉了老妇人，老妇人劝他要冷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妇人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敲锣的声音，这通常是宫里召集百姓传达国王的圣旨。本国公主病重，已用遍各种名药偏方均未见效，现若有人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愿将公主许配给她。宫中的使者大声宣读国王的圣旨。雷达曼想起他身上带着一块祖传的能治百病的宝石，病人只要喝下泡过宝石的水会马上康复。雷达曼不再迟疑，立刻进宫去。卫兵听说他来给公主治病，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听雷达曼说能治好公主的病，国王赶紧把他带到公主的寝室。雷达曼掏出宝石，把它放进一杯水里，他先用杯子里的水抹了抹公主的嘴唇，然后让公主把杯子里的水喝下去。几天之后，公主恢复了健康，国王非常感激雷达曼。要是公主真的好了，我就把公主嫁给你，国王对雷达曼说。听了国王的话，雷达曼没吭声，因为他还想着自己的妻子梅卡加。国王见雷达曼沉默不语，便问他，哎，年轻人，你有什么心事吗？雷达曼就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也很同情他，觉得那个国王太残暴了，因此他命令大将军率领军队去攻打那个国家。没几天，那个暴君就被打败了。大将军把雷达曼的妻子梅卡加和雷达曼的母亲也带来了。见到了妻子和母亲，雷达曼真是喜出望外，三个人都因为能够重逢而激动得泪流满面。几天后，国王召见雷达曼，表示他要履行诺言，把公主嫁给雷达曼。 在得到梅卡扎同意后，雷达曼就跟公主结婚了。

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傻傻的担忧。说来好笑，小时候的我有着各种各样奇怪的担忧，因为太瘦，脖子上有个略微突出的喉结，外加性格像个男孩子，我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是个中性人，害怕某一天早晨起床照镜子时，突然发现自己的下巴上冒出了胡子。因为总比同龄人矮半个头，于是担心自己长大后会不会是个侏儒。看了一本小行星撞地球的科幻小说，马上惴惴不安起来。啊，如果地球毁灭了，那该怎么办？这点点滴滴的担忧深藏心底，让我幼小的心灵不胜负荷。现在回头去看，觉得那时候的我简直傻得一塌糊涂。你一定也觉得我好傻好可笑吧？可是现实生活中，像我一样傻的大有人在呢。我认识的一个小读者，一见父母吵架就紧张，担心父母离婚，自己成了没人要的孩子。邻居老太太总担心自己的孙子被拐跑。我一个朋友天天忧虑自己的公司万一破产了怎么办。前不久，报纸上登了一个新闻，欧洲的科学家用20年的时间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物理实验仪器，大型强子对撞机。科学家打算用强子对撞机来模拟一次宇宙爆炸，破解宇宙产生之谜。反对者忧虑这个实验将产生黑洞吞噬地球，从而带来地球末日。一位16岁的印度少女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新闻后，担心得不得了。她因惧怕世界末日的来临，喝下了农药自杀。你看，所有这些人都在犯同样一个错误，他们总是在忙着为明天忧虑，为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担忧，尽管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却忘了把今天来好好过。成长点金术，不为明天忧虑。上帝在圣经中告诉他的子民，不要为明天忧虑。清晨，我们睁开眼睛，太阳又送来了新的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真实拥有的，那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让今天变得愉快而有益。至于明天可能发生的种种令人担心的事，那就放在明天再说吧。为明天而烦恼，其实就是预知明天的烦恼和痛苦。这样一来，你的烦恼绝对超载，脸上怎么还会有笑容呢？下次，当你又开始为明天担忧，预知明天的烦恼时，不妨读读这首小诗。一次只要过一日。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但认为这首小诗很美，放在这儿与你们分享。不要把你的昨天

0: 带入明天，也不要把上周的愁苦加在本周中。重担一来，就背起它。不要试着把目前的重担和以往的通通加在一块儿。一步一步向前行，不用顾虑太多。一次只要过一日。虽然秋叶纷纷在你的道上飘落，你却有权行走阳光道，因那是属于你的。只要你还看得见，就当勇往直前，不要畏惧即将面对的严冬。它一旦到来，就为皑皑白雪心存感谢。前行加上仰望，微笑加上祈祷，一次只要过一日。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三种美妙秘方，不为明天忧虑。咒语是：一次只要过一日。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从今天开始，我要给大家分享畅销经典儿童注音美绘本《格林童话》。《格林童话》由德国的格林兄弟创作，孙静编，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白雪公主》。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冬天，王后在绣花时刺破了手指，血滴在雪地上，鲜红鲜红的。王后想，自己如果生个女儿，皮肤像雪那么白，嘴唇像血那么红，那该多好呀。不久，她果然生了一个漂亮女儿，长得和她盼望的一模一样，因此起名叫白雪公主。不久，王后去世了。第二年，国王又娶了一个王后，这个王后长得非常漂亮，但很骄傲自负，嫉妒心极强，只要听说有人比她漂亮，她就不能忍受。她有一面魔镜，她经常走到镜子面前问，魔镜魔镜，告诉我实话，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镜子回答道，
1: 是你，王后，你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0: 听到这样的答复，王后就会满心欢喜，因为她知道，魔镜只说实话。时光飞逝，白雪公主渐渐长大了，出落得更加美丽动人。到了7岁的时候，她比明媚的春光还要娇艳夺目，比王后更光彩照人。直到有一天，王后又去问魔镜，这一次魔镜这样回答道，
1: 王后，你确实很美丽，但是白雪公主比你美丽1000倍呢。
0: 新王后气坏了，她发誓要杀掉白雪公主。他找了一位猎人，让他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杀死。 猎人依照王后的命令

0: 把白雪公主带到了森林里。当她抽出猎刀正要动手时，公主哭泣着哀求她不要杀害自己。猎人不忍心了，他说，
1: 可怜的孩子，我不会杀害你，你快逃走吧。
0: 于是他把小公主单独留在了森林里。天快黑了，白雪公主来到一座小木屋前，她走了进去。房间里的一切物品都很精致小巧，布置得井井有条，十分整洁干净。一张小桌子上铺着白布，上面摆放着七个小盘子，每个盘子里都装有一块面包和一些蔬果。盘子旁边依次放着七个装满葡萄酒的玻璃杯，七把刀子和叉子。靠墙还并排放着七张小床。白雪公主感到又饿又渴，便顾不得礼节，从每块面包上切了一小块吃了，又把每只玻璃杯里的酒喝了一点点。酒足饭饱以后，她想躺下好好休息，便来到那七张床前。前面六张床她都试过了，不是这一张太长，就是那一张太短，直到试了第七张床才合适。她就躺在上面，很快就睡着了。天黑的时候，小木屋的主人，七个小矮人回来了，见到白雪公主都十分喜欢，于是白雪公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天，新王后又问魔镜谁最漂亮，魔镜告诉她，
1: 在七个小矮人那儿的白雪公主比你漂亮一千倍。
0: 新王后决定亲自杀死白雪公主，她扮成一个卖丝带的老太婆，来到小木屋前，在把丝带卖给白雪公主的时候，用丝带勒住白雪公主的脖子，白雪公主透不过气来，昏死在地。晚上，七个小矮人回来了，他们看到美丽可爱的白雪公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像死了一样。他们的心马上揪紧了，急忙上前将她抬了起来，发现她被一根丝带勒得很紧，便马上剪断了丝带。不久，白雪公主恢复了呼吸，慢慢地活了过来。听她讲完事情经过后，七个小矮人说，
1: 那个卖杂货的老婆婆不是别人，肯定是王后。记住，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能让任何人进来。
0: 新王后回到宫中又问魔镜，魔镜依然告诉她，白雪公主比她漂亮一千倍。王后觉得浑身血气翻涌，于是他用他所懂得的巫术制作了一把有毒的梳子，然后又乔装打扮成一个老婆婆，带上那把有毒的梳子，翻山越岭来到了七个小矮人的房门前，边敲门边喊，
2: 卖好东西。
0: 屋里的白雪公主听到了叫卖声，走到门前对他说，
3: 我不敢让任何陌生人进屋。
0: 王后连忙说，
2: 你只要看看我这把漂亮的梳子就行了。
0: 说完便将那把有毒的梳子递了进去，白雪公主顺手接过，梳子的确做工精致，让人爱不释手。她想试着在头上梳一梳，但梳子刚刚碰到她的头，梳子上的毒性便发作了，白雪公主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王后冷笑着说，
3: 哼，这下你总不能再起死回生了吧。

0: 说完就走了。幸运的是，这天小矮人们回来得很早，他们看见白雪公主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知道一定又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便急忙将她抱起来。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把有毒的梳子，连忙把它从公主头上取了下来。不久，白雪公主恢复知觉，醒了过来。她讲出了事情的经过，七个小矮人再次告诫她，要留心，不要给任何人开门。此时，已经回到王宫的王后又问魔镜，魔镜还是告诉她，白雪公主比她漂亮1000倍。气得浑身发抖的新王后又想方设法地将一个有毒的苹果卖给白雪公主吃了。这一次，小矮人们也没能救活白雪公主。悲伤的小矮人们将白雪公主放进一口玻璃棺材，存放在山上。就这样过了好久，她的模样一点也没变。一天，有位王子经过这里，被白雪公主的美貌迷住了。王子请小矮人把白雪公主送给他。在仆人抬着棺材回去的路上，因为颠簸，白雪公主咽喉里的毒苹果被颠了出来，白雪公主复活了。王子高兴极了，带着白雪公主回到宫中举行了婚礼。新王后气得变成了一个又脏又丑的老太婆，不久就死了。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后，生活充满了甜蜜和幸福，他们相亲相爱地生活了一辈子。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善良的白雪公主在七个小矮人的帮助下，一次次逃过了王后的魔掌，最后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所以，好人总会有好报的，大家要尽量多做好事。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了，明天见，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2: 前鸟的故事。据老人们说，从前没有陆地，所有的飞禽走兽都栖居在一块特大的冰上。这块冰在大海里飘来飘去，谁也说不出它将飘向何方。大家都在无忧无虑地打发日子，又是唱又是跳，什么也不想知道，也不爱去往坏处想。但是冰块在一天天融化破碎，最后到了野兽们要被海水淹没的一天。这时年纪最大又最精明的熊爷爷把冰块上的所有居民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咱们到底还是要被淹死了。
3: 是快要淹死了，众鸟兽表示同感，因为冰块已经很小了。
2: 也许还能对付过去吧，鹿兄弟问，因为到现在咱们也还是好好的嘛。来，咱们最好还是尽情的跳舞吧。
4: 跳够了，熊爷爷说，得采取求生措施。
2: 是得采取求生措施。全体飞禽与走兽一致赞成。但采取些什么措施呢？熊爷爷用爪子托住腮帮问。小鼠比斯特鲁什卡尖声尖气地说，
5: 冰块上要是没有大兽，我们这些小兽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再待上好些日子。
4: 你快说该采取些什么措施吧，熊爷爷说，我听不懂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是说，要是你们这些大兽走开，那我们这些小兽还可以无忧无虑地待上好长时间。
4: 那我们这些上年纪的该上哪儿去？
2: 熊爷爷感到莫名其妙。
5: 自己看着办吧。小鼠一声尖叫，又不是小孩子。
4: 熊爷爷气坏了，据说差点哭出来。好吧，我可以淹死，他说，要是这样能救大伙儿的话。
2: 不，北极狐兄弟吠起来，因为他非常喜欢熊爷爷。今天熊爷爷淹死，明天就该轮到你这只傻老鼠了。你们看，冰块在一天天变小，得想出些别的办法来才行。
1: 然而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2: 这时熊爷爷又说，
4: 很可能海水下面有些什么硬家伙，最好能下去取上一些来粘成不化的东西。
5: 对对，
2: 飞禽与走兽们齐声喊，只是咱们得给那不化的东西想出个名字来。
4: 是啊，没有名字不行，
2: 精明的熊爷爷表示赞同，咱们就暂时叫它土吧，怎么样？
5: 对对，
2: 大家欣喜无比，他们还不知道要想把土取上来有多难。
4: 咱们怎么去取呢？
2: 熊爷爷陷入了沉思。
5: 我知道，
2: 雪鸥叽叽喳喳地叫上几声，它摇摇尾巴，擦擦嘴，等待大伙儿安静下来。
5: 得去求求太阳，请它把海水晒干，土就露出来了。
2: 乌啦！飞禽与走兽们齐声高喊，
5: 对极了！
2: 太阳暖洋洋的，雪鸥尖声尖气地吱吱叫着，
5: 我非常喜欢太阳。
4: 我也喜欢，
5: 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2: 众鸟兽齐声高喊，
5: 我们都喜欢太阳。
2: 于是他们去求太阳。太阳听完鸟兽们的请求，便驾着五彩金光，慢腾腾地向他们走来。熊爷爷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问候，说，
4: 太阳兄弟，请您救救我们吧，冰块已经很小了，您要是不太为难的话，请快去把海水晒干，好给我们土。
5: 我很快就去把海水晒干，
2: 太阳回答，只是我还得再靠近一些。可是当太阳靠近以后，冰块化得更快了。坐在边上无所事事瞎晃腿的狼大叔一下子掉进海水里，发出一阵嚎叫。据说正是从那时起，狼便养成了习惯，
5: 一有情况就大声嚎。哎呀，您走吧，您快走，请您走开好了。众鸟兽异口同声地喊道，您这是在害我们呢。
2: 我马上就走，太阳满肚子委屈。你们这些娇生惯养又蠢又胆小的家伙，真是一点苦也吃不了。
1: 这时狼大叔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冰块，全身发抖。
4: 哎呀，水实在是太凉了，
1: 他全身哆嗦不止地说，
2: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熊问。
5: 得去请风来。
1: 狼大叔冻得直发抖地说，
5: 叫他来把海水刮走，土就露出来了，风不会把冰块吹化的。
4: 对对，
1: 众鸟兽齐声说，他们去请风来帮忙。
5: 我去去，风嚎道，我去把海水赶跑。
1: 顿时海上掀起了大浪，可是冰块发出噼噼啪啪的破裂声，海水一阵阵涌来。
5: 哎呀，您走吧，您快走，请您走开好了。
1: 众鸟兽异口同声地喊道，
5: 我们宁愿待在冰块上吓得浑身发抖，也比淹死强。
4: 你们反正也得淹死，
1: 风嚎道，
5: 因为你们一个个都是那么娇生惯养，又胆小又愚蠢。
1: 说完，风满天追赶乌云去了。
4: 太阳和风都无能为力，
1: 熊爷爷闷闷不乐。
5: 白请他们了，
1: 狼大叔哭声哭气的直抱怨，
5: 他们只会帮倒忙，这一来冰块更小了。
1: 这时鸟兽们互相挤着待在已经变得很小的冰块上，不知如何是好。
2: 我就说过，小鼠比斯特鲁斯卡吱吱叫道，最好让所有的大兽跟太阳和风一起滚蛋。
5: 你要是再叫，
1: 北极狐兄弟说，
5: 小心我把你吃了。
1: 那个时候还没听说有谁吃过谁的先例，谁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5: 哎呀呀，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1: 狼大叔大嚎起来。
4: 光哭顶个屁用，
1: 熊爷爷说，
4: 要是太阳和风都办不到，咱们自己下去把土取上来好了。谁下水，谁勇敢。
5: 哎呦呦，
1: 狼大叔大声哭诉，
5: 我是很勇敢，不过我已经下过水了。
4: 好吧，熊爷爷说，我下去。
1: 说完他潜入海浪之中，大半天都没见他上来。一直紧随其左右的北极狐兄弟甚至哭了。突然一阵浪花过去，水面上露出熊爷爷的脑袋。
4: 没取到，
1: 他又打喷嚏又吐唾沫说，
4: 很可能是什么土也没有，看来咱们是白想出了这个名字。
1: 可怜的鸟兽们一个个流下伤心的泪水，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3: 谁又愿意去死呢？

0: 难道太阳和风都说对了？熊爷爷咆哮起来，咱们是太娇生惯养和贪生怕死。
1: 不，咱们并不娇生惯养，也不贪生怕死。
2: 这时鸟兽群中不知是谁咯咯咯地叫上两声。
0: 那么你们当中谁是不怕死的硬汉？熊爷爷问。谁站出来呀？
1: 我。
2: 一只小小的灰色浅鸟从那些大兽身后探出头来。
1: 是你？
2: 众鸟兽大为惊愕，这只小鸟居然如此厚颜无耻，引起他们一阵骚动，冰块都差点给弄翻了。
1: 你是不是想说你比太阳还厉害？
2: 雪鸥叽叽喳喳地叫上几声。
0: 也许你比风还厉害？
2: 狼大叔一声吼，也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气愤不过，只见他上牙直打下牙。据说狼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落下了这个毛病，一有事儿便上牙打下牙。
0: 也许你比我还厉害吧。
2: 熊爷爷向来都是以沉着和通达著称，这次也憋不住吼了起来。
1: 你比熊爷爷还厉害？
2: 北极狐兄弟气不打一处来。
0: 你呀，一只灰不溜丢的大傻鸟，你还比谁都厉害，你就呆着吱吱的叫唤吧。
2: 说完他还蹬了蹬浅鸟的小尾巴。小小的灰色浅鸟走到冰块边上，一声不响地潜入海水里，大半天也没见它出来。太阳躲了起来，风平息了，四周围显得相当平静，海浪也不再喧腾。鸟兽们不时望望映着它们脸孔的海水，都害怕动上一动，担心弄翻了冰块。
0: 怕是淹死了吧？
2: 熊爷爷叹了口气。
1: 大概是水压太高把它挤死了。
2: 狼大叔表示赞同。它虽说小，但很勇敢。雪鸥吱吱叫。
1: 我真不该这么气呼呼地冲他嚷。
3: 是啊，我也不该瞪他的尾巴。
2: 北极狐兄弟叹了口气。
3: 唉，他要是没淹死，我以后再也不瞪他的尾巴了。
2: 光滑如镜的海面上先冒出几个水泡，然后是血。
3: 急死了。
2: 狼大叔叹了口气。
3: 唉，这可真是太糟糕了。
2: 不过且慢，就在刚才冒出水泡的地方，突然露出了那只小小的灰色浅鸟。它像个飘子，在水面上飘来荡去，嘴里衔着一小块带草的土，血顺着脖子流淌。不过谁也没看出这一点。
1: 乌拉乌拉，众鸟兽齐声高呼，有土。
2: 浅鸟把那块宝贵的土放在冰块上，说，
1: 不过这还很少，还得再潜下去。
2: 说完它又潜入水下，再次把土衔上来。其他所有的飞禽与走兽用它弄上来的土粘成了一个大土块，这可是个艰苦的工程。你们要是不信，不妨去试试好了。鸟兽们终于得救了。北极狐这时才发现浅鸟脖子上的

0: 且那是潜得太深的缘故，他想用爪子洗去田鸟脖子上的血，但无济于事，鸿雁怎么也洗不掉。据老人们说，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把小小的灰色潜鸟叫做红素子潜鸟，而且它的所有子孙生下来也是脖子上带着红印。这样一来，所有的飞禽与走兽后来是人，听说这个故事以后，达成一致协议，任何时候也不许欺侮红素子潜鸟，所以直到今天，它没有一个敌人，它可以任意飞，任意游，谁也不去惊动它。从土块粘成的那天起，小鼠比斯特鲁什卡的日子便不好过了。无论是狼还是狐狸，亦或白鼬，尤其是北极狐，大家都想把它逮到手。这还不算，就是光吃地衣和草的鹿，只要碰到小鼠，也不会放过它。熊爷爷从那时起一直住在冰天雪地里，他全身变得雪白，成了一头白熊。据说他见了潜鸟也怪难为情的，因为他朝潜鸟吼过。不管怎么说，潜鸟到底是真正的英雄。他这个英雄无论是比太阳还是比风，甚至比熊爷爷都有能耐。熊爷爷现在孤身一人住在浮冰群上，只有北极狐兄弟没忘了他。北极狐到处跟着他，就捡他吃剩下的东西果腹。北极狐的饭量本来就不大嘛。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从今天开始，我将为大家分享畅销经典儿童注音美绘本《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童话由丹麦的安徒生创作，孙静编，由21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了。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天正在下雪，天气冷得可怕。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街上走着，她的衣服又旧又破，脚上穿着一双妈妈的大拖鞋。他的口袋里装着许多盒火柴，一路上不停地叫着：“
2: 卖火柴呀，卖火柴呀！”
1: 可人们都在买节日的食品和礼物，有谁会理他呢？中午了，他一根火柴也没卖掉，谁也没有给他一个铜板。他走着走着，在一幢楼房的窗前停下了。室内的情景吸引住了他。
2: 哇哦，
1: 屋里的圣诞树多美呀！那两个孩子手里的糖果纸真漂亮。看着人家幸福的情景，小女孩想到了生病的妈妈和死去的奶奶，伤心地哭了。可哭有什么用呢？小女孩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走去。

0: 卖火柴呀，卖火柴呀。叔叔，阿姨，买一些火柴吧。
1: 小女孩连袜子都没有穿，一双小脚冻得红一块青一块的。她的旧围裙里兜着许多盒火柴，手里还拿着一把。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她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她一分钱。人们买完节日礼物，都匆匆地回家去，谁也没有理会他的叫卖声。雪花落在他金黄色的长头发上，看上去是那么美丽，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小女孩走着走着，一辆马车飞奔过来，她吓得赶紧逃开，大拖鞋跑掉了。马车过去后，她赶紧找鞋，那是妈妈的拖鞋呀，妈妈还躺在床上呢。可是，一只找不到了，另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当足球踢走了。小女孩只好光着脚走路，冰冷的雪将她的小脚冻得又红又肿。天渐渐黑了，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小女孩一个人了。街边的房子都亮起了灯光，窗内还传出了笑声，食品铺里飘出了烤鹅的香味儿。小女孩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小女孩好想回家，可是没卖掉一根火柴，她拿什么去给妈妈买药呢？雪越下越大，街上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白地毯。小女孩一整天没吃没喝，实在走不动了，她在一个墙角坐下来，用小手搓着又红又肿的小脚。不一会儿，小手也冻僵了，真冷啊。要是点燃一根小小的火柴，也可以暖暖身子呀。他终于抽出了一根，吃，火柴燃起来了，冒出火焰来了。他把小手拢在火焰上，多么温暖，多么明亮的火焰啊，简直像一只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奇异的火光，小女孩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个大火炉前面，火炉里装着闪亮的铜脚和铜把手，烧得旺旺的，暖烘烘的，多么舒服啊。咦，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刚把脚伸出去，想让脚也暖和一下，但火柴灭了，火炉不见了，他坐在那儿，手里只有一根烧过了的火柴梗。他又擦了一根，火柴燃起来了，发出亮光来了，亮光落在墙上，那儿忽然变得像薄纱那么透明，他可以一直看到屋里。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摆着精致的盘子和碗，肚子里填满了苹果和梅子的烤鹅正冒着香气。更妙的是，这只鹅从盘子里跳下来，背上插着刀和叉，摇摇摆摆地在地板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女孩走来。这时候，火柴又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冷又厚的墙。

0: 他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他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这棵圣诞树比他去年圣诞节透过富商家的玻璃门看到的还要大，还要美。翠绿的树枝上点着几千只明晃晃的蜡烛，许多幅美丽的彩色画片跟挂在商店橱窗里的一个样，在向他眨眼睛。小女孩向画片伸出手去，这时候火柴又灭了，只见圣诞树上的烛光越升越高，最后成了在天空中闪烁的星星。有一颗星星落下来了，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细长的红光。
1: 有一个什么人快要死了，
0: 小女孩说。唯一疼她的奶奶活着的时候告诉过她，
2: 一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
0: 他在墙上又擦着了一根火柴。这一回，火柴把周围全照亮了。奶奶出现在亮光里，是那么温和，那么慈爱。
1: 奶奶，
0: 小女孩叫起来。
1: 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火柴一灭，您就会不见的，像那暖和的火炉、喷香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一样，都会不见的。
0: 他赶紧擦着了一大把火柴，要把奶奶留住。一大把火柴发出强烈的光，照得跟白天一样明亮。奶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大，这样美丽。奶奶把小女孩抱起来，搂在怀里。他们俩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那没有寒冷、没有饥饿、也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清晨，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阳光洒在小女孩的身上。她双颊通红，嘴角带着微笑，手里捏着一束差不多都烧光了的火柴。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大年夜冻死了。
3: 哦，她想给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
0: 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场景，他曾经多么幸福，跟着他的奶奶一起走向新年的幸福中去。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想想我们的除夕夜时，餐桌上有丰盛的菜肴，大门上贴着春联，大人还会给压岁钱，天空中不时闪着绚丽的礼花，各种活动丰富多彩。我们真幸福，有家人的疼爱，老师的教导，同学的友爱，所以我们可要珍惜这些呀，你说对吗？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缅甸民间故事，演播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主播张扬。三个龙蛋。

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他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是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蘑菇市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壳里出来的不是小龙，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蘑菇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历史上有名的票居低国王。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以及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以上您听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缅甸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Hello，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格林童话《青蛙王子》。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古时候有个国王，他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连太阳公公也没有见过比她更漂亮的人。一天，小公主在花园里玩，一不小心将最喜欢的金球掉到了井里。伤心的小公主便坐在井边哭起来，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叫自己，便四下看了看，原来是井里的一只青蛙在对他说话。
1: 小公主，你别伤心，你有什么困难，我来帮助你。
2: 亲爱的青蛙，只要你能帮我把金球找回来，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呀。
0: 小公主急切地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戴着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2: 你的衣服，你的珍珠，你的宝石，还有你的金冠，我都不想要。不过如果你喜欢我，让我做你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和你同一张餐桌，用你的小金碟子吃东西，用你的小高脚杯饮酒，晚上还让我睡在你的小床上。要是你答应所有的一切，我就潜到水潭里去，把你的金球捞出来。
1: 好的，太好了，
0: 小公主兴奋地说，只要你愿意帮我把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其实小公主虽然嘴上那么说，心里却是这样想，
2: 这只青蛙可真够傻的，还敢异想天开，你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人类的好朋友呢？
0: 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把脑袋往水里一扎，便潜入了水井。过了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后把金球吐在了草地上。小公主又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使她得意忘形，她冲过去把金球捡了起来，然后撒腿就跑。青蛙急忙喊，
2: 等一等，把我带上吧，我追不上你。
0: 可是公主装作听不到她的叫声，只顾自己跑回家，可怜的青蛙只好回到水井里去。第二天晚上，公主和国王在一起吃饭，突然听见青蛙在门口喊道，
2: 小公主，快给我开门。
0: 公主跑过去开门一看，见是那只青蛙坐在门口，她赶紧关上门，回到桌子边。国王见公主显得很慌张，就问公主怎么回事。公主只好把在花园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国王。国王说，
3: 亲爱的孩子，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0: 公主不情愿地答应了，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她心里不太高兴，因为她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她又说，
2: 把你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了。
0: 显然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可她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 青蛙开口说：“
2: 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你的小卧室去，铺好你的绸缎被褥，我们一同睡觉吧。”
0: 小公主很惧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它一下。一听它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
2: 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什么身份，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的。”

0: 一把抓起青蛙，用力朝墙上摔去，嘴里咒骂道：
1: 你别痴心妄想了，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0: 谁知他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而变成了一位王子，一位两眼炯炯有神、满面笑容的王子。原来这位王子被巫婆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只有公主才能够救他。青蛙王子变成了公主的伙伴和丈夫。几天后，国王为他们准备了一辆马车。青蛙王子带着公主回到自己的王国，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个故事结束了。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人一定要守诚信，要么就不答应，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办到，千万不能学这个任性的公主哦。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就请关注耳语精灵微信公众号，我们将每天为你分享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
0: 没有理由。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天，小娟、小军、小婷和小明上课全迟到了。老师问他们迟到的原因，小娟说：
3: 我出门遇上了堵车。
0: 小军说：
4: 昨晚我感冒发烧，吃了感冒药，睡过了头。
0: 小平说：
5: 我们家的闹钟坏了。
0: 小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6: 老师，他们把迟到的理由全说完了，我说什么呢？
0: 其实100个迟到的理由中有99个并不是真正的理由，最根本的原因是迟到者并没有真心看重准时这件事。参加高考的人难道就不会遇到堵车、感冒、闹钟坏吗？当然会。那为什么绝少有人迟到呢？我原先工作的电台的规矩是不问理由。主持人上节目迟到，如果因为堵车，那为什么没把堵车的时间算进去提前出发？因为感冒，那为什么别的主持人发烧到38摄氏度还能准时来？因为闹钟坏了，为什么不把手机的闹铃也上好？所以没有理由可言，通通罚款500元。同样，主持人的节目质量滑坡，不管是家庭的原因也好，是自己的身体原因也好，全都不是理由，100%是个人的努力不够。不问理由，这看似不近情理的一句话，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极了。我的小读者学习成绩不好，自认为的原因是父母不会辅导功课，爸爸不是博士生，老师没给开小灶等等。不不不，这全不是理由。冬天时，我曾去一所专为流动人口子女办的学校采访，这所学校98%的孩子父母都是外来民工。采访时我流泪了，你猜我看到了什么？6年级的袁素素。

0: 一家四口住在不到6平米的小黑房子里。他只能趴在灶台上写作业。家里用不起电，于是他天一亮就起床背课文。他的父母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袁素素还是他们的小老师。袁素素大可以给自己编100个理由不好好学习，可她却是连年的三好学生，摘取过全市作文比赛的金牌，得过数学竞赛的第一名。可见，一个人若真心做一件事，条件再坏，困难再多，他也在所不计。成长点金术，自己的努力。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见到许多人，当他没有达到目标时，他不去怪自己做得不够，而是寻找无数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看见别人的成功，他会羡慕地想，那是他命好，运气佳，有贵人帮助，却往往忽略了别人的努力。轮到自己，他会振振有词地说，我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背景，没有高智商，没有好运气，没有伯乐。芝芝鼠杨超是我曾主持的少儿节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小主持人，不下100位的小听众见到我时问过同样的问题。杨超的爸爸妈妈也是干这一行的吧？他是不是生来就是主持人这块料？他是你的亲戚吗？
1: 不，都不是，
0: 我耐心地回答。我和杨超非亲非故，他刚来电台时是个很笨的小结巴，他的父母不过是食品厂的普通工人。你们为什么不问问他是怎么勤奋刻苦的呢？当年唐僧师徒四人上西天取经，漫漫旅途中，他们不知遇到多少艰难困苦，无数的妖魔鬼怪挡在途中，上演一幕幕惊险画面，但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成为他们打道回府的理由。最终师徒四人功德圆满，修成正果。看来挡住你的去路的仅仅是你自己，道路上的那些难处不过是借口，经历的那些失败也仅是过程之一。如果你做得不好不够，那也实在没有真正的理由。最有力的证明便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3个神秘魔法，没有理由。咒语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鸟王。有一次，众鸟要为自己推举国王。你们可能要问，鸟要国王干什么呀？但这是规矩，其道理就跟有畜群就得有牧人一样，所以鸟类也想有自己的国王。一句话，他们有了这个想法，于是集中到一起来开会。来的鸟很多很多，来自四面八方。

0: 来自各个角落，有的来自附近地区，有的来自遥远国度，有的横跨整个地球，有的来自南极、北极。它们通通向一个地方飞来。众鸟在叽叽啾啾、吱吱嘎嘎地叫，到底谁能当国王？由谁来统治大伙儿呢？而每只鸟私下里却都在想，为什么我不能当呀？我哪一点不如别人？可是国王只能有一个。众鸟又嚷嚷了一阵，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说某鸟力量大，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那一对翅膀。这就是说，谁飞得最高，谁就能当之无愧地当上国王。说干就干，众鸟降落到地面上，然后一同挥动双翅，哧溜的一下冲入云霄。在这些鸟儿当中，还有小鸟荨麻鹪鹩，短短的尾巴，短短的翅膀，就像一小团褐色的羽毛。荨麻鹪鹩根本就不是其他鸟的对手，这他心里明明白白，但是他还是有当国王的瘾头，甚至还制定了以巧取胜的行动方案。只见他几蹦几跳来到老鹰跟前，在老鹰的翅膀底下找个地方藏了起来。这对老鹰算个什么？它有一对强有力的翅膀，它一起飞便腾上半空。至于荨麻鹪鹩抓住它翅膀的某个地方，它都没有任何觉察。众鸟越飞越高，慢慢的有一只鸟落在后边，又有一只鸟落了下来，它们累得都已经扇不动翅膀，气都喘不过来了，能有力气降落下来就已经算是万幸。其他所有的鸟都已经落在树枝上，只有老鹰还在半空中翱翔。是啊，众鸟想，老鹰到底就是老鹰，听他支配不算丢人。他们抬起头，都在盯着老鹰瞧，在欣赏他的英姿。老鹰在晴空中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也飞累了，开始往下降落。这时荨麻鹪鹩从他的翅膀下面飞出来，向上飞去。它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终究是在老鹰上方飞过。那是谁？是怎么回事呀？众鸟齐叉叉叫，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它这是从哪儿来的？老鹰落到了地面上，荨麻鹪鹩也降了下来。我是你们的国王，老鹰说。不，我才是你们的国王，荨麻鹪鹩说，我飞得最高。众鸟怎么办好呢？本来他们对推举国王一事兴趣不大，没国王他们也活得挺滋润的，但是既然是大家的决定，又怎么好说话而不算数呢？他们都有些泄气了。突然从草窠里传来麻雀的吱吱叫声，我看出了名堂，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麻雀哧溜一下飞到荨麻鹪鹩跟前，从它的背上拔出一根羽毛。这是谁的羽毛？谁的羽毛？不是它的羽毛，不是它的羽毛，麻雀直嚷嚷。那根羽毛原来是老鹰的。这时真相终于大白，众鸟张开爪子，伸出嘴，一起扑向这个骗子。荨麻鹪鹩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但狡猾的他不知是怎么逃的命。荨麻交鹩一会儿朝上飞，一会儿朝下飞，一会儿歪着飞，一会儿斜着飞。众鸟在后面追他，眼看就要追上了。但这时他在一株老橡树上发现了一个树洞，一下子就钻了进去。树洞很小，洞口又窄，像荨麻交鹩这种小鸟正好能钻进去，别的鸟却只能望洋兴叹。乌鸦已经把头伸进树洞，差点儿卡在那里抽不出来。
1: 去他的吧，
0: 乌鸦哑一声叫，
1: 把他吓得够呛也就可以了。
0: 不行，东回答，这样可不行，我们得在这里守着他，他饿了就得出来，到时候我们非得狠狠揍他一顿不可。他要不出来，就让他活活饿死在里面好了。众鸟开始看守树洞，首先由布谷鸟看，接下来是夜莺冬，最后是猫头鹰。猫头鹰在附近的一棵树枝上落下来，两眼死死地盯住树洞，荨麻交鹩却躲在里面深处，一动也不敢动。猫头鹰闲得无聊，觉得直犯困，他只好不断倒动双脚，好驱散睡意。不过这又谈何容易？最后，他那双圆圆的大眼睛终于合上了，睡得死沉死沉的。荨麻交鹩正求之不得嘞，他哧溜一下从树洞里钻了出来。喜鹊最先发现荨麻交鹩，抓住他，抓住他！喜鹊喊，抓住他，抓住他！整座森林响起这个声音，众鸟又都去追荨麻交鹩。可这种小鸟非常机灵，只见它一钻，钻进黑刺里丛中，要想再逮住它可就难了，非得把你的爪子划得血淋淋不可。骗子又被放跑了，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是猫头鹰的错，猫头鹰因此挨了一通好揍，好容易才飞脱。就从那时起，猫头鹰吓得白天再也不敢露面，众鸟在飞，它就睡觉，等别的鸟睡觉，它才出来飞。荨麻交鹩呢？他就一直躲在多刺灌木和荨麻丛中，因此他才叫荨麻交鹩，过去叫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小山雀唱起春之歌。很早很早以前，所有的飞鸟都栖息在南方，所以春天里阿尔泰一带只有溪流在欢歌。一次，北方送来了河水的春歌，引起了众鸟的一阵骚动。是谁不分白天黑夜的在那边唱歌？是谁在那边啼转？阿尔泰那边有什么开心事儿？又有什么好事降临那里？但是，要想飞到那人所不知的地方去，谁也没这个胆量。金雕动员过两鸟，冬和布谷鸟，但都枉然。足智多谋的猫头鹰，娇生惯养的苍头燕雀、灰雁和凶猛的药鹰， 也不愿前往。

0: 就是气度高贵的隼也下不了上路的决心。只有小山雀有这个胆量。
1: 喂，金雕追着他喊道，要是那边好就快回来，给所有的鸟儿带路。
0: 啾啾啾啾，
1: 小山雀啾啾道，我一定回来，我一定回来。
0: 啾啾，
1: 说着它飞远了。
0: 它飞过大海和谷地，飞过森林和河流。
1: 一开始它还尽量飞快一些，不停地扇动翅膀，后来速度就越来越慢了。肚皮冻僵了，翅膀已经乏力，最后等到飞不动的时候，他看见了阿尔泰起伏的群山，在初升旭日的照耀下，整个阿尔泰山峦金光万丈，覆盖着冰雪的丘陵和谷地，像燃着一团团火。
0: 啊，多大的一堆火呀！
1: 小山雀说，
0: 宁可让火烤焦，也比冻死强。
1: 它收起翅膀，落了下去。不过不是落在火里，而是落在雪地上。
0: 吱，吱，吱，小山雀一阵尖叫，在这雪地上，我可要冻死了。
1: 然而这时他在一棵光秃秃的树枝上看到个小裂缝，里面有只小虫，旁边有只小毛虫裹在多层的丝网里睡得正香。小山雀啄了一下又一下，他一时心花怒放，肚皮暖和过来，脑袋也不再那么沉甸甸的了。他忘了飞来这里的使命，忘了是谁派他到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来的，连生养他的地方也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一阵大风把树刮得东倒西歪，天空被鸟翅遮得乌黑一片，这是鸟类大军飞临阿尔泰。飞在最前面的是那只金雕，小山雀如梦初醒，一下子吓得魂儿都没有了。这时金雕已经在它上空盘旋，大声责问，
2: 你为什么不回去找我们？为什么不回去把所有的鸟兄弟都带到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来？
1: 小山雀耷拉下脑袋，连尾巴也不再抖动，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森林里寂然无声，小山雀听见了第一批滴水的滴答声，他一抖身子，猛然醒悟过来，说，
0: 我向您鞠躬了，伟大的金雕。
1: 这带地方冰有山厚，连连下着鹅毛大雪，我一个人在这里跟冬天斗，呼唤着春天，迪凯，迪凯，春天快来吧，春天快来吧。正是在我的请求下，才吹起了暖风，白雪开始发乌变黑。我自己本打算启程去叫你们，但没功夫，一直在迪凯，迪凯，春天快来吧，春天快来吧，叫个不停。
0: 啾啾啾啾，吱吱吱，
1: 您听吧听吧，伟大的金雕，您看吧看吧，迪凯，迪凯。小山雀在啼转，春天呀，你快来吧。果然，凡是小山雀的歌声所到之处，冰 雪在融化，溪流在苏醒，树木开始绽出新芽。
2: 好吧，金雕笑笑，算你运气好，这次饶了你。明年咱们就该得到证实，看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1: 就从那时起，为了让骗局不被戳穿，小山雀在森林里总是最早唱起春之歌。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
1: 西瓜始祖，熊王时期逝世，同前代国王时一样，仍然有商人从南边的海上来到京都丰州，卖给国王货物和一些奴隶。国王本身是什么也不缺的，但是由于他全权掌管与外国商人贸易往来的事物，他总是买光所有的货物和奴隶。那些货物是国内所没有的珍稀而奇异的东西，国王先是把它们放到国库里，然后逐渐分发给大臣和官吏，或者赏给那些立功的人。至于奴隶，偶尔也会被分给大臣们，但绝大多数被安排做宫廷事务，如收拾宫廷、打扫房间，还有做各种手工，因为他们都是能工巧匠。刚开始时，这些奴隶既要干活，又要学习本地的语言。渐渐的，他们熟悉了风俗习惯后，就变成了本地人。他们或娶亲，或嫁人，同当地人一样的生活。尽管如此，因为他们从小浸润了本民族的观念，所以就会有一些个别的事发生。在生活中，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儿，当地人能明白理解，而他们却会遇到烦恼。他们去买东西，时常被勒索要高价。他们中如果有谁青云直上，或者得到国王的宠幸，就会遭到周围的人，尤其是官吏们的嫉妒和厌恶。梅安瞻这位后来被尊为西瓜祖先的人，最初就是国王买来的奴隶。他是一个贤良的青年，身材魁梧，长相英俊，而且手特别巧。在他遥远的南方故乡，男孩子从小就要到庙里去学习和修行，这样本地的宗教从小就深深地印在了孩子们的脑中。那时候刚从庙里回来，正值家境困窘，他便出卖了自己来为父母还债，于是他就被卖到丰州来了。刚来到丰州的那些日子，梅安瞻十分忧愁，老是想念父母，思念家乡。但渐渐的，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可能重返故乡了。他想起了一位高僧的教诲，这位高僧是他还在寺庙里的时候的启蒙老师。他记得老师告诉他，孩子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前世的因缘。人们之所以欢乐或者忧愁，那都不是外界加到自己头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播下什么种子就会结下什么果，因为天地和鬼神随时都在关注人们的言行。想起这些教诲，渐渐的，他在一切变化面前有了坦然的态度，也因此很快投入工作中去，和大家打成一片。由于聪明伶俐，他学本地的语言学得很快，在劳动中也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编织和建造房屋是他从小就熟悉的事儿，现在做这些事儿他感到得心应手，就尽量的发挥自己的特长。他的编织，他做的梁、榫头，以及他在柱子上、梁上雕刻的各种图像，使每个见了的人都不禁开口称赞。由于他是一个专心干活、沉默寡言，而且十分谦逊的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器重他。
3: 雄王十七世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在处理事情时他常常恩威并施，因此朝廷大臣和民众都很尊敬和仰慕他。虽然宫内的事都交给太监管，但他都要去询问，吩咐这吩咐那的。看到梅安瞻是一个贤良而又聪明伶俐，做事专心而又心灵手巧的人，国王就心生爱怜，把他收为养子。几年后，国王还为他娶了亲。他的妻子虽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却是一个美丽可爱的人。她本来是被选进宫来服侍公主的，雄王见她懂礼节，做事专心又勤快，就认她为养女，给她取名为阿波姑娘。那时候民风淳朴，因此国王收许多人为养子也是很平常的事儿。国王的养子并没有什么特权，只是多了一层亲密的关系罢了。国王给养子们娶亲或让养女们嫁人，也都是人之常情。日子就这样平静的一天天过着，梅安瞻得到雄王的信任，当上了一个小官儿。到35岁时，他有了两个孩子，也有了可观的家产，一所整洁漂亮的房子和齐全而精致的家具。公平地说，这些都是他们夫妻两个辛勤劳动得来的。当一个小官的俸禄并不多，如果说国王有时候也给他一些奖赏，那也都是他工作出色的结果，而并非是由于他的官衔。许多人都为他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但是也有一些人对他怀着厌恶和嫉妒之心。在他们的眼中，梅安瞻只不过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奴隶，本应遭受轻视，可相反，他却做了官，有了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那么舒畅。他们看到梅安瞻这么幸福，就十分的难受，就暗暗打算陷害他。一天，因为家里有事，梅安瞻夫妇就多炒了几个菜，请客人和亲朋好友一起吃饭。说是客人，实际上是一些和他一起在朝廷当小官的人。在这些客人中，有梅安瞻不喜欢的人，但不能只请这个，不请那个，所以他就把他们都请来了。谁知就这样埋下了祸根。在他的家产面前，客人们都交口称赞。为了答复大家的盛情，梅安瞻把两手放在胸前说：多谢各位的美言，这些都不算什么，不过是一些传世的东西罢了。由于没有人能明白他以前信奉的宗教，所以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感到很吃惊。尽管如此，大家在宴会上都没有提这件事儿，只是高高兴兴地吃喝。但是从梅安瞻家回去后，有几个坏心肠的客人留心到了梅安瞻说的话，他们对梅安瞻一向抱有嫉恨之心，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个证明梅安瞻没良心的证据。因为如果没有国王的恩赐，无论梅安瞻怎么手巧，也不会有现在的家业。于是几天后，梅安瞻的话就被他们添油加醋地禀告给国王了。国王尽管很大度，但是听了之后仍然很生气，便下令把梅安瞻投入监狱以待审判。几天之后，国王在神庭进行审判，梅安瞻被带到一个宽阔的大院子里，许多大臣都参加了审判。当梅安瞻跪着抬起头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举止恬淡，神色从容。这时那些对他怀有恶意的人感到十分生气。在证人陈述了他说的话之后，他的神色和举止仍然没有改变。一位心肠狠毒的大臣见此情景，再也忍不住了，急忙站起来，企图迫使梅安瞻认罪。启禀陛下，梅安瞻出身于奴隶，得到了恩宠却胆敢忘恩，况且现在他的态度竟然如此不敬，如今其罪行昭然若揭，请陛下严厉惩治，以维护国法。另一位大臣也串通一气站起来说：启禀陛下，
1: 梅安瞻这样是犯了欺君之罪，应当砍头示众。国王始终沉默着，一言不发。审判会上的空气十分沉闷，四周寂静无声，文武百官们都面面相觑起来。一位对梅安瞻没有恶意而且平常仗义的大臣站起来说：启禀陛下，梅安瞻从前虽然是一个奴隶，但是自从陛下重用他的时候起，他就专心而勤勉的工作，立下了许多功劳。现在他说这样的话，一定有其他的含义，请陛下明察。国王一边倾听一边点头，然后从容地判决：梅安瞻，我一向重才。

道理。小陈说是传世之物，意思是说人们今世得到什么是由于前世已撒过种子了。在小陈以前居住的地方，从小到大大家都是这样学习和修行的，请陛下明察。听梅安瞻亲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国王露出了焦急的神色，难道这事儿是真的？尽管如此，作为判决者，他还想听听一些参考意见。那两个预置梅安瞻于死地的大臣又站起来，请求国王让梅安瞻在大众面前自杀。他们的理由是入乡随俗。国王漫不经心地听着，突然他传令侍卫官拿一把剑来。众大臣还在疑惑之时，国王拿着剑端详了一下，说道：刚才我听了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法律对每个人都是严明的。如果梅安瞻是从小就生长在文郎国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应该在众人面前用这把剑自决。但是梅安瞻是在别的地方长大的，如果也这样处理，就显得我们文郎国太好杀人了。梅安瞻，你自己拿着这把剑到荒岛的尽头，在那里你将自取结果，是死是活，你不要怨恨我们。如果你还活着，那么有一天我们将去迎接你。大臣们松了一口气，梅安瞻磕头谢恩，然后抬起头站起来，走上去领取了剑。他的举止恭敬而且从容大方。说实在的，从过去到现在，梅安瞻从来没有害怕过，就像他从来不懂得阿谀奉承一样。当他被卖作奴隶的时候，当他被封官的时候，当他在家中招待客人的时候，以及他被投入监牢的时候，他始终是平静的、坦然的，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一样。那些在场的大臣也是第一次目睹了这样一个有气度的人。按照国王的命令，三天之后，宫内的人为梅安瞻准备了一艘大船，由一员大将带着随从送他到本国最偏远的荒岛上去。梅安瞻是否带妻儿去听其自辩？但是粮食可以带足够三个月的，另外可以带上锅碗瓢盆和自己的贵重物品，此外不准带其他东西。至于剑是用来自决还是防身，就自己决定，这些都是国王的意思。梅安瞻劝阿波姑娘留下来抚养孩子，然后再嫁人，不必跟着他去，因为在荒岛上一个人生活已经很困难了，怎么还能拖儿带女呢？但是阿波姑娘不听，她说他们夫妻生活在一起很和睦，已经生活了十年，又有了两个孩子，不管是死是活都要在一起，而不能一个走一个留下来。不得已，梅安瞻听了妻子的话，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上了船。船先是在河上漂流，然后又漂入了大海。整整过了半个月，船才开到了荒岛的码头，也就是今天的青化省峨山海域。这真是一个荒岛啊！当梅安瞻夫妇带着孩子走上荒岛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嶙峋的怪石和密密层层的树林，那里只有汹涌的海浪声和响彻天空的猿啼，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呢。两个孩子紧紧地抓着父母不放，阿波姑娘犹豫不决地望着丈夫，梅安瞻则十分坦然地望着周围的景物，然后安慰妻儿道：老天总是有眼的，父王和朝廷大臣也会明白我们的心情，一切该怎样就会怎样的。梅安瞻拿着剑砍树开路走在前面，妻子扛着行李带着两个孩子跟在后面。他们走了很久，最后来到一大面石墙跟前停下来，决定在那里盖一个小茅棚暂时住下来。

就在那天，他们盖起了一个小茅棚，梅安瞻又在里面用树枝搭起一张床，妻子则去寻找淡水回来吃饭。梅安瞻花了三天的时间来到了解荒岛，他四处行走，砍树开辟道路，到处都是树木和攀援的藤蔓。尽管如此，在树木和沙滩交接的地方，竟有几块梯田，还有乌龟、海鳖的足迹和老鼠刨的洞。梅安瞻心想，只要坚韧不拔，在这儿是可以长期容身的。梅安瞻从来没有抱怨什么，也没有怨恨过谁。几天后，他就和妻儿在那里安顿下来，开始编织竹篓、竹篮，做陷阱来捕鱼、捕鸟和野兽。他们的生活好了起来，每天都有鱼肉吃，但要维持吃喝还必须节省。同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干活说笑，梅安瞻感到心情很舒畅。想到当初妻子执意要跟自己上荒岛的情景，梅安瞻心里更增添了对妻子的爱恋和尊重。看着国王赐给自己的剑，他感到自己没有用它自绝，而是用它来开荒，并且开辟新的生活。这对于他自己、妻子和孩子们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名誉和道理的事。虽然他表面上很平静，但内心里却时常感到忧郁。找到种子才是长期活下去的根本。由于聪明爱动脑筋，他想了想就明白了许多道理。岛上的树木有的是自古以来就长在那里的，也有的是鸟儿从其他地方带来种子后长出的。在陆地上以前是这样，那么现在在岛上也应该是这样吧。一定会有鸟儿带种子到岛上来的。他连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儿，并且嘱咐他们，当看到鸟儿来的时候，要分外留心他们是否把什么东西扔到地上了。于是他每天就和妻子、孩子们一边干活，一边看天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他们看了上百次、上千次、甚至上万次，却从没有看见鸟儿带来什么东西。有好几次，两个孩子都厌倦了，梅安瞻就安慰他们，跟他们一起玩游戏，使他们高兴起来。梅安瞻他们一家在荒岛上的生活就这么过着，有欢乐也有忧愁，但是从来没有绝望过。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甚至三个月也过去了。由于他们节省，他们带的粮食只消耗了一小部分，照这样下去，他们还能支撑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有希望。果然，一个充满希望的好时机到来了。一天，梅安瞻一家吃完饭，正坐着喝水，突然一群大鸟从西边飞过来，然后停在面前的海滩上。那群鸟儿一边叫着，一边争着去啄什么东西，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了。梅安瞻这样想着，便从屋里捡起一截木头冲到了外头去。他一边跑一边使劲儿挥动木棍，那群鸟儿惊慌地飞走了。梅安瞻赶到那儿，看到海滩上留下几个水果的碎片，他捡起来看了看，这是几片像丰州的胡瓜一样的东西，但是它的皮更绿一些，里面的瓤更红一些，而且还有一些黑色的籽儿。梅安瞻想，这可能是某种种别的瓜类吧。梅安瞻认为鸟能吃的东西人一定能吃，于是就把它们洗干净之后送了一片到嘴里尝尝。他感到一种香甜的味道从舌尖上肆溢出来，他把剩下的瓜和散落在海滩上的籽儿都捡起来，放到一斤里包起来带回家。他让妻子和孩子们吃剩下的瓜，他们吃了之后也有梅安瞻说的那种感觉。
那天傍晚，梅安詹就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在家门口的一小片地上用

便砍树刨树坑，刨出一块地方来种这个奇异的瓜种。接连几天，梅安瞻和妻子、孩子们轮流弄淡水来浇灌种子。七天之后，那垄地上露出了两片小芽。又过了七天，那两片小芽长成了小小的瓜秧。接着又过了七天，瓜秧长大了，在地上长了许多根茎，而且从每一片叶子的旁边长出了一个个小小的瓜来。在这些日子里，梅安瞻一家经常给瓜秧浇水施肥。那些瓜渐渐地长大，一天变一个样，开始它们只有玉米粒儿那么大，后来长成番石榴那么大，但比番石榴还长。过了不久，它们又长得像圆圆的酸芒那样了，最后长得像最大的椰子那么大，十分饱满，还有一层深绿色的皮。这时瓜不再长大了，瓜皮却变得更绿了，同时上面还有一条条淡淡的绿线。在瓜还小的时候，皮上长的那层小小的毛现在已经逐渐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几处薄薄的白皮。梅安瞻知道瓜熟了，他摘了一个最熟的，用剑切开，分给每人一块，请家人品尝。每人吃了一片之后都感到十分香甜，接着再吃，他们感到某种十分清凉而甜甜的东西进了胃里，那种甜味儿、那种香味儿和舒服的感觉，就像最初吃沙滩上鸟儿剩下的瓜时一样。但那时是吃鸟儿剩下的东西，多少还有一点缺憾，而现在是吃自己亲手种出来的东西，那种感觉就更加舒畅了。梅安瞻一家感到高兴极了。尽管如此，谁都没有忘记要留下籽儿来啊，这些给人多少希望的种子。它们黑黑的，就像番荔枝的种子一样，它们可以保证今后在屋里屋外都堆满瓜，而且可以用来代替饭。梅安瞻深信这一切一定会发生，因为在吃了瓜之后，他感到格外畅快，就像吃了什么补品一样。梅安瞻心里暗暗想，这种奇异的瓜必定会给我家带来粮食、衣服和日用品。他又叮嘱家人，当他们出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向西边走。梅安瞻多次观察海面，他感到不论风平浪静的时候，还是狂风巨浪的时候，海浪都是拍向西边，有时候是直接流向西边，有时候是潮去潮落，随季节而定。这个发现虽然很简单，但很重要，因为海浪将梅安瞻一家住的地方同陆地连在了一起了。陆地上有许多人生活，他们生产粮食、布匹和日用品，正像梅安瞻他们一家亲手种瓜一样。于是当第一茬瓜熟后，他们就选了三个瓜，在瓜皮上刻了四个人的样子做记号，然后把它们放到海里，让它们飘向陆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梅安瞻一家忙于种瓜，种了一茬又一茬，正像梅安瞻预计的那样，屋里屋外都堆满了瓜。他们吃饱了瓜，每天只需要吃一半的粮食就行，而且还感到很健康。同时，梅安瞻还是不断地在瓜皮上刻上四个人的样子，把他们放到海里，让他们飘向陆地。果然，正如梅安瞻预料的那样，一天有一艘船开向荒岛来了，人们是认出了信号而来的，人们带着稻米和布匹来换取瓜。从此以后，通过这样的交换贸易，梅安瞻一家的生活物品就完全充足了，再也不用担心粮食和别的必需品了。再说熊王十七世，自从那天把剑交给梅安瞻，让他去荒岛上自决生死以后，有时候想起来，他心里总感到十分郁闷。如果当时不是几个大臣极力诬陷梅

安瞻犯了死罪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判梅安瞻那么重的刑的。一边是自己的养子，一边是国法，因此他必须显得公平才行。尽管如此，他相信梅安瞻是一个充满才智的人，他希望有机会还能迎接梅安瞻回来。先前熊王只给了梅安瞻一家三个月的粮食，是有意让他从第四个月开始自己谋生，并不是想从一开始就断绝了他的生路。熊王暗自决定三个月之后就派人去打探消息，如果梅安瞻还活着就把他接回来，如果死了就当他为自己说的话和他的信念而死。三个月过去了，熊王让人准备了一艘大船，带上充足的粮食、衣服和日用品，由先前的纳元大将带领着扬帆出海，驶向荒岛。当船到了海边停下来休息，准备养精蓄锐以待第二天进岛时，士兵们看见海边的集市上载卖一种从未见过的瓜。将军让士兵们去买瓜，并询问卖家那瓜是从哪里弄来的。当得知瓜是从荒岛上的梅安瞻夫妇那里交换来的之后，将军和士兵们都很高兴。第二天他们就扬帆前进，驶向荒岛。到了那里，他们果然看见了梅安瞻夫妇的家业，他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瓜，大家都十分高兴，而且都很佩服梅安瞻。而梅安瞻仍然像以前那样十分平静。将军传达了熊王的命令，然后帮着梅安瞻收拾好行李物品，并把瓜运到船上。十天后他们回到了京都，所有回来的人都去面见熊王。当被问及荒岛上的生活时，梅安瞻用十分尊敬的口吻回答了熊王。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讲的时候既没有流露出怨恨的神色，也没有什么喜悦的表情。熊王一面看着自己的养子，一面想，熊安瞻以前说的是实情啊，他并没有轻视君王的意思。传世之物的意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古今一切事都是如此。但是遗憾的是，天下没有几个人能明白和相信这个道理呀。在梅安瞻回到丰州后的第一次招待会上，来了许多人，包括文武百官。熊王让人把瓜打开请到会的人吃，又命人将剩下的瓜送给那些没来参加招待会的人。熊王的决定正好表达了梅安瞻的愿望，他也希望人人都尝尝这珍奇的瓜，而且从此每家都有种子来种它。大家一边吃一边交口称赞。熊王问梅安瞻瓜叫什么名字，梅安瞻站起来回答说，启奏陛下，当有人带着东西来交换此瓜时，小臣就把这瓜称作西瓜。下臣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最开始的种子是鸟儿从西边带来的。熊王听了想了想说，从西边来也就是从大陆来，可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瓜呢？如果是从西边的某个国家来的，难道我们不可以用那个国家的名字来称呼这种瓜吗？在场的人想了很久，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一位诚实而直率的大臣站起来说，启奏陛下，臣以为还不如按照它的特征来取名。这种瓜吃起来又甜又清凉，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水分，因此臣以为可以称它为可口瓜。熊王摇摇头说，这个名字只说对了一部分含义，但听起来没有什么感情，我却认为可以称之为透瓜。透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吃了它之后，那甜味儿和清凉的感觉就仿佛深深浸透到我们的

0: 安常理了。透也可以警醒大家，从今以后要透彻地明白梅安瞻的冤屈。此外，透还可以提醒人们在说话和做事时必须前前后后思考透彻。听熊王这么一说，文武百官都沉寂下来了，他们都从心眼里佩服熊王的英明，因为他们想起了三个月前正是熊王判决梅安瞻带着剑自决生死才有今天的瓜。从此以后，梅安瞻带回京都的瓜种就在全国遍地种开了，并且这种瓜就取名为透瓜，但人们传着传着就说成了厚瓜，而青化省峨山地区的人们一直把它称为西瓜，用以纪念这位首先种植并为这种瓜最先起名的人。在荒岛上，梅安瞻首次得到瓜种的地方被取名为安瞻滩。梅安瞻一家以前盖的房子被人们建成了一座庙，以便世世代代纪念这位西瓜始祖。在荒岛上，梅安瞻一家走后，又有许多别的人去居住，他们建成了村落，而且继承了梅安瞻种瓜的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村子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闹。后来这个村子就取名为梅安瞻村，并一直沿用到现在，但为了避讳始祖的姓名，人们只称它为梅安村。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著名的谜语。伏尔泰是法国18世纪最有声望的思想家，他曾经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谜语：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它是什么？小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谜底是，世界上最长的东西，莫过于

0: 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时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不值得后世纪念的，时间会把它冲走，而凡属伟大的，时间则把它们凝固起来，永垂不朽。成长点金术，最长又最短。是的，正像这个谜语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华裔神探李昌钰上大学时是半工半读，白天在实验室洗仪器，晚上上课。实验室的两位同事看他每天忙个不停，连周末节假日都不休息，都嘲笑他太傻了。
1: 人生那么短暂，你为什么不懂得享受人生呢？下班之后跟我们去放松放松，玩玩吧，去看看球赛，喝喝啤酒，多爽啊，干嘛去上课呀？
0: 李昌钰很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回答道，
1: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那两个同事对李昌钰的回答报以哈哈大笑。
2: 呵呵，你真傻，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其中一个同事说。李昌钰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他非常珍惜时间，抓紧每分每秒认真学习。经过十年的半工半读，他陆续拿到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应聘为大学的教授，两年后升为终身教授。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已经占的鉴定技术屡破奇案，成为世界闻名的神探，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而他的两个同事呢，这时候还在原来的实验室里清洗仪器。一天，当年那个嘲笑他傻的同事打来电话，非常伤感地说，
3: 李博士，我真后悔当年没有跟你一起努力打拼，现在我老了，身体吃不消，清洗仪器也快干不动了。
4: 唉，看看你今天取得的成就，再看看自己，我真的明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句话的含义。可惜，明白的太晚了。
0: 作为华人的骄傲，李昌钰迄今获得了800多项荣誉。如果当年他和那两个同事一起去看球赛，喝啤酒，说不定现在也还在清洗仪器呢。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赫胥黎有句名言，时间最不偏私，给任何人的一天都是24个小时，时间也最偏私，给任何一个人的都不是24小时。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对于珍惜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或许是48小时，甚至更多；而对于浪费时间的人来说，他的一天可能等于零。时间是会变魔术的，它忽快忽慢，忽长忽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的时间会变出什么魔术呢？成长小魔棒。

0: 上。管好自己的第八条奇妙法则，时间最公平又最不公平。咒语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小公鸡和小母鸡。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有一只小公鸡和一只小母鸡，它们四处转悠的时候，小母鸡找到了一枚黑刺李，它正要把这李子吞下去的时候，李子卡在了它的喉咙里，它就呛了起来。
2: 我的小公鸡，你去井边取点水，我快被这个黑刺李给噎死了。
1: 公鸡去了井边。
3: 井儿，给我点水吧，我要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儿，他被黑刺李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4: 我不能给你水，除非你去树那边给我带来一些绿色的树杈。
1: 于是小公鸡去了树旁。
3: 树，你给我绿色的枝杈吧，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他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4: 树回答说：我不能给你树杈，除非你帮我从姑娘那里拿来花环。
1: 于是小公鸡去了美丽的姑娘身旁。
3: 美丽的姑娘啊，给我你的花环吧，我要把花环给树，树就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他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1: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替我从鞋匠那里带来一双鞋。于是小公鸡去了鞋匠那里。
3: 鞋匠啊，求你给我一双鞋吧，我要把鞋带给美丽的姑娘，姑娘因此会给我她的花环，我把花环给树，树就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就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她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4: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到磨坊主那里给我弄点浆糊来。
1: 于是小公猪去找磨坊主。
3: 磨坊主啊，你给我点浆糊吧，我把浆糊给鞋匠，鞋匠就会给我鞋，我把鞋给美丽的姑娘，姑娘因此会给我她的花环，我把花环给树，树就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就会给我水，我带水回去给我的小可怜，她被黑刺里卡着喉咙，快不行了。
4: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到猪那里把它的毛带来。
1: 于是小公鸡去找猪。
3: 猪啊，给我一些你的毛吧，我要把你的毛给磨坊主，磨坊主给我一些浆糊，我把浆糊给鞋匠，鞋匠会给我鞋，我把鞋带给美丽的姑娘，姑娘因此会给我花环，我把花环给树，树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给我的小可怜，他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4: 我不能给你，除非你到仆人那里去弄点泔水来。
1: 于是小公鸡去找仆人。
3: 仆人啊，给我点泔水吧，我把泔水带去给猪，猪会给我他的毛，我就把毛带给磨坊主，磨坊主会给我浆糊，我要把浆糊给鞋匠，鞋匠给我鞋，我要带着鞋给美丽的姑娘，美丽姑娘会给我她的花环，我把花环带给树，树会给我绿色的枝杈，我把枝杈给井，井会给我水，我带水给我的小可怜，他现在被黑刺里卡住喉咙，快不行了。
1: 仆人给了他一点泔水，小公鸡把泔水带给了猪，猪给了他自己的毛，然后他把毛带给磨坊主，磨坊主给了他浆糊， 他把浆糊给了鞋匠，鞋匠给了他鞋，他把

0: 爷送给了美丽的姑娘，姑娘就给了他花环，他把花环给了树，树就给了他绿色的枝杈，他把枝杈给了井，井给了他水，他带着水回去找小可怜儿。那个时候，小可怜儿已经被呛得不行了。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演播遵义综合广播，主播顺子。睡觉王。祖鲁国王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君主，他有一个漂亮的公主叫塞利杜。国王一直想为女儿找个驸马，但是公主却不想出嫁。国王和王后每天都想方设法劝公主，让她接受亲王或王子的求婚。一天，王后又来劝公主，问她：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呀？公主流着眼泪搂住母后，她明白母亲急切地想知道她的想法，于是小心翼翼地吐露了心声。她说：母后，请原谅，只怕我选的男人不符合父王和您的心意。王后耐心地劝道：孩子，说吧，你要什么条件的，我们会尽你所愿来挑选驸马的。接着王后一再宽慰女儿，于是塞利杜公主说：我想嫁给最能睡觉的人，他虽然声音很温柔，但却坚定而自信。国王和王后都十分意外，谁是睡觉高手呢？国王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们举办一场睡觉比赛，谁睡的时间最长，谁就获得睡王称号，而且可以迎娶我的女儿。次日，王宫卫士早早就把比赛消息公之于众，比赛规则是谁在比赛中睡觉时间最长，谁就有资格当公主的驸马。参加比赛的人趋之若鹜，他们都觉得这种比赛很容易呀。在众多的参赛者中，有个英俊的乡下小伙子，名叫阿纳罗芒，他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每天他都要用竹子编织鱼篓，并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以此维持生计。他没想好是否参赛，因为如果参赛，他就没有时间编鱼篓，那一天就要饿肚子了。不过他依然有办法，并打算在比赛之前将鱼篓编好。动身去王宫前，他就要把用的东西备好了。他用绳子把编织用的竹条捆扎好，把藤条、砍刀、小刀、椰壳，还有其他做鱼篓的工具，通通装进大背篓。比赛开始了，所有的参赛者都闭上眼睛睡觉，只有阿纳罗芒还在编鱼篓。这回他要做一个漂亮又实密的大鱼篓。当所有的参赛者都已经酣然入梦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工。直到天将破晓，雄鸡鸣叫的时候才收工。接着他又把鱼篓当作装饰品挂在宫墙上，虽然他很困，依然硬撑着把周围打扫干净，把工具收回大背篓。刚做完这一切，他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早上，国王和公主在群臣的簇拥下对参赛者逐一评估。塞利杜公主被阿纳罗芒挂在宫墙上的漂亮鱼篓吸引住了，同时她还看到装满工具的大背篓。不用说，这个年轻人一定是在睡觉前编完鱼篓的，才会睡得那么香。公主为找到意中人而开心。最后，公主宣布比赛结果，她说：我要找的睡觉王不是只会睡觉的年轻人，而是热爱劳动、勤奋敬业，到该睡觉时又睡得很香的人。阿纳罗芒成了获胜者，国王和王后都十分高兴，王宫举办了7天7夜的隆重。

0: 用喜宴。从此，公主和阿纳罗芒夫妻二人过着举案齐眉的幸福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遵义综合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印度尼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五册，我能管好我自己。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拒绝美食的人。一个美好的秋日午后，一行人登上了刚刚修整一新的岳阳楼。他们举目四望，风景真是美极了。洞庭湖连接着远处的群山，水波浩荡，宽阔无边，天色湖光相接，一片碧绿，沙鸥时而飞翔，时而停歇，美丽的鱼儿在湖中游来游去，所有人都被这景色陶醉了。
2: 范兄，请你为岳阳楼写篇文章吧。
1: 滕子京对其中一位气宇轩昂的男士说。被称作范兄的那人手捏胡须，思考片刻，吟诵道：
2: 于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1: 当他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束整篇文章时，所有人都禁不住鼓掌叫好。
2: 真是一篇难得的美文呐，
1: 写得太好了。这个人便是北宋的大文豪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了千古名句。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不仅文采斐然，还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了许多贡献。后人称赞他品行高洁，没有半点瑕疵。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评价他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那么范仲淹是怎么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的？这得从他还是个孩子时说起。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姓朱的大户人家。朱家兄弟仗着家里有钱，每天吃喝玩乐，什么都不做。范仲淹却和他们不一样，他从小时候就很有志向，将来要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为天下百姓做事。他学习很用功，很吃苦，朱家兄弟看他读书用功感到很奇怪。
2: 家里的钱用都用不完，你读书做什么呢？赶紧跟我们来玩吧，别做书呆子了。
1: 范仲淹没有理睬他们，继续埋头读自己的书。朱家兄弟在他的书桌旁又跳又唱，故意干扰他。没办法，只有七八岁的范仲淹只好住到庙里，好集中精力学习。他用功极了，每天早上和尚们还在睡觉，他就起床开始读书了。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只吃两顿饭， 吃的饭也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煮一锅粥，放凉之后划成四块，就着切碎的咸菜，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这就是成语划粥割鸡的由来。再大一些，范仲淹去了南京的应天府书院读书，这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拥有数千卷藏书。见到这么多书，范仲淹就像饥渴的人看见清泉一样，他更加废寝忘食地读起来了。为了节约时间，5年的时间他都没有脱过衣服睡觉，有时候实在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脸，让自己清醒一下。他依然像小时候那样每天吃稀饭吃咸菜。一个好心的同学见他天天吃这么差，就从家里带了一些好吃的菜送给他。几天过去，同学又来看他，发现送来的菜竟然都坏了，范仲淹一口都没吃。同学为此很不高兴，范仲淹急忙解释，对不起，我已经习惯了平时喝粥吃咸菜的生活，担心享受一顿美食之后会老想着吃好吃的，以至于耽误我读书的时间。同学这才恍然大悟，对他更敬佩了。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当别人在看花赏月踏青游玩时，范仲淹只在书本中寻找乐趣。一次，宋真宗率领百官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去看皇帝，整个书院唯独只有一个学生在埋头读书，这个人就是范仲淹。他的一个好友特地跑来拉他出去，快去看皇帝，错过就看不到了。范仲淹笑了笑，回答道，将来会有见皇帝的机会。果然，第二年范仲淹就中了进士，他开始在人生的舞台上大显身手。成长点金术，成功的公式。曾有记者采访我，请我给孩子们列出我心中的成功的公式。我想了想，提笔写道，成功等于梦想加勤奋加信心加自律加时间。在我看来，一个人若想获得成功，那他必须掌握这5点最基本的要素。梦想是成功的种子，我们可以贫穷卑微，但我们不能没有梦想。勤奋是土壤，只有把种子伸植到土壤之中，我们才能期待种子发芽开花结果。信心是肥料，有了丰富的营养，发芽的植物才会茁壮成长。自律是除去虫害，否则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植物有可能会被毛毛虫啃光。而时间，它是阳光，是水，是空气。没有时间，就没有一切。时间是成功公式中最重要的一环，它也是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最有力的武器。它帮助我们成为想要的自己，令我们梦想成真。范仲淹的一生完美地诠释了成功的公式。正是因为梦想、勤奋、自信、自律和抓紧时间，帮助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一个选择。同样的一生，你愿意做什么？一个茧，一条虫，还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你想要的自己是怎样的？就看你决定如何花费自己的时间。时光镂刻出生命的印记，你会让时光给自己留下怎样的痕迹呢？成长小魔棒，管好自己的第五条奇妙法则。成功等于梦想加勤奋加信心加自律加时间。咒语是：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看得见的。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1: 彩虹薯条，如下生。乌云散去白云飘，雨后天晴太阳照，七彩薯条已做好，就是不知啥味道。要是蘸着白云奶油啊，肯定又甜又面赛蛋糕。滑滑梯，高恩道。太阳公公真有趣，他把大山当滑梯，早晨从东爬上来，傍晚向西滑下去。月亮减肥，李鸿生。月儿圆圆想减肥，月儿弯弯再健美，风儿吹云儿追，月圆月弯累不累。山与云，竹下生。大山高，白云厚，白云盖在大山头，远看就像大蘑菇，又像雪糕难下口。雨后的太阳发了烧，竹下生。倾盆大雨哗哗浇，太阳洗了个凉水澡，不好了，不得了，雨后的太阳发了烧，红红的脸蛋当空照，晒得知了滋哇叫，滋哇叫，受不了，太阳，太阳，赶快打针吃药，早点好。月亮是个橡皮擦，李鸿生。天妈妈学文化，写字就像星星眨，写错了这有啥，月亮是个橡皮擦，错别字太多了，天妈妈擦呀擦，把圆圆的月亮呀擦成一弯细月牙。星星蚂蚁，李鸿生。月亮是个蚂蚁洞，蚂蚁出洞变成星，星星蚂蚁天上爬，天空是块大草坪。小雨点儿回家，张冬梅。小雨点儿滴滴答，跳进小溪里长大了，小溪水叮叮咚，躺进小河里长大了，小河流哗啦啦，流进大江里长大了，大江水轰隆隆，奔进大海里到家了。筛星星，竹下生。天空是个大漏勺，把太阳月亮留下了，筛掉。

0: 到了好多好多的星星，全都洒落在天上了，正在蹦蹦跳跳的闪耀。小雹子，李鸿声。小雹子，你真坏，为啥突然掉下来？真不该，真不该，砸疼大地妈妈的脑袋。露珠，关灯营。太阳刚出山，露水珍珠圆，拿个真和线，准能穿一串。拿来真和线，露珠早不见。花儿笑着说，太阳继续玩，明早就送还。海水，刘饶民。海水海水，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蓝？海水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海水海水，我问你，你为什么这么闲？海水笑着来回答，因为渔人流了汗。风儿是个舞蹈家。竹下生。风儿是个舞蹈家，可是谁能看见他？当然能了，不信你看草和花，笑绿笑红笑哈哈。棉花糖，蹦蹦床。李鸿声。一朵朵白云飘在蓝天上，好多又好大，真像棉花糖。这些棉花糖变成蹦蹦床，边吃又边蹦，该有多么棒。雨娃娃的小脚丫。李鸿声。雨娃娃不听话，光着小脚丫，悄悄地从云梯上滑下来了。小脚丫刷刷刷，像只小画笔，花红草绿，五颜六色，美极了。月牙儿，你真傻。竹下生。月牙儿，你真傻，磕了那么多的星星瓜子，你还不累呀？你看，还有那么多的星星瓜子，冲你把眼睛眨。沙娃娃。林锦城。海滩上玩金沙，玩个啥？堆娃娃。浪花妈妈看见了，过来抱走他。小露珠，刘玉贤。小露珠明又亮，昨晚落在草叶上，你是天上哪颗星？为啥来到地球上？小露珠眨眨眼，叫我千万别声张。太阳爷爷听见了，还要把我送天上。乌云画画。李鸿声。乌云要在天空画画，你看墨水有多黑呀，画什么呢？画朵喇叭花吧。画笔一画，咔嚓一下，还没画完，轰隆隆，声音一点也不像喇叭，墨水就哗哗落到地下。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2: 喂驴剃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某城有一个剃头师傅，名叫纳斯尔，他的技术精湛，常有人登门拜他为师，他自己的铺子里整天门庭若

0: 是，找他剃头的人大多是王宫的钦差大臣和贵族富商。他的技术好，很快就发了财。但是随着钱财的增加，他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傲慢了。他很不情愿为一般人剃头，穷人和乞丐来剃头，他干脆往外轰。一天，有一个樵夫碰巧路过他的剃头铺子，樵夫牵着驴，驴背上驮着一大捆柴火。樵夫边走边吆喝，卖柴火喽，卖柴火喽。剃头师傅听见樵夫的吆喝声，出来看了一眼柴夫，说，你这也叫柴火，还没芦苇杆粗，见火就没了。好吧，两个安娜肯卖的话就卸下来。樵夫说，先生您可真敢说，这足足40斤的干柴火您就给两个安娜，4个安娜少一个我也不卖。剃头师傅不高兴地说，那你走吧走吧，这生意我们做不成。樵夫没走出多远，剃头师傅又把他叫了回来，等一会儿，你先别走，你说吧，驴身上的这些柴火你到底要多少钱？樵夫说，先生我刚说了4个安娜。剃头师傅说，不要按我的2个，也不要按你的4个，咱们3个安娜成交怎么样？同意你就把柴火给我卸下来。樵夫想，少一个安娜那就少一个吧，这样倒也省得到处转了。于是他把柴火卸下来放在地下。先生给钱吧。樵夫一边伸出手一边说，东西还没全部卸下来就要钱呀。先生，樵夫说，驴背上所有的柴火都卸下来了，还要什么？剃头师傅指着驴背上的木架说，这也是柴火呀，把它给我也卸下来。樵夫又惊又恼说，先生您也太过分了，我只卖柴火，并没有说卖木架子。剃头师傅瞪着眼睛说，别瞎扯了，驴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柴火，我全部买了，当然也包括木架子，少说废话，给我卸下来。樵夫说，别逗了，快给我钱，我还有事儿呢。你不给我木架子，我就不给你钱，剃头师傅说。樵夫说，先生把柴火还给我，我不卖了，这样的生意让人不痛快，我到别处去卖。剃头师傅说，已经成交你就别想后悔，快把木架子卸下来，拿上3个安娜给我走人，再啰嗦就揍你。樵夫气愤地大喊大叫，但是剃头师傅根本不理他。他拿下驴背上的木架子，推推搡搡地把樵夫赶走了。樵夫哭着来找法官，向法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法官经常找剃头师傅剃头，所以就袒护他。法官呵斥了樵夫一通，就把他赶了出去。樵夫来找大臣说理，因为大臣也找剃头师傅剃头，自然还是袒护他。大臣对樵夫的话更是置若罔闻。众人给樵夫出主意，说去找国王，他每星期五上朝处理民间纠纷，他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判。星期五到了，樵夫做完祈祷，径直来到大殿，那儿已聚集了很多人。国王认真听了每一个人的申诉，然后做出评判。轮到樵夫了，他走上前，双手合十，十分恭敬地说，陛下，我受到一个骗子的欺辱和打劫，找法官想讨个公道，法官把我赶了出来，找大臣想说说理，大臣不理我，真主对待敌人都不这样，更何况我还是您的子民呢？国王说，说吧，是谁欺辱你，打劫了你？樵夫说，陛下，就是这个城里最有名的剃头师傅纳斯尔，纳斯尔欺辱了你。 是的，国王，我卖柴火给纳斯尔，驴背上所有的柴火卖给他，我要四个安娜，他说给我两个安娜，最后我们商定三个安娜成交。后来又怎么了？国王问。樵夫说，我把驴背上所有柴火卸给他，但是他不给我钱。
1: 为什么？
0: 国王又问。他让我把驴背上拖放柴火的木架子也给他，说那也是柴火。陛下，您说木架子能算在柴火里吗？做交易的时候，你应该事先把条件讲清楚。纳斯尔钻了你没讲清楚的空子，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嘛。樵夫说，陛下，我不明白，您说我应该怎么去做？国王说，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过来，到我这儿来。樵夫走到国王跟前，两人嘀咕了一阵儿。一个星期后，樵夫来到纳斯尔的剃头铺子，他客气地向纳斯尔问了一声好，然后就一声不吭地站在一边。剃头师傅说，你要是来拿木架子的，就给我滚。樵夫说，先生，这都是过去的老账了，别提他了，我认错还不行吗？剃头师傅笑了笑说，本来嘛，就是你的不对。今天来这儿有啥事儿？别客气，直说好了。樵夫说，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我得到王宫里的一份差事，他们让我把头好好收拾收拾，然后才肯让我做事，全程就属您的手艺好。听说您能把驴头剃成人头的样子。剃头师傅高兴地说，那不是吹牛，全程没有不知道我的。樵夫一边奉承一边说，听说您只给王公贵族和有钱人剃头，给我剃头不掉价吗？剃头师傅说，你想让我给你剃头？樵夫哀求道，是的，先生，跟我来的还有一个伙伴，与我一起在宫里干活，您给我俩剃头收多少钱？我现在不给一般人剃头，今天对你例外，我们不打不成交，看你的面子，收你俩四个安娜。剃头师傅说，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先生先给我剃吧。樵夫一边说一边递给他四个安娜，剃头师傅两三下就给樵夫剃完了，接着问道，你的伙伴在哪儿？叫他快点来吧。樵夫从铺子外边把驴牵了进来，对剃头师傅说，他就是我的伙伴，他的皮很软，您得轻一点剃。剃头师傅原以为樵夫说的伙伴是一个人，没想到是一头驴，他一下子慌了神，急忙说，哎，你什么时候见过给驴剃头的？想拿我开心不成？滚出去。樵夫说，我们刚才讲好的，您答应给我们俩剃头，我给了您四个安娜，不能说话不算数呀，请给驴剃头吧。
1: 那就剃吧。
0: 剃头师傅恶狠狠地说。话音还没落，他就随手抄起一根木棍，把樵夫打了出去。又是一个星期五，樵夫来拜见国王，状告剃头师傅纳斯尔。国王听了樵夫的申诉，对大臣说，传令士兵把那个剃头的带上来。不一会儿，剃头师傅就被带到大殿来。国王问，你答应樵夫给他和他的伙伴剃头是真的吗？
2: 是的，陛下。
0: 剃头师傅低着头回答，你为什么反悔了呢？国王问。剃头师傅说，陛下，我为樵夫剃了头。但是你为什么不给他的伙伴剃呢？不是说好了剃两个头吗？可是至高无上的国王，剃头师傅说，我以为樵夫的伙伴是个人，结果是一头驴，难道驴也能是人的伙伴吗？既然木架子能算作柴火，驴为什么不可以是人的伙伴呢？我命令你明天早晨在大广场给驴剃毛，从头到脚，这是对你的惩罚。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的人都开怀大笑。第二天，大广场上人山人海，挤了个水泄不通。樵夫牵来毛驴，同时士兵把剃头师傅带进广场。只见剃头师傅在一个大桶里泡好肥皂，然后把肥皂水抹在驴身上，拿起剃刀开始给驴剃毛。刚把驴头上的毛剃掉，剃刀就钝了。他又拿出第二把剃刀，还没剃到脖子，刀又钝了。就这样，他换了第三把、第四把、第五把，一直换到第十把才把驴毛剃完。在场的人个个笑得直不起腰，小孩子们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取笑剃头师傅，羞得他抬不起头来。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剃头师傅纳斯尔，他永远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3: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三个好朋友。相传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为此时刻不忘祈求真主赐给他们孩子。后来妻子真的怀孕了，丈夫高兴极了，他们感谢真主使他梦想成真。怀胎九个月后，妻子终于生下了一个袖珍男婴。咱们给他起什么名字好呢？妻子问丈夫。丈夫沉思了一会儿，他想给儿子起个合适的名字，就叫格灵鱼，这个名字跟孩子的小个子身材很般配，丈夫说。妻子表示同意，从此他们的儿子就叫格灵鱼。他们很疼爱儿子，儿子也很孝顺。格灵鱼长大后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他的想法得到了父母亲的支持，他们相信儿子会照顾自己的。得到父母亲的同意，格伦鱼离家外出了。旅途中他遇到一位年轻的旅行者，他叫罗丹。格伦鱼请罗丹与他同行，他们朝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路上他们看见远处有间小草房，格伦鱼建议在那里歇会儿解解乏，罗丹同意了。走进房子一看，里面躺了一个年轻人。格伦鱼向前去跟那位年轻人打招呼，他们互相问好。我们在这儿歇会儿行吗？罗丹问。请。这不是我的房子，我也是走累了在这里休息的。在交谈中，他们知道这位年轻人名叫达丹，恰巧也是个浪迹天涯的人。格律云问他，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结伴同行吗？达丹没有马上回答，他权衡了利弊之后终于接受了格律云的邀请。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三个人开始上路了。他们身上带的钱不多，准备找点活干。半路上他们遇到一位老人，达丹走过去问老人能不能给他们点活干。村头有位妇人正找人盖房子，他要给儿子盖栋新房，如果你们三位会泥瓦活的话就去试试吧。老人给了他们建议，三个人谢过老人之后就朝富人家走去。富人听说他们当过泥瓦匠，在家的时候帮父亲盖过房子，便很爽快地答应聘用他们。他们三人拼命干了几个月，房子终于盖好了。富人对他们盖的房子很满意，那房子不仅漂亮而且坚固，为此富人给了他们很多钱。富人叮嘱他们，注意把钱收好，现在强盗可多了。听妇人这么说，他们感到害怕，害怕这些用汗水换来的钱被抢走。格林鱼灵机一动，向妇人要了一袋木棉花。听格林鱼说要木棉花，妇人和另外两个人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妇人问他，你要一袋木棉花干什么用呢？用来当枕头，带着路上睡觉用。妇人吩咐儿子装了一麻袋的木棉花交给格林鱼。他们谢过妇人就上路了。走了没多远，他们停下来，格林鱼放下麻袋说，把钱放进去，

0: 他们把钱放好，才又继续往前走。当他们走过一片偏僻的树林时，突然前面跳出七条大汉拦住他们的去路，其中一个恶狠狠地说：
1: 你们拿的是什么？乖乖放下。
0: 格林鱼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们带了一袋木棉花，路上当枕头用的。强盗们不相信他的话，其中一个走进格林鱼，一把夺麻袋掂了掂，觉得麻袋很轻，顺手把它扔在地上说：
1: 没有值钱的东西。
0: 其他强盗听了便放了他们。格林鱼捡起被强盗扔在地上的麻袋和两位朋友继续赶路，他们的血汗钱总算保住了。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十二生肖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为了规范人间秩序，玉皇大帝决定选十二种动物，每年轮流当值，十二年一轮，合称十二生肖。所有的动物均可来天宫参选，不过因动物众多，玉皇大帝决定按照他们到达天宫的时间依次选定十二种动物。那时候老鼠和猫是好朋友，又是邻居，都想去天宫参选。不过猫爱睡懒觉，并且一旦睡着了就不容易醒，于是猫就对老鼠说：
3: 老鼠啊，我的朋友，亲爱的好邻居，咱们那天一定得早点起啊。不过我的毛病你是知道的，一旦睡着了就很难醒来，这可愁死我了。
4: 别担心，我的朋友，
2: 老鼠安慰他说，
4: 有我呢，我整晚上不睡都没关系，你尽管放心的睡大觉吧，我到时候把你喊起来，咱俩一块去。
3: 太好了，我的朋友，
2: 猫兴奋地说，
3: 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可是到了头天晚上，老鼠却没有叫醒猫，他一心想得个头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生怕耽误了。后来他想，
4: 干脆摸黑上路吧，
2: 于是他穿上衣服悄悄地走了，而他的朋友兼邻居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呢。天还没亮，老鼠就上路了。等到天蒙蒙亮时，老鼠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眼看第一名就到手了，老鼠正在得意，这时一头牛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赶过来，老鼠吓了一跳。要知道牛的个头大，迈的步子也大，照这样下去，老鼠是肯定赶不上牛的。老鼠赶紧往前跑，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牛还是跟了上来。
4: 路虽然不远了，可后面的动物也快跟来了，这样可不行啊。
2: 老鼠又急又心慌，突然他一拍脑门，想出一个办法。他慢慢停下来，对刚跑到身边的牛说，
4: 牛哥哥，这儿离天宫也不远了，咱们干嘛这么闷着头跑呢，多没意思呀，不如我给你唱支歌吧。
2: 老实的牛点点头说，
5: 好，你唱吧。
2: 牛说着却一步也没停下，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啊。牛扭头问老鼠，
5: 你怎么不唱呀？
4: 等我再唱呀，你没听见吗？
2: 老鼠生怕落在牛的后面，边吃力地跑着边大声说，
4: 哦，那肯定是我的声音太小了，你听不见，不如这样吧，让我凑近你的脖子，你就能听见了。
2: 牛想也没想就答应了。老鼠一听心里乐开了花，他沿着牛腿哧溜爬到牛的脖子上，牛也没在意，驮着他继续往前跑。这下老鼠可高兴了，就放开喉咙卖力地唱起来，
4: 牛哥哥，牛哥哥，过小河爬山坡，驾驾，快点喽。
2: 牛听了立刻撒开四蹄卖力地往前跑，很快他们就跑到了天宫。到报名的地方一看，那里静悄悄的，一个动物也没来呢，只有一个小仙官坐在桌子旁边，一手握着笔，一手托着腮帮子在那里打瞌睡，他俩很

0: 兴奋，牛高兴地哞哞直叫，
1: 我是第一名，我是第一名。
0: 话还没说完，老鼠从他脖子上一窜，蹦到地上，稳稳地站在他前面。就这样，老鼠成了第一名，牛成了第二名。牛很生气，不过也没有办法了。不一会儿，老虎一跳一跳地来了，排在第三位。兔子一路心急火燎的，累得眼睛红彤彤的，好不容易排在了第四位。龙和蛇一路齐头并进，在最后关头，龙突然腾空而起，跃到小仙官跟前，差点把桌子撞翻了，这样排在了第五位。蛇又气又急，只得排在第六位。马羊猴的速度本来差不多，只不过到最后关头，马的腿长，抢先伸到小仙官跟前，排在了第七位。与猴子相比，羊的两只犄角占了优势，本是齐头并进，可到了关键时刻，羊把头一低，犄角率先抵在小仙官的桌子上，就这样排在了第八位，猴子只得屈居第九位。小仙官刚怒完，鸡和狗就吵吵嚷嚷地赶过来了。鸡对狗说，
2: 瞧你秃头头脑袋，还想排进十二生肖，真是个笑话。
0: 狗气得汪汪叫，张开大嘴想把他的鸡冠咬下来，鸡吓得使劲拍打翅膀，结果抢先飞到小仙官跟前，排在第十位，狗只得排在第十一位。事后狗悔恨不迭，又去找鸡算账，说是鸡害得他落后一步。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猪喘着粗气赶到了，排在第十二位，也就是最后一位。至此，十二生肖及其次序就定了下来。小仙官简单宣布了一下，就抱着名册向玉皇大帝报告去了。玉皇大帝很高兴，在天宫召见这十二个动物，并宣布任命及其职责。十二个动物接受了任命，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老鼠一想到他位列十二生肖之首，便喜不自禁。他高兴地捋着三根半胡须，手舞足蹈地跳起舞来，不料却把熟睡的猫给惊醒了。猫揉着惺忪的睡眼问，
3: 现在该出发了吗？
2: 还出什么发呀？
0: 老鼠得意地说，
2: 十二生肖早排好了，我位列第一。
0: 接着就兴奋地述说起事情的经过，还把牛狠狠地嘲笑了一番。
4: 你这该死的东西！
0: 猫听后勃然大怒说，
4: 你说你会教训我，为什么你去的时候不叫我一声？亏得我那么信任你。
2: 你自己没长脑子，这么重要的事也能托付别人？
0: 老鼠嘲笑他说，
2: 我叫醒了你，你抢了我的位置怎么办？
0: 猫听了气得长须倒竖，杏眼圆睁，张开爪子猛扑过去。老鼠一看势头不妙，哧溜钻进洞里躲了起来。从此猫恨死老鼠了，发誓见了老鼠就不放过他。就这样，猫和老鼠结了仇，成了世代冤家。
5: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八册，做有正能量的人。这本书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比糖果甜蜜。一天，松鼠和响尾蛇正在森林里玩耍。看，那是什么东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眼尖的松鼠说着，跳过去一看，发现了两只精致美丽的小银盒子。
6: 瞧，这儿还有一行字。
5: 响尾蛇眯起眼睛，费力地读出来。没办法，字太小了。
6: 这里面装的是赞美

0: 不多不少，刚好两只盒子。喏，一只给你，一只给我。于是，松鼠和响尾蛇各自有了一只漂亮可爱的盒子。尽管他们还不知道盒子里面装了些什么。响尾蛇拿着盒子匆匆忙忙地往家赶，自言自语地说，
1: 里面一定是巧克力，不会是别的东西，我要快一点回家享受巧克力的美味。
0: 他越过一条小溪，一条红鱼浮上来向他亲热地打招呼。
2: 下午好，响尾蛇。
1: 下午好，小鱼儿。
0: 响尾蛇说。这时，一个声音从盒子里传出来。
2: 把我送给他，把我送给他。
0: 响尾蛇犹豫了一下。
1: 送给小鱼一块巧克力，这个也许他的胃消化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0: 响尾蛇向小鱼摆了摆手，继续朝家赶去。一路上他还遇见了一对忙碌的蜜蜂，一只轻巧的太阳鸟。响尾蛇没舍得把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送给任何人。没过多久，松鼠也拿着盒子从这里经过。
2: 下午好，小松鼠。
0: 红鱼吐着泡泡说。
2: 下午好，小鱼儿。
0: 松鼠笑眯眯地说。这时，他听见盒子里一个声音在说，
2: 把我送给他，把我送给他。
0: 松鼠想起了盒子上的那几行字，他想，小鱼儿一定和自己一样喜欢吃奶糖。他打开盒子，没想到，一个小铃铛飘出来，张开嘴，用清脆的声音说，
2: 小鱼儿，你的衣裳真漂亮，好像天边晚霞穿身上。
0: 小鱼儿羞涩地摆摆尾巴。
2: 真的吗？谢谢你的夸奖，这是我的结婚礼服，我要做新娘子了。
0: 哎，好漂亮的新娘子，祝你幸福。松鼠吱吱叫道。
2: 谢谢。喏，这些糖送给你，我的喜糖。顺便说一句，你的礼物好别致，你真是天底下最可爱的松鼠。
0: 松鼠心里美滋滋的，有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感觉慢慢荡漾开来。它继续往前走，一对忙碌的蜜蜂停下手中的工作，一起对它说，
3: 下午好，小松鼠。
2: 下午好，小蜜蜂。
0: 松鼠笑眯眯地说。这时，他听见盒子里一个声音在说，
2: 把我送给他们，把我送给他们。
0: 松鼠高兴地打开盒子，一个小铃铛叮叮地响了两声，开口唱道，
2: 嗡嗡嗡嗡，我看见蜜蜂们在工作，他们提着小小花篮，还有一把小刷子，这里采一点，那里采一点。嗡嗡嗡嗡，蜜蜂们飞过喇叭花、百合，还有白色的小茉莉，他们从不倦怠，也不偷懒，把花儿们的朵朵微笑酿成清纯的歌声。歌声停了，蜜蜂们一起鼓掌致谢。蜜蜂队长有点激动地说，
4: 谢谢谢谢，听了这首歌，我们干活更有劲了。
0: 蜜蜂队长用一朵郁金香盛来一杯蜂蜜，对松鼠说，
5: 这是我们刚刚酿成的，顺便说一句，

真是天底下最可爱的松鼠。不知为什么，松鼠的心就像盛在那朵郁金香花杯里的蜜，甜甜的，香香的。就这样，松鼠一路往前走，一路把赞美天使的礼物送给太阳鸟蚯蚓。它每送出去一声赞美，就给别人带去了一道快乐的阳光。奇妙的是，那阳光又反射回来，在他的心里激起了更大的快乐。那天晚上，松鼠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入睡了。在梦中，他咕咕哝哝地说，明天我要把赞美天使的礼物送给每一个我见到的人。而响尾蛇呢？回到家，打开盒子才发现，那里面空空荡荡，没有巧克力，没有奶糖，什么也没有。赞美天使说，响尾蛇这样吝啬自己的赞美，谁都不会喜欢它。从此，没有动物愿意靠近响尾蛇，它只好孤独地在林子里爬来爬去。成长点金术，赞美如音乐。是的，一句赞美的话虽然简单，却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赞美的语言如同音乐，使我们的耳朵和心灵翩翩起舞。我记得自己刚开始主持少儿节目时，心里曾经充满了怀疑。就在我准备打退堂鼓时，一封小听众的来信翩然而至。那是我做主持人收到的第一封信。那封信并不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几个用铅笔写的字。小玲姐姐，我好喜欢听你主持的《蓝精灵红蜻蜓》节目。不多的几个字，带给我的欣喜却难以形容。字眼中透露出的赞美和肯定，使我有信心去做我所喜爱的工作。我发自心底地感谢这位小听众的鼓励。那封信我至今还收藏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改变了我一生的路。于我而言，那个小听众就是赞美天使的化身。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这样的赞美天使，为什么不去做呢？要知道，赞美的声音比糖果甜蜜。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方地把赞美的话送出去吧，让大家的心一起跳舞。成长小魔棒，受人欢迎的第七个魔法，赞美。咒语是，赞美的语言如同音乐，使我们的耳朵和心灵翩翩起舞。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灰姑娘。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富人的妻子得了重病，在临终前，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叫到身边说，要做

0: 做个好人，好心人总有好报。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他被葬在了花园里。小姑娘是一个虔诚而又善良的女孩，她每天都到她母亲的坟前去哭泣。不久，父亲又娶了新妻子。新妻子带着她以前生的两个女儿一起来安家了。她们外表很美丽，但是内心却非常丑陋邪恶。他们夺走了小姑娘的漂亮衣服，只让她穿一件旧衣服和一双木鞋，还整天叫她在厨房干活。小姑娘累了，就在厨房里睡觉，弄得浑身都是灰，还被他们唤作灰姑娘。有一次，父亲要到集市去，他问妻子的两个女儿，要他给他们带回了什么。第一个说，
1: 我要漂亮的衣裳。
0: 第二个叫道，
2: 我要珍珠和钻石。
0: 他又问自己的女儿，
3: 孩子，你想要什么？
0: 灰姑娘说，
1: 亲爱的爸爸，就把你回家路上碰着你帽子的第一根树枝折给我吧。
0: 父亲回来时，他为前两个女儿带回了他们想要的漂亮衣服和珍珠钻石。在路上，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矮树林时，有一根榛树的枝条碰着了他，几乎都要把他的帽子扫下来了。他便把这根树枝折下来戴上了。回到家里时，他把树枝给了女儿。灰姑娘拿着树枝来到母亲的坟前，将它栽到了坟边。她每天都要到坟边哭三次，每次伤心的哭泣时，泪水就会不断地滴落在树枝上，浇灌着它，使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大树。不久，有一只小鸟来树上筑巢，它与小鸟交谈起来。后来，它想要什么，小鸟都会给它带来。这天，王宫举行盛大的舞会，王子邀请全国的姑娘到王宫跳舞，两个姐姐都去。灰姑娘也想去，她请求继母让她也一起去，可继母只是取笑她。灰姑娘苦苦哀求，继母却将一碗扁豆倒进灰堆里，要灰姑娘两个小时之内把豆子都捡出来。灰姑娘来到花园中，请鸟儿帮她捡豆子。天空中所有的鸟儿都来了，刚过了一个小时，活儿就干完了。灰姑娘高高兴兴地捧着碗来到继母面前，以为继母会同意她去参加舞会了，谁知继母仍然不同意，要她在一个小时之内把灰堆里的两碗扁豆捡出来才让她去。灰姑娘又来到花园，请求鸟儿帮她捡豆子，结果所有的鸟儿又都来了，他们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活儿干完了。灰姑娘兴高采烈地捧着豆子去见继母，可狠心的继母说，
4: 你做到了也不能去，太给我们丢脸了。
0: 然后带着两个女儿匆忙走了。孤零零的灰姑娘跑到母亲坟头的榛树下，祈祷着，
1: 榛树啊，请你动一动，摇一摇，把金银织成的衣服往下抛。
0: 树上的小白鸟给她扔下了漂亮的舞衣和舞鞋。灰姑娘来到王宫，王子被他迷住了，一直邀请他跳舞。舞会结束后，王子送他回家，

0: 刚到家门前，他就逃脱了。王子告诉灰姑娘的父亲，有个姑娘逃到鸽子房去了。父亲想，
1: 难道是灰姑娘？
0: 第二天，灰姑娘穿着更漂亮的衣服去参加舞会了。王子一看见她，马上握住她的手，一直只跟灰姑娘跳舞。晚上，王子跟着灰姑娘，想看她到哪幢房子去，可是又让她溜掉了。第三天，灰姑娘在逃离时，慌忙中掉了一只舞鞋。王子将舞鞋拾起，第二天来到他的国王父亲面前说，
2: 我要娶正好能穿上这只金舞鞋的姑娘做我的妻子。
0: 灰姑娘的两个姐妹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她们都有一双很漂亮的脚，她们认为自己毫无疑问能穿上那只舞鞋。两个姐姐赶忙来试穿舞鞋，可他们怎么也穿不进去。王子问灰姑娘的父亲，
1: 你还有女儿吗？
0: 父亲回答说，
1: 没有了，只有我前妻生的一个叫灰姑娘的小邋遢女儿，她不可能是新娘的。
0: 然而王子一定要她把她带来试一试。灰姑娘先把脸和手洗干净，然后走进来，很有教养地向王子屈膝行礼。王子把舞鞋拿给他穿，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就像是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他走上前，仔细看清楚他的脸后，认出了他，马上兴奋地说道，
1: 这才是我真正的新娘。
0: 继母和他的两个女儿大吃一惊，当王子把灰姑娘扶上马时，他们气得脸都发白了，眼睁睁地看着王子把灰姑娘带走了。好了，这个故事结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要学着做个善良的人，这样我们才会生活得更幸福的。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木匠和金匠。从前，在某个城里住着一个木匠和一个金匠，两人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凡是见过他们的人都会说这两人真是亲如兄弟。一次，两人一同旅行，来到一个城市没多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两人商量道，这个城里最富有的地方就是神庙了，因为那里有很多金子做的神像，我们就打扮成婆罗门的模样，进到神庙里虔诚地做祈祷之事，这样一有机会我们就偷下几尊神像，变卖之后我们就有钱了。两人商量好后便走进了一座神庙，开始做祈祷之事。那里的婆罗门看到他们二人如此虔诚，都十分羞愧，每天都有两个婆罗门离开神庙，再也没有回来。有人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再回神庙了？他们都回答说，几天以来有两个婆罗门在这里非常虔诚地祈祷，一刻也没有停歇，不曾抬头，也不与任何人对视，我们实在不能与他们相比，我们羞愧难当，因此我们才离开了神庙。当神庙里除了他们二人再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们趁夜偷了几尊金像，

0: 朝家走去。直到走到近郊，他们才放下金像，把它埋在一棵树下，各自回了家。半夜时分，金匠独自一人把那里的金像运回了家。天一亮，金匠反而找到木匠，对他说：
1: 哎，木匠，你这个骗子，真是无情无义、不讲信用的人。你就这样不在乎我们的友谊吗？竟把这几尊金像都偷走了，我们十几年的情分算是尽了。难道我们几十年的兄弟感情都比不上这几天的诱惑？好啊，在这个时代，我再也不相信友情了。
0: 木匠听了十分诧异，云里雾里，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于是无辜地说道：
1: 哎，金匠，做都已经做了，发生的也已经发生了，算了吧，看在真主的份上，不要再冤枉我了。
0: 他是一个聪明人，知道与其争辩理论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打算沉默以对。几天过后，木匠照着金匠的模样做了一个木头人，给木头人穿上了跟金匠一模一样的衣服，并从某处找来两只小熊。木匠在木头人的袖子和衣角下放了一些吃的，当两只小熊觉得饿的时候，便来到木头人身边，在他们的袖口或者衣角下找食物吃。慢慢的，两只小熊以为这个木头人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所以与之产生了很深厚的情谊，每天都依恋地来到他们身旁依偎着。一天，木匠邀请金匠一家以及他的邻居，金匠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应邀来到木匠家，而木匠自己却躲在暗处。趁着金匠夫妇不留神，木匠把他的两个孩子偷偷藏了起来，又偷偷放出两只小熊，接着大声疾呼起来：
2: 哎，金匠的两个儿子怎么变成了两只熊？
0: 金匠听了，连忙来到屋外，不知所措地哭了起来，然后双手掐着腰说道：
2: 你怎么能说谎呢？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动物呢？
0: 最后，他们来到法官面前评理，法官问道：
1: 嘿，木匠，金匠的孩子怎么变成小熊了？
0: 这时，木匠答道：
3: 尊敬的法官，他们两个在我面前玩耍摔跤，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就都变成熊了。
0: 法官说道：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木匠继续说道：
3: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有人写过，一群人因为惹怒了真主而变成了动物，但是他们的智商依然停留在人的水平，也记得人类的情感。我看现在应该把两只小熊带到大殿上来，让他们与金匠面对面。他们如果是金匠的孩子，那一定能表现出对父亲的爱来。如果没有的话，那随便您怎么处置我。
0: 法官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让人把两只小熊带到了金匠身边。两只小熊一看到金匠，就跑到他身边，亲吻他的脚，把头放进他的腋下，若无其人地躺在他的脚边，怡然自得。看到这场景，法官说道：
1: 哎，金匠，现在我相信了，这两只小熊就是你的孩子。现在带着你的孩子们离开这里，回家去吧，别再无理取闹，为难这个穷困的木匠了。他说的确实是真的。
0: 听到这话，金匠扑通一声跪在木匠面前说道：
1: 哎，兄弟，如果你是因为我生了气才这样做的话，你把你的那份钱财拿走，把我的儿子还给我吧。
0: 木匠答道：
1: 你真是大错特错，仗着我对你的信任来欺骗我。
0: 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不再说假话，不再欺骗人，不再不守信用，那说不定你的儿子们会变回他们原来的模样，再回到你身边。于是金匠把木匠应得的钱财给了他，并从木匠那里带回了自己的两个儿子。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西门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匈牙利民间故事》，演播淄博广电融媒中心汪小阳。傻弟弟。以前有个穷苦人，他死后给三个儿子只留下了一头牛。三个儿子约定，他们每人造一个谷仓，牛进了哪个谷仓，那他就属于谁。他们建好了谷仓，大儿子和二儿子把谷仓造得又大又漂亮，连德高望重的牧师住在这里面都不觉得不合适。而小儿子他有点傻，用杨树枝编了一个谷仓。他们放开牛，这牛却头也不回地朝着杨树枝编织的谷仓奔去。两个哥哥很是生气，但是最后还是把这牛给了自己的傻弟弟。傻弟弟把一根绳子系在牛头上，然后牵着牛去了集市。走在路上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一棵柳树沙沙作响，发出就像推车轮子那样的声音。
5: 哦，
4: 傻弟弟想，肯定是他要买这头牛。他走到了树跟前说，
5: 嘿，你打算出多少钱？
4: 柳树依旧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
5: 嘿，不然这样吧，我帮他把牛的两个角打下来。
4: 他抓住牛角，把牛角打了下来。但是柳树依旧发出沙沙的声音。
5: 你是没有钱吗？没关系，你今天走运了，我下周还要再回来的。
4: 说完他把牛系在柳树上就回家了。回到家里，他的哥哥们问他，
5: 哎，蠢货，你把牛卖了吗？
4: 傻弟弟回答，
5: 应该是。你卖给谁了，穷慌？你要知道，可是谁都能骗你的。
4: 两个大哥哥问道。
5: 我应该卖的还行吧，哥哥。我卖给了一棵柳树，卖了40福林。
6: 嗯？那钱呢？
5: 下个礼拜他会付的，我下周就会过去一趟。
4: 他的俩哥哥哈哈大笑，
5: 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呐！好好好好好，你卖得好，你下周五会拿回牛的钱。
4: 傻弟弟没有理睬自己的两个哥哥。一周之后，他回到柳树旁，问柳树要钱，但是柳树一言不发，连个音节都不吐露一下。小伙子说，
5: 你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你们的诚意呢？
4: 他狠狠地打了一下柳树，然后抓住树干把它连根拔起。他看到树坑里居然有一大袋子钱。小伙子对柳树说，
5: 你听到了吗？我把钱拿走当做牛的价格， 多出来的我就当利息了啊。
4: 说完，他抱起树，把树放回原来的树坑里，然后拿着一袋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等他到家的时候，两个哥哥看到他拿回来那么一大袋子钱，觉得这钱给弟弟，嘿嘿，还不如留给自己。但是傻弟弟的耳朵可不聋，他听到了哥哥们的想法。夜深了，傻弟弟赶紧离开了家，一大早就来到了国王跟前，跟他求财断。国王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一生中从来没有人能够让她开怀大笑，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忧愁。傻弟弟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的全给倒出来了，公主就开始哈哈大笑，笑到整个房子几乎都要震动了。国王对小伙子说，小伙子，我曾说过，谁要是能让我的女儿开怀大笑，我就会把她嫁给那个人。这样，我不能违背我自己的誓言，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你，我还要把半个王国给你。你的两个兄弟，我会驱逐出国境。
5: 哦，尊敬的国王，求您不要赶走这两个可怜的人，让他们也来到宫廷工作，他们会成为好人的。
4: 国王说，那好吧，我遵循你的意愿。于是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一共持续了7天7夜，甚至连马都有葡萄酒喝。这之后，两个相爱的人一起出去度了蜜月。如果他们来到了你家，你可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哟。
6: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淄博广电融媒体中心、汪洋工作室出品的有声读物《匈牙利民间故事》。
7: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猎人与夜莺。从前有个城市里住着一个猎人，他是个神枪手，每次出猎都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在城里啊备受人们尊敬。有一次他没能弄到猎物，于是心想，我要是空手回去，人们一定会对我失望的，看来我还得再往远处走一走，说不定会碰到什么东西，空手回去脸都没地方搁。他再往前走，突然看见有只夜莺在一棵麦穗上唱着动听的歌，他举枪瞄准，夜莺也在自己的视野里看见了猎人，吓了一大跳，赶紧收住歌喉，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末日到了，喂，猎人，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要打死你，猎人回答。我知道你是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所以千方百计避开你常去狩猎的地方。我的个子太小，我的肉都塞不满你的牙缝，你还是别打死我吧，留着我在花间嬉耍唱歌也好让人们开心。猎人说，喂，夜莺，你的话也在理，可我打死你不是为了吃肉，我每次回城都不曾空过手，空手回去对我是极大的耻辱。夜莺对此答道，那就请你耐心等一会儿吧，先让我说三句话，等我说完你再打死我也不迟。你说吧，夜莺，我洗耳恭听。 于是夜莺说：“不可相信的话。”

0: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对做过的事儿不能后悔，不能伸手的地方就不要伸手。猎人听完这三句话后把枪放下，他觉得夜莺的话有道理，于是说，
1: 我不打死你了。
0: 夜莺飞到一棵高高的树上，说，
2: 喂，猎人，我骗了你，其实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我肚子里有一颗鹅蛋那么大的宝石，七个皇帝合伙也买不起。我刚才是在想，这颗宝石很可能会落到像你这种冷酷无情的敌人手里。猎人再次举枪瞄准，但是夜莺藏在叶簇里，虽说听得见他说话的声音，却看不清他在什么地方。于是猎人把枪扔到一边，抱着树便往上爬。他一只脚踩在一棵细树枝上，树枝折断了，他掉到地上摔了个半死，疼得直哼哼，连声呼叫夜莺，
1: 哎呦，亲爱的夜莺，快来帮帮我的忙呀。
0: 夜莺从树上飞下来，落到猎人身旁，说，
2: 喂，猎人，任何不幸都有办法去除，就是对你爱莫能助。
1: 为什么？
2: 猎人问。我对你说过三句话，但你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好不容易咽下一颗麦粒儿，你却相信我肚子里有颗宝石，而且有鹅蛋那么大。我对你说了，对做过的事儿不能后悔，你给了我一条活命，可我一说起肚子里有颗宝石，你就后悔了。你也忘了我对你说过的第三句话，不能伸手的地方就不要伸手。我落在细小的树枝上，你却要爬上树来捉我。不，我不能帮你这个忙，你这个傻乎乎的猎人。世上所有的人都有办法去除灾难，唯独你不可救药。
0: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听音版第二季第六册《快乐伴随我长大》。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爱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猜一猜，在爱迪生一生所取得的1093项发明专利中，哪样是他最得意的？猜对了吗？是留声机。这是因为爱迪生非常喜爱音乐，虽然他听力很差，但留声机使他有办法欣赏。爱迪生用牙齿叼着铅笔，把笔的另一端搭在留声机的匣子上，以此来领略音乐的节奏美。如果我再告诉你，鼎鼎有名的相对论是小提琴拉出来的，你可能会吃惊地瞪大眼睛，但事实的确如此。除了醉心于物理研究，爱因斯坦最大的嗜好就是拉小提琴。他说，如果没有早年的音乐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将一事无成。还有达尔文，当他回顾过去时，他说，假如我的人生能从头开始，我希望 每星期都挪出一点时间来读读书，听听音乐，这样我对美的感受和理解能力就不会丧失了。这些成就极大的伟大人物都告诉我们，爱好是人生的一部分，并不是可有可无。所以，培养爱好，让我们及早进行。有了爱好，也就有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一个人烦恼时，若他像捉蝴蝶那样去捉快乐，那只蝴蝶必然飞来飞去，不肯落下。但当他安静下来，听音乐、看书，或者欣赏画作时，那快乐已经不知不觉写在了脸上。有时候，这种爱好还会成为一帖镇静剂。每次工作特别累的时候，我都会捧起《红楼梦》这本令人百读不厌的书，让我快快进入另一种境界。累了使我放松，不高兴了让我释然。这份小小的爱好给了我太多的快乐。感谢爱好，若没有它，不知我们的生活会怎样单调苦闷，如同四季失去春天，花儿失去芬芳。成长点金术，空气中的诗歌。当我们在聆听音乐、吟诵诗句、欣赏色彩与线条组成的绝美风景时，我们也渐渐读懂了美好、高贵、灵魂这些字眼，并让它们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潜藏酿造。待你长大成人，这醇厚的美酒也已酿成，它总会在我们举手投足间不经意飘洒出来，令我们焕发俊朗神采。这样的人充满情趣，深具艺术品味，已经是一道风景了。高尚的爱好是人生中的宝贵恩赐，我们不一定都要成为音乐家、文学家、舞蹈家，但这些爱好使我们能够领悟出空气中的诗歌，心灵深处的音符，岁月交织出的色彩。亲爱的小朋友们，爱好使一个人心有灵犀，聪明引悟。成为这样的人后，我敢打赌，即使被困在沙漠中心，你也能纵身歌唱，并想出万千解数。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十九种美妙秘方，培养爱好。咒语是：高尚的爱好是人生中的宝贵恩赐。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四册，我是自己的主人。准备好了吗？故事开始咯。鲍尔寻宝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讲述着坚持与成功。约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一艘满载宝物从中国广州开往印度的英国商船戴安娜号，在马六甲海峡触礁沉没。一位叫多利安鲍尔的寻宝人 在图书馆看到了这条资料，他下定决心要打捞这艘沉船。鲍尔每天困在自己的小船上，展开地毯式搜索。他在漆黑的海底摸索了一年又一年，探测了70多平方公里的海床。寻宝工作异常耗神费时，枯燥乏味，而来自工作之外的压力更让人无法忍受。亲友不断地给他浇冷水，合伙人一个接一个撑不下去而离去，筹借到的资金越来越少，投资者的不满随着时间的逝去而不断增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笨蛋。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8年之后的一个冬日凌晨2点，疲累的舵手驶着船偏离了预定的探寻航线。也就是在这么误打误撞之下，探测仪器发出了特殊的信号。鲍尔违反了潜水员的安全守则，在天亮之前不顾一切地跳入了那片黑夜的水中。在马六甲海底，借着微弱的灯光，鲍尔看到的是沉寂了176年的历史。鲍尔在一夜之间成了闻名遐迩的马六甲夺宝奇兵，同时也圆了他8年的戴安娜之梦。美梦成真，带给他的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一条受益不尽的道理：坚持能带来一切。鲍尔感慨良多，即使在寻找戴安娜号的过程当中，放弃的念头从来没有断过，但放弃很容易就会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甚至是生活习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们都不应该开始那第一次。成长点金术，坚持。我的老家在四川，小时候婆婆经常用一句四川话骂我，鸡公屙屎头结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干什么事儿都没有长性，只有开始时的三分热情。我的确是这样，一阵儿迷上了集邮，到处去讨邮票，没过2个月就把辛苦集来的邮票转手送人。因为我又喜欢上了养蚕，可是没过几天觉得采桑叶挺麻烦，就再也不理那些蚕宝宝了。后来我又忙着练书法学画画，但是没有一项坚持下来。结果呢，你一定可以猜到，到今天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很糟，画画就更别提了。而每当看着别人满满的集邮册，我心里别提多羡慕。这时候我往往会叹一口气，唉，如果当时没放弃，现在的我……当然，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卖呢？光后悔是不够的，吸取教训，我把坚持写成了大大的字贴在床头，开始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我坚持每晚临睡前背一首宋词，坚持每天早晨背5个成语，2年下来竟然成绩斐然。原来要想做成一件事，只需坚持，并不困难。我认识一个小读者，他的知识非常丰富， 因为他有厚厚的十几本简报。其他的小伙伴很佩服他，他说，
4: 其实挺简单的，每个人都会简报，我只是坚持做了下来。
3: 他真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是这样，每个人都能成功。如果他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现在，每天早晨只要我睁开眼睛，就能看见坚持这两个字。我相信，最甜最美的果子是留给坚持到底的人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说呢？成长小魔棒，快快长大的第十三个成长密码，只需坚持。咒语是：滴水穿石，绳锯木断。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坚持做的事情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上江姐姐，明天见啦，拜拜。
5: 关于太阳的传说，大约十万年以前，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北部与赞比西河之间，生活着一大群布须曼人，这是地球上很大的一个族群，至今仍然生活在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等地境内，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布须曼族老人奥塔讲述的关于太阳的传说吧。
6: 啊，太阳，即使你已经落山了，也要保留一点热量啊。
5: 每当黑夜降临，人们会在空地上燃起篝火，无论是劳累了一天的大人还是孩子，都聚集在篝火旁，聚精会神地听奥塔老人讲故事。奥塔老人是族里最会讲故事的人，孩子们总是缠着他讲故事。他让孩子们安静下来，将干瘦的手臂向火堆伸了伸，感受着火焰的温度，缓缓地说，
6: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还不知道什么是火，更不会用火了。当那个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的大火球从空中穿过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啊！他们打猎、跳舞、大吃大喝，他们用箭射中肥美的鹿，再把肉撕成条，血淋淋地往嘴里送。他们用坚硬的石头挖出树根和野草，直接塞进嘴里，这就是茹毛饮血的时代。他们冷了就钻进山洞里，用兽皮裹住自己。由于不会生火，他们自然无法坐在火堆旁取暖。是的，当空中老人垂下双臂躺下睡觉时，他们也就跟着躺下睡觉，不再打猎跳舞大吃大喝了。
5: 空中老人，一个小孩好奇地问，您说的是太阳吗？
6: 怎么，你们难道不知道太阳以前是一个人吗？
5: 奥塔诧异地问。
6: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祖先还没有出现，也许是在史前时代，某地住着一个人，他的臂膀下能发出灿烂的光芒，当他举起一个胳膊时，一侧很亮，当他举起另一个胳膊时，另一侧很亮，当他举起两个胳膊时，四周就变亮了，但是光只照到他在的地方，照不到别处。有时候人们会让他站到一块大石头上，这样可以照得更远一些。有时候他会爬上一个小山丘，举起双臂，让光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照亮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它站得越高，光照得越远。

0: 于是人们就说，如果能把它放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它就可以照亮整个世界了。可是怎样才能做到呢？有个聪明的老妇人把一伙年轻人叫到跟前说，你们到他身边去，等他睡着了，你们中间最强壮的人把他抱在臂下来回的摆动，然后尽你们所能把他抛到高空去，这样他就可以在很高的地方举起双臂，让光芒倾泻下来，温暖大地，让植物在夏天蓬勃生长。年轻人听了就跑到他睡觉的地方，为了不吵醒他，他们在红沙中匍匐地前进。等爬到他身边时，年轻人发现他睡得很沉，怎么摆弄也不会醒，于是他们就把他抱在臂下，像那位聪明的老妇人告诉他们的那样来回摆动，然后将他抛到很高很高的空中，他意外地卡在了那里。第二天，会发光的人睡醒了，他伸伸懒腰，举起双臂，光从他的臂下倾泻出来，照亮了世界，温暖着大地，植物繁茂地生长起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他举起双臂时，天气晴朗，碧空万里；当他放下一个胳膊时，天空阴沉，雾气低垂；而当他放下两臂，转身睡觉时，则夜色弥漫，万籁俱寂；当他醒来举起双臂时，世界明亮而温暖，又是新的一天。当他离地球很远的时候，天气就会变冷，这就是冬天。当它临近地球时，气温就会升高，大地又暖和起来，树木青翠，硕果累累，这就是夏天。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延续到今天。昼夜与冬夏的变化，都是因为这个会发光的人被抛上了天空。
1: 可是太阳不是一个人啊，
2: 另一个小孩说，
1: 而且也没有胳膊啊。
0: 不，亲爱的，现在他的确不是一个人了，而是在以前。要知道他在天空中已经很久了，年复一年，在天空不停地滚来滚去，随着滚动他变得越来越圆。最初只从他胳膊下面发出的光围绕在他的周边，到现在变成一个炽热的巨大的光亮的圆球，从天空的这一边滚到那一边。
1: 可是晚上并不总是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啊。
2: 有个小家伙敏锐地发现他话里的漏洞，忍不住提醒说，
1: 晚上有星星和月亮，尤其是月圆的时候，能看见好多东西呢。
0: 是的，天上还有星星和月亮。
2: 奥塔咂巴咂巴嘴说，
0: 改天晚上我再把关于他们的故事告诉你们吧，现在天晚了，你们的老朋友年纪大了，腰酸背痛，骨头僵硬，风湿病也犯了，该回去熬点草药擦擦睡了。
2: 说罢，奥塔颤颤悠悠地走了。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柬埔寨民间故事》，演播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主播木之，关于吴哥的传说上集。古时候有一个名叫林生的人，家境贫寒，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每到收获季节，他总是把收成的大部分交给土地的主人。一天，五位仙女离开天宫来到人间游玩，看见林生的花园中百花盛开。

下到人间，把自己偷摘鲜花受到父王处罚一事对林生述说。林生连忙拒绝道：我很穷，无钱娶你为妻，再说我的主人心肠狠毒，每天只供给我一人的饭食，如果你和我一起生活，连饭都吃不饱。林生为人忠厚老实，仙女对他深表同情，说：我一定帮助你摆脱穷困，我有办法，我们会有好日子过的。如果你拒绝我的要求，那么父王是饶不了我的，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就这样，仙女和林生结为夫妻，他们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相亲相爱，十分美满。一天，仙女问丈夫：你一共借了主人多少钱？林生说：60两银子。仙女建议道：你现在再向主人借40两银子，我也为他干活，我可以用你借来的钱办许多事。林生欣然同意。林生向主人借来银子后，仙女让他上街买来20斤蚕茧，从此他在家纺丝线织锦缎，并在上面绣了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和其他各种精美的图案。织好后，仙女让丈夫把锦缎送给主人抵债。主人摸着这精妙绝伦、无与伦比的锦缎，不由得大吃一惊，十分赞赏林生妻子的手艺，当即赐给林生50两银子作为奖励，还说过去欠下的债也一笔勾销，并派人向林生的妻子学纺织刺绣。从此以后，来林生家登门求艺的人，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不久，林生夫妻靠纺织发迹，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婚后一年，迪帕索达占生下一子，这孩子从小就顽皮可爱，酷爱绘画，常在地上画各种动物，因此取名为皮手结魔，意为造一切者工艺之神。当皮手结魔5岁时，迪帕索达占受罚期限已满，她带着对丈夫儿子的依恋之情，不辞而别，飞回天宫。离家前，为了提醒丈夫，她采了6朵花放在枕头旁。晚饭时，林生找不到妻子，又发现了那6朵花，心里十分难受。年幼的儿子跑出家门，到处呼唤母亲，也不见母亲的踪影。回到家中，父子俩抱头大哭。有一樵夫靠上山打柴度日，一天他正在山上砍柴，突然下起倾盆大雨，他便到林中一户人家中避雨。这时，因陀罗变的2只公鸡飞到这里，一只黑公鸡停在房顶上，一只白公鸡停在房顶上。白公鸡不住地啼叫，黑公鸡说道：是谁竟敢如此放肆，居然在我的头上啼叫？白公鸡答道：我会施魔法，谁要是吃了我的肉，就能做皇帝。黑公鸡也不示弱，宣称：谁吃了我的头，就能成为僧王；谁吃了我的胸，就能登基当皇帝；那个女子吃了我的腿，她就能当皇后。你可别小看我。听罢黑公鸡的这番话，白公鸡就飞走了。樵夫听得真切，悄悄地抓住黑公鸡，立即宰了，提回家去。樵夫把自己所遇到的一切讲给妻子听，夫妻俩高高兴兴地把鸡烧熟，盛在盘子里。樵夫对妻子说：我们就快要戴皇冠了，让我们到河里洗个澡，换上整洁的衣服，在河边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夫妻二人便端着盘子来到河边，他们洗完上岸时，连鸡肉带盘子都不见了，原来被浪花卷起，顺水飘走了。
那天正巧有一个

0: 的相夫赶着象群下河洗澡，发现飘过来的一只盘子里面装有烧熟的鸡肉，便拿去给和尚看。和尚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抓起鸡头就啃。他把鸡胸肉分给尼吃，留下的一对鸡腿给尼的妻子温姑娘吃。这时柬埔寨国王驾崩，因国王无儿无女，无人继承王位，宫廷中摄政大臣们便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传统做法，用神像选择国王，即派人装扮成一头神像，让象披红挂绿，配上金象座，然后放出宫自由行走。神像来到相夫和温姑娘面前，立即下跪，载上他们夫妻二人走回皇宫。宫内的官员随即举行加冕仪式，相夫就这样当上了新国王。过了数月，因陀罗得知新皇后还没有儿子，就趁她出宫时抛出一个花环套在皇后身上，皇后因此怀孕，不久生下一子，取名为波列盖多梅利，意为花环之光。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西藏广播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柬埔寨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狮子、狐狸和驴。狮子和狐狸、驴结盟，要在追猎中互相帮助。他们捕到许多猎物，从林中回来后，狮子请驴依据同盟成员个人应得把猎物分成三份，驴仔细地把猎物分成三等份，客气地请其他两位先拿。狮子突然大发雷霆，一口把驴吃掉了。接着他请狐狸帮忙分猎物，狐狸把大家捕捉的猎物全堆成一大堆，只给自己留了很少的一点点。狮子说，
2: 我的好朋友，是谁教你这门分享的艺术的？你分得非常完美。
1: 狐狸回答说，我是从驴那里学会的，我目睹了他的下场，能从别人的不幸中吸取教训的人是幸运的。弓箭手和狮子。一个箭法非常好的弓箭手来到山里寻找猎物，然而他一来，林中所有的野兽都逃走了，唯独狮子留下来应战。弓箭手马上放出一箭，对狮子说，
2: 我向你派出我的使者，你从他那里就可以得知如果我亲自出手会是什么样子。
1: 被箭射伤的狮子大惊失色，拔腿就逃。一只狐狸看到了事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他劝说狮子要勇敢，不要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
2: 狮子回答说，你劝我也没有用，他派的使者都那么可怕，要是他亲自出手，我怎么抵抗得了呀？
1: 要提防能从远处打击你的人。狐狸和刺猬。狐狸游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结果被急流冲到了一个很深的深涧中，他在那里躺了很久，浑身青紫，哪里都不舒服，动也不能动。一大群饥渴的吸血飞虫落到他的身上吸血，一只刺猬经过，见他极其痛苦，便问他要不要把折磨他的飞虫赶走。狐狸阻止说，
3: 千万不要，请不要打扰他们。
1: 刺猬问，
2: 这是为什么？你不想摆脱他们吗？
1: 狐狸回答说，
3: 不要不要，因为你现在看见的这些飞虫已经吸饱了血，即使叮我也不太厉害，如果你把我身上这些已经吸饱了血的飞虫赶走，其他更饥渴的飞虫就会来代替他们，那样就会把我剩下的那点血全吸光了。
1: 有时我们要学会人小伤以免大害。乌鸦和水罐。一只饥渴的乌鸦看见了一个水罐，它希望能在水罐里找到水，便高兴地向它

0: 去。飞到近前一看，水罐里的水太少了，他的嘴够不到。他用了各种办法想够到水，但都是白费力气。最后他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块的投到水罐里，直到水面升到他的嘴能够到为止。他用这种方法救了自己一命。需求是发明之母。狮子和野猪。夏季里的一天，天气热得百兽全都饥渴难耐。狮子和野猪同时来到一口不大的井边喝水，为了谁先喝的问题，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继而为此展开了殊死搏斗。当他们停下来喘口气，准备再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些秃鹫正在不远处等着，看他们当中谁先倒下，然后好美美的大吃一顿。他们马上握手言和说，我们与其成为乌鸦或者秃鹫的食物，倒不如成为朋友。不要彼此争斗，以免他人得利。天鹅和鹅。有个富人在市场上买了一只鹅和一只天鹅，他养鹅是为了食用，养天鹅是为了听它唱歌。到了杀鹅的时候，厨师夜里去捉鹅，天色很黑，他分不出鹅和天鹅，错把天鹅当作鹅捉起来了。天鹅眼看自己要死了，突然大声唱了起来。这样一来，厨师通过他的歌声辨认出了他，他也靠歌声保住了自己的命。有时一技之长在关键时刻能保命。牧羊人和野山羊。傍晚，牧羊人把羊群从牧场赶回家，他发现羊群里夹杂着几只野山羊，就把他们和自己的羊关在一起过夜。第二天下大雪，他无法把羊群赶到外面去吃草，只好让他们待在羊圈里。他给自己的羊很少的饲料，仅够他们吃，但不至于饿死。而他给那几只野山羊的饲料却很多，目的是想引诱他们留下来成为他的羊。等到雪化了，他把所有的羊赶到外面去吃草。那几只野山羊跑得要多快有多快，全都飞奔到山里去了。牧羊人责怪他们忘恩负义，说下雪时他把他们照顾得比自己的羊还好，而他们竟然离开了他。一只野山羊转过身对他说，
1: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谨慎行事。昨天你对我们比对你养了那么长时间的羊还要好，那么显而易见，如果其他的羊来跟随你，同样的，你对待他们会比对待我们更好。
0: 为了讨好新朋友而牺牲老朋友的利益，肯定有害无益。蝙蝠和黄鼠狼。蝙蝠落到地上，一只黄鼠狼逮住了它。蝙蝠恳求黄鼠狼饶自己一命，黄鼠狼不答应，还说自己生来就是所有鸟类的天敌。蝙蝠信誓旦旦地向黄鼠狼保证，说自己根本不是鸟，而是老鼠。黄鼠狼便放了它。不久以后，蝙蝠又落到地上，被另一只黄鼠狼逮住了。蝙蝠照样祈求这只黄鼠狼不要吃掉它，黄鼠狼不答应，声称自己特别憎恶老鼠。蝙蝠又向黄鼠狼保证，说自己不是老鼠，而是蝙蝠，于是第二次脱了身。使情况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转变，才是明智的。牛和屠夫。从前，牛想把所有的屠夫都消灭，因为屠夫从事的买卖对牛的种群有害。一天，他们聚在一起准备行动，个个把自己的脚磨得非常锋利。但就在此时，他们中间一头特别老的牛说，
2: 这些屠夫屠宰我们是一点儿不假，但是他们屠宰时手艺娴熟，不会有多余的痛苦。 如果除掉了他们，我们就会落入手艺不娴熟的人手里，将会受双倍的死亡之苦。因为我敢断言，纵然所有的屠夫都被消灭，但是人还是要吃牛肉的。
0: 聪明的人考虑问题更加长远。小山羊和狼。一只没有任何保护的小山羊从牧场回家时被一头狼追赶。小山羊看到自己无法逃脱，转过身对狼说：狼朋友，我知道我肯定要成为你的猎物了，但是在死以前，我求你帮个忙，请你给我吹支曲子，这样我可以跳个舞。狼答应了。在狼尖声吹出曲子，小羊跳起舞来的时候，几只猎狗听到声音赶过来，开始追赶狼。狼逃走时回头对小羊说：
2: 我真是活该，因为我只是一个屠夫，不应该变成吹曲子的来取悦你。
0: 要审时度势，以免失去原本唾手可得之物。狗、公鸡和狐狸。狗和公鸡是好朋友，他们商量好一起去旅行。入夜以后，他们在一个密林子里过夜。公鸡飞上枝头栖息在那里，狗睡在树下面的树洞里。天破晓时，公鸡照常大声啼叫了几遍。一只狐狸听见它的叫声，想要拿它来当早餐，就跑过来站在树底下，说它多么诚心诚意的希望能结识有着如此高贵声音的主人。公鸡对它的那份礼貌感到怀疑，就说：先生，我请你帮个忙，绕到我下面的树洞里叫醒我那个看门的，他会开门让你进来。狐狸刚一接近那棵树，狗就跳出来捉住了它，把它撕成了碎片。面对强敌，要避其锋芒，寻找强有力的帮手来克敌制胜。鹰、纸鹞和鸽子。鸽子看到纸鹞就很害怕，去求鹰来保护它们。鹰马上就答应了。等鹰进了鸽舍，他们发现鹰一天杀死的鸽子比纸鹞整整一年杀死的还要多。一定要避免比疾病更糟糕的治疗方法。狮子和公牛。狮子非常想捉住公牛，但由于公牛个头大，狮子不敢袭击它，于是决定想个花招诱捕它。他走到公牛旁边说：
3: 我的朋友，我杀了一头肥羊，如果你到我家与我共享，我将不胜荣幸。
0: 狮子这样说是希望公牛到他家趴下来准备吃东西的时候，他能找到袭击的有利时机，然后饱餐一顿。但是公牛来到狮子洞前，只看见一只烤肉的大叉子和一口大锅，根本没有羊的影子，于是一句话不说，平静地离开了。狮子问公牛为什么走得这样突然，连招呼也不跟主人打一声，主人可丝毫也没得罪他。公牛回答说：
3: 我有充足的理由离开，因为我一点也看不到你杀羊的痕迹，可我却看得非常清楚，你做好了要吃一头公牛的所有准备。
0: 亲眼看见的事实胜过听到的花言巧语。盲人和狼崽。有一个盲人惯于用手摸来分辨不同的动物，有人给他拿了一只狼崽，请他摸一摸，然后说出是什么。盲人摸了，可是拿不准到底是什么，就说：
4: 我不敢确定它是只狐狸崽还是只狼崽，不过有一点我很清楚，让它进入羊圈是不安全的。
0: 坏的苗头从小就会显露出来。狼和山羊。 狼看见一只山羊在陡峭的崖顶上吃草，狼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就招呼他，诚恳地建议他下来，以免不幸掉下悬崖。他还补充说，下面他站着的草地上的青草鲜嫩极了。山羊回答说，不，我的朋友，你之所以邀请我，并不是因为下面草地上的青草有多鲜嫩，而是因为你自己的肚子饿了。不要接受坏人自私的邀请，聪明人应当事先考虑清楚事情的结果，然后做决定。主人和他的狗。有一个人被暴风雨困在他乡下的房子里，为了维持生活，他先杀了他的绵羊，接着杀了他的山羊，但是暴风雨仍在持续，迫于无奈，他把耕牛也杀死吃了。见此情景，他的那些狗一起商量说，
5: 现在到我们该离开的时候了，因为主人连为他的丰收而卖力的牛都不放过，我们怎么能指望他放过我们呢？
0: 亏待自己家人的朋友不可轻信。善与恶。从前人类行为中所有善行应该占据的份额都被恶行给挤占了，因此恶行大行其道，充斥了整个人间。善行来到天堂，请求对迫害他们的恶行做出公正的惩罚，他们恳求朱庇特，希望不再与恶行有任何关联，因为他们与恶行毫无共同之处，不能共存，只会无休止地争斗下去。他们还恳求朱庇特颁布一个永远有约束力的法令，作为他们今后的保障。朱庇特答应了善行的请求，他颁布法令，规定恶行应该相互结伴去往人间，而善行应该逐一去往人类居住的地方。自此以后，人间出现了恶行盛行的局面，因为他们是成群结队来到人间，根本不是逐一到来的。而朱庇特那里派发出的善行与派发其他所有事物都不同，是单个的、分别的、逐一的，派发到能够洞察到他们的人身上的。恶常常抱团来袭，善却总是独行。两只青蛙。两只青蛙毗邻而居，一只住在远离大家视线的深水池塘里，另一只住在有条乡间小路横穿而过的浅水沟里。住在池塘里的青蛙警告他的朋友，让他换个住处，并劝他搬来跟他住在一起，说这样更加安全，而且吃的东西也充足。另一只青蛙却拒绝了，说他很难离开已经住惯的地方。几天以后，一辆载重货车穿过那条水沟，把那只青蛙压死在车轮底下。固执的人将自讨苦吃。
6: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可乐。话中有话。有一个乡下老汉，每天清晨进宫做工，傍晚回家。一天从城里回来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看见老汉，先向他问好，然后说，老伯，您这是去哪里呀？
7: 老伯说，
2: 我刚从城里回来，现在回村去。
6: 年轻人说，我也去那个方向，如果您不在意的话，带我一块走，一路上我们可以做个伴。老汉同意了年轻人的要求，他们一同朝村子走去。没走出去多远，年轻人便说，老伯，路还很远，最好您背我一半路，我背您一半路。老汉听了年轻人的话，很不高兴，他说，
8: 年轻人，你可真能想到招儿。你能背动我，可是我已经年已古稀，怎么能背动你呢？这不行。
7: 过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一条河边，岸边长满了酸枣树，上面结着不少酸枣。一阵大风吹来，酸枣一个个掉落在地上。年轻人说：“老伯，这是葛音树吧？”老伯瞪了他一眼说：“
8: 傻瓜，这不是葛音树，这是酸枣树。”
7: 年轻人反驳说：“不是葛英树。”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老汉说：“
8: 你这个小伙子不懂装懂，强词夺理，我不和你一块走了。”
7: 说完老汉独自朝前走去。不一会儿，老汉觉得太闷了，又招呼年轻人一块儿走，两人又走到了一起。这时他们来到一块田边，农民正在播种。年轻人说：“老伯，这些人现在就吃完了庄稼，以后还吃什么？”老汉说：“
8: 小伙子，你真傻，他们那是在犁地播种呢，等到庄稼成熟了，收回家做成饭才能吃的。”
7: 说着说着，他们来到了老汉的村庄。年轻人对老汉说，他想在村里住一夜，老汉便把他带到村里的清真寺住下了。老汉回到家，女儿见父亲比平时回来的晚，就问他为什么。老汉说：“
8: 路上碰见一个非常傻的、傻的可怜的年轻人，他提了不少令人发笑的怪问题，跟他一块儿走，耽误了一点时间。”
7: 老汉便把一路上与年轻人所争论的事说给女儿听。“
6: 我觉得他挺聪明的。”女儿说。“
8: 你先别说他是聪明还是傻，我看你倒像是变傻了。”
7: 老汉说。“
8: 你说他的那些话句句牛头不对马嘴，是聪明人说的话吗？”“
6: 父亲。”女儿说，“
7: 那个年轻人跟你说，您背我一半路，我背您一半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路很长，前半段路你讲故事，后半段路由他来讲，这样走起路来就不会感到寂寞和疲劳，不知不觉就能够走到家。第二件事，他看到大风把河边酸枣树上的酸枣刮进河里，他坚持说河边生长的是葛英树。他的意思是，酸枣掉进河里都浪费了，同葛英树不结果实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掉进河里顺水流走了，谁也拿不到。第三件事，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借钱来耕种，那么就等于播种之前就把秋天的粮食吃完了，如果用自己的钱播种，将来的收获是自己的，是粮食的主人，收获时才吃。父亲，您说的那个年轻人住在哪儿啊？
8: 住在清真寺里。
7: 老汉说，他是我们家的客人，应该打发人给他送些饭去。女儿说完，赶忙做了四张油饼，上面放了许多香喷喷的烤肉。她嘱咐送饭人把饭送到清真寺，并捎去她的口信。 14的夜晚

0: 月明星繁，清真寺拐角处有塔四座。送饭人路上吃掉了一张饼和不少的肉，把剩下的三张饼和一点肉交给了年轻人，并把姑娘的口信说给了那个年轻人听。年轻人听了姑娘的口信，看了一眼饼和肉，让送饭人传话。十四的夜晚，月明星疏，清真寺拐角处有塔三座。姑娘听了送饭人带回的口信，便明白了送饭人吃了一张饼和许多肉。她把送饭人痛骂了一顿，然后让父亲把年轻人叫到家里。从此，年轻人和老汉一起种田。由于他们聪明能干，他们家很快就富裕了起来。过了一些日子，老汉把女儿许配给了年轻人，并说，这个年轻人的确聪明又勤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本内容由阿基米德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狮子和三头公牛。三头公牛经常在一起吃草，一头狮子埋伏起来，希望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食物。但是三头公牛在一起时，它不敢贸然袭击。最后，狮子用阴险狡诈的话，成功地离间了三头公牛。等他们各自分开来吃草以后，狮子毫不畏惧地逐个袭击他们，从容自如地把他们一头接一头地吃掉了。团结就是力量。父亲和他的儿子们。一位父亲有一帮争吵不休的儿子，他多次劝解无效后，决定让他们看一个实例来说明不团结的害处。有一天，他让儿子们给他取来一捆枝条，等儿子们拿来以后，父亲把这捆枝条挨个递到每一个儿子手里，让他们折断它。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没能折断这捆枝条。接下来，父亲解开这捆枝条，把一根根枝条分别放到每一个儿子手中，这一回他们毫不费力地折断了枝条。随后父亲这样对儿子们说，我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像刚才那捆枝条一样同心协力，相互团结，你们的敌人无论如何都伤害不到你们。如果你们四分五裂，就会像这一根根分开的枝条一样，很容易就被敌人打垮。团结一心，才能克敌制胜。狮子和狐狸。狐狸假意要给狮子当仆人，和狮子合伙一起捕猎。他们约定根据各自的本领和力量承担相应的工作。狐狸负责搜寻和指明猎物在何处，狮子负责扑过去逮住猎物。很快，狐狸开始嫉妒狮子每次分得一大份猎物，他决定再也不给狮子搜寻猎物，而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捕捉猎物。第二天，狐狸本打算捉住羊圈里的一只小羊，不想却成了猎人和猎狗的猎物。团结合作，才能对抗敌人。熊和两个旅行者。两个朋友一起旅行，路上突然遇到一只熊，其中一个人迅速地爬上树，隐藏在枝叶之间，另一个人眼见着自己必遭攻击，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这时熊走上前来，用鼻子把它从头闻到脚，那个人屏住呼吸，尽量装成死人的模样，熊很快就离开了。因为据说熊是不碰死人的。等熊走远以后，树上那个人下来， 走到同伴身边，

0: 开玩笑地问他，熊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他的同伴回答说，他给了我一个忠告，不要与一个在危急关头抛弃你的朋友一起旅行。危难考验朋友的忠诚。富人和柔皮匠。一个富人住在柔皮匠隔壁，受不了柔皮作坊里散发出的难闻气味，就逼他这位邻居搬走。柔皮匠说他很快就会搬走，但是一再推迟搬走的时间。柔皮匠就这样一直待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富人开始习惯这种气味，一点都不觉得生活受到打扰，再也不抱怨了。令人生厌之物，久闻而不知其臭。树和斧头。一个人走进树林，请树为他的斧头配一个木柄，树答应他的请求，给了他一颗小水曲柳。那人刚刚用小树做成新斧柄，就开始用斧头飞快地砍倒林中最高大的树木。一棵老橡树哀叹同伴们的毁灭，但悔之晚矣。他对旁边一棵雪松树说，
1: 第一步走错，我们就满盘皆输了。如果我们不剥夺那棵水曲柳的生存权利，我们也许还能保住我们的特权，可以长久地生长挺立下去。
0: 有时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七颗星星。俄罗斯。在很久很久以前，俄罗斯的某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天上没有下来一滴雨，不仅田里的庄稼、路边的野草和山野间的树木枯萎了，连溪流和井水都逐渐干涸见底。人们家中虽然存着足够的粮食，但没有水也是活不下去的。于是忧心忡忡的人们为了寻找干净的水源四处奔波，结果却不乐观。时间一长，不仅人们家中饲养的牛羊等牲畜相继死去，连人类也承受不住缺水的煎熬，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死去。一个小姑娘和母亲相依为命，居住在乡村简陋的农舍里。母亲病得很重，已经卧床不起，眼看就不行了。坚强的小姑娘依然竭尽全力地照看着母亲，盼望着母亲能够恢复健康。一天晚上，小姑娘听到母亲喃喃自语，
2: 水，水，现在要是有一口水喝，该有多好啊。
0: 可他们家已经没有一滴水了。小姑娘不忍让母亲失望，便准备出去找些水来。晚上，等母亲熟睡后，小姑娘拿着一个木质的长柄勺，匆匆地出了门。可她并不知道该到哪里才能找到水。村旁的小溪已经干涸，以前村里用来打水的水井里也没水了，她只好到远处去碰运气。可惜她的运气不太好，跑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水。她又累又渴，便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抬头仰望天空时，她发现明月当空，无数星星在暗蓝色的天幕上不停地闪烁着，心想，看样子最近几天还是晴天，不会下雨了。心情沮丧的他想着心事，不知不觉中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他发现月亮已经移到了头顶上空，心中懊恼不已。他伸手去拿落在身边的木勺，打算继续去找水。谁知那木勺中已经盛满了清水，他惊喜地叫出声来，拿着木勺的手都激动得有些颤抖。他向四处望了望，周围仍然像他睡觉前一样宁静安详，一个人都没有。这水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妈妈很快就有水喝了。于是他满怀喜悦，小心翼翼地端着木勺往家走去，尽量不让一滴水流出来。尽管他自己也渴得要命，但还是忍住了喝水的欲望。 只想尽快赶回家，让重病的母亲喝到水。走了一会儿，他突然被脚下突然出现的一个东西绊倒了，手中的木勺摔了出去。他立刻脸色苍白，心痛的差点哭出来。他不顾身上的疼痛，急忙爬起来，跑过去捡起木勺。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木勺里的清水依然是满满的。绊倒他的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大狗，他蜷缩在路上，正伸着舌头看着他，仿佛在向他讨水喝。他看大狗十分可怜，心想真可怜，他应该是渴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便走到大狗身边，从木勺里倒了一点水在手掌里，然后将手掌放到大狗的嘴边。大狗舔干净了他手掌里的水，高兴地摇着尾巴走了。小姑娘小心地端着木勺继续往家走，走着走着，突然觉得手中的木勺变重了。她低头一看，手中木质的勺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银勺。她有些惊奇，但没有多想，继续往家走去。回到家里，她把银勺端到母亲的床前，母亲看到水后激动不已，立刻从床上坐起来，迫不及待地端着银勺喝了几口水。这时母亲忽然想到，自己病得那么重，可能不久于人世，这些珍贵的水不如留给女儿喝。于是母亲把银勺递给女儿，对她说，
2: 我已经喝好了，剩下的这些水你喝了吧。
0: 母亲的话音刚落，银勺就突然变成了金勺。母女俩对此都感到十分惊讶，不过在这样的时候，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因此他们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小姑娘也很渴，喉咙干得仿佛在冒烟，但她想到母亲已经病得很重，才喝了那么一点水，就抑制住喝水的欲望，故作轻松地对母亲说，
3: 我不渴，母亲你把水都喝了吧，说不定您的病也会因此好起来。
0: 母亲感受到女儿的孝心，欣慰极了，转念又想到女儿小小年纪承受的生活压力，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对女儿说，
2: 我已经喝过水了，现在不渴，剩下这些水你喝了吧，这样我就很高兴了。
0: 母女俩正在推让间，突然一个瘦弱的老人走进来，对母女俩说，
4: 我从门口经过，听到你们正在互相推让水，我快渴死了，能否请你们给我一点水喝。
0: 拿着金勺的小姑娘对老人起了怜悯之心，便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将金勺递给老人。老人喜出望外，接过金勺却不急于喝水，他低头看着水勺里的水，看了好一会儿，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好奇的小姑娘也忍不住往金勺中看了看，发现水中居然有七颗闪亮的钻石，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小姑娘正惊讶间，老人开始喝水。奇怪的是，金勺中剩下的水本来不多了，可是老人喝了好一会儿，水还是那么多，一点都没少。母女俩面面相觑，惊讶极了。这时老人忽然不见了，而金勺被平放在了桌子上，水中的七颗钻石突然缓缓地升了起来，接着飞出窗外，飞快地向天上飞去。小姑娘急忙追过去，从窗口仰望天空，发现北面的天空出现了七颗从未见过的星星，它们排成一个长柄水勺的形状，在暗蓝色的天幕上闪烁着。那个金勺里的水一直喝不完，小姑娘和母亲因此摆脱了缺水的困扰，母亲也渐渐恢复了健康。他们还把多余的水送给村中缺水的人家，使村里的人们不会再因干渴而死。终于有一天，天空阴云密布，很快下起了

0: 人们盼望已久的甘霖。旱灾过去了，草木复苏，大地重又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1: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主持人何玉。请听阿布努瓦斯传奇。有一天，一位来自马歇尔的商人带来了大量的货物来到巴格达，然后他租下了一间房，想要在此住下并售卖货物。不久，他的生意便红火起来，他与当地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在货物卖完之后，这个马歇尔商人便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但是由于还未到客船回程的时间，便要继续留在巴格达和当地人一起开心享乐。有天晚上，他梦到了自己和刚上任的法官的女儿结婚了，并给了女方一大笔聘礼。第二天起来以后，他心想着，我应该把这么美妙的梦告诉我的朋友们。于是他跟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就说起了关于这个梦的故事。昨晚我梦到自己和法官大人的女儿结婚了。随后这个消息被迅速传播开来，最后连法官本人都听说了这件事儿。于是他便来到马歇尔商人的家中讯问他道，
2: 听说你梦到了用一大笔聘礼迎娶我女儿。
3: 确实如此，小人不敢虚言。
2: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快把聘礼给我吧。
3: 我只是做梦而已，要不是真的娶了您的女儿，怎么能给您聘礼呢？
1: 然而法官不由分说夺走了马歇尔商人所有的财产，在临走之前还放话给马歇尔商人，
2: 这些还远远不够父亲给我女儿的聘礼钱。
1: 马歇尔商人现在除了身上穿的这套衣服外，可谓是一无所有。他四处求问，希望能够找个地方去诉讼法官，然而并没有人能够给他答复。久而久之，他的行为举止也像疯子一样，只能依靠乞讨求生。有一天，他到一位老妇人家中祈求施舍，那名老妇人随即问道，
4: 嘿，你是从哪儿来的？
3: 我从马歇尔来，带了大量的货物到巴格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呢，我突然遭人陷害，所有的财产都被巴格达的法官抢走了。
4: 如果是这样，你可以求助阿布努瓦斯，把你的冤情告诉他，他一定帮你伸张正义。来孩子，我带你去找他。
3: 您能先替我去阿布努瓦斯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他吗？
1: 老妇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去找阿布努瓦斯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当时阿布努瓦斯还在教小孩子读经文，听闻这件事后，他便请老妇人把马歇尔商人带来见他。马歇尔商人一见到阿布努瓦斯就开始诉苦，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阿布努瓦斯说道，
2: 年轻人，你跟我说的这些话，你敢在哈伦·拉希德苏丹面前也这么说吗？
3: 当然可以，我说的都是实话。
2: 你现在住在哪儿？我要是想找你的话，去哪儿找？
3: 我现在暂住在那位卖咖啡的老妇人家，她还给我饭吃。
1: 马歇尔商人走后，阿布努瓦斯对他的学生们说，
2: 你们先拿着书各回各家，今天晚上带着铲子、锄头、斧子、篮子和石头这些工具来找我吧。
1: 随后孩子们就回到各自的家中，他们都很好奇，心想着阿布努瓦斯老师晚上要这些工具干嘛呢？到了晚上，所有的孩子都如约来到阿布努瓦斯，并把工具带给了他。阿布努瓦斯说道，
2: 来，大家听我说，今晚你们去那个新上任的法官家里把他家给拆了。不管谁来问你们，你不要去理会，接着拆房子，就说我让你们这么做的。要是有人打你们，你们就拿石头砸回去。
1: 阿布努瓦斯吩咐过后，所有的孩子都跑去拆法官的房子了。法官从睡梦中惊醒，他质问这些孩子，
2: 是谁让你们来拆我家房子的？
5: 孩子们说道，我们的老师阿布努瓦斯让我们来的。
1: 此时也有一些居民赶过来帮忙，想赶走这帮孩子，然而孩子的数量太多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靠近。天亮之后，法官去觐见苏丹哈伦拉希德， 想要找苏丹控诉阿布努瓦斯并讨要说法。然而那天来参加王室活动的孩子们也特别多，苏丹哈伦拉希德还派人给阿布努瓦斯下谕旨，请他来参加活动。于是他便带着马歇尔商人一起去觐见苏丹。苏丹问阿布努瓦斯说，你为什么让人拆了法官家的房子？阿布努瓦斯答道，
2: 启禀陛下，原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法官来找我，让我拆他家的房子。
1: 阿布努瓦斯，梦境能当真吗？你也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了。
2: 陛下恕罪，可是法官大人他自己也把梦境当真了呀。
1: 听完这话，法官羞愧地低头不语。苏丹转过头来问阿布努瓦斯，阿布努瓦斯，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启禀陛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马歇尔商人来巴格达做生意，他带来很多的财物。有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跟法官大人的女儿结婚了，并给了法官大人一笔丰厚的聘礼。这个消息不知怎的就传到法官耳中，于是他来找那个马歇尔商人讨要聘礼。马歇尔商人当然不想给聘礼，所以最后法官就强行抢走了马歇尔商人所有的财物，只给他留了一身衣服。
1: 听了阿布努瓦斯的这番话后，法官更是哑口无言。苏丹此时又发话了，那个马歇尔商人现在在哪？听到苏丹询问，马歇尔商人马上出来向苏丹叩拜行礼。苏丹问他，马歇尔商人，你在我们这里遇到了什么事情呢？于是马歇尔商人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跟苏丹禀报了一遍。听了马歇尔的话之后，苏丹勃然大怒，当即剥夺了法官所有的财产，把他们都赐给了马歇尔商人。于是法官在苏丹这里得到了惩罚。终于在事情解决之后，马歇尔商人和阿布努瓦斯回到了家里。马歇尔想拿财物报答阿布努瓦斯的热心帮助，然而阿布努瓦斯婉拒道，
2: 你什么都不要给我，我只是帮忙而已，不要你做任何财物作为回报。
1: 在此之后，马歇尔商人就继续留在巴格达，等到季风来临的时候，他便带着财物一起安全地乘船回到了家乡。
6: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品的有声读物《马来西亚民间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7: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啦。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第四册，成长路上没烦恼。这本书是由魔法姐姐小铃叮当创作的，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咯。下一次，我在动笔写我的第一本书之前，写书的念头已在脑海里盘旋了2年之久。我写好了稿纸，挑了一个传说专供熬夜者使用的台灯，甚至连装稿件的框子都准备好了。许多时候，我一边甜蜜的向往，一边转着眼珠，满脸幸福状的念叨，将来我的笔名，将来要是有好多小朋友找我签名。终于有一天，我的同事对我说，我已经听你说了2年了，你的作品在哪儿呢？如果今天你还不开始写第一个字，我劝你永远也别写了，快把那套东西收起来。这话仿佛一盆凉水，把我从单纯的幻想中浇醒。我一惊，可不，这个梦想在我的脑海里已停留了2年，它目前还好好的待在老地方。从我开始动笔写第一个字直到今天， 我越来越深刻地明白，做永远是第一。

0: 会的。想得再美，说得再动听，如果不去做，任何梦想都会是小时候吹的肥皂泡，纵然美丽缤纷，轻微一碰，啪的一声便支离破碎。小小的孩子心里总装着五颜六色的憧憬，暖暖的阳光下，他也会拖着腮帮在那儿痴痴地想，将来我要如何如何，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爸爸妈妈，并写进作文里。长大以后，为什么有的人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有的人却一无所获？这中间至为关键的区别便是，有的人想到就做了，有的人只是想想而已。这就好比那旅程的终点已经选好，通往目标的道路已经铺就，你却迟迟不肯启程，又怎能到达目的地呢？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有了梦想固然可喜可贺，但它绝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你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去做。我所听过的广告语中，最简单、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句：心动不如行动。真的，只要我们把想到的事努力地去做到十分之一，还愁什么美梦不能成真？成长点金术，立刻去做。不管你长大是想当作家也好，还是医生也好，如果想过之后，想玩照玩，想睡懒觉照睡不误，这样的梦想有一千个也没用。更重要的是，别以为还有长长的一生可以挥霍，还有许许多多的机会等待你的下一次。相信我，一个人从8岁到80岁，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转瞬就到了你该兑现梦想的时候了。你得把满满的一篮勤奋交给梦想女神，她才会微笑地把成功交到你的手上。狄更斯写过一个美丽的句子：人生的长练，不论是金铸的也好，铁打的也好，荆棘编成的也好，花朵串起来的也好，要不是你自己在终生难忘的某一天动手去制作那第一环，你也就根本不会过上这样的一生了。小时候我读过一个童话，印象极为深刻。有个小男孩唐小溪，大家都管他叫玩不够。他和玩具灰老鼠及影子走了好长好长的路，终于来到一个叫下次开船港的地方。这儿的海水没有一丝波纹，天空的云彩也不会飘荡，船只个个不动弹。据说他们全在等下一次才动，下一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知道呢？你的下一次又将是什么时候？别等了，想做，现在就立刻做吧。成长小魔棒，告别烦恼的第17个神秘魔法，立刻去做。咒语是：心动不如行动。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花木兰替父从军。从前在我国北

0: 羞愧不语。弟弟花木立骑在板凳上，挥舞着木刀，大喊着：“
1: 冲啊！我要骑战马，替爹爹去打仗。”
2: 傻弟弟，别闹了，你还小，怎么能上战场呢？
0: 花木兰抚摸着弟弟的脑袋说：“
3: 好了，大家别犯愁了。”
0: 花狐大声说：“
3: 还是我去吧，就是战死疆场，也是为国捐躯嘛。”
0: 花木兰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女扮男装，用弟弟的名字代父从军。天一亮，她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父亲一听，连连摇头说：“
3: 不行，你是一个女孩子，不在家待着，上什么战场？再说，我们又怎么放心得下呢？”
0: 花木兰恳切地说：“
2: 父亲，我虽是女儿身，可从小跟着您舞刀弄枪，骑马射箭，也练就了一身武艺。再说，我也并不比男孩子差啊。”
0: 父亲理解她的心思，可还是放心不下。最后，在花木兰的再三恳求下，她才勉强同意了。出征日期渐渐临近，家人开始为他准备行装。父亲从东市为他买来骏马，从西市给他买来马鞍和辔头。花木兰剪去长发，穿上战袍，显得英姿飒爽。出发那天，家人把他送到村口。花木兰翻身跳上马，挥手告别家人，急着奔赴边关去了。到了前线，花木兰作战非常勇敢，又武艺高强，每次总是冲锋在前，战绩一点也不比男子差。每次听到隆隆的战鼓声，他就立刻挥起长矛冲入敌阵，和敌军厮杀起来。在一次战斗中，花木兰手臂受了伤，鲜血直流。在给他包扎伤口时，大家发现他的皮肤很白，就开玩笑说：“
4: 花将军在战场上那么勇敢，让人敬佩，没想到脱下战袍，皮肉细嫩的像个女孩子。”
0: 花木兰听了一下涨红了脸。休息了两天，伤口结了痂，花木兰又上前线去了。一晃12年过去了，花木兰戍边杀敌，取得胜利，大军班师回朝，将士们欣喜若狂，花木兰更是激动万分，终于可以回家了。这些年，花木兰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每次都表现得很出色。她作战勇敢，战功赫赫，朝廷要对她论功行赏。花木兰随大军回到京城，皇帝端坐在明堂里，下旨召见有功将士。花木兰英姿飒爽，随众人来到明堂。皇帝见花木兰英气逼人，说话不卑不亢，心里很喜欢，想让他留在朝廷，并封他做尚书郎。花木兰不愿做官，就推辞说：“
2: 陛下，小将出来时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这么多年了，不知他们近况如何，心中很是惦念，恳请陛下恩准，让我早日回乡看望父母。”
0: 皇帝听了很高兴，也更加敬重花木兰了，不仅同意了他的请求，还赐给他许多财物，并让人陪他一同返回家乡。就这样，一身戎装的花木兰又回到了家乡。一听说女儿要回来了，花木兰的父母相互搀扶着到村外迎接。弟弟听说了，磨刀霍霍，又是杀猪又是宰羊，忙着准备宴席。花木兰老远就看见前来迎接他的父母，赶忙滚鞍下马向父母跪拜。父亲忙把女儿扶起来，仔细打量着她，忍不住老泪纵横说：“
5: 好孩子，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0: 花木兰回到家，推开东阁的门，坐在西阁的床上，脱去战时的征袍，换上从前的旧着装。而后，花木兰坐在窗前，梳理好秀长的头发，又对着镜子在鬓边插上鲜花，打扮好后，花木兰才走出门去见她的伙伴们。伙伴们都愣住了，和她一起并肩坐着。

0: 12年，竟然不知道花木兰是个女孩子。这就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她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巾帼英雄。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耳语精灵，我是长江姐姐。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魔法姐姐小铃叮当的作品《非常成长书》拼音版第二季，乐观让我更可爱。这本书由小铃叮当创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准备好了吗？故事要开始喽。无价的石头。有一个被父母遗弃，生活在孤儿院里的孩子，常常悲苦地问院长：
2: 像我这样没人要的孩子，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
1: 有一天，院长交给小孩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叮嘱他：
3: 明天你拿着这块石头到宝石市场去卖，但是你要记住，无论别人出多高的价钱，你也别把石头卖给他。
1: 小孩子将信将疑地捧着石头蹲在市场的角落，有人前来询问卖价。
2: 1元。不卖。
1: 小孩摇头。
4: 10元。
5: 20元。
1: 小孩还是摇头，把石头视若珍宝般捧在掌心。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很快整个市场都知道了，那个小孩有一块神秘而珍贵的石头。价钱越出越高，小孩始终记着院长的话，没有把石头卖给任何一个人。天黑了，小孩抱着石头兴高采烈地去见院长，告诉他这一天的奇遇。院长耐心地听他说完，笑着拍拍孩子的肩膀：
3: 你瞧，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由于你的珍惜和看重，它的价值得到了提升，被说成了稀世珍宝。
1: 你也一样啊，
3: 只要你自己看重自己，珍惜自己的价值，生命就有意义，有希望，就可以焕发异彩。
1: 很多很多年以后，小孩长大了，他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在他的案头摆放着这块普通而珍贵的石头。不同的是，他请人在石头上刻下了这样4个字：尊重自己。
6: 成长点金术，看重自己。
1: 在这个世界上，别人怎样看你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你怎样看你自己。若你看重自己，珍惜自己的一切，你就能换得别人的尊重。若你在心里先看清自己，对自己都放弃了，失望了，你又怎能去指望别人看你的目光是充满敬意的呢？记住，你若要别人怎样看你，你首先得这样看待自己。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不论在何种境遇之下，只要我们仍然爱自己，尊重自己，这些遗憾就会降至最低，灿烂的阳光依旧会洒满全身。想想看，生命充满了奥妙和玄机。

0: 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出生成长，就必然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用爱的音符将自己的生命谱写成一曲甜美的乐歌者，才是最最伟大的人。只要你心中揣着一颗爱自己的珍珠，那么随时随地我们都能有一颗快乐的心，来享受这个世界的清风、明月、飞鸟、鲜花。成长小魔棒，放飞心情的第八种美妙秘方：看重自己。咒语是：自爱者方能为人所爱。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明天见，拜拜。
1: 狐狸和葡萄。一只饥饿的狐狸看到葡萄架上垂下几串成熟的深紫色葡萄，他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够到葡萄，但是都白费力气，怎么也够不到它们。最后他只好转身离开。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望，他说：这些葡萄是酸的，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成熟。有的人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意面对现实。吹牛的旅行家。一个人到外国旅行，回国后大肆吹牛，说他在所到之处做过许多了不起的英雄壮举。他说他在罗德岛时曾经跳得非常远，当今世上无人能比。他还说当时罗德岛的许多人都目睹了他这一壮举，他可以让他们出面作证。旁边听的一个人打断他的话说：好啦，我的朋友，如果这些都是事实，没有必要找目击证人，你就假定这里是罗德岛，然后跳给我们看吧。行动就能作证，无需白费口舌。猴子和海豚。一个水手启程远航，带了一只猴子在船上解闷儿。他乘的船来到希腊海岸时，遇到强烈的暴风雨，船沉了，水手、他的猴子和所有船员被迫游泳逃生。一只海豚看见猴子在海浪中挣扎，误以为他是一个人，就游到他下面，要把他安全地背到岸上去。当海豚背着猴子来到看得到雅典海岸的地方时，他问猴子是不是雅典人。猴子回答说是的，还说自己出身于那座城市中一个最高贵的家族。海豚又问他是不是知道比雷艾夫斯。猴子还以为他问的是个人，便说自己和他非常熟，是他的好朋友。海豚听了这些胡编乱造的话非常生气，把猴子沉到水底下淹死了。愚昧无知之徒善用谎言欺世。牧童和狼。一个牧童在村边照看羊群，有那么三四次，他大叫着：狼来了，狼来了，把村里的人都喊了出来。可等到街坊邻居都赶来帮助他时，狼并没有来。牧童看到街坊邻居尽心尽力的样子，反而嘲笑他们。最后狼真的来了，牧童这一回真的害怕了，他惊慌失措地大叫：狼真的来了，请大家快来帮忙啊，狼在吃羊了。然而这回再也没有人理睬他，更没有人赶来帮忙。狼丝毫不用担心，从容不迫地把整群羊都撕碎咬死了。习惯说谎的人说了真话也没有人会相信。鸟、野兽和蝙蝠。鸟和野兽开战，双方互有胜负。蝙蝠对这种不确定的战果非常担心，总是看到哪一方暂时的强大就投靠到哪一方。等鸟和野兽握手言和的时候，它的两边

0: 鸟的行为被交战双方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鸟兽双方都因他的行为而谴责他，不许他在白天现身。从此以后，蝙蝠白天只能躲在暗处，夜里才敢出来孤单地飞行。墙头草一样的小人是没有朋友的。狼、狐狸和人猿。狼指控狐狸偷了他的东西，狐狸坚决否认。人猿负责审判他们之间的争端。等双方充分陈述了案情之后，人猿宣判说：
1: 狼，我认为你没有丢失你所说的东西。狐狸，我的确相信你曾经偷了你矢口否认的东西。
0: 不诚实的人，即使做了诚实的事，也不会让人信服。公鸡和宝石。一只公鸡在给自己和母鸡们刨食时，刨出了一颗宝石。公鸡对宝石说：
2: 如果不是我，而是你的主人发现了你，他会拾起你，将你奉为至宝。但是我找到你却没有任何用处，与得到全世界所有的宝石相比，我更愿意得到一颗麦粒儿。
0: 对于不懂得欣赏的人来说，再珍贵的东西也是没有价值。狐狸和猴子。狐狸和猴子在同一条路上走着，他们穿过一个满是墓碑的墓地。猴子说：
3: 你看到的所有这些墓碑都是纪念我的祖先的，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是自由的，是非常有名望的人。
0: 狐狸回答说：
4: 你为你的谎言选了一个最合适的话题，因为我断定你的那些祖先都不可能反驳你。
0: 假话容易露馅。爸爸和两个女儿。一个男人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嫁给了园丁，另一个女儿嫁给了砖瓦匠。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去看望嫁给园丁的女儿，问她过得怎么样。女儿回答说：
5: 我这里一切兴旺发达，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下一场大雨，好浇浇园中的东西。
0: 不久以后，这个人去看望嫁给砖瓦匠的女儿，同样问她过得怎么样。女儿回答说：
5: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晴天能持续下去，阳光既明亮又炎热，好把砖瓦晒干。
0: 爸爸对他说：
4: 你姐姐希望下雨，而你希望晴天，你让我帮助你们哪一个祈愿才好呢？
0: 如果同时做两件目标相反的事情，势必难以成功。猫和公鸡。猫抓住了公鸡，想找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把它吃掉，因此它指责公鸡对人们来说是个讨厌的家伙，因为它在夜里啼叫，不让人们好好睡觉。公鸡自我辩白说，它这样做正是为了人们的利益，这样他们就能及时起来干活了。猫回答说：
6: 尽管你的辩解貌似很有道理，但是我总不能饿着肚子呀。
0: 于是他就把公鸡吃了，恶人一旦原形毕露，形势便会肆无忌惮。盐贩和他的驴。盐贩赶着驴到海边采购盐，回家路上有一条小河，过河时驴不小心摔了一跤，驴意外摔倒，再爬起来后背上的负担轻了许多，因为布袋里的盐遇水融化了。盐贩只好回到海边，往驴背上的驼篮里重新装了更多的盐。再次到这条小河时，驴子故意在同一地点又摔一跤，起来时背上的负担又轻了许多。驴自以为得逞，得意洋洋地大叫起来。盐贩看穿了他的把戏，赶着驴第三次来到海边，在那里买了一大堆海绵而不是盐。驴又使出他的花招，来到小河时又故意摔了一跤，可这一回海绵吸水涨了起来，驴背上的负担比原先重多了。 就这样，他的诡计得到了报应。这回他背上的负担加了倍，诡计和花招不会一再得逞。男孩和青蛙。有几个男孩在池塘边玩耍，看见水里有许多青蛙，就扔石头打他们。好几只青蛙被打死了。这时，一只青蛙从水里探出头来，大叫道：
7: 请你们住手，我的孩子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场游戏，而对我们来说却意味着死亡。
0: 请停下来想一想，你的乐趣是否会引起他人的不快，甚至死亡。马和骑兵。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个骑兵尽心饲养他的战马，他把战马看作所有危急关头的得力助手，细心地用干草和麦子喂养战马。可等到战争一结束，骑兵就只给他吃谷壳，还要他驮很重的木头，让他干奴役性的苦差事，还虐待他。然而战争又爆发了，当声声军号召唤骑兵归队时，他给他的战马带上征军用的马具，自己穿上沉重的铠甲，骑到马上去。但是马在重压下当场摔倒，再也不能胜任战马的职责了。他对他的主人说：
2: 现在你只好走着上战场了，因为你已经把我从一匹马变成了一头驴，你怎能指望我立即从一头驴再变回一匹马呢？
0: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山羊和牧羊人。牧羊人想要把一只离群的山羊赶回羊群，他吹口哨、吹号角都不管用，那只离群的山羊根本不理会他的召唤。最后牧羊人投过去一块石头，把山羊的一只脚打断了。牧羊人求山羊不要告诉他的主人，山羊回答说：
2: 哎，你这个傻瓜，就算我不开口，断脚也会不言自明的。
0: 不要企图隐瞒无法隐瞒的事实，有时主动说出事实，可能会获得理解与原谅。老太婆和医生。一个老太婆眼睛失明了，于是请医生医治，并当着证人的面讲价，如果医生治好她的眼病，她就会付给她一笔钱，但如果治不好，她一点钱都不付。他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医生一次又一次来给老太婆的眼睛涂药膏，但每次来看病都拿走她的一点东西。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把他家里的东西全都偷光了。等到医生偷光他所有的东西，他把他的眼病也治好了，于是向他讨要讲好的那笔钱。老太婆眼睛恢复视力以后，看见他家里的东西都没有了，就不肯付钱。医生坚持要他付钱，老太婆始终不肯付，医生就把他告到法官那里。老太婆站在法庭上说：
8: 这个人说的话不假，我是答应过，如果他把我的眼睛治好了，我就付给他一笔钱，但如果我眼睛没治好，我就一点钱也不付。现在他说我的眼睛已经治好了，但正好相反，我断定我的视力比原来更糟，因为在我的眼睛失明之前，我能看到家里各种值钱的东西，可现在呢，尽管他发誓说我的眼睛治好了，可是家里的东西我却一样也看不见了。
0: 不法之徒贪财心切，罪证昭彰。狼和马。狼从燕麦田里出来，遇到一匹马，就对他说：
1: 我劝你到燕麦田里去，那里长满了上好的燕麦，我碰也没碰，把它留给你，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喜欢听你 嚼食物的声音。

0: 马回答说，如果燕麦是狼的食物，你绝不会为了满足你的耳朵而牺牲你的食欲。为人真诚并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年老的猎犬，一只猎狗在年轻力壮时，对林中的任何野兽从来不曾退让过。猎狗年老以后，有一次在追猎过程中遇到一头野猪，它猛地咬住了野猪的耳朵，但由于牙齿已被蛀蚀，无法咬紧，于是野猪逃脱了。主人快步跑过来，对这件事十分失望，便狠狠地责骂猎狗。猎狗抬起头来说，
1: 这不是我的错，主人，我的精神还和从前一样好，但是经不住年老体衰了，我理应因过去的表现受到称赞，而不应因现在的样子受到责骂。
0: 年长者应该因他们昔日的辉煌事迹而得到尊重。黄鼠狼和老鼠。黄鼠狼由于年老体弱，动作不再灵活，不能像从前那样捉老鼠了，因此它浑身滚满面粉，趴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只老鼠以为它是可以吃的东西，便飞快地跑到它前面，一下子被它捉住掐死了。另一只老鼠也以同样的方式送了命。接下来是第三只，之后还有更多的老鼠送了命。一只逃脱过许多老鼠夹和陷阱的年长老鼠，从远处较安全的地方看清了这个狡猾敌人的花招，便嚷道，
2: 喂，那个趴在那里的东西，但愿你就跟你假装的东西一样发霉腐烂吧。
0: 贪婪往往招致不幸。人、马、牛和狗。马、牛和狗冷到了极点，到人那里寻求遮盖物和保护。人好心地接待他们，生火让他们取暖。人让马随意地吃燕麦，给了牛大批干草，还让狗吃他餐桌上的肉。动物们很感激人的恩惠，决定尽最大能力回报他。为此，他们把各自主要的禀赋分给人生命的各个阶段。马选择了人的早年，把自己的特征赋予了人的早年。因此，每个人在少年期大都冲动、任性、固执己见。牛选择了恩人接下来的时段。因此，人类在中年时大都喜欢工作，全心全意地干活，致力于节约资源、积累财富。狗选择了人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因此老人常常脾气暴躁，难以取悦，自私，只能容忍自己的家人，不喜欢陌生人，不喜欢所有不能给他的生活带来舒适和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的人。老者宜心性豁达。狮子、老鼠和狐狸。夏季的一天，狮子热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便在它的洞里沉沉睡去。一只老鼠跑到它的鬃毛上和耳朵上吵醒了它，它站起来气得浑身发抖。它搜寻洞里的每一个角落，决意要把老鼠找出来。一只狐狸看见后对它说，
3: 像你这样一头威风凛凛的狮子，难道还怕一只老鼠？
0: 狮子回答说，
2: 我怕的不是老鼠，而是恨他那种放肆无礼的态度。
0: 小小的失礼成了大大的冒犯。狐狸和鹤。狐狸请鹤吃晚饭，别的什么也没有准备，只提供了豆汤，盛在一个石质的平底大盘子里。鹤每喝一口，汤都会从他的长嘴尖上流下来。看到他这种喝不着的苦恼样子，狐狸觉得很好玩。轮到鹤回请狐狸吃饭时，鹤在狐狸面前放了一个大肚细颈壶。

0: 鹤很容易把嘴伸进去，悠闲自在地享用湖里的东西，而狐狸一点儿也尝不到，他自己的待客方式得到了恰当的回报。莫要捉弄你的朋友，除非你想得到同样的对待。橡树和樵夫。樵夫砍倒一棵橡树后，要把树干劈成一段一段的，他用橡树本身的树枝做成楔子来帮忙劈开树干。橡树叹气说，
1: 我不在乎斧头一下一下对着我的树根砍，但是被这些用我自己的树枝做的楔子劈成一段一段的，我真是太难过了。
0: 自己造成的不幸最难以忍受。农夫和苹果树。农夫的花园里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不结苹果，成了麻雀和蚱蜢的栖身之所。农夫决定把树砍倒，举起斧头就对着树根砍了下去。蚱蜢和麻雀求他不要砍倒这棵让他们栖身的树，如果把树留下来，他们会为他唱歌，来减轻他劳作时的疲劳。农夫根本不听他们的请求，用斧头接着砍了第二下、第三下。当他砍到一个树洞时，发现里面有一个满是蜂蜜的蜂窝。他尝了尝蜂蜜以后，就扔下斧头，从此把树奉若神明，爱护备至。有些人只为自身利益所驱动。年老的狮子。一头狮子因年老有病而耗尽了力气，躺在地上眼瞅着就要死了。一头野猪向他冲过来报仇，用獠牙给他留下一个值得纪念的创伤。接着公牛也像对待敌人一样用脚顶他。驴看到可以肆意攻击这头巨兽而不受惩罚，也冲过来在他的额头上踢了几脚。这时候快要断气的狮子说，
1: 勇者的羞辱我勉强还可以忍受，但被迫忍受你这头无能的驴的侮辱，实在是生不如死。
0: 攻击没有还手之力的敌人是懦弱的表现。小丑和乡下人。曾经有一位富有的贵族把他的剧场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发布公告，如果有人能临时想出一个新节目，他将赏赐一笔丰厚的赏金。各种公共表演者都来争取这笔奖金，其中来了一个以搞笑著称的小丑，说自己有一系列从没在任何舞台上演出过的节目。这个消息一传开，便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剧场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小丑独自一个人登台，既没有道具也没有助手，观众期待看他的表演，全场变得鸦雀无声。小丑忽然把头垂到胸前，学起了小猪的尖叫声。小丑学得惟妙惟肖，观众说他的外衣里面一定藏着小猪，要求他把外衣脱下来。小丑把外衣脱了，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观众这才为这位演员欢呼喝彩，全场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观众当中有一个乡下人，他看了整场演出说，
2: 帮帮我的忙吧，赫拉克勒斯，在这种特技上我比他强。
0: 他马上宣布他第二天要表演同一个节目，而表现方式更加自然。第二天剧场里观众更多了，不过他们都偏爱那个小丑，与其说是来看演出，不如说是来取笑那个乡下人的。两位表演者同时登台，小丑先学小猪叫，像前一天那样，他得到了满场喝彩声和鼓掌声。接下来，乡下人开始表演，他假装

0: 在衣服里面藏了一头小猪，事实上他是藏了，但是观众没有疑心。接着做出拉扯小猪耳朵的动作，引得小猪大叫起来，但是观众一致叫嚷着说小丑学的比他像多了，叫嚣着要把乡下人赶出剧场。这时候乡下人从他的外衣里面取出小猪，用这个铁证证明他们大错特错了。他说，
1: 你们瞧，这就可以说明你们是一些并不专业的鉴赏家。
0: 有时人们宁愿相信虚幻的东西。
2: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格林童话》《金鹅》。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喽。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取笑，总是遭人白眼。有一天，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向他道了一声好，然后对他说，
3: 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又饥又渴，实在难忍呀。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给了你，我吃啥喝啥，你快给我滚开。
2: 说完他还白了小老头一眼，便自顾自地走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砍了一会儿，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好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砍柴，母亲像对待大儿子一样，让他带上一块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他同样碰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恳求他给自己一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3: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小老头可怜巴巴地伸着两只手站在那里，他睬也不睬，扬长而去。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他的腿，只好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父亲说，
3: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他父亲回答说，
5: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都把自己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一点儿也不会呀，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最后父亲只好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向他问候了一句，然后对他说，
3: 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
2: 小傻瓜回答说，
3: 坐下吧，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 咱们就一块儿吃。

0: 吧。
1: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2: 哈哈哈，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去把它砍倒，你会在树干中找到宝物的。
1: 小傻瓜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哦，也许有机会拔掉它一片羽毛。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时，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碰到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两个姐姐对她大喊大叫，哦，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千万别过来。她却听也不听，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这样三姐妹只好陪着金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金鹅上了路，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小姐。三位小姐只好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走到野外时，他们遇到了一位牧师。牧师看着这支小队伍，说道：
3: 可真不知害臊，一帮疯丫头，跟着一个小伙子到处跑，像什么话吗？
1: 说着牧师一把抓住三小姐，想把她拉开，不料自己也被粘住了，不得不跟着几个姑娘一块儿跑起来。没过多久，他们碰到了教堂的执事。教堂执事眼见牧师跟在三个姑娘的屁股后面紧追不舍，惊得目瞪口呆，他喊叫道：
4: 牧师先生，你这样急匆匆的到哪儿去呀？你可别忘了，今天还要做洗礼呢。
1: 喊罢，他跑上前去，紧紧地抓住了牧师的衣袖，结果也像那几位一样，被牢牢地粘住了，跟在后面跑。正在这一行五人，一个紧跟着一个浩浩荡荡地行进时，地头上走来两个扛着耙子的农民。牧师喊叫着请他们把他和教堂执事解脱出来，可是他们刚碰到教堂执事，也无可奈何地被粘住了。这样一来，已经有七个人跟在抱着金鹅的小傻瓜身后跑了。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冷若冰霜，谁也休想博她一笑。因此国王曾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带着金鹅和后边的一大串随从来到公主的面前。公主一见

0: 这七个人寸步不离，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于是，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种种异议，还说什么要使他点头同意，小傻瓜做他的女婿，小傻瓜就必须先找到一个能喝完一窖葡萄酒的人来见他。小傻瓜想起了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1: 啊，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凉水呢，我喝了受不了。葡萄酒呢，我刚刚喝了一桶，却仍然感觉像一块要烤焦的大石头一样，顶什么用呢？
2: 听着，我能帮你。
0: 小傻瓜说道，
2: 跟我走，保准你能解渴。
0: 说吧，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喝得腰身酸痛。天快黑的时候，他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小傻瓜又一次提出要娶公主为妻，谁知道国王一听又火冒三丈，
3: 一个人人取笑的傻小子竟然想做我的女婿，哼，真是痴心妄想。
0: 于是国王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小傻瓜必须把这样一个人带到王宫来，他能吃完像山那么高的一堆面包。小傻瓜再次来到森林中他砍倒的那棵老树下，只见那里坐着一个汉子，腰带把身子束得紧紧的，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其实这个壮汉就是小老头。
3: 我吃了整整一炉黑面包，
0: 他对小傻瓜说，
3: 可我饿得太厉害了，吃这点东西又能顶什么事儿呢？我的肚子还是空空如也。你瞧，要想不饿死，我就只好像这样勒紧裤带了。
0: 小傻瓜一听，欣喜若狂，便说，
2: 起来，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到了那儿，你可以放开肚皮吃，吃得饱饱的。
0: 小傻瓜把他领到了王宫，那里堆放的面包看上去就像一座大山，是用全国运送来的面粉烤制的。从森林来的这个人开始吃起来，吃得津津有味。不到一天时间，那么大一堆面包就无影无踪了。小傻瓜第三次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国王却再次推三阻四。这一次，国王提出要小傻瓜弄来一艘在海上和在陆地上都能行驶的船。
3: 开着这样一艘船来见我，
0: 他说，
3: 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为妻。
0: 小傻瓜马上又动身去了森林，找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1: 我替你喝了那么多的酒，替你吃了那么多的面包，现在还要心甘情愿地送给你一艘水陆两用船。我之所以为你做这一切，全是因为你曾经对我很友善。
0: 于是小老头将一艘水陆两用船送给了小傻瓜。国王见了这艘船，知道无法再阻止小傻瓜的请求了。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 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得繁荣富强。好了，故事结束了。俗话说，善有善报，小傻瓜为人善良，所以得到了小老头的帮助，并娶到了公主。小朋友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乐于助人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5: 三文钱。一天，有个穷汉在一条大路边上挖沟，国王正好从这里路过。他问穷汉：
6: 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你干这么重的活儿，一天的工钱是多少？
5: 贤明的国王啊，我一天的工钱是三文钱。国王觉得纳闷，问他这三文钱怎么能养活自己。亲爱的国王啊，有这三文钱，我勉勉强强的也可以度日了。但是这三文钱中，我还得用一文来还账，一文用来放贷，其实我的生活费也就一文钱。
7: 国王想呀想呀，绞尽了脑汁，还弄不明白这话的真正含义。于是国王说了实话，承认听不懂他这话的意思。
5: 这很简单，贤明的国王。
7: 穷汉回答：
5: 是这么回事儿，我得养活年老体弱的父亲，这就是说我在还他的账，因为是他把我抚养大的。我还得养活小儿子，这就是说我在放贷给他，等我老了他再还给我。第三文钱嘛，这才是我的生活费。
7: 好呀，要是这样还不错嘛。国王很高兴。
5: 告诉你亲爱的，我有12名谋士，我开给他们的工资越多，他们越哭穷，都说活不下去了。回去后，我要把刚才从你这里听来的这个谜面拿去，让他们猜。不过，要是他们来问你，在没见到我的形象之前，千万不能给他们谜底。
7: 国王说了这番话后，给了穷汉100金币，便向古堡方向走去。他一回到古堡，马上叫人把12名谋士都召集来，对他们说：
5: 国家的俸禄都养不活你们，可在我们的国家有这么一个人，他一天的工资是3文钱，其中的1文钱还得用来还账，1文钱用来放贷，只有1文钱是他的生活费，而且活得心头无愧。现在既然你们一个个那么精明，那请告诉我，这该怎么来解释呢？我给你们3天的期限，要是在这期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那我就叫人把你们通通赶出王国，好叫你们别白吃饭不干事儿。
7: 这些高官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拖着步子慢慢地走出古堡，还坐下来一同商量，这是怎么回事呢？个个都自命为智多星，可居然找不出一人能经过一个平头百姓。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第3天早上，他们得去见国王，然而他们还不知道谜底。这时有个人悄声说，到哪里去可以找到那个能把他们救出困境的人？他们还果真打听到了穷汉的下落，大家立刻跑去找到穷汉，对他又是强求又是威胁，千方百计要他说出那3文钱的真正用途。可穷汉

0: 毫无惧色，还向他们说了国王的口谕。他们只有向他出示国王的形象，他才能说出谜底。实在抱歉，我们怎么能向你出示国王的形象呢？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国王根本不听我们的话，他不到你这儿来，你也不上他那儿去。不，你还是把事情都告诉我们吧，咱们就没事儿了。是呀，既然你们自己连这都不知道，那用别人的面粉是烤不出面包来的。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招，答应给穷汉好多好多的金子，给他送来的钱能让他即便得不到国王的赏赐也会生活得很好，条件是他得说出其中的奥秘。可穷汉一言不发，一直等到穷汉把他们嘲弄了个够，说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聪明的老爷，可脑子实在太笨。最后他从兜里掏出一枚国王送给他的金币，说，你们瞧，这就是国王亲自送给我的国王形象。这就是说，我没什么好怕的，我并没违背国王的口谕，而且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说着，他跟他们说了谜底。谋士们心中大悦，去对国王说了谜底。但国王马上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下令去传来穷汉，问他，请你告诉我，像你这样一个老实人，怎么会违背我的口谕呢？我没有违背，贤明的国王。在没看到您的形象之前，我像一块石头那样，一直都没开口说话。这个形象现在也还在我身上，是您亲手送给我的。说着，他掏出一枚印有国王形象的金币，还说了他同那12名谋士打过的交道，说他们怎样对他恩威并重，怎样给他钱，他又是怎样的嘲弄了他们一番。好吧，国王对此说，既然你比我那12名谋士精明，那就不用再去挖沟了，到我王宫来住吧，开会议事时我俩就坐在一起。至于你们几个呢，他朝谋士们转过身去，难道你们不觉得害臊？现在该拿你们怎么办呢？不但不给你们加工资，还得扣除一部分。从此，这12名谋士再也不跑去求国王给他们加薪了。
1: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演播常熟新闻交通广播秦欢。
3: 聪明的农夫。有一个憨厚的农夫，带着一年挣来的钱，进城为妻子儿女买了一些首饰和布料。农夫办完事，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个骗子盯上了。骗子认为他的小包袱里有值钱的东西，一路上一直紧跟着他，脑子里盘算着如何把农夫的东西骗到手。跟了不一会儿，骗子想出一个自认为绝妙的，甚至是万无一失的计策来。于是他加快了脚步赶上农夫，跟农夫搭起讪来。他先是十分亲切和蔼地问农夫的名字和住处，又介绍了自己是某地一个大地主的管家。主人十分欣赏他宽宏的心怀和良好的修养。骗子天花乱坠，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了一通，目的是骗取农夫对他的信任。虽然骗子身上藏有蒙汗药，但是他认为他的话就具有魔力，能使农夫迷迷糊糊地上他的当。他们来到一棵大树下，

0: 这件事儿过去了好几年。一天，这个农夫又进城办事，事情很多，他需要在城里住几天。一天，他走在路上，发现有一个人总跟在自己身后，不由得紧张起来。等那个人从后边赶上来跟他搭讪时，他认出此人就是那回骗走自己包袱的那个人。他心里想，这次要小心点儿，不能上当。但是没想到骗子却十分内疚地说，兄弟啊，人太容易犯错误了，可谁能不犯错误不做错事儿呢？上次拿了你的包袱实在不好意思，几次想求你原谅，可惜没有机会。其实我拿了你的包袱没走出几步远，就遇上了一伙强盗，他们抢走了你的包袱，还把我打昏，扔到了沟里。真主保佑我活到今天，使我有机会在你面前忏悔。唉，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让我们找个地方坐一会儿，也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听到这里，农夫明白骗子又要耍花招了。他在心里琢磨，这回不仅不能上当，还要好好教训他一下。农夫和骗子来到一家小客栈，坐下聊了起来。农夫问道，现在你还在那个大地主家做管家吗？
1: 是的，兄弟，我的才干和德行就是我的饭碗，主人哪舍得让我走？
0: 骗子恬不知耻地说。农夫笑着说，你是在说谎吧？骗子大言不惭地说，说谎也是一门学问，我说谎不是为了谋财害命或者有别的企图，而是作为一门学问来实践的。我的老师说，谎言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
1: 农夫说，既然如此，我们俩要有一个约定，即相信对方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否则就要受罚，你同意吗？
0: 同意了，我才能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1: 我完全同意，骗子说。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农夫对骗子说，你先说吧，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相信。
1: 骗子一开始就说，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见前边有一个骆驼商旅队，每一头骆驼的尾巴都系着一条绳子，这绳子又拴在后边骆驼的鼻子上，就这样骆驼被一个个的连在一起。突然一只老鹰从天而降，扑在第二头骆驼身上，它抓住骆驼腾空而起，越飞越高，其他的骆驼也被带着飞向天空，一串骆驼越飞越高，站在地上看就好像有人放风筝一样。一会儿功夫，连骆驼的叫声都难以听见了。
0: 说到这里，骗子看了一眼农夫，问道，怎么，你不相信呢？
1: 我怎么能不相信呢？这不都是发生过的事儿吗？我相信你的每一句话。
0: 农夫平静地说，
1: 对了，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0: 后来，第二头骆驼突然从老鹰嘴里掉了下来。
1: 骗子接着说，这样一串骆驼就嗖的一声掉了下来，最后落在一个果园里。当时恰巧有一个美女坐在苹果树上夜莺住的巢里梳头，她头发里散发出的香气把所有的骆驼都吸引了过来，这位美女把它们一个个藏在自己的眼皮里。她的妹妹一边捣米一边说，姐姐，一共有多少头骆驼？
0: 姐姐说，你自己数吧。妹妹拿起手中的木棒，照着姐姐的右眼皮打了一棒，
1: 一棒下去，骆驼一个个跳了出来。她数了半天，结果有82头骆驼。
0: 说到这里，骗子又问农夫，你对其中的情节有怀疑吗？
1: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样的事儿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的。下面是不是该我说了呢？
0: 农夫说。
1: 难道你

0: 点儿也不怀疑。
1: 这么说，我太笨了。
0: 那下面就轮到你了，
1: 骗子说。那你就听我说，我的父亲身高21英尺，身宽15英尺，他做了一头裹头巾，需要72英尺布。他穿的鞋是用核桃木做的，他有专门的理发师，理发师为他理发按摩，按摩时脚上的油抹多了，一滴一滴往下淌。你爸爸看见了，拿来油罐，装起来回家做菜吃，你相信吧？农夫问骗子，相信，你继续说吧。骗子说，有一天，你父亲惹我父亲生气，我父亲用手在你父亲腰上轻轻一拍，你的父亲就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儿，结果他身上沾满了很多灰尘。我们家的仆人往你父亲身上的尘土上撒了一些小麦种子，收割时，你父亲哭着央求我父亲说，求求你借给我20捆小麦，因为我今年没有收成，你不借我粮食，我的孩子们就得饿死了。我父亲说，借给你是可以的，但必须偿还，你还不了就由你儿子还，父债子还，历来如此。你父亲拱手说，先生，如果我还不了就由我儿子还，怎么样，你相信我吗？农夫问。
0: 相信，相信，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呢？
1: 骗子说。那你什么时候还我呢？农夫站了起来，非常严肃地说，你一定要还我20捆小麦。听到这里，骗子再也没有往日的神气了，他恳求农夫宽限到麦收，那时保证把20捆小麦送到农夫家里。
2: 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常熟新闻交通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巴基斯坦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3: 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燕子姐姐。
4: 最荒诞无稽的故事。从前有个威力无比的国王，他有个天底下最最漂亮的女儿。国王决定，只要有人能说出三个最荒诞无稽的故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很多人都想讨好这个美人做妻子，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使国王满意。而这些失败者，一个个不是被砍去脑袋，就是被吊死在古堡的塔楼上。那个国家有个叫比恰的牧人，有一次，他把牲口赶回村子，去对母亲说：母亲，谁要能对国王说出三个最荒诞无稽的故事，国王就把女儿许配给那个人，我想去试一试。该怎么由他去吧，说不定还能把国王的女儿赢回来给你做儿媳妇儿。我的儿子，你怎么了？谁会把公主给你呢？怎么，难道我就不是人，是个白痴？别胡思乱想了，孩子，人家反正不会把公主许配给你。为什么呀？你也知道，孩子，有多少蛮不错的人，就因为不能使国王满意而被砍去脑袋。那些显贵和满肚子学问的人，都杜撰不出没有的事儿。你怎么就有那个能耐呢？我有没有那个能耐，这咱们等着瞧吧。莫非要问我问题的那些人，不是和我一样的人？你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什么都应该去试一试，所以我想去碰碰运气，看看到底能不能获胜。母亲苦苦地劝了比恰好长时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动身去找国王。来到王宫后，站在门口，他看看四周挂在塔楼上的干枯的人头，心情却很平静。 国王的廷臣出来问他，你是什么人，来这里有何贵干？
1: 我是牧人，想来给国王说说最荒诞无稽的故事。
4: 廷臣进去禀报国王，并根据圣旨宣他进宫，给他端来椅子让他坐下。国王出来，等传来了刽子手才说，你说说自己的那些荒诞无稽的故事吧。
1: 我晚上从牧场回家，家里母亲找不到东西来做晚饭，我马上从家里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菜园，想去摘一个老早就注意到的南瓜。到了菜园一看，南瓜不见了。我顺着它的藤蔓走，可它伸出去老远老远，都望不到头。我跟着它走，它一直伸到海边，再从海上伸延开去。我从藤蔓上走过去，一直到了海的对岸。一看，我的南瓜原来就在这儿啊。我摘了它，再从藤蔓上回到这边岸上。我把南瓜抱回家交给母亲，她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我们才吃了晚饭。国王和他的廷臣喜欢听这个荒诞无稽的故事。好吧，你现在回家去，明天再来说第二个这样的故事。第二天早上，比恰洗好脸，戴上帽子，又向王宫出发。他被请进宫里，国王、所有的廷臣还有刽子手早已在那里等候。国王吩咐人给牧人搬来椅子，请他入座，叫他开讲。昨天母亲给我做了晚饭，比恰开始讲他的故事，可突然发现没有盐当佐料，我跑到亚美尼亚的一个地方去找盐。当我走到一个盐崖边，才想起自己既没有奔子，又没带十字镐，怎么办？我只好用脑袋去撞崖岩，结果撞下一大块盐。我背上盐块就往家返，饭菜里加上盐后，味道格外香。这个故事也让他们开心，于是他们对比恰说，你现在回家去吧，第三个故事明天再来说。比恰很称心，国王却在绞尽脑汁，他实在不知道该来玩些什么花招才能把这个可恶的牧人打发上西天。国王找来所有的幕僚，也不知他们商量了多长时间，反正最后做出决定，明天不管比恰说什么，大家都众口一词地说，是有这么回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儿。大家各自走散，深信明天比恰必死无疑，任何力量都将救不了他。可是命运却做了相反的安排。第二天早上，牧人比恰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只大桶，靠几个同伴的帮忙把它滚到王宫门前。廷臣们一看见这只大桶，立马冲牧人嚷道，这是什么东西？你把什么东西弄到这里来了？哦，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国王的父亲向我父亲借过两只装满宝石和珍珠的这样的大桶。是有这么回事儿，是有这么回事儿。廷臣们高喊，国王应声而出，斥责那些幕僚，你们干嘛要坑我呀？我父亲什么时候借过这么多的珍宝？我哪来这么多的财产呢？这是谎言，这是编造的谎言，廷臣们再次高喊。既然是编造的谎言，那你们就交出公主吧。国王面临着二者选其一的抉择，或是给牧人两大桶珍宝，或是把女儿嫁给他，
4: 因为国家并不太富有，所以国王决定把

0: 漂亮的公主下嫁给比恰，并给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操办了喜宴，分给他半个国家。比恰取得了胜利，他带上妻子回到母亲身边，在那里过起了愉快而幸福的生活。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出品的有声读物《俄罗斯民间故事》，感谢收听。欢迎收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民间故事，演播辽宁经济广播主播燕子姐姐。状元阿琼，阿琼从小就非常聪明，脑子很机灵，常常有很多玩耍的好点子，因此孩子们都把他奉为孩子王。他的名声很快就传遍了全国，连皇帝都领教了他的厉害。他的学问也很深，写诗、对对联都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绝不去考功名，虽然这样，老百姓还是很喜欢他、佩服他，称他为状元阿琼。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状元阿琼的故事。晒书。在阿琼住的村子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财主，一个字儿都不识，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有学问的样子，时不时的到阿琼家借书。阿琼也很厌恶这种人，不愿把书借给财主，但这个财主总是厚着脸皮硬要把书拿走，还把书摆到自己家里的架子上来装装样子，骗骗人。一天天很热，阿琼光着上身正在家里看书，这时财主又跑来了，他还在院子外，阿琼就听到了他跟邻居的说话声，说是来拜访状元阿琼来了。阿琼很生气，决定要治一治这个财主。阿琼赶紧跑到院子里，躺在吊床上等着财主进门。财主进来了，阿琼还是半闭着眼睛，光着身子躺在吊床上，动也不动。财主正要进门，看到阿琼一动不动，就咳嗽了一声。状元公啊，看到客人进门也不招呼一下，这么热的天儿还躺在那儿晒太阳，要得病的。得什么病呀？我在这儿晒书呢。晒书？晒什么书？财主惊讶地问道。对呀，太阳这么好，我出来晒晒书，免得书受潮了生虫子。
1: 但我没看到书呀。
0: 书在我肚子里呢，阿琼得意地说。财主知道阿琼这么说就是赶自己走了，书都在阿琼肚子里，怎么还能拿出来借给别人呢？财主只好回去了。过了几天，财主派人来请阿琼到自己家去玩。阿琼知道这个财主肯定有什么鬼把戏，就想去看个究竟，看财主到底想干什么。到了财主家，一进门，阿琼就看到财主躺在吊床上，肚皮朝天，也在晒太阳。阿琼说，啊，今天你也在晒太阳啊。财主打定主意要捉弄一番阿琼，以洗刷前几天被阿琼拒之于门外的耻辱。所以财主也是在那儿躺着一动不动，对阿琼说道，是啊，天这么好，我也把书拿出来晒晒，免得生虫。阿琼马上接着说，瞎说，你的肚子里哪有什么书呀，还怕生虫？怕只怕你肚子里吃的塞得太多，消化不了，会把你噎死。我从来没听说过你的肚子里有翻书声，好像只有那些鱼呀肉呀挤在你的肚子里，现在拼命要逃出来的叫声。财主被阿琼讽刺的说不出话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他说不过阿琼，只好请阿琼进门。没想到阿琼根本就不领情，高声地说道，不敢不敢，等下次吧，你正忙着晒书呢，我哪能打扰呢。说完就回家了。石头牙。皇帝在皇宫里天天吃山珍海味，渐渐地得到了一种

0: 怪病，不管吃什么也不觉得好吃，肚子什么时候都是胀的，不知道什么是饿，什么东西也不想吃。大夫也看了，药也吃了，但就是治不好。一天，皇帝向阿琼说起这个病，看阿琼有什么办法能治好。阿琼听皇帝说完，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来问皇帝说：皇上，你吃过石头芽这道菜吗？
1: 石头芽？这是什么菜呀？我从来没听说过呀。如果你知道在哪儿有，能找来给我尝尝吗？
0: 阿琼回答说：没问题，这是一种味道很美的菜，只是煮起来颇费功夫，所以得到明天才能做好。我敬请皇上明天早上到我家里去吃石头芽。第二天一大早，皇帝就到了阿琼家，等着吃这道从来没听说过的石头芽。但是等了很久，菜还是没端上来，阿琼则一直在厨房里待着，好像很忙的样子。等啊等，都过了中午，皇帝还没看到这道菜。但是这时候，皇帝的肚子已经很饿了，饿得咕咕直叫，去催阿琼。阿琼总是说：
1: 就快好了，
0: 却总也不见什么动静，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似的。皇帝急了，只好责骂阿琼说：
1: 怎么搞的，要这么长时间，我的肚子都饿坏了。
0: 阿琼说：我已经说过要做好这道菜需要下功夫嘛，要不这样吧，皇上先吃点别的东西垫垫肚子。来人啊，给皇上端些吃的上来。
2: 家人早已按照阿琼的吩咐准备好了一些饭菜，他们端上来一个大托盘，盘里只有一碗饭、一碟空心菜和一个瓦罐。瓦罐里不知道装着什么，罐子外面写着两个字：大丰。
0: 皇帝也饿了，顾不得那么多，连忙吃了起来。阿琼舀了一点大丰到皇帝碗里，请皇帝用空心菜蘸着吃。没想到空心菜蘸这个大丰非常可口，皇帝赞不绝口。皇帝吃完一碗又舀了一碗，才觉得饱了，肚子胀起来了。皇帝很满意地问问阿琼：这道菜肯定就是石头芽了吧？这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要好吃呀。阿琼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皇帝都不明白为什么。只听阿琼说道：启奏皇上，石头哪里会有芽呢？即使石头真的有芽，就算石头芽再嫩，也没有办法能把石头煮烂呀。只不过是皇上以前山珍海味吃得太多，所以才会觉得什么菜都不好吃。其实今天我让皇上等这么久，根本不是为了煮什么石头芽，而是等皇上的肚子饿了，想吃东西了，这样才觉得好吃呀。我让皇上饿肚子，实在有罪。皇帝赶紧拦住阿琼说：
1: 那不是你的罪过，我明白你的用心。现在我只想知道，那个大丰不是石头芽，那又是什么呢？
0: 阿琼老老实实地回答说：那罐大丰其实就是蘸酱啊。皇上看来很久没有吃百姓的饭菜了，连蘸酱都不认得了。皇帝一想，是啊，自己怎么就连蘸酱都不认得了呢？看来自己的确要吃点民间的粗茶淡饭了。
2: 长寿桃。一天，皇帝请阿琼到皇宫参加宴会，宴会上有人献上了一盘桃，说是长寿桃，吃了以后能长寿，祝皇帝寿与天齐。阿琼看到那些桃又大又红，拿起一个就吃。当时皇帝和文武百官都在，大家都看到了阿琼吃了一个献给皇帝的长寿桃。官员们想，好啊，这次阿琼可是不想

0: 活了，竟然敢吃皇帝的长寿桃。而皇帝因为以前被阿琼捉弄过好几次，也想找机会治治阿琼的罪。现在看到阿琼竟敢如此大胆，觉得机会来了。于是皇帝大怒，对阿琼说道：你好大的胆子，我还没吃呢，你竟敢先吃我的桃，你等着被杀头吧。可是阿琼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他跪下对皇帝说：启奏皇上，我知道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吃掉了您的寿桃，的确是死罪，把我处死的确没有冤枉我，但我死之前只有一个请求，如果这个请求能得到满足，我死也瞑目了。皇帝说：你有什么请求就说吧，只要我能做到就答应你。阿琼说：我只请皇上在砍我的头之前先定献桃的人欺君之罪。为什么？皇帝一愣。阿琼正色道：启奏皇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所以我一听说吃了这些桃就能长生不老，就忍不住吃了一个，希望自己也能够长寿。但没想到桃还没到肚子里，砍头的刀就要架在脖子上了，所以我想这些桃不是长寿桃，而是短寿桃才对。献桃的人竟敢这样欺骗皇上，应该定他的罪才是。皇帝听完，虽然心里很生气，但是又辩不过阿琼，只好免去了阿琼的罪。以上您听到的是由阿基米德联合安徽文艺出版社、辽宁经济广播共同出品的有声故事《越南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红舞鞋，准备好了吗？现在故事开始咯。从前有一个小女孩，一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小女孩，不过她夏天得赤着脚走路，因为她很贫穷。冬天她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给磨红了，这是很不好受的。村子的正中央住着一个年老的女鞋匠，她用旧的红色布匹坐下来，尽她最大的努力缝出了一双小鞋。这双鞋的样子相当丑，但是它的用意很好，因为这双鞋是为这个小女孩缝的。这个小姑娘名叫嘉伦。在他的妈妈入葬的那天，他得到了这双红鞋，这是他第一次穿。的确，这不是扶丧时应该穿的，但是他没有别的鞋子穿，所以他就把一双小赤脚伸进去，跟在一个简陋的棺材后面走。这时候，忽然有一辆很大的旧车子开过来了，车子里坐着一位年老的太太，她看到了这位小姑娘，非常可怜她，于是就对牧师说：把这个小姑娘交给我吧，我会待她很好的。老夫人的邻居是一位修鞋的老爷爷，老爷爷很喜欢嘉伦，就送给了她一双红皮鞋。嘉伦很喜欢这双红皮鞋，可是老夫人却很讨厌红鞋，于是她把嘉伦的红皮鞋烧掉了。有一次，皇后带着小公主来到嘉伦居住的城市旅行，那位小公主没有戴金冠，也没有穿着拖地长裙，但她却穿了一双漂亮的红色皮鞋。这双红色皮鞋比老爷爷送嘉伦的那双鞋更漂亮。对嘉伦来说，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红皮鞋更好的东西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嘉伦到了该表示终身坚信上帝的年纪了。他得到了新衣服，也将会得到新鞋。老夫人带着嘉伦去鞋店买鞋，嘉伦一眼就看中了一双和小公主穿的一模一样的红皮鞋。老夫人的眼睛不太好，她并不知道鞋子是红色的，于是为嘉伦买了下来。当嘉伦走进教堂时，所有人都在望着他那双红皮鞋。他实在不该穿一双红皮鞋来参加坚信礼。当牧师对他宣讲教义，并让他永远发誓忠于上帝的时候，他却只想着这双红皮鞋。事后，老夫人才知道嘉伦穿了一双红皮鞋去教堂，他非常生气，让嘉伦以后只能穿黑鞋。下一个礼拜日，老夫人和嘉伦去教堂领圣餐，嘉伦还是穿着那双红皮鞋。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兵。老兵指着嘉伦的红皮鞋说：
2: 哦，好漂亮的红皮鞋，跳舞时穿最合适了。
1: 在教堂里，嘉伦心里一直都在想他的红皮鞋，就连祷告和唱圣歌都忘记了。圣餐结束之后，嘉伦又碰到了那个老兵，他又称赞了一番嘉伦的红皮鞋。嘉伦情不自禁地跳起了几个舞步，然后就停不下来了。鞋子似乎控制了他的双脚，红皮鞋还狠狠地踢了善良的老夫人。最后，嘉伦只好把鞋子脱掉，双脚才安静下来。老夫人病了，嘉伦本应该好好的照顾她，可她却禁不住红皮鞋的诱惑，穿着它去参加舞会了。红皮鞋又一次控制了她的双脚，她一刻不停地跳着舞，怎么也停不下来。她就这样穿着红皮鞋跳出了舞会，跳进了森林，她不停地跳着。他的双脚已经完全被鞋子控制了。嘉伦跳着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看到人们从家里抬出了一口棺材。原来，善良的老夫人病逝了。嘉伦非常伤心，但是他仍然停不下来。他痛苦地跳着舞蹈，他觉得自己被上帝诅咒了，被所有人遗弃了。嘉伦不分白天黑夜地跳着，直到他经过一个刽子手的房子，他请求刽子手将他的双脚砍掉。最后，他终于停了下来，红皮鞋带着他那被砍掉的双脚跳到森林深处去了。从此，嘉伦尽自己的全力做善事，请求上帝的宽恕。终于有一天，他赢得了上帝的原谅，他的灵魂乘着阳光飞向了天堂，那里谁也没有再提起那双红皮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个童话告诉我们，贪慕虚荣是人性的弱点，它会使人想入非非，脱离实际，它还会使人盲目攀比，心生嫉妒。因此，人不可以有太强的虚荣心，不要对那些貌似美丽的东西动心。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长江姐姐，我们下期见。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江姐姐，又到了故事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野天鹅》。准备好了吗？现在 故事开始咯。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名叫艾丽莎，她和哥哥们幸福地生活在王宫里。可是好景不长，孩子们的妈妈去世了，国王又娶了个新王后。王后心肠狠毒，把小艾丽莎赶出家门，送到了一个贫苦的农家，把11位王子变成了野天鹅。到了15岁，艾丽莎长成美丽少女，回到了城堡。王后把黑乎乎的胡桃汁涂到艾丽莎身上，又在她脸上抹上臭气扑鼻的药膏，还把她的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国王说，
2: 这不是我的女儿。
1: 可怜的艾丽莎哭着逃出了城堡，她穿过原野，越过沼泽，走进了大森林。不一会儿，太阳落山了，艾丽莎迷了路。艾丽莎找到一片松软的青苔地躺了下来，把头枕在树桩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艾丽莎从旁边的水池中看见自己的脸，吓了一大跳。那张脸是多么脏啊！艾丽莎捧起水，把脸洗了又洗，雪白的皮肤又重新露出来了。艾丽莎把身上的污垢洗净，头发梳理整齐以后，走进森林里。肚子饿了，她就摘了几个野果子充饥，然后继续向森林深处走去。过了一会儿，从对面来了一个老奶奶。老奶奶看见艾丽莎，从篮子里拿出些木莓果给她。
3: 请问，在这个森林里，您有没有看见过11个王子？
1: 艾丽莎问。
2: 哎呀，没有。不过在海边，我倒是看见过11只头戴王冠的天鹅。
1: 老奶奶说完，把艾丽莎带到能看见大海的悬崖上。艾丽莎告别了老奶奶，沿着小河往前走。不一会儿就听到了波涛的声音，眼前出现了辽阔的大海。夕阳西下的时候，11只戴着王冠的天鹅从对面天空飞来。这些天鹅落到艾丽莎身边，拍打着宽大的白翅膀。不一会儿，当太阳完全沉入海面以后，天鹅身上的羽毛纷纷脱落，海滩上站着11位王子。
3: 啊，哥哥！
1: 艾丽莎喊着跑过去。
3: 哦，艾丽莎！
1: 哥哥们也立刻认出了艾丽莎。
3: 艾丽莎，你长大了，变漂亮了。
1: 大家都高兴极了。最年长的王子说，
2: 我们被施了魔法，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变成天鹅在空中飞，等到太阳落下，我们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 第二天早上，艾丽莎被一阵翅膀拍打声唤醒了。哥哥们已经变成了天鹅，飞向空中。他们先是在艾丽莎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向远处飞去。太阳一落山，天鹅们就都飞回来，恢复成王子的模样。
2: 明天我们就必须离开这儿了，艾丽莎，你有勇气跟我们一起去吗？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没准儿能带你越过海去。
1: 最年长的王子说，
4: 太好了，带上我吧。
1: 艾丽莎请求道。那一夜，他们一起用柳树皮和灯芯草编了一张席子，艾丽莎在席子上睡着了。当睁开眼睛的时候， 艾丽莎发现自己在天上，哥哥们用